0: 等措施。本次磋商中，双方重申将继续落实好前期经贸磋商成果，同时推动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同时，双方同意成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将尽快就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规模等形成具体安排，推动中美双方经贸磋商由危机式应对转向机制化管理，为双方经贸合作提供有效机制保障。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昨天晚上，深圳夜空上演了一场视觉盛宴，大规模无人机灯光秀点亮城市天际线，为今天开幕的2026第十届世界无人机大会拉开了序幕。作为全球无人机之都，深圳再次成为了世界低空经济的焦点。
2: 夜幕降临，深圳的夜空瞬间化作璀璨的画布，数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空中变换出凤凰造型，舒展的翅膀划过夜空，栩栩如生。现场市民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着壮观的瞬间。随着编队变化，空中依次呈现出人像、海豚、骏马等立体造型，科技与艺术的融合令人叹为观止。表演的高潮时刻，空中浮现大会官方标识，无人机与手的互动造型传递着人与科技的共生理念。今天，2026世界无人机大会将在深圳会展中心正式开幕。本届大会迎来十周年盛典，展览面积达11万平方米，吸引全球1200多家企业参展，展出无人机及相关产品超万架。2025年，全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深圳正加速打造全球低空经济第一城。这场为期3天的盛会将为全球低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是集高速客轮、湾区邮轮、远洋邮轮、低空通航、多业态于一体的海空一体综合性国际邮轮枢纽港。这里依托港口和船舶，推出了多种不同的文旅消费场景，吸引了大批游客。在中国旅游日期间，这里还推出了专属船票惠民政策。
3: 在广东深圳蛇口邮轮中心大堂里，一群来自深圳本地学校的初中生正兴奋地聚集在此，开启他们的海洋研学之旅。在舰船科普巡展里，硬核的工业科技让孩子们大开眼界。随后，他们登船体验海上风光。依托深圳市海洋研学基地的独特优势，港口精心打磨出分龄段港船海洋科普特色课程。如今，这里也成为深受孩子们喜爱的第二课堂。
4: 当前团队预约态势火爆，仅5月份研学接待将会突破10000人次。今年的研学客流同比增长将会超过30%，有效拉动亲子研学文旅消费。
3: 夜间经济成为了出海观光的一大亮点。备受青睐的夜宴航线将粤菜自助餐、海上演绎与观众互动完美融合。甲板上海风轻拂，霓虹闪烁，游客们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沉浸在愉悦的演出氛围中，从海上回望深圳，夜景别有一番风味。此外，港口还推出跨境直升机观光通航服务，并开通湾区观光及港澳跨境通勤两条核心航线，
4: 主要包含休闲观光游客、年轻客群以及商务通勤人员。飞行班次根据天气及客流的动态调控，周末出行需求会更高一些。今年累计已经飞行了100个架次，280名客人。
3: 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将于2026年暑期以深圳蛇口为母港运营国际航线，将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潜力。同时，港口将升级跨境服务，培育新型消费业态。为配合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同步推出微信专属船票惠民政策，优惠覆盖高速客轮、湾区邮轮全航线。其中，粤港澳交通船票低至5折起，同步推出9.9元小童票、168元湾区邮轮通兑券、暑期家庭套票。
0: 近日呢，众多游客是专程来到了位于江苏无锡江阴市的徐霞客故居，追寻游胜足迹。与此同时，无锡市推出了景区门票优惠以及夏季文旅系列活动，邀请市民游客共享江南夏意。
5: 中国旅游日当天，不少旅客专程来到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探访游胜徐霞客故居。大家在圣水桥畔漫步，在故居门前驻足拍照打卡，静心游览。
6: 我今天特地从苏州过来，徐霞客是我们旅游的游胜嘛，它不仅仅是游览，它还在做一种科学考察。
7: 就是在长江沿岸了，正好到江阴了，就专门过来就是参观一下这个故居。像他这种就对我们祖国大好河山的向往。

0: 啊，让我也很向往。
1: 市民游客可在无锡市的多家旅游景区享受成人首道门票半价、中国旅游日专属折扣等优惠，优惠期限为一周。此外，2026年夏季文旅系列活动也已经开启，推出9大系列300余项特色活动，打造涵盖全年龄段、全场景的暑期文旅盛宴。
2: 在甘肃天水，当地紧扣中国旅游日活动主题，依托特色文旅资源，推出沉浸式深度游。麦积山大景区优化文旅产品，实现了从观光游向沉浸式文化游的升级，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
3: 在麦积山大景区中，核心景点麦积山石窟为中国4大石窟之一，因保存了大量精美的泥塑作品而被称为东方雕塑陈列馆。随着传统文化游热度持续走高，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感受石窟文化。为了进一步挖掘文化游客的商业潜力，景区创新推出文博家多元业态，依托游客服务中心，景区推出麦积山以服传奇等驻场演绎，让石窟造像背后的故事活起来。此外，非遗皮影、科学小课堂等项目持续上新，丰富研学游内容。
4: 参观完石窟艺术墙以后，我感觉石窟艺术博大精深。通过这次研学，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5: 他们在临摹这个壁画的过程中，掌握了这个临摹的技巧。孩子们对麦积山石窟文化有一个深度的理解。
3: 为了进一步激发旅游消费市场活力，景区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满足游客差异化需求。以五一假期为例，麦积山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0.2万人次，同比增长10.38%。
6: 针对媒体报道反映漳州市陇海区福宫镇白水镇的部分杨梅收购点存在着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的问题，昨晚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通报称，事件在发生之后，漳州市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成立工作专班，对媒体暗访涉及的杨梅收购点逐一核查，发现实际的涉事收购点一共是5家，查扣问题杨梅225公斤和一批违规添加剂，并立案调查，同时持续溯源追查违法行为，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经全部销毁。从5月15号开始，漳州市组织开展为期45天的专项整治行动，时间段覆盖杨梅采摘上市全周期。5月16号到5月20号12点，共检验杨梅639批次，全部合格。随着事件进一步的发酵，漳州杨梅在部分渠道被下架了，一些省份的甚至对福建杨梅实施了一刀切禁入。陇海区杨梅协会会长昨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地杨梅已经陷入滞销。
7: 当地的果农真的等到闲时之际，所以们给他们一个机会，赶紧帮我们把杨梅卖出去吧。
8: 陇海杨梅协会会长向媒体介绍，受此风波影响，当地杨梅订单急剧减少，部分渠道直接下架福建杨梅，一些省份甚至对福建杨梅实施一刀切禁入，以运抵货物被退回，导致严重滞销。
9: 现在市场信心不足，价格走量都全部都受了影响，但郑州现在部分有些有优质的杨梅也甚至都面临着卖不出去一个烂在枝头的风险。
8: 社交平台上，不止一位漳州当地杨梅果农为此事发声。虽然泡药发生在收购环节，与果农无关，但当地杨梅销量价格已双双下跌。而多个杨梅直播间的弹幕更是被相关舆论占满，受此影响，带货账号直接主动张贴不泡药水标语，公示检测报告。受泡药杨梅风波影响，零售市场也出现杨梅遇冷的情况。在杭州文辉果品市场，记者发现售卖杨梅的摊位迅速减少，仅剩2-3家摊位还有少量杨梅出售，产地均来自云南。批发业务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往同期批发量在100箱以上，这两天已锐减为40箱以下，且价格下跌约40%。消费者对于采购也比较谨慎。
10: 反正我们就是相信要有检测的，有的不要有跟上个电视上放的有这个进过水的或者怎么样的。
2: 据了解呢，这些问题杨梅大部分都销往了上海、浙江等地，因此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行动起来，对在售杨梅开展专项抽检和监督检查。
8: 在湖州市农副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的水果交易区，记者看到抽样人员对在售的多个水果摊位的杨梅进行了

0: 抽样封存，等待送往检测室进行快速检测和定量检测。
1: 我们目前快检的话是检测三个项目，分别是脱氢乙酸，然后糖辛钠，还有就是那个甜蜜素啊，这三个项目。
0: 目前湖州本地所产的杨梅暂未上市，在售大部分来源于福建、云南等地。市场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对杨梅的抽检已覆盖每个批次。
2: 那么对于重检品种，比如说像当季的杨梅啊、桑葚啊，每个批次都会做到一个抽检，每天检测批次也在100批次以上。
0: 宁波也开展杨梅专项筛查，当天抽取的所有杨梅鲜果样本将送至实验室进行添加物检测。
3: 具体的工作日的话，可能是我们回去会让公司里面加急，然后尽量让他赶快出结果反馈给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0: 对于上海目前售卖的杨梅是否有质量问题，一些杨梅批发商告诉记者，长途货车在进入西郊国际前都要进行抽检，并且检测合格后才能进入市场。
4: 那么根据了解呢，浙江、福建、云南、江西是国内杨梅的四大主产区，当前正处于杨梅上市初期，市面上主流货源是来自于云南石屏、福建漳州等等核心产区。其中福建漳州的种植杨梅呢，已经是有700多年历史了。公开资料显示，漳州年产杨梅超过9万吨，陇海区贡献超过6万吨，陇海杨梅全产业链值超过10亿元。而其中产自陇海区福公镇的福公杨梅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那么这件事儿在被曝光之后，福建省漳州市迅速成立了专班整治，多个非法添加收购点被查处。前天当地也是召开了食品安全工作会议，强调要全程监管，不容缺位，必须坚决守牢安全防线。对于流通环节的风险，要健全部门联动监管机制，确保食品从产地安安全全地送到餐桌上。事件持续发酵，有网友就表示，今年自己大概率可能不太会购买杨梅了。那难道漳州杨梅700年的历史将就此止步吗？重建消费信心有可能吗？我们来听听特约评论员是怎么说的。
5: 我觉得信心的恢复是有一个过程的，因为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啊，大家作为消费者普遍的感觉会说，是不是这是行业的普遍的问题，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保鲜的。因为杨梅是一个很容易损坏的食品，因为各个物流上去以后拿到手上都很新鲜，我们觉得可能是物流便捷带来的，但是出来一个药水的以后的话，会想是不是我的杨梅也是这样的。很多的消费者对整个行业的这个信心失去了，也没有什么很有效的方法，我感觉挺难的。所以这也是要我们以后要更加珍惜每一个产品品质的问题，有些事情就不应该做。
0: 陇海杨梅协会会长曾行贵也表示，希望通过将这次危机转化为升级的机会，协会将会提供产地仓检测等实质性信息，每批次都实时公开，并且完善产地源头溯源，确保消费者看得见安全，重新赢得大众对陇海杨梅的信任。有媒体从业内了解到，不同于简单粗暴的添加违规物质，已有杨梅产区探索出更为绿色精细化的保鲜方式，例如采后预冷、气条锁鲜技术、真空压缩包装加冰块冷链运输等。业内认为，对于杨梅经营者来说，应用正规技术使得经营成本有所上升，售价也略高于市场均价，但在国内人均水果消费量持续增长，消费者更愿意为优质水果买单的趋势下，转向正规技术更有利于商户稳定经营，助推整个杨梅产业长效健康发展。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6: 南方暴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各地积极抢险救灾，今天起新一轮降雨开始影响中东部。广西柳州5.2级地震安置工作有序展开，当地增设多处紧急疏散点，余震发生时方便群众就近避险。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当前我国正在经历今年入汛以来最强的降雨过程，贵州、湖北、湖南等地遭遇持续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我国强降雨集中在江南、华南地区，从今天开始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都将会有明显降雨。
9: 昨天华南强降雨仍然较多，江南强降雨向南缩减，但雨势仍然较强，局地有大暴雨，其中江西将进入一段降雨集中期。 19号至21号、22号至23号，两轮降水。

0: 过程接踵而至，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影响范围广。雷雨来临时，部分地区将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预计21号至23号，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在湖南，此轮暴雨突破了历史极值，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湖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出了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
2: 在湖南，这次强降雨主要影响湘西北地区，其中常德市石门县受灾最为严重。在石门县湖平山镇，暴雨引发山洪，多处道路被损毁，抢修救援工作正在争分夺秒地推进。在石门县所街乡，洪水给当地道路、桥梁和通信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当地降雨停止，乡镇的主干道的清淤工作基本完成，不少居民陆续返回家中，开始清淤打扫房屋。这轮暴雨中，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已造成5人遇难、11人失联，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全县紧急转移安置19000多人，设置23个临时的集中安置点，保证群众的基本生活。当地不断组织运输车辆，紧急派送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包括大米、方便面、矿泉水、消毒液等等。道路抢修方面，截至目前，石门县3处之前管控的国道已经全部恢复通行，管控省道恢复5处，66个村恢复通信，供电也在逐步抢通中。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19号早上8点至昨天早上8点，湖南怀化市遭遇到强降雨，最大累计雨量达到261毫米，当地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全力保障群众安全。
4: 受降雨影响，在湖南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部分国省干线及农村公路出现不同程度的塌方、积水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连夜组织抢险队伍快速清理塌方、疏通沟渠，最大程度减少道路阻断时间。
5: 截至目前，我们共出动了巡查及抢险人员80余人次，排查了30余条线路，处置了35处引发路段，共清理了坍塌方1000余方。
4: 本轮降雨中，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局部雨势集中，最大降雨量101.2毫米，导致辖区河道水位快速上涨，房屋被淹。20号凌晨1点，乡镇村干部巡查时发现，一名83岁独居老人因腿脚不便被困家中无法撤离，当地立即调度救援力量，利用皮划艇成功将老人转移至乡镇卫生院安置。
6: 救援之后，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老人的健康和生活情况，今后我们也将持续开展隐患排查、风险化解，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
4: 据统计，本轮强降雨中，怀化市已累计安全转移群众4575户，10421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1: 最近强降雨导致湖北荆州的沙市区和江陵县出现内涝，部分低洼区域积水倒灌入户。荆州军分区迅速组织民兵投入抢险，目前城区内涝已经逐步缓解。
4: 5月19号下午，在积水严重的荆州市沙市区朝阳街道玉桥小区，民兵挨家挨户排查险情，查看房屋进水、墙体渗水情况，并向居民宣讲防汛避险和应急自救常识。针对道路和院落积水，民兵与消防人员合力清理杂物淤泥，疏通下水管道，加快排水。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受伤群众，队员们小心搀扶，紧急护送，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活秩序恢复。5月18号，荆州市江陵县三湖管理区杜佛寺渠水位超过设防，挡水墙出现多处险情，当地人武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出动20名民兵与志愿者、民警协同作业，装沙袋堵漏洞，加固堤岸。经过4小时奋战，筑起一道近300米长的防洪堤坝。目前，荆州城区的内涝已逐步缓解，荆州军分区将持续关注汛情变化，确保遇有险情，民兵能够第一时间拉得出、用得上。
1: 这两天的强降雨导致湖北恩施州宣县白水河村周边的河水暴涨，受灾非常的严重，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4人失联，沿河区域道路中断，当地正集结多方救援力量，徒步抵达现场，转移受困群众。
7: 受强降雨影响，18号以来，湖北恩施州宣县白水河村周边的桥梁坍塌点

位达16处，部分路面冲毁严重，通讯中断。两天来，武警、公安、消防等多方救援力量集结驰援，携带应急通信设备、发电设施及生活物资，徒步

0: 小时，这个风景上大部队的都很很累的，我们就松口气，就感觉到有见到了青天，有希望的，就讲
1: 看到他们之后，我们就有了主心骨，有了依靠，心里就暖暖的了。
2: 截至目前，救援人员仍在搜救失联人员、疏通道路、抢修损毁的电力设施。当地降雨已暂停，但气象预报显示，22号当地将迎来新一轮降雨。
3: 那另外呢，根据贵州省气象台的预计，今天的夜间到今天昨天的夜间到今天的白天，贵州东部和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雨或雷雨。铜仁、黔东南、黔南、安顺、六盘水、黔西南局地有中到大雨。贵州西南部的个别地区有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两天，麻江县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性的强降雨，部分乡镇降雨量突破了历史同期极值，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昨天上午的10点钟，经过初步的核实，灾情造成3人死亡，已经紧急转移安置482户、1456名群众，转移安置人员基本生活有所保障。那目前呢，灾后的救援以及道路通信线路抢修等等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18号夜间到19号凌晨，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强降雨天气过程，清水江石饼段、凯里下寺古镇段都出现了大幅涨水，当地迅速集结力量开展群众疏散以及物资转移工作。
4: 在贵州省黔东南州石饼县境内的清水江水位上涨迅速，19号清晨，洪峰相继过境双井、马号等沿河乡镇，低洼地带的民房、农田被淹，防汛形势严峻。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各方力量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马号镇六河村，由于洪水上涨迅猛，沿河的一楼被淹没，
5: 十点半左右，在这个路灯下面，到现在都有一个。
4: 当地党员干部、网格员、驻村工作队与周边村镇的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挨家挨户动员群众转移，保障群众安全。凯里市下司古镇地处低洼，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投入应急、消防、公安等抢险人员400余人，对临江区域全面封闭管控，逐户排查，有序疏散。目前清水江凯里下司古镇段洪峰已顺利过境，水位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
6: 周二晚上开始，贵州省黔南州三都县迎来了集中降雨过程，域内河水暴涨，导致街道被淹，居民家中进水。
7: 2026年5月20号凌晨，现在正在救一个奶奶。
8: 水来打了，
4: 持续的强降雨导致贵州省黔南州三都县大河镇大河村河水暴涨，漫灌的河水加上山洪倾泻，村子一下就被洪水淹没，抢险救援人员冒雨进村转移被困群众。凌晨2点多，都柳江突破警戒水位，位于江畔的拉兰小学面临洪水的威胁。在当地党员干部的帮助下，学校的教职员工将住校的孩子叫醒，启动应急疏散预案。
9: 我们学校全体老师立即组织学生有序转移，将79名学生安全送到地势较高的村委会避险。如今水位回落至安全线，学生已顺利返校复课。
4: 这场强降雨还造成都江镇打鱼村、大河镇龙场村、麻光社区等区域积水严重，出现内涝。当地党员干部24小时轮班值守，发现险情后，冒着风雨挨家挨户敲门叫醒群众，帮助大家转移。全县累计转移群众576户、1313人。随着积水退去，群众陆续返回家中，开展清淤、清扫等工作。
3: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贵州都匀市遭遇极端降雨过程，多地出现了洪涝灾情。那目前的洪峰已经过境，灾后的恢复工作正在有序进行，防汛应急响应也由2级降为4级。
4: 都匀市降水逐步减弱，当地在抢险救灾的同时，启动了灾后清淤排涝及卫生防疫工作，对受淹区域清淤产生的垃圾、河边浮台等重点部位开展全面消杀。截至5月20号中午，都匀市强降雨已基本停止。经初步排查，都匀市共有9个乡镇街道、36个村社区受灾，已组织364户、690人进行转移避险。都匀市各街道、乡镇和市直部门共派出4800多人下沉各点位，开展排危除险、清淤排涝、卫生消杀、灾情摸排、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力争把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0: 19日以来，粤西沿海、粤北和珠三角地区出现了强降雨过程。其中，19日17时到20日17时，沿江阳春市河口镇下双村出现了24小时943毫米的极端强降雨。当前，广东省已经进入到了龙舟水时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已经启动了水利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另外呢，昨天广东深圳珠江口和宝安区遭遇到了强降雨。深圳市气象台昨天晚上在上述区域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同时将分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拓展至深圳全市。受广东省部分地区暴雨的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5月20号到21号对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的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来查询。广东珠海昨天遭遇了强降雨，其中斗门区已将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了红色，强降雨造成的部分地区积水严重。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现在雨已经是非常的大了，豆大的雨点打在我的脸上，可以感觉到现在打伞和穿雨衣基本上用处已经不大了。那我身后的河流呢，现在水位已是逐渐的高涨，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积水非常的深，还有打雷和下雨的情况，打雷和闪电的情况。我刚刚已经注意到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积水已经是接近了他们的膝盖，现场是正在进行强排作业，这个工作人员是先开了井盖来帮助积水可以更快的下排。那现在呢，我们到达的现场的路上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暴雨已经导致车前方的能见度明显下降，道路相当湿滑，很多的低洼路段已经出现了积水，一些靠在路边的车辆已经出现了被水浸泡的情况，目前还没有出现人员伤亡的情况。那么斗门区是在今天早上将暴雨的信号升级为了红色，从凌晨降雨就明显的增强。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那今天的凌晨2点钟到10点钟左右，斗门区全区的雨量是达到了84.5厘米，其中最大的雨量是达到了248.6毫米，而我所在的连州镇衡山中学站累计雨量是达到了231.5毫米，在气象学上这个是处于特大暴雨的范围。目前斗门区的三防指挥部也将防汛暴雨的应急响应升级为了2级，那水务部门是第一时间启动了相关预案，例如这个外江的泵站进行强排，提前预制并且出动了18台大型的排涝泵车对重点积水区域进行作业。那根据相关的这个停课机制，目前斗门区的中小学和幼儿园已经是全面停课，斗门区也提前做好了这个准备，将一旦出现暴雨的加强和严重水浸，将迅速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今天早晨的5点15分，香港天文台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此前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维持了约2个半小时。
3: 在香港粉景公路，部分路段出现积水，汽车经过溅起水花，在水深没过轮胎顶部的区域，汽车缓慢行驶通过，有私家车因此抛锚。在香港高尔夫球会附近，有小巴一度被水围困，车上有13名乘客，无人受伤。香港天文台指出，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已发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新界北部，尤其是巴乡及锦田、上水、打鼓岭和沙头角一带，受大雨影响，粉岭区曾录得超过100毫米雨量。天文台预测，今日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香港特区政府区务署指出，已确认7宗道路积水个案。截至今天凌晨3时许，已完成处理6宗，其中一个位于上水彩园路宝石湖行人隧道，署方派出强力排水机器人龙溪水到场协助处理。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连日来，我国南方地区降雨持续，四川、湖南、湖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都出现了累计100毫米以上的降水，局地降水累计超过了300毫米。那为何本轮降雨如此猛烈呢？我们来看中央气象台专家的介绍。
4: 中央气象台专家介绍，本轮暴雨成因主要是出现了类似梅雨季节的环流形式。一方面，南海副热带高压位置异常偏北，持续把中南半岛和南海充沛的暖湿水汽输送到我国南方地区；另一方面，蒙古气旋带动北方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在南方上空交汇，加之高原槽不断东移，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抬升

0: 凹陷，强化大气不稳定状态。三种系统叠加，形成了水汽充沛、动力充足的稳定降水环流形式，造成了此次雨带稳定、持续时间长、局地强度大的持续性暴雨天气。
1: 5月18号，广西柳州5.2级地震发生之后，当地持续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增设多处紧急疏散点，方便群众就近避险安置。
2: 目前呢，柳南区市已经设置了7个临时安置点。除此之外呢，为了方便群众就近的转移安置，在柳南区还设置了若干的疏散点。我现在就是在位于洛满镇洛满社区的一个疏散点。那目前呢，这里已经搭建起了29顶帐篷。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在今天之内还会有30余顶帐篷陆续搭建完成。
3: 由于距离5月18号发生的2次5.2级地震震中太阳村镇较近，洛满镇受影响较大。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震中就位于洛满镇。为妥善安置附近群众，当地设置了3处紧急疏散点，搭建130顶应急帐篷，可供约500名群众休息避险。
4: 广西柳州连续在发生多次地震之后，一些涉及预警灾情等的谣言也出现在了网络上，当地的公安、网信等部门及时进行了辟谣。
0: 5月18号晚间，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之后，有人在微信群等发布消息，声称官方发布预警，晚上12:20还有一次4.7级余震。类似消息也在其他社交媒体出现。对此，柳州市有关部门回应，该消息是谣言。根据权威科普与地震部门明确说明，现阶段人类尚未攻克地震精准预测难题，地壳运动复杂多变，影响因素繁多，没有任何技术、任何模型能够精准预判地震的具体发生时间、精确震级。凡是精确标注时分秒、固定震级数值的地震余震预报，全部是凭空杜撰、主观臆造的虚假信息。除了涉及地震预警谣言之外，也有人发布柳州市某职业学校一栋宿舍楼因地震造成损伤的图片，不仅外墙部分存在开裂损坏，宿舍内床铺等也出现了倒塌。对此，柳州市相关部门经核实，该学校未出现设施受损等情况，校园整体秩序平稳正常，部分图片为 AI 生成。针对网络上出现的这些谣言，柳州市公安机关近期也加大打击力度，对造谣传谣者依法追究责任，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5: 近期，部分人员借机制造传播涉柳州地震灾情虚假信息 ，AI 生成不实信息，制造恐慌，扰乱秩序。目前，柳州多名造谣传谣者已被警方依法查处。
1: 前几天啊，云南曲靖的于女士带着6个月大的孩子到派出所办理落户业务，谁知道呢，一时疏忽将孩子手机和车钥匙全都锁在了车里，于女士赶紧向民警求助。
6: 当天下午2:30左右，于女士驾驶着一辆轿车进入了派出所，将车停稳后，于女士抱起孩子，背上了一个双肩包，走进了户籍室。10分钟后，于女士抱着孩子返回车内，将孩子安置好后，下车随手关上了驾驶室车门。当她绕到右侧后排座位开车门时，却发现车门打不开了。于女士赶紧向民警求助。当天天气炎热，车厢内的温度快速升高，孩子的啼哭声牵动着所有人的心。为避免孩子中暑缺氧，民警决定破窗救人。
7: 民警起来了这个破窗器和防爆壁盾，在确保孩子安全的前提下，从副驾驶成功破窗，将孩子抱了出来，全程用时不到2分钟。
6: 因救援及时，孩子只是受到了惊吓，身体并无大碍。
1: 近日，云南昆明的李先生开车途经西三环的时候，看到一辆车撞向了路中的绿化隔离栏，幸好当时啊路上的车是比较少的，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8: 行车记录仪显示，当时白色轿车突然冲进了西三环主道路中间的绿化。

0: 隔离栏，由于撞击比较严重，路灯顺势被撞倒。
1: 因为我是在对向车，他站在这个超车道，超车道限速是80嘛，他冲过来的时候，因为这边有一个弯，下面有一个弯道，他没有转，顺着弯转嘛，他直直的就冲过来了，就冲到了绿化上。
0: 李先生说，好在事故发生时来往的车辆较少，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最后，记者向昆明交警了解到，经过核实，5月18号下午4点半，西三环主道发生一起单方事故，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因未观察路况导致撞到中间绿化隔离，冲向对向车道。车上4名人员，除驾驶人受轻微伤外，其余3名驾乘人员均未受伤。
2: 最近在江西九江市区和庐山发生了2起火灾，好在呢都被热心群众在第一时间及时扑灭了。
3: 根据路人拍摄的视频现场，当晚7点50分，在九江经开区广域新里程东门，一处电动自行车换电柜突然冒火，明火瞬间窜起，黑烟滚滚。外卖骑手高山发现后，一个转身就骑车冲向附近的微型消防站。
4: 我第一时间赶到连胜快乐城微型消防站，拿了3瓶灭火器，当时用了1瓶，基本控制住火势。
3: 视频中，骑手高山仅用1瓶灭火器就把明火给摁住了。随后赶到的消防员继续对电池降温，将火势彻底扑灭。近日，在九江庐山市紫阳北路，一辆正在行驶的小货车突然冒烟，司机吓得赶紧停车，手忙脚乱中扯下篷布，想着把着火的货物往外扔，但火势太大，根本控制不住。千钧一发之际，快递员张李奎正好路过，他二话不说停稳自己的快递车，抄起车上的灭火器就冲了上去。与此同时，附近餐饮店的2名工作人员和小区保安也发现了险情，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抓起身边的灭火器，有的负责喷射，有的负责清理周边货物，仅仅用了1分钟，明火就被成功扑灭。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5: 员工对绩效奖金制度不满，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谈判破裂，工会宣布今天启动全面罢工。美国加州南部爆发山火，过火面积达688公顷，强风阻碍灭火工作，多处山火控制率为零。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昨天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
6: 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劳尔·卡斯特罗等人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4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劳尔·卡斯特罗在上述事件发生时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随即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政府针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此举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炮制的案卷再添内容，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唐行径寻找借口。1996年2月，侨居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分子组织兄弟救援会派出2架飞机侵入古巴领空，古巴空军在多次警告无效后将其击落，机上4人死亡。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针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诉讼被认为既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也是美共和党人在今年中期选举前争取佛罗里达州部分选民的竞选策略。劳尔·卡斯特罗出生于1931年，在2011年和2016年2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2021年4月卸任。
2: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工会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谈判破裂，今天将启动全面罢工。
7: 三星电子工会方面称，对于韩国雇佣劳动部提出的协调方案，公司方面仅反复称尚未做出决策，没有表明立场。工会因此将如期举行罢工，在罢工期间，工会仍将争取同资方达成协议。三星此次罢工的核心起因是员工对利润分配不满，尤其在同行业对比下，对绩效奖金制度感到不公。比如，工会要求按营业利润的15%发绩效，并解除不超过年薪

0: 50%的上限，但三星坚持只给10%到12%，且不愿废除上限。而同为行业巨头的 SK 海力士已废除奖金上限，导致三星员工奖金仅为其1/3，这直接点燃了员工的不满情绪。另外，盈利部门和亏损部门奖金差距悬殊，也引发了内部公平性的争议。三星拒绝的主要原因是担心若将奖金制度永久制度化，会在芯片行业下行周期时拖累公司，导致经营陷入被动。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曾开展多轮谈判，但均未达成协议。韩国央行警告，如果三星电子罢工持续，今年韩国经济增长恐怕将被拉低0.5%。分析认为，三星电子是全球最大存储芯片制造商之一，工会一旦启动总罢工，不仅会冲击韩国半导体产业，还将波及全球芯片产供链的稳定。
1: 美伊关系进入到政治对抗与博弈的阶段，在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急，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
2: 特朗普从康涅狄格州返回首都华盛顿后，在机场对媒体说，事情可能会进展得非常迅速，也可能需要几天时间，希望一方领导人能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称，如果仅仅通过多等待几天就能避免一场战争，那么这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情。特朗普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他的指示处理伊朗问题。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沙特、土耳其和埃及等地区斡旋方协助下，起草了一份新版和平备忘录，试图缩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分歧。该方案正值特朗普在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与继续推动谈判之间摇摆之际提出，而内塔尼亚胡对谈判高度怀疑，希望恢复战争。针对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他称，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
1: 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呢，马上就要拉开了。伊朗国家队目前正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集训。伊朗足协第一副主席、国家队的领队穆罕默德·纳比表示，正在积极推进关于签证的问题，伊朗将会如期参加世界杯。
3: 19号，效力于伊朗国内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成员完成集结，来到土耳其安塔利亚的一处训练基地，在主教练加莱诺埃的带领下进行球队合练。受梅以一战事的影响，伊朗国内联赛已经停摆。今年2月以来，这些队员只在安塔利亚踢了2场热身赛。不过，伊朗足协第一副主席、国家队领队穆罕默德·纳比表示，目前球队士气高昂。对于外界关心的签证问题，纳比表示，21号全队将前往安卡拉，以推进签证的审批工作。他还表示，如果个别球员因为某些原因出现签证延迟，或者在办理过程中遇到问题，足协也有替代方案和应急安排，并会在适当的时候向外界说明。
4: اخذ ویزاشون و مراحل اداری که در سفارت کانادا است

0: یه تعداد بچه هم از در واقع بچه های لژونرهای ما هم اونا هم حضور دارن میرن به سفارت کانادا و امریکا این کار خودشون رو دنبال کنن.
1: 据悉，伊朗国家队本届世界杯的三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比赛地点分别在洛杉矶、英格尔伍德和西雅图。伊朗方面也敦促世界杯的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确保伊朗队在赛事期间获得妥善对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前曾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
2: 日本冲绳县附近海域昨天上午发生5.9级地震，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等灾害。
3: 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20号11:46左右，震中位于北纬27.5度，东经128.6度，震源深度约50千米，震级为5.9级。据日媒报道，鹿儿岛县南部部分地区震感较强。日本气象厅呼吁公众密切关注未来的地震活动和降雨情况，特别是未来2-3天内应高度警惕再次发生5级及以上地震。
4: 根据泰国气象部门的预测，泰国多地今天将出现持续性的降雨，南部西海岸、东北部和东部的一些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气象部门敦促民众要警惕山洪等灾害。
3: 气象部门预测，泰国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也将受到强降雨影响。泰国南部普吉岛昨天早晨普降大雨，安达曼海一侧强风巨浪将持续到24号，居民应当警惕突发性山洪。另据气象部门预计，泰国北部、东北部、中部、东部大片地区都将出现雷暴和强降雨天气，沿海地区需警惕高达2到3米以上的巨浪。泰国媒体报道称，造成这种天气现象的原因之一是该地区强劲的西南季风。
2: 根据气象部门公布的数据，本周二，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的气温高达48.2摄氏度，再次刷新了当地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持续的高温给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3: 报道称，18号至19号的24小时内，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最高气温在43到45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5到27摄氏度之间。尽管印度每年4月到6月都会出现高温天气，但如此极端的炙烤模式还是会让人感到不适，对于户外工作者来说更是度日如年。印度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该国西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气温还将进一步攀升。本轮热浪预计将持续到5月24号。除极端高温外，印度东北部、南部多地还将出现暴雨、大风和雷暴天气。
4: 持续的炎热酷暑也席卷了巴基斯坦多地，部分地区白天气温达到44到46摄氏度，远高于往年的同期水平。酷暑呢，除了给民众生活带来影响之外，也加剧了动物的健康风险，对畜牧业产生一定影响。
3: 连日来，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也是热浪滚滚，极端高温天气让露天饲养的牲畜备受煎熬。牛属于恒温动物，汗腺不发达，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热应激。为缓解酷暑给动物们带来的不适，当地养殖户纷纷将牛群赶往水塘，让他们集体下水冲凉降温，避免牲畜出现中暑、体力下降等情况。另外，受国际能源供应受阻影响，当地燃油价格持续走高，养殖运输各项成本随之上涨，直接带动牲畜交易市场出现明显价格上浮。面对高温考验，养殖户不仅要做好日常喂养，还要投入更多精力，采取防暑降温措施，维持牲畜的健康比平时更加费力。
2: 美国东部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5月热浪，从中大西洋地区到新英格兰，超过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之下。费城昨天的气温逼近35摄氏度，多所学校停课改上网课。
3: 在费城，市民们想尽办法应对这股提前到来的热浪。在著名的爱心公园，孩子们在戏水区尽情玩耍，享受难得的清凉，撑伞戴墨镜成了街头的标配。热浪不仅影响了日常生活，也打乱了教学秩序。由于大部分学校建于空调普及之前，费城学区57所学校改为远程教学。当地的电网运营商也已发布电力负载管理警报，以应对激增的用电需求。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一股冷风预计将在本周晚些时候为这个地区带来降雨，持续多日的高温将得到缓解。

0: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西米瓦利地区日前爆发的桑迪山火的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688公顷，但是控制率仅为约5%，因为强风阻碍了灭火工作。
1: 报道称，受干燥天气和强风影响，桑迪山火持续蔓延，目前已造成建筑损毁。文图拉县和洛杉矶县部分地区发布疏散令，涉及南加州超过1.7万居民。当地官员表示，由于强风助推火势，灭火工作面临困难，大火可能会进一步蔓延至人口稠密地区。根据加州消防局公布的信息，截至当地时间19号下午，加州共有约10处山火正在燃烧，其中多处山火控制率为0%。美国媒体称，去年初南加州发生的帕利塞兹山火和伊顿山火也是在强风和低湿度的共同作用下失控蔓延，造成大量建筑损毁及人员伤亡。
2: 日本警方日前表示，两名美国男子因在一家动物园恶作剧被捕，其中的一人竟然闯入了猴山。
1: 日本警方表示，事件发生在市川动物园，也就是网红小猕猴庞奇 Punch 生活的地方。事发当天，一名24岁的美国大学生身穿玩偶服翻越围栏，擅自闯入猴山，导致园内猴群受到惊吓。另一名男子则用手机拍摄视频。据了解，两名男子很快被工作人员控制并移交给警方，二人因涉嫌强行阻碍商业活动被捕，但他们对此予以否认。警方透露，他们并未携带任何身份证明文件，起初还试图隐瞒姓名。今年早些时候，小猕猴庞奇抱着毛绒玩具的照片在网络走红，他也因此成为了市川动物园的大明星，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参观。
0: 时间来到了8:56，
2: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披露，俄罗斯也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广东中西部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受西南季风影响，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昨晚7点，湛江、茂名、阳江、江门、中山、珠海6个地适合20个县区维持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33人。预计今天，珠三角、粤北和粤西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起降雨明显减弱。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发射厂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根据法国2023年颁布的7年预算安排，法国2024年至2030年国防预算总额为4000亿欧元。新法案将这一数字提高至4360亿欧元。其中，2030年国防预算达763亿欧元，比原计划增加89亿欧元，预计届时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5%。印尼国会举行会议，就2027年国家预算编制所依据的宏观经济框架及关键财政政策方向进行说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会上宣布，将2027年财政赤字目标设定为 GDP 的1.8%至2.4%，通胀目标设定在1.5%至3.5%之间。作为东南亚最大经济体，印尼长期将财政赤字不超过 GDP 的3%作为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规则。渣打银行计划到2030年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渣打银行在全球拥有近8.2万名员工，后台员工超过5.2万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0: 再会。

0: 上海多云到阴，白天局部短时小雨，上午前局部有雾，22到28度。上海崇明阴转多云，16到26度。北京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天津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南京晴转多云，18到26度。苏州晴，18到27度。重庆多云转中雨，24到34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6到27度。上海多云到阴，白天局部短时小雨，上午前局部有雾，22到28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与其去做一个球场，你为什么不去改变一个行业？
3: 真的感觉到自己在做喜欢做的事情，
4: 通过应用水平的一些转变，改变传统的农业思维，
5: 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不会后悔。
6: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当托尔斯泰的史诗笔触遇见百老汇的先锋韵律，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上海大剧院版音乐会盛大首演。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迎来中国首秀。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启幕香港艺术自在野系列演出，在剧院遇见历史，遇见自己。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是你干嘛挡着我抓人了？
10: 你要抓上狗？
9: 你要抓狗？
10: 废话。
9: 对不起，
10: 担心打不够是吗？啊，
9: 谁想跟你打的？我怎么知道你突然停下来呀？
10: 人都跑不见了，不停下来还能干什么？都是你啊，让上狗跑了。
9: 当你用一根手指指着别人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其他三根手指正指向着你自己。
10: 懒得听你放屁。
9: 白阿丽，你是怎么出来的？
10: 你还记得老子的名字啊？老子也记得你，正义英雄。哎，不对不对，应该是正义狗熊。
9: 我在问你话，你是被放出来的还是偷跑出来的？
10: 你怎么知道老子被关啊？
9: 新娘告诉我的。
10: 新娘？我的新娘怎么会告诉你老子的事？
9: 你的新娘？
10: 对，新娘就是老子的新娘，新郎新娘的新娘。
9: 胡说八道！
10: 你才欠打！说，你跟我的新娘到底什么关系？
9: 新娘就是我的新娘。
10: 这混蛋，敢学老子说话啊？
9: 到底是我学你说话，还是我说的是假话？等新娘出来后，问她就知道了。
10: 好，你就等着吃老子拳头吧。
9: 白阿丽，我想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不可以暂时不要互相针对，一起想办法怎么救新娘？救人要紧。我叫黄祖业。走吧。
10: 去哪里？
9: 一起想办法怎么救新娘。
10: 喂，顺便请老子吃饭。
11: 我的新娘也太不了解大雄跟阿猫，这两个家伙从小就跟老子在街上混，踩三轮车讨生活，哼，这哪是他们的料？
9: 新娘不是不了解他们，新娘是希望他们能自食其力，不要再靠混帮。

0: 澎湃过打打杀杀的日子，不然，
1: 不然什么？
0: 不然就会像你和小老鼠一样的下场。
1: 就正义狗熊，你以为你很了解我的新娘吗？你才认识她多久？
0: 几个月。
1: 这几个月，你知道老子打几岁就认识她吗？
0: 知道，新娘说过你们从小就不打不相识。
1: 我们还一起睡过觉，
0: 在死人间嘛。
1: 他连这个都告诉你？
0: 我们无所不谈。
1: 就凭你认识他几个月，少在老子面前说的你像你了解他一样。
0: 了解一个人跟认识一个人的时间长短没关系的。认识一个三天的人可能比认识三十年的人更能彼此心灵相通。
1: 不要以为你请老子吃顿饭老子就不揍你了。
0: 你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后面来了两个警察，
1: 想吓唬老子。
0: 不要望过去，来了。你还真的是偷跑出来的？
1: 我的新娘出事，老子能窝在里面当没事人一样吗？
0: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是罪加一等？
1: 罪加一等算什么啊？就算是罪加十等、罪加一百等，老子都无所谓。言归正传，老子跟大雄和阿猫是拜过关帝爷的，讲的是义气两个字。他们不是什么贪生怕死的人，一定有人在搞鬼。如果让老子见到他们，他们就什么屁都放了。
0: 他们现在在警察局，你又是个逃犯，怎么见到他们？
1: 你是个读书人吧？
0: 读书人又怎么样？
1: 读书人最阴险狡猾，坏心眼鬼主意特别多。你就想个法子，让我见他们？
0: 怎么可能？
1: 你想都没想就说不可能，你到底想不想救我的新娘啊？想不想？
2: 张小姐，令尊要我转告你，他一定会竭尽全力助你洗脱罪名。这期间，还希望你忍耐一下。
3: 我就知道我爸不会放弃我的。陈律师，我娘娘知道我的事吗？
2: 她还不知道。
3: 那就好，请你转告我吧，一定要保护好我娘娘，千万别让她动了胎气。
2: 我一定带你转告的。张小姐，我知道你一定会面对警方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逼问，但是请你务必要坚持下去，不要轻易妥协，更不要相信他们的任何承诺。
3: 我知道，我也在道上混过的，而且我没做过这些事，他们再凶再狠也吓不倒我。
4: 冯豪，我们不是第一天认识，我在永利行的地位你应该很清楚，我就是一条狗，一条会叫的狗，叫我吠我就吠，叫我跑我就跑，叫我跳我就跳，叫我咬人我就咬人。现在的你跟之前的我一样，所以也是一条狗，既然是一条狗就应该要忠心，叫我背叛我姐夫，就好像我叫你背叛张庆和一样，你觉得有可能吗？
5: 你一定有办法让这把火不烧到你和你姐夫身上的，对吗？副总经理说，只要新娘没事，其他的他一概不过问，不追究，他也一定会重重谢你。
6: 是吗？那我倒想知道，他会怎么谢我？
5: 那要看你有什么要求了。
6: 听完你这番话，我突然又变成人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你说是不是？
7: 多加多加，你还认得我吗？你跟我打听过一个瘸腿的老乞丐，以前常在观音庙外面讨钱，你还记得吗？
5: 怎么样，有消息了？

0: 他们看见老子啊吓死了，在老子的面前什么屁都放了，跟老子差的一样。有人用他们家人的命做威胁，要他们咬定我的新娘就是主谋。是谁在威胁他们？出面警告他们的是一个叫阿威的警察，背后是谁还不知道。不过顺着这根藤往上摸，那想害我新娘的混蛋啊，就跑不掉。
1: 百里，有你的。
0: 当然有老子啊！靠你这书呆子啊，想救我的新娘做梦。
1: 单靠你这个逃犯也想救新娘，我也觉得是天方夜谭。
0: 老子只要抓住那个叫阿威的警察，请他吃几个拳头，他什么屁都放。
1: 你打警察，犯法在先，就是那个警察真说了，也不能成为证据，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让问题复杂化。 像你如此莽撞，想救新娘才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0: 你很厉害是吗？那你说该怎么办
1: ？CPIB
0: 听过吗？什么西西的？贪污调查局，负责调查跟检控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贪污行为。你想用警察对付警察？<笑>老子只听过黑吃黑，还没听过白吃白啊！
1: 现在的政府很重视廉政，贪污调查局把好几个警戒高官都控上了法庭，证明他们是在认真的肃贪。我觉得我们该走这一步了。
0: 好，那这件事由你去办，老子去找大金刚，要他把伤口交出来。
1: 行，那我们分头行事。
2: 还等什么？付钱。
1: 啊，老板。
3: 哦，来了。
2: 不用找了。
3: 哎，谢谢你。

0: 大金刚，
1: 好久不见了，
0: 很爽啊！
2: 白亚丽，你又来找我麻烦，
0: 是你的人侵犯老子。
2: 我的人？谁？
0: 山狗。
2: 山狗早就不是我的人了，他的事跟我无关。
0: 你带出来的人一生不关你的事就算了，
2: 那你想要怎么样？
0: 要你叫人？
2: 叫个屁！
0: 老子现在是逃犯，随时会死在警察枪下。横竖是死，再拧断你大金刚的脖子，也算是为民除害。
2: 停！你们两个没用的东西，去把山狗给我找来。
3: 你省省心吧，我绝对不会承认的。
4: 好，我也不浪费时间。像你这种富家女，监狱就是你最好的家。
5: 是。

0: 你们两个要翻供啊？不是翻供啊，警官，我们一开始就说过了，这件事和新娘姐无关，是你们不相信我们。
1: 警察同仁，救命啊！救命啊！
2: 冷静啊！
3: 救命啊！
1: 警察同仁啊！
2: 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你相信了吧？
1: 你是说张家用钱收买那两个家伙？
3: 你听我说吗？他们适合张新娘切割了，但是一旦被控上法庭，张家的名誉一定会受到影响。有钱人就能为所欲为，我告示就不信这个邪。我哥知道是你找人干的，他让你把人交出去，
4: 那我怎么办啊，姐夫？
1: 那就交吧。
3: 姐夫，你真的要这样做吗？
1: 什么？你怕把你给扯进来啊？
3: 当然不是啊，我只是觉得，这样不是太便宜的张星河，他对你完全不顾兄弟之情哎。
1: 他对我无情，我不能对他无义。不过，条件还是要有的。
3: 什么条件？
1: 他得把公司的大权交出来，他必须离开永利行。
3: 张家的事业从此跟他无关，怎么可能，姐夫？永利行是他的命，你要他放下一切，那不等于要了他的命？
1: 那就要看他怎么想了。是命重要，还是那个野丫头重要？
5: 副总经理，我始终觉得康志杰这个人不能相信。
1: 我何尝不知道？可是现在救新娘要紧，而且要越快越好，不然一旦控上法庭，可能就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到最后，就算官司打赢，也怨气大伤了。
5: 你是担心他们趁机要挟我？
1: 经理的为人，你应该比我清楚。
5: 他是我弟弟，我怎么会不知道？不过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妥协了。
1: 你是说，
5: 他想要实权，我就把永利行控制权交给他吧？
1: 副总经理，这。
5: 我知道你的担忧，先让他得逞吧。如果我估计也没错，不出一年的时间，我就得回去收拾烂摊子了。我们
1: 到了，缺德老乞丐就在里面。老人家，我东家来了。老人家。
5: 我听东豪说你要见我，老人家，我们根据你的指示找回失散多年的女儿，我非常感激。不过，我还有很多疑问，希望可以从你这边得到解答。老人家，慢点，慢点。哎，老人家，喝点水吧。
1: 老人家，这是小金锁。副总经理，
5: 这小金锁是我娘娘当初送给安安的。
1: 确定？
5: 我确定，这是我娘娘要去进步打造独一无二的，当初就戴在安安身上的。老人家，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小金锁？
1: 我就是当年。
5: 绑架你女儿的人，他们要我杀掉你女儿，我没有，我把他卖掉。可是，报应！
1: 老人家，是谁要你绑架我女儿？是谁要杀了她？告诉我！副总经理，那老乞丐跟你说了什么？副总经理，不管你听到什么，请你一定要冷静啊！

0: 阿珍，阿珍，
1: 来了，哎，三少爷，
0: 你耳聋啊？叫了老半天了，放水，洗澡。
1: 哎，是。哦，对了，三少爷，二少爷要了你枪房的钥匙。

0: 老哥，很久没有进来这个房间了吧？是啊，自从我不打猎后，就很少进来这房间了。这些猎枪我也把它处理掉，可惜了，这些猎枪也都是古董了。是啊。 我花了不少钱买的。二哥对猎枪有研究吗？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也打过猎，是吗？我还真不知道。你有很多事情我也不知道。每个人都有秘密吗？没错。 有些秘密可以瞒一辈子，有些秘密以为可以瞒一辈子，可是鬼使神差，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比如，你让人帮走安安。二哥，你在说什么？你不止让人帮走安安，还想杀他灭口。 你的良心到底去了哪里？安安是你亲侄女，她那时候年纪那么小，什么都不懂，你怎么下得了手？当时我为了让安安平安回家，付了赎金，那些钱都落入你的康志杰手中了吧？绑匪不满钱分得太早，找康志杰要钱，康志杰反而找黑道要杀他灭口，从此以后他就隐姓埋名。 这条金锁就是他从安安身上拿下来的。这条独一无二金锁是娘娘当初送给安安的。这个人没有杀人安安，反倒是把他卖了。既然是康志杰干的，那关我什么事？你还想耍赖？你知道你儿子耀明是怎么死的吗？
1: 你说这干什么？ 他就死在这房间里，那把走火的猎枪现在就在你手上。意外开枪的不是耀明，是我儿子耀光。他玩猎枪时意外走火，当时除了他们两个之外，还有一个人也看见了。
0: 安安，没错，安安看见了。你担心安安说出来，就想到这么阴毒的手段来对付一个只有三岁的孩子？
1: 我也不想啊，二哥。
0: 不要叫我二哥。
1: 你要保护女儿，我也要保护我儿子啊！
0: 不要再为自己找借口了。你连自己的家人，连一个三岁孩子都不放过，你还是人吗？
1: 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也无话可说。 你恨不得杀了我，这心情我了解。你开枪啊！我带我儿子还你儿子的命，
0: 那我女儿呢？我女儿这些年来受的苦，谁来还她？
1: 我有个女儿，你把她给杀了吧，那就公平啊！
0: 你这混蛋！

三少奶奶，三少奶奶，三少奶奶，三少奶奶。

0: 你不是想杀我吗？干嘛不开枪啊？扣一下扳机，子弹就射出来，那你什么仇，什么恨都报了。 可惜啊，你做不出，因为你不是我。我是个自私、没有人性的家伙，但你不是，你有人性，你还很理智，因为你知道，你还有娘娘、二嫂、你竹开出世的孩子、安安，还有那个新娘。 他们的将来就跟永历行一样，都在你一念之间。只要你一扣扳机，你就会因杀害弟弟的罪名被捕，而这些人的将来都会变得凄惨无比，永历行也会烟消云散。这翡翠山上再也不会有我们张家立足之地。二哥，我知道。 你不会让永历行毁在你手里。这样吧，我跟你开个条件，你不是想救新娘吗？我可以让康志杰把人交出来，换新娘的自由。前提是，你得交出永历行的大权，然后找个理由，全家搬到外国去，从此。 不准再踏进新州一步！你休想！该离开的人是你，我要跟你脱离兄弟关系，我要你永远不要踏进张家一步！那你就一枪打死我吧！来呀，开枪啊！把我给毙了，就一了百了了，还等什么？开枪啊！你二弟，
1: 你干什么？啊！二哥，二哥要杀我，二哥要杀我！
2: 二弟。
1: 大哥，你让开！
2: 这，哎，儿子呀，你是不是疯了你啊？大哥，你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事情？
1: 不管他干了什么事，他始终是你的亲弟弟啊！
2: 我没有这种弟弟。当初就是他绑走王安，他还派人要杀他灭口。
1: 什么？

0: 你干什么？二哥自杀了，没有，他没有自杀，是你杀的。我说二哥自杀了，我们来不及阻止他。没有，他没有自杀，你干什么？你怎么可以下手他？你，哎，阿弟，你干嘛敢这样？
1: 大哥，听我说，你如果不想毁掉这个家，不想毁掉永利行，就得跟我站在一起，只有这样。
0: 张家才能继续在翡翠山上屹立不倒，你明白吗？明白吗？我们是贪污调查局的探员，想请你协助调查一起涉贪案件。是，阿狗来自首了。
2: 什么？
3: 小青啊，可以走了。什么？没事了，你可以走了。没事了。
0: 走吧。
3: 这就是你的回应吗？傲慢果然是无知的人的真正特点。冤枉的人起码该说声抱歉吧。
0: 我还是有权利调查扣留所有有嫌疑的人。
3: 你还是去巴沙卖咸鱼吧，要不然。

0: 柠檬王，
1: 小石头。你没事吧？他们有没有对你怎么样？
0: 我当然没事啦，因为我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自然也睡得着，吃得下。倒是你憔悴了，为了我的事，你一定到处奔走吧？
1: 我做的不算什么，有个家伙倒是为了你连自己的安危都不顾了。
0: 谁？
1: 我不能告诉你他是谁，也不能带你去见他，因为我答应他的，应该说是我不答应他也不行。那个家伙根本就蛮不讲理。
0: 白阿丽，
1: 我什么也没说。
0: 他在哪里？带我去见他。
2: 他搞小麦，罗麦盖叉烧包。
3: 你吃够了没有？白阿丽，你说话不算话。
4: 老实说过很多话，你的说话不算话到底是哪一句啊？
3: 你说话我是吧？
4: 大金刚，你急什么啊？都一把年纪了，要不是老子解决了林飞龙，你能当大哥能捞得风生水起吗？这大厦都讲过了，滴水之恩要用泉水来报，你起码对老子客气一点嘛。
3: 你少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
4: 老子这不是贵人是忙吗？
3: 你还贵人？我呸！
4: 哎，你就提醒老子一下，老子到底说过了什么？
3: 你说山狗去警局自首，你就自断你这手臂。
4: 哦，原来是这一句。哎，早说嘛，小事一件啊。刀把拿来。啊？哦，错了错了，拿把刀来。
3: 臭小子，你少给我作怪。
4: 大哥，我这是自断手臂啊，没飙尿算好了，就体谅一下嘛。拿把刀来，不然怎么自断手臂？

0: 哈金刚，这就是你手下的水准啊！老子要砍手臂啊！啊，不是，这样啊！换把刀来。
1: 反应需要这么快吗？嗯，这把刀就对了嘛！啊，那就
2: 不要那么多废话，快砍！
0: 吵什么吵？老子不是切手指，是砍手臂啊！这是普通人敢做的事吗？老子这一砍，肯定成为江湖上的传奇，你们能亲眼看见，应该觉得三生有幸，咿呀鬼叫的。 给老子恭敬一点啊！来了啊！胆小的，把头转一边啊，或者闭上眼睛。哟，果然是好汉，那就别看走眼啦。来了啊！呀！嗯？ 大金刚，你真阴险，你太阴险了！江湖大哥怎么可以如此阴险狡猾？大哥又有大哥的风范，你这么做根本就是小人所为，卑鄙无耻，哪还有脸当什么大哥啊？兄弟们会心服口服吗？
2: 你在放什么狗屁？

0: 老子叫你提醒我，你只提醒老子后半句，没提醒老子前半句。幸好老子及时想到。
1: 这是什么前半句后半句啊？
0: 老子记得，我分明是说伤狗去紧急自首，老子就选个良辰吉日自断手臂。你把良辰吉日略掉了，只提自断手臂，这不是阴险狡猾、卑鄙无耻吗？
1: 你、啊、
0: 怎么说不出话来了吧？你都当上老大了，还这么不争气？老子可不像你，老子说话算话，老子一定会自断手臂。可是，今天不是老子的良辰吉日。我的心 A 上升啊，果然能摆平了大金刚。以后遇到什么棘手的事，就让我的心 A 上升，保证马上摆平。
2: 摆、啊！
0: 哇，真的是白天不能说人，晚上不能说鬼。
2: 你还真当我是鬼啊？还上升？
0: 你都听到了？
2: 当然听到了。到底什么回事？
0: 哦，我让你上我的身去对付那个大金刚，结果把他给镇住了。你真是太厉害了！
2: 你在放什么狗屁？
0: 你不是最阴险狡诈吗？我想啊，在那个情况下一定会这样做。然后我就一边想你会这样做，这样说，我就跟着这样做，这样说，然后真的把那个大金刚给做了，还把他搞得团团转，只好放我离开。
2: 什么这样做那样做的？
0: 就是我
3: 那个叫大虫和阿猫纵火的阿狗，是大金刚的人。白阿丽就去找大金刚，他交出阿狗。大金刚就开出条件，说他可以交出阿狗，但是要白阿丽自断一只手臂。
2: 你疯了？自断手臂？
0: 不是说让你上身了吗？你看，两只手还跑跑。
2: 大金刚是吃素的，他会那么轻易放过你？
0: 他大金刚不是吃素，我白阿丽也是吃铜吃铁长大的，更何况我还能随时叫你上身，别说一个大金刚，十个大金刚我都不放在眼里。好了，不要再跟着我了，快回家，我还要去吃榴莲。我的新娘，你知道吗？我关在里头最痛苦的事，除了是见不到你，就是吃不到榴莲啦。
2: 原来你还记得自己被关在里头，那请你告诉我，力哥，你是怎么出来的？
0: 我怎么出来需要跟你交代吗？都是你这个正义狗熊，老子不是叫你不要告诉他，一定要把他带来。
3: 你不是说你认识他超过半辈子了吗？你觉得我瞒得过他吗？
0: 不能。
3: 那就别怪我啊。
2: 白阿丽，你少给我转换话题，你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0: 我跟他们说我老婆有麻烦，叫他们放我几天假。
2: 谁是你老婆？
0: 谁是我的新娘？谁就是我老婆？啊！就是你叫我说的，我说了你又要踢人，不说了。
3: 他是偷溜出来的。
0: 是正义狗熊，嘴巴怎么那么多？
2: 你干什么？放手！
0: 我还有账没跟他算。他说你要当他的新娘，是不是真的？
2: 是。
0: 你要当他的新娘？
2: 是啊。
0: 那我呢？
2: 你是我兄弟啊。
0: 完了完了，跟我走，跟我走。哎，
2: 去哪里？
0: 带你去找解降师。你一定是中了他的爱情架，我要找解降师帮你解降才行，不然你真的完了。你以为降头是假的？我就看过那些中了降头的女人，把坏人当好人，啊，把丑男当俊男，把狗熊当英雄，爱得要生要死。
2: 白阿丽，你就会干蠢事，你知道吗？从里面跑出来，罪加一等。
0: 你急什么啊？我可以偷偷溜出来，当然可以偷偷溜回去啊。
2: 你以为那是你家吗？还让你来去自如？
0: 那就不回去啊。
2: 白阿丽，你想永远当个见不得光的？
0: 见不得光就见不得光，我白阿丽没父没母，没兄弟姐妹，烂命一条，我宁可死在街头，都不要在里面关一辈子。
2: 你怎么知道会被关一辈子？只要你表现好的。你干什么？
0: 拔你一根头发，去找解降师。
1: 再见，
2: 白阿丽。这家伙，
4: 少爷，
3: 小红，
4: 头千娘说有重要的事，要你马上回去一趟。
3: 哦，好。
2: 你一直都没回家吗？
3: 我娘娘也让我留下来帮你。
2: 哦，我没事了，你回家吧。
3: 你回到家的时候，一定要给我打电话。
2: 知道了，快回去。

0: 大哥，你九天没吃了，要不要我让阿芳弄点食物给你啊？大哥，我知道你很伤心难过，我们也跟你一样，可是身体还是要照顾。是啊，大哥，再这样下去身体会受不了的。我想到二弟就吃不下，行不行？
1: 大哥，你这样说好像我们没把二哥放在心上呢。
0: 新娘回来了，现在站在门外进不来。
2: 为什么？
0: 因为阿珍把她挡在外面了。谁那么大胆让她这么做？是我，我以为你跟大哥大嫂商量过了，你看现在我成了罪人了。都是我不好。 事情太多了，乱糟糟的。我一时间忘了跟大哥大嫂说了。没错，是我的意思。二哥是自杀走的，这场丧事应该办得低调。治丧期间，只让近亲前来吊唁，外人一概不招呼。
2: 新娘怎么会是外人呢？
0: 她就是个外人，跟我们张家没有一丝一毫关系的外人。大哥，我已经跟记者说了。
2: 新闻也登了，你难道要我吞下自己说过的话吗？她是你二哥的女儿，况且你二哥没让你这么做啊！
0: 大哥，二哥已经不在了，张家的声誉得由你、由我来维护。
2: 新娘在外，老跟不三不四的人瞎混，闹到警察上门，害我们颜面无光，这事可不能就这样算了。
1: 新娘可以出来，那就证明她是无辜的。
0: 大嫂，你管好你自己琐琐碎碎的家务事吧。像张家的声誉这么大的事，就交由大哥和金泉去决定，而且你能确保他不再惹是生非，给张家添麻烦吗？
2: 金海，这事我说了算。大哥，为大局着想，不能心软。
3: 你这店里所有的衣服，上个总价，连这店一块儿，都卖我。我算算，
4: 这楼下的货呢，一共是43,000，楼上还有40,000的货，这个店呢，毕竟我跟福哥花了点心血。
5: 1,000万？
6: 嫂子开玩笑吧？
3: 没开玩笑。
6: 这咱们这儿要拆迁，王树全呢，应该想在咱们这儿盘几家店过来。
1: 不是把店给他得了，
7: 你要这么做，不是坑大家伙吗？
8: 在联系开发商之前，我们跟谁都不谈。
1: 你进去什么？安娜小姐，你是谁呀？没看到我们正在办丧事吗？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拦住我，不让我回家？回家？回谁的家啊？ 这是你的家吗？我才懒得理你，我要去见我把我娘娘。谁是你爸？谁又是你娘娘啦？你们听听，有这么不要脸的人来乱攀关系吗？
7: 哎呦，安娜小姐，可能人家被关在警察局太久了，什么都不知道呢。
1: 对，有这个可能。你应该没看见前两天的报纸。

0: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二哥尽力栽培他，但张新娘老在外头结交损友，惹是生非，屡校不改。我二哥失望之余，决定和他断绝关系。我严正地指出，张新娘在外头做的事，一概与张家无关。
1: 你不用再说了，
0: 这都是你爸说的，我爸不会这么做。那是我爸说的没错，但没有大伯二伯的同意，他能这么说吗？
1: 那就让我亲自去问大伯。
0: 谁是你的大伯啊？一个不知来之何处的小野种，也敢来这里认亲认戚，要不要脸啊？我们张家一向清清白白的，绝不允许这杀人凶手再进一步。
1: 你不要含血喷人，谁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你心里有数。
0: 我就是心里清楚，才不会让你玷污我们张家一砖一瓦一草一木。
2: 你们给我听好了，
0: 以后这女人再出现在我们家门口，什么都不用说，直接赶人。她不走就打到她走为止，听到了吗？
3: 听到了。
0: 那你在等什么？
1: 放开我，我说放开我，放开我，
0: 走开。
4: 小姐，
0: 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

0: 我爸是怎么死的？二少爷他，
1: 你敢多嘴？
2: 是谁让他进来的？
0: 他硬闯进来的，还把我推伤了。
1: 没用的东西，那么多人都挡不住，要你们这些饭桶来干什么？
0: 我爸是怎么死的？他两天前还让律师长告我，已经会竭尽全力帮我洗脱罪名，他怎么忽然走了？大伯，谁是你大伯？你已经跟这个家没关系了，这里没人会回答你的问题。走吧。我爸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不敢告诉我？你到底有什么秘密？
1: 不告诉你。
0: 只因为你不是张家的人，给我拖出去！不要，住手！住手！住手！我叫你们住手！三弟，新娘再怎么说也是二弟的孩子，你就让她给二弟上柱香吧。大嫂，她一开始就不是二哥的孩子，现在更不是。而且。
3: 听说她是那种不三不四的女人生的，还想给二哥上香，不嫌脏吗？
0: 金海，
3: 三弟，你就让他给二弟告个别吧。
1: 大哥，你就让我为二弟做件事好不好？

0: 怎么我要的饼又卖完啦？
1: 卖完了我也没办法呀。哎，林嫂、王嫂，你们又来买饼啦？是啊。你去外面忙。头家娘，你们的生意真好啊，我要的饼又卖光啦。还不是靠你们关照，不要担心，后面还有啦。那我要十个，
0: 我也要十个。
2: 可以。谢谢你们啊，让我来吧。饭菜都凉了，快去吃午餐。
3: 乔，
4: 陈师傅多体贴呀！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好事情啊？
3: 就快了，就快了。什么就快了？走，快走，走啊！
5: 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要回来这里了吗？
3: 阿强，什么事啊？
4: 这臭乞丐又来讨钱了。你看他年纪轻轻，有手有脚，找工作很难啊。
3: 佟家娘，
5: 我不是不要工作。
3: 而是身体不好。来，去找份工作吧，不要在街上讨钱了。
5: 谢谢佟家娘，你长命百岁，你不得好死。
3: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5: 哎，你敢再来，我把你双腿给打断了。阿强，佟家娘，
3: 你不知道这些人最会装可怜的。
5: 新娘小姐，新娘小姐。
3: 新娘小姐，新娘小姐，新娘小姐，
5: 新娘小姐，
3: 你怎么了？你不要笑，老陈，快过来帮忙！
6: 娘娘，娘娘，
5: 少爷，你回来了。
6: 金姐，我娘娘怎么样了？佟家娘没事啊，
5: 回来了。
3: 娘娘，
6: 听叶律师说，新娘没事，
3: 嗯，
6: 真凶投案了，终于还新娘一个清白。那就好。
3: 我有事要跟你说，这事可大可小，你要实话实说，不能有任何隐瞒。不管是什么事，我都不会瞒你的。
5: 你可曾对安娜动过心？
3: 没有，我对安娜一开始就当她是朋友，只是后来她知道我喜欢新娘后，对我说了一些很惊讶的话，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我想。 我不会再跟他有任何接触了。他说了什么？他说，新娘跟我不配。他希望我们的感情能经得起考验。他还说，他很喜欢破坏人家的幸福。他真的这么说？
6: 嗯。我知道安娜有点小心机，但人非圣贤，有谁是十全十美的？
5: 只是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自从苏晴阿姨找回亲生女儿后，
6: 新娘在张家的处境就变得很为难。这次的事，新娘的三叔还跟记者说，张家早已和新娘断绝关系。这事我知道了，但是你毕竟是个外人，张家的事别介入太多。
3: 可是新娘她身边，
6: 新娘得自己去面对。
3: 虽然很残酷，但越艰难的环境越能磨练一个人的心智。还有个问题，你可有对安娜做过不规矩的事？
5: 什么？
3: 啊，娘娘，你要我回来就是问这事？
5: 回答我。
3: 当然没有，绝对没有。我怎么可能对她不规矩？娘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5: 昨天安娜和她母亲忽然上我们家来，
6: 叶娘姐，真不好意思，没事先通知就到府上来了，
5: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大家都那么熟了。
6: 上回安娜在这里小住几天，她可贴心了。你有那么乖巧懂事的女儿，你可真幸福。

0: 而你那么喜欢她，就让她做你的媳妇吧。
1: 娘娘，
0: 那也要看我有没有这个福气，能给你当媳妇儿，是我们安娜的福气才对。
1: 好了，娘娘别说了，
0: 事情都发生了，你还要我静静不出声吗？这个媳妇儿你不当也不行了。
2: 司礼，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月娘姐，
2: 金姐，
0: 月娘姐，这件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都是我不好，是我不懂得教女儿。
2: 安娜，怎么了？
0: 她不知羞耻。
1: 娘娘，
0: 你如果坚决一点说不要，祖业敢这样对你吗？
1: 我怎么知道啊？
2: 你是说我家祖业对安娜？
0: 月娘姐，年轻人血气方刚，我能理解，也不能完全怪祖业的。
2: 司礼，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安娜她和祖业有了那种关系。
3: 她胡说，她胡说。娘娘，
2: 你冷静一点。
3: 我绝对没有做这样的事，绝对没有。
2: 我相信你，但是警察会信吗？
3: 他们想报警。
2: 你说，但是意思就是这样。
3: 安娜，是安娜，她不只是嘴上讲讲罢了，她真的付诸行动了，她想要破坏我跟新娘。
2: 人心难测，这世上什么人都有，什么事都会发生。没有常理可言，既然碰到了，我们就要去面对它，解决它。
3: 娘娘，对不起啊，给你添麻烦了。
2: 我这一生最不缺的就是麻烦，祸福相依，坏的事可能引来好的结果，好的事也可能会引出坏的结果。你的将来就握在自己的手中，幸福或者不幸就看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娘能帮你的就这么多，其他的你都得自己去面对。
3: 我知道了。
4: 阿燕，
5: 芳，我来是告诉你，新娘小姐在我那。
4: 是吗？她怎么样了？
5: 满脸泪痕，什么都没说就晕过去了。啊，
4: 那她没事吧？
5: 我也不知道啊，可能是累倒了吧。她一睡下我就过来找你了，想问问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没想到一到屋外，就发现在办丧事啊。是老太太没了吗？
4: 不是。
5: 那是谁啊？
4: 是二少爷。
5: 二少爷，难怪新娘小姐那么伤心了。
4: 她能不伤心吗？二少爷没了，她现在又被赶出张家。
5: 新娘小姐被赶出张家，怎么回事啊？
6: 以后啊，我们大概都要看那两母女脸色了。
7: 听说那两个太子爷要回来，到时都是他们一家的天下了。哎呀，
6: 我们以后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好日子到尽头。
7: 有手有脚怕什么？东家不打打西家。
6: 打什么西家？又在聊天啊？
7: 哎呦，不用做了。
6: 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开这么大的水，还要一直让它流，浪费。
7: 阿芳呢？
6: 不知道，
7: 他不是来厨房了吗？
6: 有吗？一眼就看完了。
1: 奇怪，我明明看到他进来。
6: 你看你们样子就知道有古怪。
5: 原来发生了那么多事。二少奶奶呢？
4: 她去了金马伦，大家怕她动了胎气，就哄着她离开了。
5: 二少爷身体一向都很健朗的，怎么会这么突然？
4: 他们对外说是突发疾病，但那都是骗人的。二少爷是自杀。
5: 自杀？
4: 在三少爷。

0: 的枪房里，说是因为新娘小姐的事受不了打击。
1: 不可能，谁会相信啊？二少爷怎样的人我会不知道吗？就是天塌下来二少爷也会盯着的。
0: 事发的时候我和大少奶奶和耀祖少爷都不在，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听说警察来问了一轮，拿走了一把枪。
1: 枪
0: 在三少爷的枪房里。
1: 王秀芳，你好大的胆子啊。三少爷说过了，谁敢在外头乱说二少爷的事就给我赶出去。
0: 你不要乱说啊，我什么都没有说，
1: 我分明听到你跟他说什么枪啊警察的。
2: 什么枪什么警察啊，你自己耳朵有问题吧，不要冤枉人啊。
1: 你住嘴，你只是一个被赶出去的工人，竟然敢跑来打听我们组织的事。还有你竟然里通外人，你这是完蛋了。
0: 你才完蛋了，你不要恶人先告状。
1: 我恶人？好啊，那我就饿给你看。
0: 喂喂，
1: 放放，
0: 对不起，连累你了。你不要担心我了，你快回去吧，照顾好新娘小姐。你要跟她说不要让二少爷死得不明不白。大少奶奶
3: 过来。阿芳，你是不是见过阿燕？
0: 是的，大少奶奶。阿燕问有没有家乡寄来的信，我跟她聊了两句。
4: 聊了什么？
0: 就聊一些家乡的事，姐妹的事。
1: 她说谎，我分明听到她跟阿燕在聊二少爷的事，什么警察啊、枪啊，
4: 有没有这回事？
0: 没有，她冤枉我。
4: 她为什么要冤枉你啊？
0: 三少奶奶，这你不应该问我，应该问他。
4: 你凭什么动手打人？
5: 我为什么不能打人？也不看看他的态度，以为有靠山就那么放肆？
3: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5: 他那么嚣张放肆，都不把我放在眼里，都是因为以为有人给他撑腰。
6: 娘娘，人家说打狗也要看主人，你怎么就那么沉不住气啊？
5: 我如果真的沉不住气，就不止打一巴了。他还真的以为自己的主子在当家就没有人敢动他吗？
0: 三少奶奶，你要是对我有什么不满，直接冲着我来，不要牵扯到大少奶奶。
3: 阿芳，我知道我当这个家很多人都不满，但是我也只不过是暂时代班而已，所以淑琴定下的规矩就是我的规矩。淑琴吩咐过要把工人当成亲人一样，不能动不动就骂，更不可以随意打人。
6: 大伯母，我把警告大家不准对外说二伯的事，方姐明知故犯还对我娘娘顶嘴，我娘娘赏她一巴掌也是应该的。
5: 是啊，就算家人也有分寸，你试试看对妞这样子说话，看她会不会也赏你一巴。
3: 阿芳说她没说二弟的事。
5: 他说没说你就信？
1: 阿珍说的话你怎么就信了？
5: 你
7: 这个家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无法无天了？你们说的我都听到了，家里在办丧事，底下人却在外面跟人家闲言闲语，我之前是怎么警告大家的？连我的话都当耳边风了是吗？你好大的胆子，马上给我收拾东西滚出这个家。
1: 三弟，
7: 大嫂，我知道家务事是你在理，我也不想干涉，可是这已经不是家务事那么简单了，这关系到二哥和张家的声誉，如果不严加处置，那以后这些底下人就更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了。
1: 但是你也不能单听阿珍的一面之词啊。
7: 那你是说阿珍想陷害他吗？
1: 三少爷，我真的没有啊。
0: 哼，害人的人会承认自己是凶手吗？
1: 那你敢不敢对天发誓？
0: 有什么不敢的？但是我懒得跟你们这帮人待在这个屋檐下。大少奶奶，我真的做不下去了，你让我走吧，免得你为难，我自己去收拾行。
1: 阿芳
5: 别气了，
8: 你以为你是谁啊？一回来就问长问短，你给我滚出去，滚啊。
1: 怎么了耀祖？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8: 我又惹他生气？你怎么不说他又冲我发脾气啊？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娘娘，你相信二叔会自杀吗？
2: 你还说？
0: 好了，他是你儿子啊！
2: 我才没有像他这样的儿子啊！
1: 这句话我从小就听到大了。
2: 你说什么？
0: 好了，你们别吵了。耀祖，你爸也是因为你二叔的事情，这两天吃不下也睡不着，你就不要跟他斗气了哈。
1: 娘娘，我只想知道真相。
2: 没有真相，你给我滚出去啊！
0: 耀祖，好了，别生气了，你别再喝了，喝口凉茶吧。
1: 你别管我了。
0: 阿帆给你煮的凉茶，你一口没喝。你要是再不喝的话，以后就没机会喝了。
1: 在说什么？
0: 阿芳要走了，你去问问你那个好弟弟啊，还有那对母女和那个狗仗人势的阿珍。
1: 你想说什么？
0: 二弟他才刚走，灵柩还摆在下面，他们一家人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对付我，连我身边的人都要赶走。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0: 阿珍去告状，说阿芳跟阿燕说了二弟的事，三弟他只听了片面之词，就急着把阿芳赶走。四弟还扇了阿芳一巴掌，受了这样的委屈，阿芳不走才怪。
1: 那只不过是个底下人，他要走就让他走吧。
0: 底下人，阿芳他要是走了，以后我身边连一个说得上话的人都没有了。
1: 那就再请一个啊。
0: 你就只会凶你儿子，你为什么就不帮我想想要怎么保住一个底下人呢？算了，走就走吧，反正这个家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阿芳能走，我还羡慕他呢。

0: 喂，
1: 大嫂，
0: 淑琴啊，你和妞还好吗？
1: 金马路那边的天气如何？会冷吗？
2: 我和妞都很好，这里的天气很凉爽。
0: 啊，那安安呢？她喜欢那里吗？
2: 嗯，她很喜欢，她说想要住久一点。对了，大嫂啊，我这两天找不到金河，
1: 她也没打电话给我。
0: 哦，二弟他临时去了泗水一趟，啊，好像挺赶的，从公司回到家连饭都还没吃就赶出门了。他有说会联络你啊？
1: 可能那里不太方便吧。
2: 哦，那他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应该不会很多天。哎呀，你就别担心了，二弟他三不五时都会出门，又不是头一次了。
2: 好吧，那没事了，大嫂。
1: 灵堂的香都快烧完了，还不快烧新的？哦，
0: 你是故意的吗？
2: 什么事啊，大伯母？
0: 我在跟你二伯母讲电话，你在后面说什么灵堂这些那些的，万一让你二伯母听见了怎么办？
2: 我不知道你在跟二伯母说话，二伯母应该没听见吧？要不然马上就打电话回来了。我真的是无心的，大伯母。

少奶奶什么事啊？赶快去收拾东西，我们回新州。啊啊啊！

0: 我替你痛啊！哎，别打了！哎呀，好了好了，哎呦，你看，你的脸都打红了，别打了哈，啊，放松，放松啊。
1: 张家发生了那么多事，新娘小姐受了那么多苦，我却什么都不知道，都怪你啊！
0: 我？
1: 你看嘛，把饼做的这么好吃啊！店里的生意要是不好，我就不会每日每夜的忙忙到外头，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了。
0: 哎呀，都是我不好啦！把饼干做的这么好吃，我该打，快打，快打！
1: 我可怜的新娘小姐，有没有人呢？醒了！
0: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汤给她喝。
1: 新娘小姐，你醒了？你是谁？你不认得我？新娘小姐，我是燕姐啊。
2: 燕姐？
1: 是啊，燕姐。
2: 燕姐，
1: 我做了一个梦，好可怕的梦。我梦见我被警察抓走，我梦见我回不了家，还有我梦见我进了一处灵堂，灵堂上有我爸的相片。
3: 行了，小姐，你要去哪里啊？
2: 我要去找我娘娘。
3: 小心！小心！
2: 是哪里？
1: 这里是我家。
2: 你家？这不是我家吗？
1: 安心啊，小姐，你不要吓我啊！这么烫，
3: 怪不得胡言乱语。
1: 来，燕姐扶你上床。来，

真是不好意思，家里在办丧事，不方便招呼你。真的是太意外了，金银书怎么走得这么突然？是啊，事前一点预兆也没有，忽然倒下就没了。家里因为还有老人，命理师说丧事要办得简单，所以就没有通知外人。祖爷，阿姨得跟你道歉。 我也不想跑去打扰你们的，可是身为一个母亲，总是担心女儿的嘛。安娜为了你们的事吃不好睡不好，你看她从马六甲回来后，连房门也不踏出一步。我这女儿也是可怜，刚出事就被送走，直到10岁才回来，她一直都觉得我们不爱她。安娜，祖爷来了。 安娜，你跟祖爷好好说，不要激动，要顾好自己的身体，知道吗？你等一等吧。

0: 对不起，祖爷哥，让你久等了。 我不知道你要来，应该说，我没想到你那么快就来。我不想一脸病容见你。我来见你，
1: 是为了
0: 兴师问罪的，对吧？罪人在此，要打要骂，随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跟我娘娘说那些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的事？为什么？ 我也这样问过我自己，我有这么爱你吗？爱到会不择手段吗？好像也不至于啊。其实你问我有没有真的爱过一个人，答案是还真的没有呢。
1: 所以那纯粹是像你之前跟我说过。

0: 你很喜欢破坏人家的幸福。
1: 我想知道爱一个人是怎么样的，爱一个人会做出怎样的事。我应该告诉过你，我一出事就被送走了，因为算命的说我八字不好，也就是俗称的灾星、扫把星。连最亲的父母都抛下我，所以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爱，也不知道爱人和被爱是什么样的感觉。而你是我碰到的人当中印象还不错的一个，我想要跟你说话，跟你吃饭，也许一起生活，可能这就是爱吧。
0: 爱是双方的，单方面的爱不是爱。
1: 如果不是新娘，你会爱我的对吗？
0: 那跟新娘无关。
1: 你说谎，就是跟新娘有关。要不是她，你会跟我在一起，会爱我？
0: 不是的，安娜，我从一开始对你就是没有心动的感觉。
1: 那你对新娘却心动了？
0: 是。
1: 那新娘呢？新娘有像你一样爱你吗？
0: 是的。
1: 那我就等着瞧吧。
0: 你到底还想怎么样？
1: 我想毁掉你。你如果是个玩弄女人，玷污了女人的清白却不认的男人，你说新娘还愿意跟你在一起吗？
0: 你不要太过分
1: 了。我一点都不过分，我是在帮你证明新娘是不是真的爱你。当你真的爱一个人，你就会不顾一切爱到底，即便对方是个灾星、扫把星，你也会爱得义无反顾，不是吗？
0: 你觉得这样的栽赃有用吗？
1: 当你决定毁掉一个人，你当然要有计划，也要有证据。比如说你们家的园丁，那个叫阿牛的，他听到我大声喊祖叶哥不要啊，
2: 那
1: 你说他会怎么想呢？还有大家知道了以后，是信你这血气方刚的男人，还是信我这弱不禁风的女子啊？我已经问过律师了，这样的案子一旦闹上法庭，律师可以向法官提出禁止令，禁止受害女性的名字被公开。我可以把伤害降到最低，即使到最后法庭判你无罪，你还是得面对大家异样的眼光，你的一生就彻底毁掉了。当然我也可以不这么做，条件就是离开已经一无所有的新娘跟我在一起。新娘有的我都有，新娘没有的我也有，只要你跟我在一起，你的人生就会变得更圆满。子夜哥，请你让我感觉爱的滋味。
0: 你真的是疯了。

0: 哎呦，少爷啊，三少奶奶她不舒服，所以没办法招呼你啊。你有什么事要办，尽管吩咐我。
1: 我想见新娘。
0: 啊？
1: 新娘。
0: 少爷，我没有听过这个人。
1: 苏秦阿姨的女儿，新娘，张新娘。
0: 哎呀，少爷，你搞错了吧？二少奶奶的女儿叫安雅，安雅小姐跟二少奶奶都不在家。
1: 我知道安雅。到底发生什么事？

0: 是，新娘她人呢？
1: 少爷啊，这个家真没有这个人。不好意思啊，我帮不到你，我继续忙了。

0: 导致了一只手臂换你仇家的四根手指，我们不相信啊哈。
1: 让他走，
0: 谢啦。这混蛋！混蛋！老子一定会回来找你。

0: 都跟你说不用了，小生意，送什么礼款，大惊小怪。
1: 你少说话嘞！不行，你得去医院。
0: 那就是要送我回去牢里啊！
1: 你不去医院，这只脚就废了。
0: 老子还有多一只脚。
1: 不只是脚的问题，如果伤口有感染，你连命都丢了。
0: 丢就丢，老子这条命没那么珍贵。
1: 你不想再见到新娘了？
0: 废话，
1: 你保住脚，保住命，就是在被抓进去，出来后还是可以再见到新娘。这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懂吗？
0: 阎罗要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你有懂吗？不要以为你读几年书就很厉害，什么青山烧柴的，你读的书多，老子听的苦也不少。我跟你说，人的命早就注定了，老子如果死期到了，在这里是死，去医院也是死。
1: 我懒得理你。
0: 喂，去哪里啊？你要是敢去把我的新娘找来，老子请你吃拳头啊！
1: 果然只有新娘才治得了你。你放心，就算我想找她，也不知道上哪找。
0: 你什么意思啊？她家不在翡翠山吗？
1: 她家在办丧事，她爸死了。
0: 死了？怎么死的？
1: 说是疾病，走得很突然。

0: 完了完了，那我的心爱听心疼死了，还不快去找他？
1: 我都说了我找不到他，江家还说根本就没有张新娘这个人。
0: 放屁！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iao, bonne route.
2: 由于路线上帮助旅行。
3: สวัสดีค่ะ。
4: 兄弟，加油！
5: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怎么样，找到我的新娘了吗？这是谁啊？
1: 医生，就是他。啊！哎，你干嘛？你不要过来啊！
0: 就正义狗熊，叫你去找我的新娘，你找个医生来干什么？我都跟你说了，就算老子死了也不关你的事。
1: 你的命丢了，新娘会放过我吗？我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我。
0: 医生，麻烦你了。

0: 伤势太严重了，送去医院吧，不然这腿怕就废了。
1: 你这无牌医生，就只会当个更屁虫。他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0: 他不是无牌医生，我的话你可以不理，他的话你不能不听。
1: 我不去医院，谁敢送我去医院，我就给他一拳。
0: 对不起啊，医生，如果不去医院，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我可以帮他打消炎症，尽量把断骨接好固定，但是我只能救命，无法保腿。麻烦的是，
1: 什么事？
0: 我没有麻药。
1: 还以为是什么事，麻药而已，会动手啊？只要我啊一声，老子就不醒白，以后叫老子黑压力。
0: 小心一点，
2: 准备，
0: 一、二、三，
2: 一、二、三。

0: 太伤心的，才发现大伯母在和二伯母说电话。
1: 你是有意的是吧？
0: 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二伯母是应该来送二伯的行的，我也算是做了件好事吧。我去看戏了。

0: 三少奶奶，三少奶奶，
1: 什么事啊？总是慌慌张张的。哎呦，
0: 二少奶奶回来了。
1: 她怎么回来了？那老太婆呢？
0: 只有二少奶奶。
2: 有意思，看来她是听见了。
1: 什么有意思啊？听见什么？
2: 我只是喊了句，灵堂的香都快烧完了，还不。

0: 事情。金浩是怎么死的？
1: 二弟他是突然走的，他走之前身体一点征兆也没有，突然倒下人就没了。
0: 什么时候的事？
1: 三天前。
0: 怎么会这样？到底发生什么事？
1: 淑琴啊，你一路赶回来已经很累了吧？
2: 要不如这样，我先扶你回房休息。二弟的事情，
0: 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我要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
3: 现在就要知道。
1: 淑琴啊，这件事情我是真的不能够做主，要不然这样，你等你大哥还有三弟回来，让他们再好好跟你说好不好？
4: 大嫂，当家的就要有担当，二哥的事你瞒得了所有人，就是不能瞒二嫂。
0: 那你来说啊，司令。
4: 二嫂，我是很想跟你说，可是当家的在这，当家没开口，我不能说啊。
1: 阿花，扶二少奶奶回房休息。哦，
0: 二少奶奶，
2: 新娘呢？
0: 新娘她知不知道她爸的事？
2: 她有回来吗？
0: 新娘她
2: 不用问了，新娘不在。啊，我应该说，她都不会再出现在这个家了。
0: 安娜。
2: 大伯母，你觉得还瞒得了吗？二伯母是怎样的人？你看她，知道二伯走了还那么的平静，连一滴眼泪都没流，她撑得住的。而且，二伯母有权利知道真相，
4: 那也由不得你来说。
2: 娘娘，你还不是一样吗？你们就爱逞强，怕事，怕担当责任。算了，你们不说，那我来说好了。
5: 二伯母，新娘已经被赶出张家，
2: 从此以后都不会再回来了。大家让你去金华轮，就是不想让你知道这件事。新娘犯了教唆杀人罪。
0: 淑琴，
2: 她被带上法庭后，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记者都堵在家门外。新娘带给张家前所未有的危机，这可是牵涉到十条人命的案子啊！
5: 大伯、二伯和我爸商量后，为了维护张家的名誉，决定和新娘划清界限。
2: 我爸出面跟记者说，新娘因行为不当有辱家门，早被二伯断绝关系了。他在外头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与张家无关。
0: 金河他不会这么做，他也绝对不会同意这么做。他不会和新娘断绝关系。新娘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那场火和他无关。
4: 淑琴，你没错，新娘已经放出来了，证明她是无辜的。
2: 可惜太迟了，二伯在新娘被释放出来就自杀了。
0: 你说什么？
4: 淑琴。
0: 二伯是自杀。
5: 对不起，二伯母。
0: 他到底是怎么死的？说。
2: 说。
5: 二伯把自己关在我拔长枪的房间里，开枪自杀了。
0: 你说你二伯。

0: 他到底是怎么死？他到底是被谁害死？淑琴，你们对他做了什么？
1: 二嫂，这话不能乱说啊！我们都是一家人，谁敢这么做啊？
0: 是啊，警察也来查了，他们也证明阿伯是开枪自杀的。
2: 静儿，你是被人家害的，对吗？静儿，你是被人家害死的，是不是？是谁杀了你？到底是谁杀了你？
0: 吹戏了，
3: 你们还在愣什么？赶快去点蜡烛。

0: 你开这么快干嘛？你不是说快去请医生吗？啊，是啊。
1: 二少奶奶没事吧？
0: 没事，干嘛要请医生？
1: 那应该送医院啊。
0: 坚叔，你只是个司机，主人叫你去请医生，你就去请，不要倚老卖老啊。
1: 哎，那不是新娘小姐吗？
0: 哎呦，别管她了，去找医生。

0: 小树兔，我终于找到你了。嘿，小心，小心，我不行，现在来收心。来，救护车，快！啊，小心！啊，怎么样？我问了，没有人看到简书啊。
1: 我也问了邻居的车，他们都开出去了。
0: 怎么会那么巧？怎么办？救护车，救护车，阿菊，你进去。
2: 叫三少奶奶打电话叫救护车，快点去！快点！三少奶奶，你晕车！三少奶奶，快快快！
3: 快什么？
2: 快叫救护车！
3: 叫什么救护车啊？坚叔呢？
2: 找不到人，二少奶奶她很辛苦。
3: 好，我马上去叫救护车。 喂，医院吗？我叫救护车。

0: 这里是翡翠山，快点呐，病人好紧急啊！就知道你有古怪，金淑娜怎么回事？
1: 请医生去了，阿珍跟着。那救护车呢？我打了，
0: 救护车不来能怪我吗？什么？ 这不是正合你心意吗？你在说什么？新娘被赶走了，这孩子如果保不住，就只剩下安雅一个。难道你希望二伯母生个儿子出来，将来好跟你那两个宝贝儿子争家产吗？我当然希望没人跟你大哥二哥争了。你就想当你那两个儿子，那我呢？自生自灭吗？
2: 谁叫我们是女人呢？你有看过女儿继承家业的吗？反正你有两个哥哥，不会少了你一口饭的。我才不稀罕那两个笨蛋赏我饭吃呢。
3: 忍着点，救护车很快就到了。
2: 大嫂，
3: 我求你。 别说求，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说。新娘，新娘是金河，还有我的女儿，她是郑家的孩子。我知道，让她回郑家。我答应你，我答应你。
2: 还有，安南，拜托你，啊！安南，你别说了，你还是在交代后事。
3: 主公，
2: 主公，我对不起你。
3: 嫉妒过你，我恨过你，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我知道你不容易，淑琴，淑琴，啊！哎呀，有车来了！停车！拜托，拜托，有人要去医院！新娘小姐，新娘小姐，新娘小姐，
4: 新娘。
2: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3: 你求你，你求我干什么？我是你女儿，我不仅要保住孩子，我也要保住你。牛魔王，停车！
0: 以防万一，我先下山找医生。
3: 好，快去。

哎，叶总，

0: 来，一起，二三，
1: 不如我们下车走吧，啊！谢谢你，医生，没事。
0: 娘娘，是弟弟，是弟弟啊！
2: 耀鹏
3: 是阿帕拉契的名字。
0: 知道了，弟弟，你听见了吗？娘娘说你叫耀鹏，耀祖荣宗，鹏程万里。
3: 照顾弟弟，照顾弟姐。
0: 我知道，我都知道，姐和弟弟都是我亲姐弟，我心里永远都有他们。
3: 抱住江江，抱住永利恒。

这是繁殖的武器。根据李淑琴女士的遗嘱，这间屋子由你继承。

0: 你是谁呀？
1: 大叔你好，我是张新娘。
0: 你是素琴小姐的女儿？
1: 你是？
0: 我叫阿青，是李家的老工人。这间屋子是李家的住宅，李家发迹之后，这间屋子就荒废了。后来买了给人，是素琴小姐把它买回来，让我看守。我就住在隔壁的小屋。
1: 请说。

我娘娘走了。你母亲说过，如果你独自前来，那就是说她已经不在人间了。她要我把这住宅交给你。

0: 燕姐，陈师傅怎么了？啊，燕姐，你怎么哭了？
1: 他们真的不是人，你敢强人还打人？
0: 他们来抢药棚。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带了阿珍还有两个男工来，我跟老陈怎么挡都挡不住。他们说药棚沙也是张家的骨肉，硬把人给抢回去了。秦香小姐，秦香小姐，
2: 你 stop。 You're not allowed in this area.
3: Let me in. I need to speak to them.
2: No, no.
3: It's okay. Let me talk to her. 你们凭什么来抢人呢？真是做贼喊贼啊！抢人的是你才对吧？二伯母生的孩子不就是我们张家的骨肉吗？你跟我们张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却想来这里跟我们抢孩子。你如果还想再一次回到警察局，我们可以成全你的。
4: 我娘娘临终的时候交代我照顾弟弟，是吗？你说了算数，还是我们得请个通灵师问问你娘娘？你娘娘在天之灵，肯定是希望儿子认祖归宗啦。我们一定会好好对待这星辰园的。我娘娘不是特地请了阿花回来，专门照顾耀辉吗？
3: 什么耀辉？我弟弟叫耀鹏，是我爸给他取的名字。
4: 你弟弟，你身体里流的血跟耀辉弟弟一点关系都没有，拜托你别再攀亲攀气了。耀辉弟弟在我们的细心照顾下，肯定会健康成长的。只是如果有什么意外的情况，那就没办法了。
3: 你什么意思？你也知道的，阿花这个人有时挺糊涂的，
4: 一个不小心让耀辉弟弟跌个头破血流什么的，那就伤脑筋了。
3: 你放心吧，耀辉弟弟绝对不会有事的。他小脸蛋红扑扑的，那么可爱，我爱他爱的不得了，疼他疼的不得了。我一定会继续的爱他，疼他。只要你离开皇祖业，离得越远越好，最好把他当敌人一样，老死不相往来。我要是知道你们在一起， 还是悄悄来往，我就会很生气、很嫉妒，到时就会有可怕的事发生。
4: 长安娜，你不要太过分。Stop.
2: What are you trying to do?
3: It's okay.
4: 你那么激动干什么？我话都没说完呢。我是个心胸很狭窄、内心很阴暗的人。 我不喜欢你过得比我好，看见你越凄惨，我就越开心。我越开心，你那些关心的人就会越安全。否则，再可爱的孩子也会变痴呆，还有你那安雅姐也会再回去当妓女，而且是下等妓女。
5: 长安娜，我警告你。 耀鹏和我姐要是有什么事，绝不会放过你。
6: 都见谅了。

0: 你放心，你母亲在天有灵，一定会保佑你的。
1: 庆叔，我帮你。
0: 哎，不行不行，哎呦，这东西又脏又利，划破你手不好，我自己来。
1: 庆叔，你还真当我是千金小姐啊？我小时候跟着我娘娘到处流浪时，也捡过破烂，不过多数时候是偷。
0: 偷？
1: 电线啊，油桶啊，反正能赚钱的都偷。
0: 哎呦，你们张家竟然出了一个神偷。
1: 我已经不在张家了，你也知道我被他们赶走了。
0: 好了，不要想，不要想啊。
1: 庆叔，以后我就跟你说破烂好吗？
2: 星辰小姐。
1: 燕姐，说过多少次了，叫我新娘就好，别再小姐前小姐后了，不然就不理你了。
2: 你怎么吃白饭淋咖喱连根菜都没有？
1: 白饭淋咖喱就很香啦。
2: 走到我店里吃。哦，
1: 不要了不要了，我等着收空瓶，这几条巷子餐馆的空瓶都是我在收。
2: 他们怎么会给你啊？
1: 我每箱都给1毛钱。
2: 那你要赚多少？
1: 5分。
2: 五分，新娘小姐啊，你这是何苦呢？不要干了，到燕姐的店里来吃啊、喝啊、穿啊，燕姐都包了。
1: 燕姐，我得自食其力呀。5分钱虽然少，但积少就成多了。
2: 新娘小姐啊，你那么聪明，你干嘛非要靠收破烂为生呢？你又会读书识字的，又会红毛话，你可以去洋行当个财富啊。
1: 燕姐，收破烂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啊。而且古人不是说吗，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2: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啊，燕姐没读过什么书，这些大道理我不懂。做人的道理我懂。
1: 燕姐你干嘛？我说过不拿你一分钱。
2: 不是给，是借你的，你拿去做点小生意什么都好啊。
1: 燕姐有空瓶，我先走了，不然我拿去丢啊。
2: 喂喂，
1: 谢谢燕姐，我先走了。

0: 怎么，连收破烂的都不放过？我告诉你，想收保护费，门都没有，滚开！
1: 哎，我们不是来收保护费的。
0: 你想干什么？喂，喂，你们干什么？
1: 闪！
0: 滚出来！
2: 来了来了，吵什么吵？这臭臭破烂的，竟敢连名带姓叫本大爷！
0: 爷你的头！你马上叫你的人把这些东西拿回去。
2: 我的人不就在眼前吗？你就是我的人啊！
0: 你再给我乱放屁是吗？
2: 打了出气来，这打得好，证明你是疼我的。
0: 你真够贱！
2: 骂，再骂。打是疼，骂是爱。
1: 哎，
2: 干什么啊？
0: 你不叫人收回去，我全拉下来。
2: 张新娘，你够绝啊！
1: 哎，好好好。什么事，力哥？
2: 把刚才抬来的全都抬走。
1: 啊？
2: 哈什么哈？还不快点？
1: 哦，出来，全部拿走。
2: 可以了吧？
0: 滚开！走开！别碍手碍脚。
2: 你再说破烂了好吗？
0: 关你屁事！
2: 我看了心痛。
0: 少恶心！
2: 姓张的，你给我听着，我现在给你两条路走。第一条，让我去找张家说得上话的人。我要他们派大机车来帮你请回去。第二条，你要做生意，大把生意可以做，只要你开口，我帮你找人、找钱、找地方。
0: 姓白的，你也给我听好，我这两条路都不要走。
2: 你就宁可收破烂？
0: 是。
2: 你为什么一定要自讨苦吃？
0: 讨生活，谁不辛苦了？你以为像你们，只要往人家店门口、档口这样一站？再摆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0: 人家就乖乖把保护费交出来了。我的新娘，我没有当流氓很久了，哼，笑个屁啊！你不是流氓，你是流氓头。我现在是个讨犯，还是个瘸腿，我就是想当流氓头，谁会要跟我？刚才那个叫斗鸡，是我关在里头时认识的，他跟那几个朋友因为给我的面子才叫我兄弟哥。行了行了，我没时间听你废话，我还得说话。
1: 你说来说去啊，就是要我去自首，让我再进去蹲是吗？
0: 难道你要当一辈子的逃犯，一辈子都见不得光？你有想过你的将来吗？
1: 想那么多干什么？那你可有想过，你有一天会在这里收破烂？
0: 我的确没有想过，但是就算收破烂，我也收得心安理得。只要凭双手堂堂正正的去讨生活。
1: 即使再低下的工作，也能看到希望。
0: 所以你是要告诉我，我进去蹲了出来，就有希望了。
1: 对，
0: 我进去蹲了出来又怎么样？难道要我像你一样一起收破烂？
1: 我能收破烂，你就不能吗？
0: 哦，我知道了，我就奇怪了，你有什么工作不好干，非要收破烂不可？原来收破烂是给我看的。 可见你心里还是有我的，
1: 走开。

0: 你有吃过一道用王里煮的娘惹菜叫乌当福达斯纳纳斯吗？那是我娘娘和我爸婚后为她煮的第一道菜。我爸说每当吃这道菜她就有种幸福的感觉。
1: 那你会不会煮这道菜？
0: 会啊，那么幸福的一道菜，我当然要得到我娘娘的真传。
1: 那我就有口福了。
0: 不要脸，谁说要煮给你吃啦？
1: 你不煮给我吃，那你想煮给谁吃？
0: 除了我爸和我娘娘之外，我只煮给一个我想跟他过一辈子的人吃。
1: 那个人不就是我吗？
0: 不一定，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1: 我相信我一定会吃到你煮的乌当福达斯纳纳斯。

0: 小猪头，小猪头，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得很辛苦啊？对不起啊，新娘姐，是他一直求我。嗯，你们慢慢聊，坐，嗯，继续吃。哦。 到底怎么回事啊，新娘？不要打扰我们吃饭。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还是你对我有什么不满，你可以告诉我的。我听说你在收破烂为生。新娘姐，是我不小心说出口的。郭总，
1: 干什么？
0: 我给你找住的地方。
1: 你就去大学报到，生活费学费你不用管，我帮你负责。凭什么？
0: 凭我是你丈夫。我们结婚。
1: 黄祖业，你是不是觉得我张新娘没有你就不能活了？
0: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是这个意思也好。 不是这个意思也罢，我现在就是个收破烂的，我不敢高攀，也高攀不上。你走吧，不要再来找我了。
0: 到底怎么回事，新娘？我们不是说好要在一起的吗？
1: 开玩笑的话，你还当真？
0: 为什么？
1: 不要再问为什么了。

0: 娘娘，新娘准备了几道你们喜欢吃的娘惹菜，五年了，你们离开已经五年了，可是我有时候我早上醒来还仿佛听到你们的声音，你们记得吗？我刚到张家时，你们每一天都陪我吃早餐，跟我说话。后来我才知道，你们是为了让我感到清静。有时我从梦中醒来，刹那间以为你们的离去只是一场梦。我知道你们很想看见姐和弟弟跟我在一起，我答应你们，有朝一日我一定会把姐和弟弟带到你们灵前，一家团圆。
1: 嫂子，有这么大动静，说走就走啊？
2: 让开。
3: 包雨桐，晚上谁会呢？
2: 咱俩分手。
4: 我以后不这么干了，别生气了。
2: 我没生气，我生什么气啊？我就是想分手，我不想跟你过了，听懂了吗？
4: 这事儿至于吗？
2: 这事儿不至于吗？你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呀？你要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办呀？你想过吗？
5: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当托尔斯泰的史诗笔触遇见百老汇的先锋韵律，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上海大剧院版音乐会盛大首演。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迎来中国首秀。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启幕香港艺术自在野系列演出，在剧院遇见历史，遇见自己。

0: 啊，那么便宜，简直就像卖破烂一样。
1: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吗？
0: 当然知道，英俊撤走后，那一带就变死城了。
1: 对啊，以前那一带啊，都是向秀玲、王梨园，哎呀，英俊来了之后才旺起来的。现在英国人一走，谁还会跑去那么偏远的地方？
0: 我相信那只是一时的，从长远来看，那一带还是会旺起来的。
1: 长远，多长啊？20年、30年？
0: 照我看，长则5年，短嘛2年3年。
1: 托家娘，有一句老话说，便宜莫贪。
0: 庆叔也有句老话说，时则动，不时则静。
1: 啊，是什么意思？
0: 机会来的时候就要把握，该静时静，该行动时就不要犹豫。
1: 所以你是觉得机会来了？
0: 嗯。
1: 哦，你等我一下。
0: 庆叔，庆叔。

0: 头家娘。
1: 这是什么？
0: 给你的。
1: 庆叔，我没要你的钱，我是跟你说我的计划。
0: 我无儿无女，无亲无戚，要不是淑清小姐，我早就当乞丐了。拿去拿去，财去人安乐，不用担心贼偷老鼠咬。
1: 你就不怕我把你的老本亏了？
0: 担心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来，乖，拿去。
1: 钱虽然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可是却是流血流汗赚来的。我保证，我会非常谨慎地用每一分钱，而且还钱生钱。
0: 果然是素心小姐教出来的。这些钱啊，让你买一间没人要的破店屋还有剩呢。
1: 我不单要买一间，我打算买下整排店屋，大概有十间。哇，
2: 娘姐，新娘小姐
1: 在忙吗？
2: 不忙不忙，都快收店了。你先坐，我给你泡壶茶配豆沙饼。
1: 让阿强去吧，我有事跟你说。
2: 阿强，帮我们泡壶茶来。
3: 哦，好。
2: 什么事啊，新娘小姐？
1: 我想跟你借钱。
2: 太好了，
1: 我还是第一次见被借钱的人那么开心。
2: 我当然开心啦，我之前要给你钱啊，你一分都不要，你都不知道我有多难过。
1: 燕姐，我需要的不是一笔小数目，
2: 不是一笔小数目。
4: 哎，恩恩，
5: 姐姐。
1: 哎，恩恩，来，让姐姐抱抱。哎呀，
2: 新娘小姐，你先陪恩恩玩一玩。
6: 你要的钱我已经给你了，你还找什么？没有在那边啊。
2: 拿出来。拿出来。我就知道你还有。
6: 这些钱是你来之前我存的，是我的。
2: 你现在跟我分你的我的啦。
6: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啊？
6: 他都没有说借多少钱，那也不用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借给他嘛。
2: 你好啊，你这个没心没肺的东西。
6: 我又说出什么啦？
2: 你也不想一想，这间店是谁买下来的？
6: 你呀、啊？
2: 不是我，是二少奶奶，新娘小姐的娘娘。没有二少奶奶，我们会有这间店，会有这间屋子，会有恩恩吗？我给我们的女儿取名陈慧恩，就是让她学会感恩，给二少奶奶感恩啊。
6: 我知道感恩是应该的，可是你把钱全部借给她，我们连一分钱都没有，那要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2: 你还说，我当初就不应该跟你生孩子，我为

0: 再说下去的话，我就变成十恶不赦大坏人了。
1: 你给我听好了，只要是新娘小姐开了口，我就是卖屋卖房倾家荡产，我都会支持她的，听了吗？
2: 来，恩恩，我们吃一口。阿强，嗯，帮我带恩恩去后面玩。哦。恩恩，跟哥哥去后面玩。
3: 来来来，
4: 记住。啊，
3: 来来，小心小心。哎呦，
2: 新娘小姐，这些钱给你，你先拿去用。
5: 燕姐，你不是把所有家当都给我吧？
2: 不是不是啊，还有还有的。
5: 别骗我，我看你一定是翻箱倒柜把全副身家都给我了。
2: 新娘小姐，别说是全副身家了，就是要我这条命啊，我也愿意给你。
5: 燕姐，谢谢你，你连我要钱干什么都不问一声，这份情我领了，我一定会连本带利还给你。
6: 少爷，
7: 要会输了不认，还打他？
6: 我打他又怎样？你再说，我两你都打。
8: 不可以打人，要会少爷啊，你太过分了，快跟他们道歉。呵，哎，要会少爷，别跑啊！要会少爷啊，你推了人怎么可以不道歉？快去道歉啊！要会少爷，
7: 何姐快跑！
8: 怎么了？
7: 香姐姐来了。
8: 新娘小姐，
5: 小瓜过来。
7: 我不要，
8: 姐姐叫你快过去。
5: 恶人没胆是吗？
7: 你才是恶人，我不是。
5: 我没打人，你打人，打人说没打人的是恶人，这叫恶人先告状。你不只是恶人，还是胆小鬼，算什么男子汉？
7: 关你什么事？
8: 耀辉少爷，你怎么可以这样跟姐姐说话？快道歉！
7: 她不是我姐姐，她会骂人，她很凶。
8: 那是因为你做错事，姐姐骂你是为你好。
7: 才不是，安娜姐姐才是好姐姐，她最疼我的，我要去找安娜姐姐。
8: 耀辉少爷啊！新娘小姐啊，耀辉少爷，不，耀辉少爷，我
5: 花姐，没事，你看着她。照顾好他。
8: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燕兰少爷，
0: 你怎么敢小孩的？我打死你小混蛋！啊！
7: 救命啊！安娜姐姐，要亮哥哥打我。
0: 还没打你就先告状啊？
7: 他骂我是小混蛋。
0: 对，还没打到你，小小年纪就会说谎啊！
7: 大笨蛋！
0: 你说什么？
7: 你是大笨蛋！喂，
0: 张安娜，你好都不叫，就叫这乱七八糟了！
9: 漂亮，在吵什么？吃早餐了？
8: 三少奶奶，安娜小姐，
9: 阿花，等等。
10: 有妈生没妈教，
0: 娘娘，你叫你女儿别老是宠着那个小混蛋啊，都无法无天了。
9: 什么你女儿她女儿的，她是你妹妹。哦，
10: 这是倒了十八辈子霉了，这样的妹妹，
11: 都几岁的人了，还跟自己的妹妹，还有一个小孩子怄气，你还能干什么大事啊？继续说。
12: 现在啊，不只是英军撤出新加坡的问题啊，还有越南战争，那才是致命。
10: 娘娘，这咖啡不甜啊。
9: 那个捡破烂的最近有来看耀辉吗？什么有就说有。
8: 有，新娘小姐偶尔会来一下。
9: 再说一次。
8: 那个收破烂的偶尔会来一下。不过耀辉少爷看到他就跑。他和耀辉少爷都说不上一句话，
9: 是吗？
8: 安娜小姐，他下一次来，我一定马上把耀辉少爷拉走，不让他见耀辉少爷啊！
9: 不，让他见，他想见多久就见多久。我答应过他，会好好照顾耀辉，我要让他看见，我言出必行，言而有信。

0: 现在很多政治和经济专家都在担心骨牌效应，一旦美军在越南吃败仗，有可能吗？美国的军力可是世界第一啊！
1: 越战55年就开始了，现在是70年 ，Come on， 75年都已经过了，这场仗都还没打完呢、啊，美国人都已经不耐烦了，美国兵在外打仗，美国人在国内示威抗议，你说这场仗怎么打得下去啊？一旦美国失败，骨牌就往下倒。
2: 先是泰国，接下来是马来西亚，然后是新加坡。嗯，你怎么看？你爸
3: 在问你话。啊，爸，
2: 你不用问我，我都听大哥的，大哥说什么就是什么。
3: 照你那么说，新加坡很危险了。
1: 要不然英军怎么会急着要离开？
3: 你是说？
1: 英军决定撤出新加坡，是怕被拖进战争。
4: 你说，英国的军力跟二次大战比起，是强还是弱？
5: 大英帝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回头了。
1: 对呀、啊，当时他们打不过日军，今时今日打得过越共嘛，这可是血的教训啊！英军不及早撤离，就要再被羞辱一次了。
4: 有喝过洋墨水就是不一样。哎呦，廖光少爷将来一定能当部长。 当总理，
2: 那真的，这么一个小地方没有天然资源，现在英军要撤走了，新加坡撑得下去吗？在这里当总理、当部长，那是自讨苦吃。哦，
5: 没错，要当部长、要当总理，也要到英国去当。
4: 耀
1: 光
4: 说啊，以后我们整家人都会搬去英国的。
1: 嗯、
4: 好，
1: 我
2: 在谈正事，你们能不能少开口？
1: 嘘，
5: 爸。
6: 结束这里的业务，及早把资金转移到国外，那才是正确的选择。老板，收钱。结束。
7: 哈哈哈哈哈！当总，我们就一起，喂，找死啊！敢撞我啊！
6: 明明是你撞我的，臭流氓，想要趁机敲诈一点钱是吗？钱我有，拿去啊！社会败类！
7: 你说什么？你有种，你再说多一次！
6: 说，你们两个。
8: 是社会败类，败类啊！啊，败类！啊，走！来了，谁啊？
9: 我。这么晚跑来这里干什么？怎么那么多废话？快开门！
4: 又被警察追了是吗？喂，白丽，你不要随随便便把人带来我这里，这里不是避难所。嗯，
10: 你不管他是吗？那我就把他背回去，把他扔在街上啊。
4: 喂，他怎么了？
11: 放心，死不了，只是喝醉罢了。
4: 你跟他喝酒？
11: 是他自己要跟我斗的，叫他认输又不肯，明知道斗不过还要跟我斗，你看，这就是他的下场。
4: 刀我干嘛？逗你的痛，死性不改，还不把他扶进去？
11: 下次感人，一下子一流人。啊！我让人送你回去。
4: 你闭嘴！我没有罪。啊！闭嘴！喂。
11: 啊！
4: 到底喝多少酒啊？
11: 没有10瓶也有8瓶啊！
4: 你这家伙。

0: 屁股尿流，万一坐火车跑了，
1: 所以你就取代他自己当了老大。
0: 这帮家伙动不动就喊打喊杀，没个人管行吗？老子也是为他们着想。
1: 说吧，今天找我来干什么？
0: 找你算旧账。
1: 什么账？
0: 都是因为你啊，老子才能保住这条腿。虽然瘸了，但老子甘愿。你不仅帮了老子，这些年也没叫老师一声黑阿力。老子是个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人。老子欠你的这笔账，一直在找机会还。
1: 算了，你没有欠我什么，也不用算什么账。
0: 你说没欠就没欠，不用还就不用还，你算老几啊？
1: 好，那你说，这笔账要怎么还？
0: 老子当然不是还你钱，钱你多的是。老子还你人。
1: 谁？
0: 我的新娘。没有老子点头，你休想娶到我的新娘。
1: 她不点头，我也不能娶她。
0: 都这么多年了，你都没让她点头，所以老子才帮你这个笨蛋一把。
1: 所以我愿意等啊，等到有一天他对我展开笑颜。但是一年过去了，两年、三年、五年过去了，
0: 所以呢，你不等了。这家伙根本没资格喜欢我的新娘，老子不管是五十年、五百年都等。
1: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不等啊？你根本没有给我机会说话。
0: 你没阻止老子，就是同意老子说的话啊。反正你输了，既然你输在老子的手里，那老子也不要帮你了。哎，
1: 这么快就改变主意？我没有要跟你争，感情这回事没有办法争，也争不来。不过如果你真的要跟我争个输赢，那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放弃新娘的。最终输的人肯定是你。
0: 是你？
1: 是你？
0: 这家伙敢跟老子斗。来，喝啊。
1: 来就来，

我等你5年，50年，小猪头。

0: 老板，咖啡面包。要找你还得过三关。这叫狡兔三窟。不这样，我不是死在仇家手上，就是在里面蹲了。时时刻刻都活在担惊受怕中，这就是你要的生活吗？担惊受怕，我还觉得刺激呢。 那个大少爷怎么样了？他怎样不关你的事，也不关我的事。你们到底怎么了啊？你之前不是指天画地说要嫁给他的吗？你老实告诉我，他是不是有别的女人？如果是的话，我打他变猪头。别再提他了，我找你是要谈你的事。为什么要谈？
1: 那你要是在说那些你明知道说的也是白说的话，就不要浪费口水，浪费时间。
0: 你要娶我吗？
1: 你说什么？
0: 你要娶我吗？
1: 我的新娘，扇我一巴掌。

0: 你在发什么神经？我要确定我不是在做梦，快点！要，就3天后上门娶亲。
1: 是在做梦，
0: 小猪头，小猪头，
1: 你不要再叫，你再叫我就把你打到变猪头。新娘，我知道你在房里。
0: 再叫了，
1: 你出来，我有话要跟你说。
0: 我说他不在，你不会听啊？看我怎么收拾你！啊，小猪头，
1: 走走，你走不走？新娘，
0: 你走不走？啊，
1: 我会等你一辈子的。
0: 我，记住，我。
1: 静叔，
0: 你没事吗？
1: 我有事都是你害的。走走走走走，不要管我，走吧。
2: 静叔。

0: 喝点茶醒醒酒吧。
1: 你为什么要避开我？
0: 我没有避开你，我只是觉得我们没有见面的必要。
1: 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可以对我这么冷漠。我想过很多种可能性，也许你需要时间适应这个新的环境、新的生活，可是五年过去了，你应该都适应了。也许你觉得我们的身份不配，可是那根本就不是问题。也许你觉得
0: 你不用再猜想了，只有一个理由。
1: 是你说过你讨厌我，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
0: 的确，我不讨厌你，我喜欢你，但是我也喜欢另外一个人。我矛盾过，痛苦过，我不见你也不见他，我想让自己冷静下来，看到底真正喜欢的人是谁。我想共度一生的人不是你。
1: 那个人是白阿丽。
0: 是，我跟他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曾经生死与共，也是患难之交。没有他，我可能早就死了，他没有我，也未必活到今天。
1: 患难之交，生死与共，的确很难得，但那不是爱情。
0: 我们不只是患难之交，也相濡以沫。他喜欢我，从小就把我当成他的新娘。我常骂他不争气，狗改不了吃屎，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是关心他、在乎他、爱他的。
1: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
0: 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3天后，白阿丽会来娶我。

0: 阿菊，阿菊，大少奶奶，
1: 让祖少爷的房间那么乱，你也不收拾一下？
0: 我等耀祖少爷出去，我再收拾。
1: 耀祖，耀祖，都几点了还不起来上班？是不是不舒服啊？你的脸怎么了？
2: 别大惊小怪。

0: 哎，我不小心撞伤的，
1: 满身酒气，你是不是又喝酒又跟人打架了？你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喝酒，不要喝酒吗？你为什么老是不听？你以前不是滴酒不沾的吗？你现在到底是怎么了？起来，你给我起来！
0: 你干嘛？
1: 你给我起来！
0: 你别管我行不行？
1: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变成怎么样了？
1: 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从以前到现在一点都没变，已经没用，现在更没用。
0: 谁说你没用了？你以前一心都在忙工作，连回家都是在烦公司的事情。你二叔还说你勤劳，让你当
1: 他死了，他死了。
0: 你知道永利行现在谁说了算吗？是张金泉一家的天下。
1: 张金泉、张耀光、张耀亮、康志杰、永利行他们说了算。你知道我现在天天去哪里上班吗？去货仓啊！
0: 货仓？
1: 对，货仓。你口口声声的张家长孙，现在连永利行的大门都踏不进去，只能待在昏天暗地的货仓。 美其名是货仓主人，其实只是一个小工头。
0: 那你有跟你爸说吗？
1: 有用吗？跟他说有用吗？他就是一个窝囊废，张家的家业迟早败在他手上。

0: 干什么？
1: 你就这样让你儿子被人欺负？
0: 你胡说什么？
1: 耀祖被人调去看货仓了，你到底知不知道啊？
0: 什么？
1: 什么什么？你到底是怎么当总经理的？你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0: 总经理是处理重要的事的。哦，
1: 所以在你眼里，你儿子的事情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0: 他就是没用没出息。
1: 被人欺负的是你儿子，你还说他没用没出息？
0: 他有什么不满可以直接跟我说。几岁人啊，竟然找他娘娘告状，不是没用没出息是什么？
1: 他没有找我告状，是我逼问他，他才肯告诉我的。
0: 那你叫他来找我。
1: 找你有用吗？二弟还在的时候，大家都还敬你这个大哥三分，可是现在人家根本就不把你放在眼里。
0: 你又想胡说什么？
1: 现在外面都是你那个好弟弟还有他那两个儿子的世界，家里面有哪一个人不需要看到母女俩的眼色？现在妞还在，他们还不敢对我怎么样。万一哪一天妞不在了，我告诉你。
0: 好了好了，你不要在这里唠唠叨叨的。总之公司的事情我想办法处理，轮不到你来操心。
1: 我一早就已经告诉过你了，怎么样的委屈我都可以吞下去，但是欺负我儿子就是万万不可以。张金海，我告诉你了，这件事情你要是不管的话，我就没完没了。
0: 喂，

0: 大少奶奶，平姐，大少奶奶，她又神志不清了，不肯吃药，她就吵着要见二少奶奶。三少爷、三少奶奶一直在劝，可是越劝越糟，你快去看看吧。
1: 怎么？你这个女人，怎么会？
2: 一早就做我媳妇，
3: 牛，我也是你的媳妇，我骗你干什么？二嫂她真的死了，
4: 你还说？
1: 你再死，你最好去死，你给我出去！
4: 牛，你还不出去？出去啊！
2: 你怎么管你老婆的？一大早想把我给气死！
4: 娘娘别生气，我会教训她的。
2: 喝口水吧。

0: 我要见到你，我要找淑琴，淑琴啊，我要见淑琴。妞，你让金河带淑琴坐游轮去了，记得吗？哦，你说，金河一直忙着工作，都冷落淑琴了，再加上淑琴她生了耀辉之后，身子一直都很虚弱，你就让金河多陪陪淑琴，让她调理调理身子。
1: 他们还说要带你一起去的，但是你说，萍姐，太太说什么来着？
2: 太太说，我都一把老骨头了，还坐什么游轮？大风大浪一来，我这把老骨头都散了，记得吗？
3: 对对对，娘娘，你就是这么说了。
2: 你们骗我，还有姨娘、新娘都去了。 跟金河、淑琴去坐游轮了，难怪这阵子我都没有看到姨娘跟新娘了。唉，我真的老了，不忘了，丢三落四的，现在记得，过一会我就忘了。
3: 妞，你这不是老，你是不想打扰年轻人，你最识趣了。大嫂说的对。
2: 娘娘，你七十不到，认老还早呢。萍姐，太太吃药了吗？还没啊，都几点了还没吃药？二少奶奶不是吩咐了吗？一定要准时吃药，要是她打电话回来，我看你怎么跟她交代。快看，拿药，拿药。<咳>
0: 大嫂，还是你有办法。我打从嫁进章家就开始伺候公婆，妞的脾性我自然是最了解不过。
3: 这个家还真不能没有你啊。
0: 你这么说，还真是太抬举我了。跟淑琴比起来，我差得远了呢。我没有这个本事，我说话常常都不管用。
3: 你是当家，谁敢不听你的？
0: 三弟，我知道你关心妞，我也会尽我所能好好的照顾妞，但是你也知道，有些事情不是我管得了的。就像刚才，妞要是有任何照顾不周的地方，我先向你道歉。
4: 你这张臭嘴，最好给我闭紧一点，尤其是在娘娘面前，知道吗？我说实话就是臭嘴，她又不是第一天知道李淑琴死了。
3: 娘娘就因为知道二哥二嫂死了，姨娘在非洲失踪，才变得迷迷糊糊，神志不清的。
4: 你明知道她病了，还故意去刺激她。你不要给我乱按罪名啊！谁不知道你是大孝子啊？谁敢刺激你娘娘？
3: 你刚刚也说了，她糊涂了，我就算跟她说李淑琴死了，那又怎么样？转个身就忘了。娘娘糊涂了，你就可以这样对她？娘娘糊涂了就不会伤心难过吗？你看大嫂怎么当媳妇，你怎么当媳妇的？
4: 我这个媳妇再不好，也没有害死自己的家翁啊。
3: 你还跟我说这些废话？我警告你，我娘娘还得大嫂照顾，你少跟她作对。奇怪。
4: 你什么时候关心起李淑玉来了？你们俩有腿吗？你为什么打我？你这个大坏蛋，你打了！
3: 打了你这张臭嘴！
4: 那我跟你拼了！
3: 造反了！哎，
4: 住手！哎，要把他给打死吗？他就是要把我给打死，好让他把外面的女人和野种带回来。张敬轩，你打死我，打死我！
3: 好啊，我就打死你！
4: 爸，你太过分了。
3: 娘娘再不对，你也不应该这样对她啊！你早跟你娘娘在这里瞎闹，跟郭志邦的婚事，你到底考虑的怎样了？
4: 我没考虑。
3: 什么意思？
4: 我说过，我就想嫁给黄祖业。
3: 你想个屁！你想嫁，人家是非娶你不可吗？郭家比我们有钱有势，郭志邦还是三代单传，要不是跟我们是世交，人家还未必要跟我们攀这个亲呢。跟郭家的婚事，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都得定了。

0: 娘娘，你就别顶撞他了。女人直接跟男人冲撞，只有吃亏的份。我气不过，
1: 那也能想其他的办法啊。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0: 比如，让他变成废人，或者死人。
1: 你在胡说什么？
0: 死人是不会跟你争，也不会骂你打你的。
1: 女儿，你不要吓我。与其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不如好好想想如何准备你的婚事。啊！
0: 我又没要结婚，准备什么婚事呢？
1: 你以为你爸是在跟你说着玩吗？国家在兴州有头有脸，你要是嫁进国家，你有享尽不完的荣华富贵。
0: 你要我像你一样？我才不要呢！
2: 耀辉少爷啊，不要玩了，快把功课做完！耀辉少爷啊，耀辉少爷啊，不要闹了！哎，耀辉少爷，耀辉少爷，不要跑！耀辉少爷啊，耀辉少爷，
3: 活该活该！
2: 耀辉少爷啊，不要玩了！
4: 耀辉，你干什么？习字写完了吗？
3: 没有，我不要写。
4: 你又不听话了，一天到晚只会玩，快去把习字写了。
3: 我不要，我不要。
4: 听话，写了习字，大姐带你出去玩。
3: 嗯，不要碰我，你的手很臭。
2: 耀辉少爷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跟姐姐说话？
3: 是安娜姐姐说的。
4: 她说了什么？
3: 她说你很肮脏，全身上下都是臭的。我不要臭姐姐，
2: 耀辉少爷啊，安小姐啊，耀辉少爷不懂，
4: 你去照顾他吧。哦，
2: 耀辉少爷，耀辉少爷，
5: 这三箱直接上货车。
6: 大哥。我让你负责看管仓库，你该不会觉得大材小用很委屈吧？
7: 哎，大哥在跟你说话啊。
5: 你是经理，你想怎样就怎样，我没意见。
6: 大哥，如果你有什么不满的，还是觉得委屈，你可以跟我谈啊。为什么去跟大伯告状？
7: 对啊，你干嘛去告状啊？
5: 我没有。
6: 那大伯为什么会去找我拔谈你的事？
5: 不知道。
6: 大哥 ，Come on， 你不要以为我是在刻意针对你啊！我可是用心良苦哎，我把你从财务主任调到仓库主任，是为了减轻你的负担。
7: 哦，对对对对对，管财务负担太重了，看货仓那简单多了。
6: 大伯母常唠叨，你一回到家就要忙公司的事，把终身大事给耽误了。我身为经理了，盯了也很难受，你知道吗？所以为了不要让你日忙夜忙耽误到你的终身大事，我就让你转换一个工作环境嘛。
5: 你怎么不说把我调离财务部，有人就可以上下其手，为所欲为？
6: 你什么意思？
7: 对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说我大哥手脚不干净啊？哦，
5: 原来你们也这么觉得
6: 啊。江耀祖，你可不要不识好歹哦。
5: 我有说错吗？你假公济私，挪用公司多少钱，别人不知道，我清清楚楚。
6: 你懂什么？我这是在为公司投资。
7: 对，你懂什么？我大哥买那么多股票，这叫投资，你懂吗？啊！
6: 既然大伯都已经开口了，我当然得服从。就给你个机会，回来永利行吧。不过，财务部暂时不需要人。啊！你去跑业务吧。
7: 我断你的腿。
5: 不需要了，要跑你们自己跑。我不干了。
7: 哎，
6: 你可要考虑清楚哦。你娘娘还在等着你这张家长孙继承家业的。
7: 可是问题在于，他上看下看，哪一个部分像张家长孙啊？我看他更像是我的孙子啊！哦，喂，你打人了？
5: 我受够你们了，你们尽管说啊，我听一声打一次。

0: 我爸保住了他，不过他也被降了职。我的情况你也看到了，家里呢？家里也没好多少，姑姑一直没有消息，生死不明。加上二叔二婶的离去，妈妈她老了很多，精神越来越不济了。她有时候清醒。
1: 有时候恍恍惚惚的，吵着要找二叔二婶，找姑姑，还有找你。
2: 姐呢？她进来好吗？静，
1: 你来的正好，我看书看的脖子很累了，帮我揉揉吧。
2: 为什么？嗯？
1: 你为什么要跟耀辉说那样的话？我跟耀辉说了什么？你跟他说我很肮脏，全身上下都是臭的。不就是句玩笑话吗？干嘛那么认真啊？瞧你，气得脸都绿了。你该不是以为我在挖你的底吧？你怎么那么敏感啊？我可是一点都没有想到那里去。 本来还想叫你揉揉我的脖子，我看算了，免得你又想太多。你以前可不是最擅长帮人又柔又暗的，不是吗？
2: 耀辉是我弟弟，请你不要在他面前说我这亲姐姐的坏话。嗯，
1: 你觉得有用吗？真相是无法掩盖的，总有一天耀辉会知道真相啊。我开这个玩笑，就当做是帮他打个预防针吧。 等哪一天他知道他姐姐曾经做过这些事，就不会太震惊了。你，<笑>好了好了，别气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就是爱说一些不中听的话。你既然不高兴，我以后不说就是了。听说你前几天去相亲了，你有这么急着想要嫁人吗？对方是谁？ 成了吗？你还嫌弃人家啊？还是对方不愿意？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怎么不去问大伯母呢？听说他被对方嫌弃，说介绍个不清不白的女人。
2: 不要胡说！
1: 老实告诉你吧，我现在出个门都要被人指指点点，有些人。 还故意说一些不中听的话，他妹妹就是那个当过妓女的，说你肮脏，说你臭，你就生气。我在外面被人家指指点点，说有个当过妓女的姐妹，我不是更委屈吗？你的父母都死了，照理说，你这败坏门风的女人，早就应该像新娘一样被逐出家门，但是我们并没有这么做。 你应该感激不尽啦，还敢在这里跟我算账，这巴掌教训你，不要给脸不要脸，滚！
0: 把门关上。二叔二婶相继去世后，安安好像变了另一个人，从早到晚读书学习。
3: 看得出他非常努力，应该是觉得没了依靠，以后只能靠自己了。他能这样想也是好的。
0: 妈妈清醒的时候，有要我娘娘给她找婆家，我娘娘介绍了几个对象给她，但是都没有成功。
3: 姐还年轻，不着急，而且女人也不是非要嫁人不可，好像姑姑。
0: 如果姑姑在家就好了。都那么多年了，姑姑还是一直没有消息。我们得做最坏的打算了。
3: 不，姑姑一定在非洲某个角落忙着帮那里的孩子。
0: 我有时很好奇，你怎么会那么乐观？
3: 因为我相信一军能突起，绝处必逢生。
0: 所以你选择收破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3: 我收破烂。 有其他的考量。
0: 什么考量？

0: 我相信我越落魄凄惨，耀鹏越安全。
1: 有人希望你活得凄凄惨惨，你说的是安娜。看他对耀鹏可以说是百依百顺，旁人看在眼里都说他非常疼爱耀鹏。
0: 孩子不懂是非，一味顺从他们，那是爱吗？
1: 恰恰相反，是害。安娜想要惯坏宠坏耀鹏。
0: 没错，最好是让他变成一个饭来张口前来伸手的恶世族。所以我很着急，人家说三岁定终生，耀鹏已经五岁了，我时间不多了，我得快点让自己壮大起来。我知道你一定在想，一个受破烂的怎么壮大。
1: 没错，对我来说的确如此，但是你不是我，我办不到的你未必办不到。
0: 我相信即使收破烂也能收出春天来，破铜烂铁也能掏出金子，一个烂石中修一修就是一个有价值的古董。当然凭自己之力是掏不了多少金，但是加上其他收破烂的就能积少成多。我现在已经有两个收购站，请了十多个工人。
1: 新娘你真的好厉害哦。
0: 我这一点成绩远远不够，我还要加快脚步，这样我才能完成我娘娘的心愿。
1: 我没比你大几岁，到现在还是一事无成，对未来更不知何去何从。你却为了要完成去世母亲的心愿，一直默默拼命地努力着。跟你比起来真的很惭愧。
0: 大哥，你刚刚不是走出勇敢的一步吗？
1: 也只有你才会觉得我勇敢。
0: 你如果觉得那不叫勇敢的话，那接下来你可能要做出一次勇敢的决定了。
1: 我没听错吧？你要把这排店屋都买下？
0: 嗯。
1: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大家着急卖掉店屋，像逃难一样离开这里？
0: 因为英俊撤退后这里就会变成沙漠，也因为大家都急着脱手，这里的价钱才会一降再降。
1: 新娘，便宜莫贪啊。
0: 大哥，我不是贪便宜，我是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然也有冒险，不过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是一时冲动。
1: 是吗？
0: 嗯。新加坡被迫独立时大家都不看好，但是五年过去了，我们不止生存下来，而且经济也越来越好，出生率大幅增加，在人口激增而土地有限下，今后的房地产价值肯定会不断往上涨，这里的潜能是不能忽视的。
1: 看来你是做足功课了。你的资金都凑足了吗？
0: 还差一点。
1: 剩下的我凑给你。
0: 谢谢大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来了，最后一分里面用的是真的。
2: 跳分入口，
3: 由于一路协商帮助，必须。
4: 好，我的卡。
5: 鱼武兄弟，感谢侬。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新一轮大范围降水今天来袭，江南、华南等地有大到暴雨，广东、江西多地暴雨红警高挂。宁长城被露天煤矿长期破坏，山西宁武县通报四人被采取强制措施，涉事企业曾被12次行政处罚，仍持续。

0: 违法暴露哪些漏洞？新闻放大镜关注。河南尉氏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城区校园众多居民呕吐腹泻，问题指向公共供水污染，当地全力调查处置。继续施压，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古巴回应美方行径纯属非法闹剧。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中俄共同发表两份重要联合声明，并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备受关注。第一份声明题为《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双方决定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重申两国关系具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性质。双方将深化在经贸、能源、航天、人工智能、跨境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并继续推动本币结算。在人文领域，双方将高质量举办中俄教育年，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电影、体育、青年等交流。第二份声明题为《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坚持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抵制阵营对抗和零和博弈。中俄两国元首还见证了涉及核能、海关、科技、媒体、教育等领域20份合作文件的签署。新签署并发表的联合声明对未来中俄关系发展及全球格局演变有何长远指引？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1: 这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啊，对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那么提出了新的一个构划。这两个这个重要的联合声明当中啊，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一些优先的合作领域、合作原则啊，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啊。另外呢，就是对当前的国际事务啊，对世界格局非常明确的表明了中俄共同的一个立场，共同这个倡导啊、推动啊这样一个，比如说公平正义啊、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啊这样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到现在中俄关系现在处在一个历史最好的时期啊，但是我们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合作潜力啊，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的。就中俄这种合作啊，确实为这种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啊，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啊，注入了更多的这种正能量啊，体现了这个两个大国啊这种担当啊。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赖清德520讲话内容答记者问时表示，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蒋斌强调，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所在，正告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同一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也重申，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2: 无论台独分裂势力说什么、做什么，都欺骗不了岛内民意，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0: 中美携手打击毒品犯罪再次结出务实合作成果。来自公安部的最新消息显示，2024年以来，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就一起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开展联合侦办。今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此前，美方已在美国佐治亚州抓捕一名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嫌疑人。公安部表示，该案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也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了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及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该案涉及到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我们来了解一下。据专家的介绍，它又称策划药或实验室毒品，是不法分子为逃避打击而对管制毒品进行化学结构修饰得到的毒品类似物，具有以管制毒品相似或是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已经成为继传统毒品、合成毒品之后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根据结构特征和作用的药理，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将其分为氯胺酮、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等八个种类，常通过融入饮料、口服、静脉注射等多种方式进行滥用。还有不法分子将其制成邮票或者糖果，迷惑性极强，未成年人尤其需要加强防范。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截止昨晚11: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有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广东阳江和江门境内多条江河水位迅速上涨，水文部门连夜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广东省大部分市县城乡内涝等灾害风险较大。江门下辖开平市今天凌晨决定全市停工停课，江门下辖的恩平市昨晚已经发布停课、停工、停运公告。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今天继续对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12306 APP 查询。今天江西降雨也在持续，新余雨水区、宜春、樟树市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提醒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可能的城乡内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
0: 持续了一年的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取得明显的成效。司法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上午介绍，该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和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行动中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行政检查总量同比下降34%，清理违规设置的与罚没收入有关的考核指标，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19%。对于检查少了会不会放松监管的问题，相关负责人也进行了回应。
4: 我们始终特别的强调，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0: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近日，山西忻州宁武县境内明长城被露天煤矿长期破坏一事引发广泛的关注。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宁武明长城，因神达朝凯煤业长期越界开采、违规排渣、擅自开挖运输通道，多处墙体坍塌，被拦腰截断，造成文物本体遭受不可逆的损毁。昨晚，宁武县通报称，根据阶段性核查结果，已依法责令涉事企业停产整顿，对4名相关责任人以涉嫌非法采矿罪、损毁文物罪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此外，针对调查发现的监管部门履职不力等问题，纪检监察部门正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将依规依纪依法从严处理。这段承载着边塞历史的夯土长城，在持续多年的矿山作业当中是满目疮痍，多处本体遭到永久性的破坏。令人感到非常痛心的是，这并非是一起偶然操作或突发事故，而是持续多年的破坏。
3: 经核查，在神达朝凯煤业矿区周边的明长城郭家窑段，从2015年出现滑坡，到2018年约100余米墙体完全滑落塌陷，夯土基座损毁殆尽，原本连续的城墙变成一片松散土坡。而造成坍塌的直接原因，正是神达朝凯煤业2014年至2018年在长城保护范围内越界开采，大量堆放矿渣，长期重压与扰动 导致地基松动，边坡失稳，最终拉垮长城本体。通过遥感

0: 卫星照片以及现场目击者证实，除大面积坍塌外，多处长城被人为挖开豁口。郭家窑村一处豁口由该煤业兼并重组前的原企业2007年前后为运输便利强行开挖形成。半山村附近一处豁口则将长城彻底拦腰斩断，成为矿区车辆通行便道，连续的长城遗迹就此断裂。公开资料显示，宁武县现存明长城约39公里，以夯土结构为主，是明代晋北防御体系的重要遗存。沿线明确划定本体两侧10米为保护范围，向外200米为建设控制地带，立有保护界桩与文物保护宣传提示牌。
1: 据了解，涉事的神达潮凯煤业2009年由山西忻州神达能源集团整合当地的6处煤矿设立，采用露天开采，矿区横跨宁武县凤凰镇、杨方口镇、薛家洼乡，证照均在有效期内。虽然证照齐全，企业却长期以火区治理为名行越界开采之实。官方调查证实，2014年到2019年间，该矿先后7次实施所谓的火区治理，涉及总面积超过了3000亩，其中越界开采就达到600余亩。未按方案施工，批复沦为废纸，这已经构成典型的违规开采。而更加令人感到愤慨的是，当地的自然资源部门曾先后12次出手处罚，累计罚没125余万元，却未能挡住越界的铲车。在罚单之外，仍然有约230亩区域存在着越界开采与非法售煤的行为。随着相关人员多次举报发酵，事件才终于迎来了转折。目前相关责任人已被刑事立案，山西省已成立专案组全面介入调查。与此同时，长城与矿区的生态修复已经紧急启动。据当地整改材料，目前已有1079亩土地完成修复并通过验收，移交工作正加快推进。村民多次举报，有关部门先后12次进行行政处罚，居然还是没有能够阻挡住长城的受损。这一条管理链条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来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分析。
2: 究其原因，就在于当地政府部门在文物保护方面还是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行政处罚方面处罚的额度是不够的，而且仅仅靠处罚本身达不到有效的震慑作用。这提醒我们，除了传统的警示、处罚等手段，还要引入新的做法。你像在生态环境领域，企业持续违法，执法部门是可以采取逐步升级的监管手段。一开始可能是罚款，但是如果企业不去变更的话，就会升级罚款和其他一些惩罚的手段，直至企业必须停产停工。文物保护们可能也需要去考虑，涉事的违法违规企业屡教不改的情况之下，需要去提及管理，否则的话只是这样一种例行罚款，对于年产值达数亿甚至数十亿的大型企业来讲，杯水车薪。处罚不是目的，那处罚是为了让这种企业感到疼，不敢去破坏文物。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在当地政府部门，他们就把这种处罚作为一种目的，而不去考虑处罚为了什么。同时，这背后是不是有一些表面上在处罚，暗地里是保护这些企业？那这些方面，我们可能也需要去关注。
1: 实际上，不只是这一次事件，近年来各地的古长城可谓是命途多舛，曾经数次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比如说，在2023年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当中，发现位于河南辉县市和卫辉市交界的赵长城遗址唐庄二段，在非法采矿过程当中遭到了严重的损毁。山西右玉县警方也曾接到报警称，杨千河乡境内的明长城中的32长城被挖掘机挖开了一个缺口。警方调查之后发现竟然是犯罪嫌疑人在附近施工时未抄近道挖断的。在甘肃省，明长城洪水堡遗址也是遭到了景泰县采矿企业的长期侵占，矿渣堆积成山，地表地貌遭机械车辆反复碾压，植被和周边环境风貌也被严重破坏。与这些乱象丛生形成反差的是，我国在2006年就已经颁布了《长城保护条例》，这也是我国唯一针对单一文化遗产的国家级专项条例，堪称是长城保护的基本法。其中特别写明了工程管控要求，禁止拆除、

0: 穿越迁移长城，建设项目需审批并避让。不仅如此，文物保护法还将长城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意损毁文物罪被列入了刑法。明明是有法可依，却被部分企业公然的违反。文物保护如何才能不沦为走过场呢？如何才能够让法律真正的去落地执行，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喇叭里的两三句吆喝？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观点。
1: 因为相对来讲，一些文物的保护往往是重投入轻产出，也就是说通常来讲很难带来可观的收益，但是矿产开发对当地经济、就业、财税等方面的贡献很大，所以也不排除文物保护的部门处于弱势，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牺牲文物而让经济发展的情况出现。同时我们也可能看到类似这样一种监管也需要去更多的引入上级和第三方的力量，因为仅靠当地来讲，无论是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还是说当地的执法能力，可能都远远不足以进行有效的监管。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来自上级的指导和介入，以及来自社会的监督和参与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否则的话，在不少的偏远地区会出现，直到这种文物发生了不可逆的破坏之后，我们的社会才会关注，但是往往这个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0: 来看今天的新闻热搜榜。河南开封的尉氏县有多位市民发视频说，多所学校的学生出现呕吐腹泻的情况，不少大人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怀疑自来水管有问题。尉氏县联合调查组昨天就此发布通报说，当地正在全力跟进处置。
2: 有尉氏县居民反映，家里两大一小正常吃饭，却有两人出现腹痛、腹泻的症状。去医院就诊时，看到排队检查的还有不少大人小孩。另有居民表示自己有呕吐的症状，医院检查结果显示为细菌超标、食物中毒。现在当地不少居民做饭选择使用桶装矿泉水。尉氏县某医院工作人员昨天告诉记者，当天上午有很多出现呕吐腹泻症状的人来排队检查，医院已安排人员加班，具体原因还不能确定，可能是因为自来水管道混入了雨水。尉氏县得知情况后，迅速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全力跟进处置，相关病理样本已经送检。尉氏县政府办公室透露，卫健部门及时介入，当天凌晨开始就与市监局、教育局一起展开联合调查处置。
0: 近日，浙江的一个商家发帖称，收货地址为苏州的一个小学的买家，网购45把红色雨伞之后，申请了7天无理由退货，退回的雨伞均有明显的使用痕迹，导致商品无法二次销售。事件在曝光之后，涉事的家委会已经致歉，并补足了全部货款及运费。
3: 所有人都退回来了，都是坏的，他们一般都是使用过的，都有名字写在那里。
2: 据商家反映，该买家从其店铺订购了45把红色雨伞，订单于5月12日显示签收。13日，买家曾反馈有5把坏伞，但商家因事务繁忙未能及时回复。15日，买家将45把雨伞全部退回。商家表示，在买家下单前已明确告知对方，该批雨伞为一次性用品，仅承诺收到破损包换，但使用过程中造成的破损不提供售后保障。据悉，该批45把雨伞总价约338元，加上往返运费，商家合计损失378元。商家曾多次尝试联系买家协商，均显示已读未回。5月19日晚，商家下架了此前发布的相关视频，称事件已得到解决。涉事学校的家委会主动联系商家，就此次雨伞退货事件表达歉意，并已补足了45把雨伞的货款及相关运费损失。
0: 7天无理由退货，为消费者提供了一把保护伞，但是有人却把它当成了免费借伞的漏洞。律师指出，如果消费者申请无理由退货之后，商品已经被实际使用并且损坏，且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商家有权拒绝退款并要求赔偿相应损失。平台应细化商品完好的标准，对恶意退货建立黑名单机制，消费者理性维权，商家依法止损，才能够共同维护公平的交易环境。 们来换一个话题。今天第22届深圳文博会开幕，上海展区以促进文商旅

0: 体展融合发展为主题，近80家优质文化企业、100余类文创精品集中亮相。
1: 在上海展区核心展位，观众戴上 VR 眼镜，沉浸式体验数字一大项目，重温共产党人伟大征程。东方有线带来 AI 智能体东东，通过语音交互提供健康咨询、分诊建议，未来将对接医院挂号配药、米哈游、哔哩哔哩等头部企业，带来热门游戏试玩与电竞对决，尽显数字潮流魅力。2025年，上海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收超1.4万亿元，同比增长3.1%，营业性演出6.14万场，票房全国第一。深圳文博会上，上海持续打造独具魅力的文化秀场。
2: 这些数据配合着灯光、声音、特效、画面等等，同时展现出来，让现场的观众能够更加直观、生动地了解上海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硬核实力。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每一局势。昨天深夜，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重申了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
1: 声明强调，伊方管理范围东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至伊朗格什姆岛最西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在这个范围内，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航行活动都需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协调并获得许可。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但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却出现了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调解方正在起草一份意向书，一旦美伊签署文件，就意味着战事正式结束，随后开启为期30天、涉及伊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不过，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动摇政权。
0: 中东的摊子还没收拾完，美国又在家门口裹乱。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昨天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
1: 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劳尔·卡斯特罗等人涉嫌1996年谋杀4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劳尔·卡斯特罗当时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1996年2月，侨居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分子组织兄弟救援会派出2架飞机侵入古巴领空，古巴空军在多次警告无效后将其击落，机上4人死亡。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在社交媒体表态，美国政府针对劳尔卡斯特罗的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实质是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的荒唐行径寻找借口。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同一天谴责美国政府所谓起诉是基于谎言的闹剧，他强调美国政府长期纵容其境内势力策划和实施针对古巴的恐怖主义和暴力行动，近期还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国际水域以所谓打击毒品犯罪为由犯下严重罪行。这起诉讼被认为是美国施压古巴举措的一部分。
3: This is just another trick, if you will, of the White House to ramp up its pressure, and it's a direct reference to what occurred with Nicolás Maduro. Nicolás Maduro was under a U.S. indictment before he was removed, and he had a $200 million bounty on his head. That hasn't occurred with Raúl Castro, but that's clearly the idea is to say, you know, we can do to you what we did to Nicolás Maduro.
1: 同一天，美军南方司令部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劳尔·卡斯特罗出生于1931年，在2011年和2016年两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2021年4月卸任。
4: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来了，妙可蓝多邀您观看5:30。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上海多云到阴，22到28度；上海崇明阴转多云，16到26度；北京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天津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南京晴转多云，18到26度；苏州晴，18到27度；重庆多云转中雨，24到34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6到27度；上海多云到阴，22到28度。
1: 受弱冷空气影响，东海区浪高稍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你这店里所有的衣服，上个总价，连这店一块儿都卖我。我算算，这楼下的货呢，一共是43,000，楼上还有40,000的货。这个店呢，毕竟我跟福哥花了点心血，1,000万。嫂子开玩笑吧？
1: 没开玩笑。
2: 这咱们这儿要拆迁，王树全呢，应该想在咱们这儿盘几家店过来。
3: 不如把店给他得了，你要这么做，不是坑大家伙吗？在联系开发商之前，我们跟谁都不谈。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当托尔斯泰的史诗笔触遇见白狼会的先锋韵律，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上海大剧院版音乐会盛大首演，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迎来中国首秀。 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启幕香港艺术自在野系列演出，在剧院遇见历史，遇见自己。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关心你，我能不能关心关心你？哎呀，能能能！我荣哥最疼人了。
1: 行了，憋住去没用。有个事儿呢，找你帮个忙。
0: 什么事儿？您说，哥，不管什么事儿，我都给你办好。
1: 我手头啊有3个亿的闲钱，你帮我从国内转到你那儿去。
0: 哥，你等会儿啊！
2: 满产能量，你，
1: 哎，拜拜拜。
3: 哥，多少？
1: 3个亿。
3: 很急吗？
1: 越快越好。
3: 哥呀，这么大的金额，您又着急，这手续费估计得高点了。
2: 多少？
3: 30个点。
2: 你他妈穷疯了你！
3: 哥呀，咱要是不着急，我细水长流的给你转，我保证半年给你搞定。我收别人都是15个点，我给您最多10个点，
1: 怎么样？
2: 10个点我 OK 啊。
1: 那半年的时间呢？
2: 半年太长，
3: 我这边上上下下都得打点呀，我也没办法呀。
2: 东子，我周荣洗钱是找不到别人了，是吧？
3: 荣哥，现在国我没东洗钱，绝对是最快、最安全的。

0: 局长，局长，这周荣、朗博文还没动静啊？局长，您看这样好不好？
1: 不能这么干等啊！啊，我们得干点什么呀？
2: 局长，
3: 嗯，
2: 有线索。这是我们根据郑永斌提供的线索，找到劫匪的监控视频了。
4: 就是这两个人，脸看不得清吗？看不清脸，您怎么知道就是这俩人？
1: 这怎么又查起省城的案子了？张局，我认为我……
2: 你再看看这个，这是两分钟之后30米外高速入口的监控。
4: 怎么了？
2: 这两个嫌疑人为什么没有在路边再出现过？
4: 他们上车了，这是他们的车，
3: 平 C08915，找这辆车。
5: 是，
1: 等会儿，张局，

0: 我已经上报省厅了，总队要求我们配合好省专案组的工作，他们明天就过来。如果他们有什么要求，我们再全力配合。
1: 那我们自己的案子怎么办啊？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啊？
2: 你看，我说有啊，啥玩意儿？这多带劲！这一下就画龙点睛，看到没？哎，干啥玩意儿？吓我一跳！
3: 这就能拉活了。放着自己的活不干，给别人打下手。我找张局去。
4: 哎，王队，王队，
0: 说，
4: 您知道省城爆炸案谁负责吗？
0: 谁？
4: 阎良，省城的刑侦总队长。
3: 谁也不行啊！自己活自己干。哎呀，王队，你怎么不明白局长的用心呢？这个阎良是省城有名的犯罪心理学专家，他曾经只通过笔迹就判断出嫌疑人的逃跑计划是个大神级别的人物。你想想啊，如果这次我们配合了他，于情于理，他是不是也该支持下我们？这个周荣和朗博恩在家，华能是他的对手啊。阎良他们明天就到了。
0: 那就更不行了，来，所有人把手里活的给我放下。张局，你看，不光是刑警队，全局上下只要手里没活的，我全找过来帮忙了。按照这个筛查效率，这台夏利车我就这么跟你说，插翅难逃。
5: 这合适吗？会不会耽误我办事？
0: 只要能破案。
6: 局长，找到了，这是三号凌晨拍到的。

0: 谁啊？
1: 是我。
0: 啊，荣哥，有事吗？
1: 就按你说的办，接下来怎么做？
2: 荣哥，下一步啊，咱们可以这样，我先找个安全的地方注册个公司，然后呢，请律师公对公的联系荣成。
3: 最后拍到那辆车就在这条路上，但郊区摄像头太少了，想确定具体位置比较困难。啊，啊！
4: 哎，哥们儿，打车吗？打车吗？
3: 啊，不打。
4: 我们刚开张，是给你打个折呗。啊，
3: 打车也不打。哎，等会儿。哎，
4: 上哪去啊？啊，没事，走吧。
3: 有病啊！
5: 啥意思？
3: 真是，
5: 这人。

0: 宋兴还在找，但希望不大。
1: 燕良他们这块到了，
2: 陆虎车找到了，
3: 找着了，
1: 找着了。
2: 车上几个劫匪？
3: 两个都在，
1: 人现在在哪儿？
2: 高速森波收费站。
3: 那就是离开三江口。
2: 哎，出城了，
1: 马上追。同时食堂准备饭，燕。

0: 让他们快到了，咱们得给省厅送份大礼。张局，张局，刚才你看那视频，三天前的。
1: 没问啊。追吗？追啥？别说出城了，连出省都出了。局长，路虎车车主找到了。 车主叫杨威，刑满释放人员，现在以放高利贷为生，车就是他的。
0: 行啊，能找着车主也算有个交代。想办法找到杨威，因为什么入狱？
1: 帮他一个叫林凯的朋友出头打架，结果把对方打成了二级伤残，就进去了。

0: 哎，他在吗？他几天没回来了？好几天了。你是来找我还是找他来了？一会儿又扫了。
1: 真有事儿，
0: 也不差那半个小时吧。

0: 你干嘛呀？林凯不在。
1: 他去哪儿了？
2: 我哪知道啊？
1: 弟妹，你看得上我进去说话吗？
2: 妈呀，孤男寡女的，你也说得出口？

0: 来吧。
1: 周林凯的，
2: 你能不跟我提他吗？
1: 几天联系不上他，我是怎么把他处死？我这样让别人看到，真的很羞耻啊！
2: 能出什么事儿啊？指不定跟哪个女的鬼混去。
1: 我心里不踏实，我得赶快找到他。
2: 那你还来吗？
1: 别这样，嫂子，我跟凯哥是真感情。
2: 我知道。

0: 你这是非法的吧？
1: 那肯定的。
0: 真能定位手机啊？
1: 你说呢？
0: 那你帮我定一个呗。
1: 说你老婆手机号。
0: 不是我老婆。
1: 你就说你老婆手机号。
2: 结果

0: 三江口公安局，有件事想找你了解一下。抬招呼，车技颜色改，我们又杀了。朱荣他还能跑了？嗯，
1: 还能甩了我们？
0: 他就是个瓮里的鳖。
2: 不许堵车里啊！马上到服务区了，坚持一下啊！
3: 脱水！怎么了？没水了，吃个馒头鸭呀！
4: 你就不能给我买瓶？
2: 怎么了？
4: 这不会前两天给你孙子买的吧？
2: 哪天买的？
4: 昨天。
2: 没给啊？
4: 我忘了。
2: 这么多天你就只没管他，也一直没动静。

0: 他想，找个没人的地儿把他埋了。
1: 战线应该是关机了，但还能定位吗？我是专业的。啊，路虎车车主就是这个杨威。我们对比视频资料发现，被绑架的人叫林凯，他俩关系很近，是拜把兄弟。
0: 把兄弟？
1: 还有刘备，还有一个。
0: 还有个大哥叫梅东，也是个通缉犯，一直潜逃在国外。蛇鼠一窝，队形挺统一啊。
1: 至于为什么林凯要开杨威的车，劫匪为什么要绑架林凯，只有让杨威开口了。
0: 你看他那样，一看就是这儿的常客，不像是会主动配合的。
1: 那咱们应该怎么问啊？

0: 那我这什么都不知道，你问你白问。
1: 林肯被绑架了，这你知道吧？
0: 那跟我也没啥关系。
1: 没关系啊。
0: 啊？
1: 据我们所知，你和你这个拜把子兄弟之间还是有点小矛盾的。
0: 嗯。有啥矛盾啊？

0: 你坐下。
1: 把子兄弟啊，能干成这种事儿，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很小心了，不会被拍到？
2: 不可能，
1: 视频准备好了没？

0: 你知道我们放给你看看吗？
1: 放了。

0: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欣赏。我跟英子睡吧。说人物关系，林凯老婆，除了这个，我们生意上清清楚楚，我没有矛盾。
1: 除了这个，这事儿不叫个事儿啊，
0: 领导。林凯他一年到外面来，大家就找小姐啊。他一年他都碰不了英子几回。那我跟英子，我们是真的。我们有时候还挡一下挂一下，他不可能知道。那我更不可能，我不绑架他，跟我很冤枉啊，领导。
1: 你是不是冤枉的？我们自然会调查清楚。但是前提是你得愿意配合。
0: 我配合，我肯定配合。
2: 我能走了。
3: 最近不要离开三江口，要随叫随到。
2: 走了。
4: 你先别走，站那儿等会儿。站出去等会儿。
5: 刚刚海关发现一个人，疑似美农。
4: 来，杨梅，进来。进来。
5: 你。
1: 和你嫂子那个事儿，你自己回去想清楚啊，好好处理。走。
5: 我问关于梅东的事儿吗？
3: 局长，咱们要不要让海关把那个人扣下来，核验一下身份？
1: 不扣，就让他进来呗。万一真是梅东呢？他要是敢冒这么大险回来，没准跟这个事儿是有关系的。不管现在有没有大鱼，我们先把线放出去。
3: 那现在看来，林凯和劫匪只是交通纠纷，那个劫匪看上了林凯的车，所以绑了他。
5: 他怎么会在高速三都服务区呢？
6: 我这上面显示他就在高速三都服务区。
5: 啊，谢谢啊。
6: 哎，等会儿，给钱啊！
5: 多少钱？

这孙子真不是我弄死的，你不说是别让我弄死他吗？每次停车的时候我要让他上厕所，给他吃的，对他贼细心，我对我爸都没这么细

这孙子真不是我弄死的，你不说是别让我弄死他吗？每次停车的时候我要让他上厕所，给他吃的，对他贼细心，我对我爸都没这么细

0: 台独啊。
1: 老陈，
2: 老陈，
3: 局长，王队。
1: 哎，什么人报的案？
3: 是匿名电话报的案，我们查过了，是路边的电话亭。
4: 匿名报案，死者身份核实了吗？
3: 死者是林凯，死亡时间已经超过48小时了。
4: 那劫匪是离开三江口之前杀的人呢，还是？

0: 72个小时，那就是他们临走前杀的人。如果死亡时间在72个小时之内，那他们应该回来了，而且还换了车。
1: 局长，王队，哎，基本可以排除谋财的可能。嗯，手机和钱包都在，钱包里还有很多现金。
2: 那点啥？这个是嫌疑人的背包，里面也就几件衣服，
3: 是草书。嗯，
1: 何乐高，
0: 清水亭，应该念清水亭。
1: 何乐高，啊？何乐高，
2: 啥？
3: 清水亭啊，和刘备包上的一模一样。
0: 嗯。
3: 传唤杨威。哎，李峰都招了，他可是 A 级通缉犯，这次啊，终于让您给缉拿归案了。

0: 林远真的走了，你还能正常交流吗？ 今天找你来是想聊一聊金水亭的事儿。关于这个团伙的情况，你知道多少？
1: 金水亭呢，算是我们哥几个第一桶金。但是我大哥梅东负责渠道，刘备负责货源。就是刘备到穆，我大哥销赏。我和林凯呢负责开拓市场。
2: 后来那生意做好了嘛，哥几个也有钱了。但是我第一次吃鲍鱼，我就是在那个
1: 公司是梅东开的。
2: 啊？
1: 后来呢？
2: 然后后来金水亭的生意就越来越好了嘛。然后我大哥和刘备就商量着怎么把这个生意能更上一层楼，然后他们就决定众筹一下子。
1: 造一下的那个秦始皇陵嘛。嗯，
0: 听说了，真敢想。
2: 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1: 考察过。埃及的金字塔，意大利的庞贝古城，洪都拉斯的玛雅神庙啊。我大哥都考察过。要不怎么说人还是得出去走走呢？去的地方多了，就知道自己的祖国好了。那家地方底下啥也没了，那还得是咱们这儿。那地底下好东西是真。
3: 说正事儿。
2: 再后来呢？ 再然后嘛，就是这众筹盗墓的事被发现了嘛，然后他俩把人给杀了，就被通缉了嘛。然后我大哥就跑到东南亚了，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去散伙了。
0: 梅东身上有命案啊？
1: 那他跑到东南亚干什么？
2: 二次创业嘛。
0: 创业的内容是什么呢？
1: 金融衍生产品啊。
2: 放高利贷，他在外边出资金，收贷放债的我和林凯负责嘛，
0: 只是放贷吗？
1: 还洗钱。

0: 说说刘备。
1: 就真不知道，太久没联系了。我就是听说他是不是还干老本行呢？
0: 除了老本行盗墓，刘备最近是不是在谈一个大买卖？那个大物件？
1: 那啥？真不知道。
0: 梅东回来了，你知道吧？
1: 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不急通缉犯，他气闷死了，他都不敢回来。
0: 他不是重感情吗？那林凯好兄弟死了，他不能回来看看？
1: 这就是重情。我们哥几个真是真感情。
0: 我告诉你，梅东已经回来了，你帮我约他。
1: 不可能嘛！不是林老，我不是不帮你，他真不肯回来，他都梅东。
0: 你知道怎么说话吗？说话别结巴啊。
1: 哎，大哥，
2: 老三啊，我回三江口了，晚上方便见见吗？
1: 方便啊。那您人家咋突然回来的呢？
2: 三江口有笔大买卖，我亲自回来谈。谈好了，三五年都不用再干活了。我，那咱就7点啊，观澜酒店大堂，我等你啊。
0: 你不是说他亲妈死了都不回来吗？这个人不老实。

0: 局长，庄爱梅东和我们查周荣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1: 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咱们为什么抓梅东？
1: 嗯，梅东有大买卖要谈，刘备有大生意要做，还都扎在了三江口。我感觉应该会有更大的发现。
2: 哎，张全，
1: 哎，
2: 林凯的死亡时间没有超过72个小时，应该是那两个劫匪又回来了。把这个消息告诉高庭，他该满意了吧？
1: 啊，我也有一个消息，梅东来电话了，他约了杨威今天晚上7点钟在观澜酒店见面。
2: 还真是他，他回来干嘛？作死啊？
0: 梅东说回国有笔生意要谈，他在东南亚洗钱洗了这么多年，能让他亲自出面的交易，是我肯定不行。
3: 嗯，一个个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得美！
1: 这是想得美，抓紧时间，咱们安排下抓捕呗。
2: 好啊。
1: 晚上行动你先不要参加，我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交给你。你把给省专案组的那个资料先整理出来，发给高厅。有一件事情要特别的明确，请求指定管辖，由我们先侦办。所有的情况我们随时上报，人员最后按规定移交。话要说明白，但是用词要委婉一些，毕竟人家是省厅的。
0: 又让我整理资料，我伤都好了。
1: 知道你伤好了，这工作我交给别人能放心吗？王瑞军、宋星，
0: 保证完成任务。

0: 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法，我前面保险杠这个钱呢也得是你赔，一共是3万块钱，你看看你怎么给我方便。喂喂，李女士啊，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但咱这法律上都有规定，交警那咱也都登记了。
1: 我没那么多钱。
2: 杜先生，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吗？
0: 办法呢倒不是没有。
3: 这男的人，哎哎，
0: 而且我觉得呢，对你来说也是一个挺好的机会。我是荣腾公司的，
4: 你也知道你撞的是周荣周老板的车。
2: 知道知道。
4: 周老板呢
0: 安身，我可以安排你跟周老板见一面，跟他承认承认错误。你要是能把周老板给哄高兴了，
4: 老妹儿，你还什么修车去？你这后半辈子你都不用愁了。
0: 这么好的机会，我连我亲妹妹我都舍不得给，我给你了，哥们儿够意思吗？你觉得怎么样？
2: 那实在是太感谢您了。什么时候需要见面，我随时等你电话。
4: 哎。哎，好。
5: 我老板才700万工程款，你就要催我？我是个守信用的人，我这两天就给你转过去啊。
6: 哎，那不是荣哥，咱们的钱都准备买编钟了，怎么办啊？
5: 你知道大雁为什么冬天要往南方飞吗？
6: 我知道，因为用走的太慢了。
5: 因为冬天北方太冷了，未雨绸缪，懂吗？
6: 哦，
5: 一半钱已经汇到了圣马力诺共和国，一半汇到了图瓦鲁。只要南半球一寸，等钱汇到冈瓦纳，我们就已经在非洲的海滩上看落日了。最近没什么事吧？
6: 就有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儿，杜聪想亲自跟您道个歉。
5: 别那票，
0: 荣哥，荣哥，我错了，我不该私自开公司的车出去。荣哥，
6: 荣哥，行行，我告诉你啊，荣哥最近事儿多，情绪躁。
0: 正好有个好事要跟荣哥说，没准还能帮他泄泄火。Surprise！
6: 你快拉倒吧，你先 Surprise 我一下吧。什么事儿？
0: 追我车尾那个老妹儿，你还记得不？
6: 怎么了？
0: 他好像对荣哥有点那方面意思，所以他想托我跟荣哥约一下子。我就想问问荣哥对这事儿感不感兴趣。
6: 荣哥是多看了两眼啊。
0: 那哪是两眼呢？他眼珠子都快掉人身上了。我跟老妹儿都说好了。
6: 嗯，行，这事儿办得不错，回头我跟荣哥说啊。哎，那姑娘吃韭菜吗？
0: 这我哪知道啊。
6: 啊，你告诉她千万别吃韭菜啊。
0: 哎，荣哥
6: 干什么啊？
0: 修车钱我还出吗？
6: 不然呢？那你撞的让我出啊？那神经病，我滚。讨厌，这人你就这么以后别忘记了。
7: 你怎么样？
2: 你
7: 哪伤了？你就跟我说你哪伤了吧。
2: 我没伤着，就是个追尾。但我追尾的那辆车是荣成公司的。
7: 哦，知道。
8: 你告诉对方你是警察了？
2: 没有。我今天去跟三组对接，碰巧路过那儿。真是个交通意外，真的。现在有这么个情况，今天是三车追尾，第一辆车的司机跑了，刚才荣成公司的司机打电话跟我说，那份钱让我赔，我说没钱，他说可以安排我和周荣见一面，那份钱就可以免了。
8: 见一面？
2: 见一面。
7: 你怎么回答的？
2: 我心想

0: 是个接近钟荣的好机会，我就答应。
1: 还你心想，不跟你说了吗？卧底这件事行不通，你怎么又要擅自行动呢？
0: 我没有擅自行动，是话赶话说到那儿我才答应的。您要是觉得不行，我可以不去。
2: 怎么又绕回卧底这个方案了？不是跟你说吗？没有三年五年不可能取得他们的信任。张局反对你是为你好，担心你。
0: 我知道。
2: 行，你去忙吧。
0: 我回去的。
2: 这丫头主意正啊，不能干出格事。
1: 你别说了，不敢想。

0: 这就气馁了？真是出息，还不了解我？你改革不是不仗义的人，你有事我能不帮吗？我有几个汽修厂的哥们都打招呼了，只要这酸菜修车，我第一时间我就能知道，那钱不就要回来了吗？
1: 真的啊？如果能要回来，咱俩还能狠狠地敲，要求他赔偿你。敲，要求我的必须要求。原本我还想呢，
0: 不想啥了？
1: 现在不需要了。改革，兄弟没跟错你。
0: 冲啊！ 有时候钱能买到服从，但买不到忠诚啊！你只要对我忠诚，前途无量。

0: 哥，实在是太饿了，就剩最后一根草了。你吃叶子，我吃根。
1: 然后呢？都死了。
0: 怎么就说到死了呢？有人从这过，不就把他们给救上去了吗？
1: 三天，有一个人经过。啊。

这附近除了约瑟里顿神会来，就算把我们救上去，他们会放我们走啊。

0: 干嘛的？
1: 送菜的。
0: 送菜的。原来不是你们吧？
2: 哦，不是，刚换的。我们是新公司，便宜。
1: 对，便宜。啊。
0: 后备箱打开。
1: 好。
2: 啊，你看看。哎。
0: 行，进去吧。哎，
1: 好嘞。
0: 好，开门。
3: 别说，没问题，计划可行，
0: 随时可以执行。
1: 荣哥。朱一飞来电话了，说明天交易。
4: 明天？啊，他不是缓缓吗？怎么还提前了呢？做这一行这么随意啊？
1: 按咱们的意思，明天他会带编钟来，让咱们验货。没问题的话，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嗯，
4: 钱准备好了吗？嗯。那联系方用，让他自己来验。
1: 明白。只要东部新城拿下，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嗯，荣哥。这段时间您辛苦了。嗯。李鹏凯来了，您要不要见见？啊？他也辛苦了，在工地吃了几天沙子，人委屈，您安抚安抚。
4: 这是老板需要做的事情吗？
1: 那要是我做，也传达不了您的关怀。
4: 是，让他进来。哎，
1: 李鹏凯，进来。
4: 别跪着，给他拿10000块钱。哎，20000，哎，起来吧。
5: 哥，我不要钱，我想留在您身边，我不想去工地了。我明白您的苦心，但我想在您身边伺候。哎呀，
4: 在我身边干嘛？这是补偿你的，辛苦了啊。
5: 哥，我真不要钱，我就想留在您身边。我知道，您身边只有仁哥一个人算得上忠诚，我要做第二个，因为荣哥您说过，钱能买到服从。但买不到忠诚，
4: 听着挺耳熟的。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这句话？
5: 半年前，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令我记忆深刻。再来点，再来点。哎，停，看一眼啊。
6: 哎，你们都出去，
5: 马上好了，哥，
6: 出去！哎哎哎，快点！
5: 拉手机，
6: 是不是拉蛛网了？

0: 我现在进去是不是得挨骂呀？你给我播呀，你自己打吧。
1: 哥，

0: 你的心思呢，荣哥都知道了。来，钱拿着去吧。
1: 好吗？
0: 滚！
1: 好吧。
2: 他为什么要提那天的事啊？

0: 哎，你们都出去，
1: 哥马上就好了。
2: 出去！哎，快点！
1: 过来。

0: 这活干，神不知鬼不觉，天衣无缝。
1: 弄死他干嘛？他公安局长啊，
2: 副的，
3: 副的也不行啊。
0: 这姓卢的几次三番跟您过不去，还找叶剑麻烦，您亲口说的，弄死他，让他知道在三江口谁说了算。
1: 我随口一说，你能算吗？交通给砸了。哎，
0: 龙哥，我这都是按照您的吩咐才冒险
1: 把。我吩咐什么了？
0: 姓卢的已经被我弄死了，您说的话不能不算吗？
1: 再给他给我，来来来，给我，龙哥。

0: 不正色了，对咱们来说是好事儿。以后在三江口，就没人敢挡您的道了。
1: 博尔，该给你的我都会给你，但这事儿咱们就烂肚子里了，行吗？
0: 您放心，这事儿已经化成灰了。
1: 谢荣哥。
0: 既然都已经这样了，就别多想了。钱能买到服从，但买不到忠诚。现在在我身边，能算上忠诚的，就你一个了。
2: 他听到了我跟你说的话，是不是也听到了朗博们和明正的事儿？
3: 李鹏凯绝对不知道这个事儿。
0: 我预感不太好啊。
2: 不会的，冷吧？
0: 提防着点他。
3: 好，
0: 你准备准备吧，明天的交易不能有差错。
3: 明白。

0: 要福建人，白天在公司上班，下班之后就去上英语课，点餐用英语，加油用英语，上厕所都在听英语听力，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1: 他说这个你甭改，在三江口的楼盘和 4S 店都逛遍了，最可疑的还是那家麻辣烫。哎，张局，我那食物中毒算工伤吗？
2: 其他人呢？其他人有没有什么发现？
3: 张局王队，你总这样也不是个办法
4: 呀。哇，那么多呢？
3: 张局还不知道这不是办法吗？但除了现在，这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5: 同志们，这几天大家确实辛苦了，但是我们的辛苦并没有白费，不是没有收获的。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周荣的团伙这几天那么的老实？大战之前的寂静，我相信明天他们一定会有大动作。
3: 为什么是明天呢？为啥不能是？
0: 肯定是明天。我刚才跟局长汇报了，明天的英语课，胡建仁请假了。
2: 所谓劳而委之，饥而食之，安而动之。我们就是这么想的，周荣一伙也一定认为，哎，我们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明天他们会有所行动。但是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告诉他们，他们这么想，我们是这么想的，是错的。决战就在明天，

0: 你现在明天的行动，你先不要参加了。
1: 为什么？有更重要的任务在等着你。你快吃吧。
2: 龙哥明天要用车接个大人物，那辆 S600
3: 修好了吗？修好了，哥，接谁？我亲自去。换个人吧。啊，龙哥有另外要紧的事交代你。啊，行，那就让杜聪去吧。虽然平时愿意占点小便宜，但兄弟们当中他最靠谱。你安排。哎。
4: 把车停这儿，多挡道啊！
5: 这不给你留空了吗？

0: 您是方领导？
1: 怎么开这么大一个车呀？
2: 什么接领导啊？这车有牌面，
1: 赶紧走，赶紧走，
2: 就把车停这儿，您方便。

0: 两个。
1: 好的，拿好果汁。
0: 谢谢。
1: 啊，慢走，还有豆浆，拿好。啊，就这样。那几个
2: 还以为是什么重要任务，结果就让我去修车。

0: 大的八就放这车，轻着点儿。小的那个给刘备带着。
1: 慢点啊！快！
2: 好的，给。
0: 我
3: 来
0: 六七。

0: 来，装好了吧，把后院门关上，把这门关上。一会儿我进去之后啊，我会找你，在此期间别和任何人联系。
1: 成，
0: 遵守一下，
1: 别跟任何人联系。
2: 叔，咱就拿一个编钟让买家验货，这买家不会有问题吧？我做买卖从来不拿货，想验货就先给钱，钱一到我就先给你这份，半小时后，你那一只还有另外八只，就各凑成一套给到买家，这是我的规矩。
1: 还是您想的周全。 这么一大票买卖，这么多关节要打通，还有这么多兄弟要分钱，您说你给我80万，那您挣呢？
0: 我是为了挣钱吗？哎，江湖上混了一辈子，离不开了。

0: la,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iao, bonne route.
2: 由移动协商方去旅行。萨瓦迪卡。
3: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对，
1: 准备好了，
0: 二位，
1: 四。

0: 今天如果有重要的事儿，眼睛都睁大了，不能有任何闪失，明白不？
1: 明白。
2: 长军，哎，周荣今天没去公司，把人都调他别墅了，看来今天是有事儿。
3: 宋星，哎，通知大家随时准备行动。
4: 好，马上。
3: 宋星。
4: 不是，我刚给李健打电话，他突然给我挂了。我问怎么回事，他一直电话打不通。
2: 现在什么时候了？

0: 有客人在，老板说了今天把监控关了
1: 啊。你放心，改哥。嗯，
2: 去拿箱子。
3: 好。
1: 哎，改哥。
0: 哎，你咬吧。
3: 啊，
0: 喂，是停车地方吗？
3: 那我
0: 后院去。
2: 哦哦，明白明白，马上啊，
1: 快点。
2: 停的时候不说，挺好的，这那那这个都得注意。
0: 赶紧啊！
2: 哎，好。
0: 行了，走，进去。

0: 干嘛的？
1: 庄园太大了，我迷路了。
0: 您是周总的客人？
1: 嗯，
0: 请吧，我带你去找周总。
1: 他要忙的话就算了吧。
0: 请吧，周总的客人我可不敢怠慢。请。周总，您的客人到了。
2: 啊？
3: 杜聪说的那件事儿。
1: 荣哥。
2: 哎。去书房隔壁那屋等会儿。
0: 是。
2: 等我一下。

0: 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1: 听着呢。

0: 朱老板，第一次来三江口吧？
1: 你好啊，周老板。
2: 朱亦飞。
0: 朱老板。
2: 连周老板都想不到我是个开车的司机，警察怎么可能想到？啊！
0: 大隐隐于市啊，朱老板行事作风确实与众不同。

0: 哎呀，亲爱的周老板，
1: 对不起，让您久等了，真不好意思，我是朱一飞。哎，他们都是我的兄弟。站着，
2: 到，
1: 爸爸，
2: 到，
1: 说说，
2: 到，
1: 不是一家人。
3: 朱老板行事谨慎，果然是令人敬佩。
1: 啊，确实是我坐小车头晕，就跟大车厢过来了。
3: 自然理解，理解，理解。
4: 什么大车？
3: 那要不先进入？
1: 好，好，好。胖胖，
2: 到，
1: 带个兄弟把箱子拿过来。
2: 好，走，老弟。
3: 先进屋吧。啊，
1: 别客气啊，行行。
3: 真不客气啊。

0: 周老板，咱们不藏着掖着，我这人做事儿一向低调，这次我亲自来，一是这笔交易数目不小，二我也想见见周老板啊。周老板年轻有为，咱们来对了。这样，我打算在三江口住2天到3天，我希望在这个期间咱们把交易做成，没问题吧？
1: 没问题，钱已经准备好了。
0: 好，

0: 雕虫小技啊，就是为了过安检的时候呢看不出钱的形状，多一个机关而已。
1: 嗯，高科技。
2: 你把它全倒进去不行吗？

0: 然后呢？
1: 然后我要先走一步，半小时以后有人亲自把货送到这儿。
0: 走？你走，我东西都还没看到呢。
1: 对呀，半小时以后你就能看到货。
0: 那麻烦楚老板再坐半小时。
1: 还是信不过我？
0: 我没看到东西啊。
1: 是这样的，周老板，货在我面前从来不交易，这是我的规矩，请您原谅。
0: 我也有我的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100万不是个小数目。如果今天没有看到货，你还有大车小车都别想从这出来。
1: 我要是不答应

也不是我，那就是朱老板吧。兄弟，你是不是姓霍呀？你师父的堂弟和我二婶的外甥是一蛋挑，这么算的话，咱们也是亲戚。枫林晚酒店的地下室有个玩的地方，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个姓周的经理，他会给你们安排。 试试三江口的服务，啊！生意做成了，对我们都有好处。

0: 瞎掰的。
1: 既然都是亲戚啊，那什么事儿都好商量啊。我愿意破例一次。
2: 辛苦朱老板了，
3: 坐。

0: 出发，到周荣别墅，庄主会接你。
1: 好的。

0: 这么快的。
1: 天哪，我接个电话。
0: 开车最好别打电话。
1: 这是我领导，找我肯定有事儿。
0: 嗯。
2: 哎，改哥，我马上到了。
3: 刚才七里河那个进行修理厂，
4: 老板给我打电话了，说有个夏利出租车，那后保险杠给撞扁了。
2: 那肯定是他们呢，改哥，你能不能让老板先稳住他们？完事儿我就过去。
3: 不用，
4: 这俩孙子我认识，我这边一完事儿，我带你上他俩家堵他俩去。
2: 谢谢老改哥，好嘞，好嘞，
0: 登车了。
5: 好，知道了。
0: 嗯。
5: 昨天给周荣送菜的生鲜车今天又来了。
6: 这么能吃吗？
7: 能吃也不能一天吃一车吧。人多，
5: 你去咱们食堂问问多久进一次菜。周荣他们人多，有咱们人多啊。
7: 编钟到。编钟到了。
5: 出发。
2: 哥们儿，你这也不能全赖我吧？你怎么在路边就这么停车呀？
4: 你是不是追尾了？
2: 是
4: 啊，
2: 全责吗？
4: 干啥呀？
2: 报警。
4: 别麻烦警察了，就这点小事儿，咱自己不是解决了吗？招了啊，
2: 就这么着了。

0: 我好说话，碰上他不好说话，今儿你走就走不了。哥们儿，
1: 我这是大奔，
0: 一百块钱够干啥的呀？
1: 你想要多少？
0: 这小子今天肯出血，少说我得要500。
1: 你瞧这是，保险杠都撞碎了。咋说，也得这个数。
0: 我从哪儿给你偷5000块钱呀、
2: 啊？你要是偷不出来5000块钱，那我就破血。
0: 干啥呀？
3: 干啥呀？
0: 撞我人他妈的！我要
3: 出来干啥呀？你这玩意儿
0: 长什么样？
3: 还动手啊？
0: 真的动手
3: 不动手？
0: 可以商量，
3: 君子动口，
0: 对，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就5000块钱吗？我给，成吗？
2: 领导啊，跟你有啥关系？他给我5000块钱，
0: 这什么情况？你以为我不懂交规啊？
2: 钟伟，
0: 你要负全责，别吭声，啊？不是。是我们的责任啊！5000块钱，我给你，但不能报警。行啊，就5000啊。
4: 10000，10000，
0: 我给你10000，但千万不能报警啊！
2: 不是。你给他钱干啥呀、啊？
0: 老板，啊，50000，少一个子儿我就报警。
2: 你这个小矬爸爸，你咋这么不要脸呢？
3: 别！
0: 我
3: 跟你说，
0: 你看
3: 我了吧？50000，就50000，我答应你了。
0: 好，但现在我没带这么多钱，啊，去给周老板打电话，让他立马把钱送来，快点儿！
2: 你甭搭理他。
0: 他不敢，
2: 看
0: 我敢不敢？
2: 你打他
0: 敢不敢？
2: 你打他
0: 出来怎么这么粗啊？
2: 你不管真
0: 来，
2: 就惹他一瞬间。
0: 你让他报，花钱小偷，啊，花钱小偷，
2: 他根本他就不敢。
0: 万一敢
2: 了，你说他个小矬巴子呀？
5: 250000，我给80000。
0: 这么一大票买卖，您说您给我80万，那您挣什么？
6: 我是为了挣钱。
0: 我们刚才说的周老板是不是荣成集团的周荣？啊？
4: 谁？
0: 是不是？
4: 不认识。不认识。
0: 敢骗我？

0: 朱老板，咱们还要等多久啊？
1: 刘备那孙子跑了。
2: 货到了。
3: 对不起，货在运输过程中遇到一点点的麻烦。这样，周老板，钱您先留下，等我处理完之后我随时和你联系。
2: 那出的是什么问题呢？
3: 一点小问题，很好解决。
2: 朱老板，这个我去。哎，
4: 柳木，
0: 走了？
2: 不，这俩是来蒙事儿的吧？啊，蒙我呢？
0: 不应该啊。朱云飞以后不准备在江湖上混了。
5: 让方庸先回。

0: 走不走啊？
1: 走走走。
2: 起个灯。
1: 仁哥，啊，我在路上呢，顺利，可顺利了。好嘞，哎，
0: 这又咋了？
2: 交易取消了，
1: 我领导说让我给你送家去，今天咱不用见老板了。

0: 进来了，朗博尔的手机。这手机不是砸了烧了吗？这我不是砸了吗？对呀、啊，我亲眼看着您砸的呀，这怎么又冒出来了？有点高了，往下来。等我看看啊。再来点，再来点，太高，往下来。哎，你们都出去。
1: 马上好了，哥，
2: 冲进去！哎哎哎，
1: 快点！这姓卢的几次三番跟您过不去，还找叶剑麻烦，您亲口说的，弄死他，让他知道在三江口谁说了算。
2: 我随口一说，你能算吗？
1: 来来，给我，如果。
3: 胡正在地上捡的。Amazing，
1: 半年了，咱们都没发现，他一进来就看见了，这是不是不合理？
3: 这太不合理了。
1: 他们来之前，我让人把屋子收拾过，我去问问他们有没有人见过这个手机。

0: 怎么样？
1: 没有人看见过，
0: 是不是？那现在摆明这个手机就是朱一飞带来的。
2: 可是他们怎么会有这部手机呢？
0: 我怎么知道？那新活的进来就把手机给我了呀。
1: 荣哥，您今天吃药了吗？
0: 吃什么药？现在越来越搞不清楚了。这朱一飞进来神神叨叨的，对不对？一会儿这个朱总，一会儿那个朱总，他是不是神经病啊？
1: 朱一飞这个人的套路我看不懂，不过他带来的那个叫霍正的是个厉害角色，人送绰号霍香正汽水，以前是个职业杀手，身上带了好几条人命，这几年销声匿迹了，不知道怎么跑到那个姓朱的手底下去了。
0: 朱一飞想弄死我？不是，我跟他没过节呀。
1: 荣哥，编钟的事是不是可以缓一缓？我感觉这里边水太深。
0: 交易可以缓一缓，那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啊！让李鹏改留几个人在这儿，剩下人你全部带出去，去找朱一飞。
1: 找到之后呢？
0: 找到之后，不要打草惊蛇，
3: 搞清楚他要干什么。
0: 只要敢对我不利，
1: 明白。

0: 哎呀，哥，我先来。
1: 别，我手怎么结实？我先上啊。

0: 你，
1: 哎，兄弟上来。

0: 哥，咱下山找点吃的吧。
1: 下山干嘛呢？
0: 白天就进去。
1: 怎么了？
0: 这么大的宅子，人家肯定有看家护院的人。
1: 人？我饿得我什么都敢吃。
0: 吃人？我可下不去嘴。
1: 你还是被人一道德说过了。翻开历史书，每一页都写着吃。
2: 哥，我来。

0: 我们人都走了，咱们机会来了。
1: 天意，这几天是上帝在考验我们的耐心。

0: 要走啊，
1: 龙哥。谁派你来的？杜聪介绍我来的。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啊！你什么人啊？
0: 您见过的，您忘了？追尾那天吗？应该不是偶遇吧？确实不是偶遇，
2: 是上天的安排。<笑>你还挺幽默的啊，我喜欢你。那我们进去再聊聊，啊？聊聊上天的安排。
3: 赶紧吃吧，吃饱了该工作了。

0: 您是哪位呀？
1: 什么动静啊？
2: 好，盖哥，今天有个妞来找我。
1: 啊！哎。
3: 能过一点什么样呢？
4: 都隔 五年了，这后皮筋可犯不了啊！
3: 你让人看见，误会咱俩指着色狼了。
4: 对，现在这个画面很难不让人误会。
3: 看来只能这样。
2: 这么处心积虑的接近我，为什么呀？
5: 三江口的姑娘，谁不想接近你呢？
2: 他们图什么？我知道。你呢？
5: 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无非是为了钱。
2: 你为了什么呀？
5: 你有些吓着我了。喝杯酒再说。
4: 我也习惯喝一杯酒。

0: 来找这手机是吗？那天撞车是你们安排的，你跟杜聪是一伙的。我跟他不是一伙的。杜聪今天接人去了，不在别墅。那你跟朱逸飞是一伙的，你们是为了这手机来的？
1: 你们说什么啊？
0: 白眼！朱逸飞跟我交易就是个幌子，你们就是为了来套这手机密码的，对不对？干嘛啊？
2: 还想打我对吗？啊！想什么呢？想跑吗？这里都是我的人，你别想跑。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当托尔斯泰的史诗笔触遇见白劳会的先锋韵律，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上海大剧院版音乐会盛大首演。 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迎来中国首秀，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启幕香港艺术自在野系列演出，在剧院遇见历史，遇见自己。

哎，改革啊，啊车都放公司了，啊，放心吧，啊哎。哎哥，没事，我这声控灯啊。行，哎哥，好，有事你就给我打电话啊。哎哎，好嘞，改革。

0: 今天晚上之前必须给我给他修好了。哥，你这保险杠都断了，我得给你换新的去。
1: 换，
0: 反正今天晚上之前你必须得给我整好的，行吗？这就去给你整钱去。哦。

0: 你们想干嘛？啊！还想打我，对吗？啊！想什么呢？想跑吗？这里都是我的人，你别想跑。
1: 哎哥，这残人像好像是咱们那个。
0: 哎，你别说，还真是。
1: 嘿，你们又是哪儿冒出来的？
2: 闭嘴！
1: 我们是抢劫的，
3: 抢劫，就凭你俩？那知道我是谁是吧？
2: 闭嘴！就凭我们俩，能抢你吗？能吗？对不起，
1: 开玩笑。
2: 来人！
3: 是不是荣哥在叫？
2: 啊， 你声儿叫的还挺大的。
0: 哪还有人呢？刚才咱们进来的时候，他的人不都走了吗？哎呦，不是要钱是吧？钱这有，这些都是你们的，通通拿去。
1: 别叨啊！就他妈这么点儿，啊？
0: 我家里不存现金的。
1: 你平时吹牛的时候说家里都是钱，
0: 我什么时候说了？
1: 什么时候？
0: 我给你转账行不行？
3: 你当我傻啊？回收转账了钱，
0: 那现金就这么多了。
1: 我最讨厌满嘴跑火车的人了。
3: 你最后就抢了这么点儿。
0: 那些箱子里有钱，那箱子里钱全都给你们，手机留下行吗？这里面有我过世前任的照片。

0: 一个破手机，免清，留下一段回忆，行不行？就缱绻都给你们，手机给我留下吧。不是破手机，给你。
1: 谢谢。
0: 不对啊，你在骗我呢？
1: 这就是个破手机吗？
0: 密码，让我看看其他照片。哎呦，我们已经不知道啊！
1: 你的手机你不知道，密码？你的手机你不知道？刘二涛有用吗？有用的。你有名片吗？如果周老板醒来报警的话，那这个手机就
0: 绝对不会，
1: 永远回不来了。
0: 不会。
1: 今天我们俩的主要工作是抢劫，啊，生意上的事情以后我们再商量，等您醒来我们再联系。
0: 醒来什么意思？干什么？痛啊！哎

0: 将军，我们干什么？
1: 咱们俩进去，你们在这等着。
2: 是。
3: 你们找谁啊？
1: 我是三江口市公安局副局长张一阳，我要见周荣。
3: 您稍等啊。

0: 站住！站住！
1: 我找荣哥有事儿。

0: 警察同志，他小偷，我抓小偷呢。
1: 行了，他也是警察，你光天化日的，你想干啥？
0: 警察你就能私闯民宅啊？光天化日之下，你不想干啥呀？
2: 局长，周荣被两个蒙面人抢劫了，在书房。你听见没有？这被抢劫了，这是犯罪现场，我们现在要展开调查。
3: 不用调查，哎，张局啊，哎，我刚跟俩朋友在那儿喝酒呢，就
2: 没有抢劫。

0: 听见没有？没有抢劫，没有抢劫就是私闯民宅。我现在正当防卫。
1: 你刚才不是说我是小偷吗？警察抓小偷也算私闯民宅？局长，快撤书房！
2: 不，你丢，你是？哦，你也是我请来的吗？张局，今天所有人呢都是我请来的，我们家今天一片祥和，好得很，真的。棍子放下来。
3: 好。
1: 他真的被抢了，一箱子钱。
4: 周总，有什么损失告诉我们，我们帮你追啊。
2: 没有。张局，你坐镇三江口，谁敢抢劫呀？谁敢光天化日去人家书房抢一箱子钱？再说了，书房怎么可能有一箱子钱嘛，对不对？而且我这儿你看，铜墙铁壁的。
4: 没有损失，真的没有。你有损失吗？你有损失吗？
2: 有没有？
0: 没有，没有。
4: 你有损失吗？
1: 没有。

0: 怎么进来的？
1: 周总，警察也不算私闯民宅，他们要见你，我打电话你没接，我就带他们进来了。
2: 荣哥，
3: 闭嘴！我刚喊半天来人，怎么没人来啊？啊！我这是谁想来就能来的地方吗？啊！你怎么看见胡云的？啊啊！
2: 胡云吗？
4: 云，
1: 云，
3: 倒下！
4: 哎呀，哎呀！晕不晕？晕不晕？晕不晕？

0: 局长，我真的不是擅自请龙去卧底的。
1: 没有人怪你，说说事情经过。
0: 荣哥，
2: 请。
0: 我想跑，可外边有人，我就听到朱一飞和周荣在交易编钟。
1: 你看过？交易编钟啊？
0: 嗯。
1: 然后呢？
0: 我就溜出门想跑，可刚出门就碰上了周荣，我就只好跟他去了书房。然后就有两个穿着女仆装、蒙着脸的持枪男人。
1: 嗯，等会儿。
2: 女的。
1: 男的。
0: 他们把我打晕了。抢了周荣的100万美金，还有一部对他来说很重要的手机，手机壁纸是朗博文的照片。然后他们就跑了，然后我就醒了，再然后你们就到了。
3: 你都看见了，怎么能让他们把手机拿走呢？
0: 当时头有些晕。
3: 你晕也不行啊，那手机肯定是很重要的线索。你说你
1: 两个悍匪，有枪，你不能让他赤手空拳的以身犯险吧？保护好自己很重要，你做的没什么问题。

0: 龙哥，怎么才回来啊？我带着人一路追，都快出城了，都没看见朱一飞他们。然后我跟他半路，那个他们打电话说家里出事了，我赶紧我就回来了。
1: 要呢？
0: 你先把药给我。
1: 龙哥，这药不能一直吃，它对身体不好。
0: 我现在就不好了。
1: 龙哥，没事了，我回来了，没事。
0: 坐。哎，建仁，哎，我现在脑子已经不太清楚了，你帮我分析分析啊。哎，今天朱一飞下来交易的，交易到一半他接了个电话就走了，钱都没拿，
2: 给我留了个朗博文的手机。
0: 啊，后来又莫名其妙来了一个女警察，再后来来了两个男扮女装的变态，进来就强。

0: 给朗博文打电话。
1: 怎么给他打电话？
0: 他惹的麻烦吗？让他自己来擦屁股了。
1: 哎，好。
2: 龙哥，您太能开玩笑了。
0: 你听我声音像是开玩笑吗？
3: 真的吗，荣哥？怎么会呢？那您想让我怎么做呢？
0: 你自己看着办。
3: 荣哥。

0: 你们呀、
1: 啊，金钱金钱嘛，啊，让妖怪就这么跑了，这么做人，你给我躲，一点察觉都没有，一点察觉都没有，
2: 一步九步没住，这有娃呢，不是插着手的吗？我这损失可过。
1: 你说。
3: 损失可控啊！
1: 损失可控，
3: 那九个是一套，你给我丢了一个就不是一套。
1: 你让我卖谁去啊？一双一万块钱的鞋，你给我弄丢了一只，你让我卖谁去？啊！
0: 行了，我都听见了，何必呢？啊？都是实在孩子，
4: 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团队，不是团伙。
0: 你打谁了？
1: 叫鬼！
0: 起来，先歇着吧。
1: 滚！
5: 说，刘备会不会跟咱们坐地起价呀？
0: 刘备坏了江湖规矩，必须要办了他呀。正正啊，正正，都说这江湖凶险，但是也容易让人上瘾呐、啊，因为魅力十足。我告诉你啊。每个箱子里面都有一个暗箱，我在每个暗箱里都放了一个小型定位仪，我就怕出意外呀、啊。打开手机一看，定位仪在动，说明什么呀？刘备他跑不了。
6: 喂，干嘛去啊？大白天杀人呢？
1: 是，你杀了？
0: 杀肯定要杀，而且还要血子呼啦的。大卸八块吧。哎，你把人带来，我卸。

0: 干嘛了？啊，
1: 我脖子疼。
0: 嗯，不行，去医院看看了。
1: 嗯，你忙去吧。

0: 来客位。
1: 同志们，我们先简单的碰一下，啊，先说说李倩的问题。
2: 齐局，我真不是去卧底的。
3: 问你了吗？
1: 我们刚才调看了庆春街包子铺门口的监控录像，证明李倩同志呢确实是被动上车的。
3: 嗯，
1: 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
3: 但是齐局，这也不能证明他就不是擅自行动。你从上了他的车到进周荣家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不跟局里联系？
2: 我想联系，但我手机从一上车就碎了。
4: 王队，你忘了我要给他打电话，你不是没让吗？
5: 左旋，
4: 不是，我刚给李倩打电话，他突然给我挂了。我问怎么回事，一直电话打不通。
3: 现在什么时候了？
5: 这个事儿我们先放一放啊，就先这样过去啊。我们还是聊案情。根据在周荣别墅外蹲点的同志的报告，我们离开以后呢，周荣公司的保安队还有胡建人就赶过去了。这说明李倩提供的情报是没有错的，周荣的确是被人给抢劫了。李倩，你给大家说说这两个劫匪的基本特征。
2: 这两个劫匪身高都在1.8米左右，一个壮一点，一个瘦一点。都穿着女佣装，还蒙着面。
5: 敢入室抢劫周荣的，怕不是一般人的。
6: 张局，会不会是杀林凯那两个人？

0: 王队有什么想法？啊，你有什么想法说一说。全面开花，人手肯定是不够了啊。周荣要继续监视，刘备、朱亦飞要继续找。但我觉得重点吧，应该放在这两个劫匪身上，因为毕竟手机在他们手上，这个手机一定是解开案情的关键。
1: 不同意，我觉得关键应该是刘备。
2: 李倩，这个关于这个卧底这个问题啊，我的问题啊，我给你道歉，但是不要把情绪带到工作中来，好吧？
3: 我没有，王队，我真的觉得重点应该是刘备。
4: 为什么不是朗博文呢？
1: 少说话。
4: 那为什么不能是朗博文呢？
0: 应该是刘备。
5: 劫匪，
4: 提问。
5: 假设有一个学生哈，从 A 班转到了 B 班。 有没有可能因为他的转班，让这两个班级的平均智商全都被提高了
6: ？A 班，有可能。如果那个同学的智商低于
0: A 班平均智商，但高于 B 班平均智商，那他换班之后，两个班的平均智商都拉高了。正确。 所以重点是智商最高的那个，
6: 不是，这些人里面对社会危害最大的那个人，
4: 不是，不，这些跟案情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关系，我刚才说这个就是想打破一下刚才那个语境，让大家放松一下，因为吵也吵不出什么结果了。

0: 但确实应该查朗博文啊。
1: 为什么？哎，为什么？手机现在在劫匪手里头，为什么不按照王队的意思去找劫匪？
0: 因为那两个人是蒙面的呀，而且从林凯的事儿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找，到现在也没找到。那没有新线索前怎么找啊？
1: 问得好，王队，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2: 也查朗博文有什么用？现在我们只是知道这个手机的壁纸是朗博文，推测这个手机是他的。那你去找他，他就什么都告诉你，什么都说了。
1: 看，你的漏洞啊！为什么找刘备？
3: 周荣和朱亦飞没交易成，我推测是刘备的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刘备拿走了编钟？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周荣和朱亦飞都不会放过他，他很可能有生命危险，咱们得尽快找到他。而且我们掌握了刘备的体貌特征，找他相对容易。
1: 清玄，我也是这个意思。
4: 嗯。哎，谁？哎。
5: boss，
4: 啥时候天黑啊？
5: 急什么呀？还是昨儿那个点儿啊？
4: 这事儿吧，确实怨天。我当时就说过，不，哎呦，那就错了。
5: 正正啊，叔知道你是好孩子，就是做事毛糙点，不注重细节啊。
4: 你放心，我肯定把编钟给您拿过来，我这次肯定不让您失望。
5: 还有啊，这做事急不得，先保证对，再保证快。对了，还有啊，你每次杀完人回来，一身的血，多难看呢、啊，那衣服白来的。哎，你就是再有钱，也不能这么糟蹋吧？啊？
4: 明白说，细节。
5: 行了。看肉炖好了没有？
4: 准备吃饭。

0: 你进去劝劝吧，再这样喝要喝死人的。
1: 那爬干什么呀？难得博儿今天这么开心，想喝多少随他便，管够了。

0: 我他妈现在一看这孙就来气。
1: 急什么？男子汉大丈夫，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猛虎屈于后而心不惊，给个试错的机会吧。
0: 哎呀，别试了，
1: 那锁十分钟呗。
0: 不，我可听说了啊，连续输错十次密码，那里边数据就都删了。
1: 这小子要是没死，我他妈肯定宰了。靠！
0: 哥，那咱接下来怎么办啊？
1: 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三江口。哥带你去好好享受生活。
0: 不是，那咱这买卖就不做了？
1: 人家心不足蛇吞象。

0: 说的就是你啊。三江口是周荣的地盘，他在这儿有钱有势的，他说愿意花钱赎，难道咱们真敢要吗？咱们先离开三江口，手机的事儿以后再说，钱是赚不完的，命比钱重要得多。
1: 哎呦，我有道理啊。那咱们明天走，咱今天干啥去？
0: 今儿让哥带你去好好享受一下。
1: 哥，这贵吧？
0: 我们消费不起吗？再说了，咱们不还有这个？当了这么多天井里之蛙了，
1: 今儿晚上哥带你吃天鹅肉。

0: 跟人是不是有病啊？这边请。啊，对不对？跟人怎么样？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来来来，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来来来，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失敬失敬，龙总，坐来一起喝一杯。
1: 喝什么？叫爹。
2: 哎呦，爹，你是我亲爹啊！哎呦，你们接着喝啊，咱回家行吗？
1: 我他妈别喝了！
2: 好了好了好了，不让
1: 喝什么喝，回家找麻烦。
2: 对对对，你们慢点，少喝点。
3: 是的，先生，这是我们这儿的 VIP 卡。
4: 那这个卡能打折吗？打几折？
3: 这个卡是全场免单的，先生。
5: 干什么都免单吗？
3: 是的，先生。
5: 多少钱都行？
3: 是的，先生。
5: 那我就不客气了。
6: 来两单雪花。哇！

0: 这里面有我过世前用的招的。
1: 海克，
2: 让死！
1: 不是，这人没死，还活着。周荣已故的亲人。

0: 手机是你的，密码是多少啊？5，1个5，2个5，3个5。
1: 害怕，我怕怕。哥，干不干？
0: 别惹事儿，把手机密码问出来就行。
1: 你手机密码是多少？叫爹，我得告诉你。爹，你手机密码是多少？干他。

0: 短波纹被人打了。
1: 陆一波说下手可挺狠呐。
0: 什么人啊？看清长相没？
1: 两个高手，很专业。会不会是朱一飞干的？
0: 他手里除了霍正，还有别的高手？
1: 说不好。那会不会是抢您的那两个人？朱一飞是开着货车混进来的，带两个人进来不是不可能。
0: 去趟公司，把枪取回来。
1: 那朗博文那边，
0: 你让陆一波去处理吗？监控删掉，警察问起来就说他自己喝大了闹事啊。
1: 好，我去教他。
2: 快点，快点，
3: 哥，你别催我，马上好了啊。哎 ，OK， 了哥，怎么样，哥？我这活儿干不错吧？
2: 哎呀，这活儿是真好，这活儿，哎
0: 呀，活儿好啊。
3: 哥，你干啥去？这么着急啊？
2: 我今天必须得把车给开回去。
3: 不是。
2: 我跟他是不是管你叫爹了？
3: 啊，
2: 血是不是浓于水？
3: 是。
2: 儿子能欠爹钱吗？
3: 那不能，
2: 那不就得了吗？我把钱给你。

0: 喂，
1: 哎，刘哥，我屋那取暖那小太阳好像没关，你帮我去看一眼，别着了。
0: 这什么天儿？你开什么小太阳？
1: 我下午烤鞋垫来着。
0: 行了。

0: 你好，我找一下周荣。客气了，客气了。周荣接电话。荣哥，东西在我这儿。东西在我这儿。
1: 3 2 8 6 6

0: 探索创造，与童年对话，让成长发生。
1: 你为什么要学跳绳？
2: 强健体魄。
0: 潮童天下，见证中国孩子的无限可能。
3: 你这店里所有的衣服算个总价，
4: 连这店一块儿都卖我。
5: 我算算，这楼下的货呢，一共是43,000，楼上还有40,000的货。这个店呢，毕竟我跟福哥花了点心血，1,000,000。
3: 嫂子开玩笑吧？
5: 没开玩笑。
6: 最近咱们这儿要拆迁，王树全呢，应该想在咱们这儿盘几家店过来。
7: 不是，把店给他得了。
8: 你要这么做，不是坑大家伙吗？
9: 在联系开发商之前嘛，跟谁都不谈。

我钱一分没挣着，修车花200，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呀你啊？怎么的？

0: 你听没听我说话？啊！哎呦！你干啥呢你啊？要不是这俩孙子，不是修身3块钱，你自己贴啊？
1: 行，知道为啥不？
2: 知道。这把修车钱50000啊！不是3万吗？1万。5万。
0: 行行行，别说了，一共12万，过两天能结清不？
1: 能不能？
3: 能。

对，4300万，九个府，不应该是4700万，应该是470

0: 我刚才查到刘哥在哪儿，
1: 不好了，东西呢？在，人呢？我一会儿带回去。
0: OK， 我们负责。
1: 周，我刚才查到刘备的手机，最后一个电话是打到荣城公司的。
0: 你怀疑刘备是周荣指使的？
1: 不知道，判断不了。
0: 先回来吧。

0: 我，杜聪，杜聪，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是我怎么在？
2: 说话，仁哥问你话呢。
1: 你小子不会跟踪我吗？
0: 我是被跟踪的。
1: 被跟踪？谁跟踪你？
0: 我也不知道啊。我本来寻思回公司看看吴小太阳关没关，结果我刚一下车，就有两个人冲我来了，我一害怕我就躲这儿了。
2: 放屁！你以为你谁呀？有人跟踪你？咋的？还有人想杀你啊？怎么了，仁哥？
1: 跟踪你的人呢？
0: 我也不知道啊，我躲车里边没敢往外看。
1: 你说的是真的？
0: 骗你孙子！

0: 哎，我记得你女朋友一直要跟你借车来着，是吧？
1: 但是我从来都没借给过她。仁哥，以后她要再管我借，我不跟她处了。
0: 别呀，挺好一姑娘，钥匙给我，开我的车去，现在就给姑娘送过去。快30的人了，好不容易交一女朋友，绝不能吹了啊！拿着。
1: 仁哥，我
0: 上车。

0: 今天晚上咱们住这儿。
1: 仁哥，怎么了？
0: 但愿是我想多了。
2: 喂，小丽呀、啊，哎，别挂，别挂。谁说我不借你车了？我跟你说，因为借车这事儿，我跟领导都吵吵起来了。我说了，我说你不借我车，我不跟你干了。你看，那我跟你催啥呀？仁哥亲自把。

0: 5点，香积寺路口，刘备进去再也没出来。
1: 出发！
2: 出发！

0: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也得开张了啊。
1: 那没人上钩啊。
0: 怎么的？
1: 我说呀，这也没人上钩啊。你说能不能是因为人家看车上是俩人不敢上咱这车呀？
0: 有道理。
1: 干啥呀？
0: 你呢？自己去找目标，找着了就往小河边带，我在那儿等你，这事儿不就成了？
1: 不是，为啥我去呢？
0: 你会开车呀？走啊，
1: 命子。

0: 去哪儿啊？你放后备箱吧。啊？我的妈！怎么这么沉？
1: 不能离开我的世界！
0: 绕一圈！这边上，你绕圈。

0: 哎呦我去！当然小跳你！哎呦我去！你不是说从那边过来？
1: 后来我就从这边。
0: 你先说，你先说吧，刚哥，我跟你说啊，我敢老聪明。 那人把箱子往后座一放，我说开车。哎，对，懂我啊，我就开车。
2: 我让你开车，
0: 什么毛病？
1: 哥拉巴西，
0: 我这不是说董小毛的意思啊，我是说懂个毛病。
1: 我知道，就是懂个毛病。你赶紧，撵上来就行。

0: 别别别，你轻点轻点，
1: 怎么这么沉呢？
0: 别给整坏了你。

0: 装的啥宝贝啊？
1: 还草宝贝？还啥宝贝？你慢点儿，你这怎么这激动？
2: 开了啊！
1: 开，开。怎么样？好不好？你就说好不好吧？是不是金子？是不是？啊？

0: 喂，
1: 仁哥，
2: 撞了，
0: 怎么回事？
1: 仁哥，
2: 这次真的不是我的错，
0: 肯定不是你的错。
1: 真的，你相信我？
0: 我当然相信你。修车的钱不用你出，你就踏踏实实回家等着就行了。

0: 程军，王队。
1: 刘备把沙子运到屋里，清理完地上的血迹之后，再把沙子扫出去。如果再过两天，血迹就很难发现了。
2: 果然是个老手。为什么杀人的是刘备？为什么不能是刘备被杀了呢？
0: 刘备有功夫啊，又是亡命之徒，会被别人反杀吗？
2: 有功夫的亡命之徒也不代表天下无敌吧？为什么不能是另外一个更有功夫的亡命之徒把刘备给反杀了呢？
0: 有道理，
2: 有道理。但是我们没看见尸体，怎么能确定刘备被杀了呢？
0: 外面那堆沙子，那个出血量，人肯定活不了了。
2: 血你还没有化验，你怎么能确定是人血？
3: 张军，王队，朗博文在风里晚被人打了。
4: 被谁打了？
3: 具体情况还在了解。朗博文已经送人民医院了。
4: 去一趟。
2: 去一趟。我带李现去，你们俩在这盯着。
0: 好。
5: 欢迎怀疑的，喂。
4: 干活儿。瞎琢磨啥？
2: 你怎么看？
6: 假设刘备真死了，应该跟今天周荣别墅里的交易脱不了干系。
2: 怎么说？
6: 这手法太专业了，不像是一般人干的。我能想到的只有周荣同。
2: 也有可能是卖家吧，毕竟敢倒卖编钟的不是一般人啊。为什么不能是刘备啊反杀了对方？
6: 那不太可能，刘备是被追杀的，即便是他杀了的人，他也不会花那么大功夫清理现场，逃命要紧。但是周荣或者朱一飞那伙人为了掩人耳目继续交易是会这么做的。
2: 所以这个案子现在是不是可以和周荣案并案处理？
6: 那是领导的事儿，我可不敢动嘴。
2: 哎呀，小同志很严谨。

0: 看什么戏呀？啊，我就喝多了跟人打了一架吗？没事儿，你赶紧回家吧，我晚上在这陪你。你陪我干嘛？你是会打针还是会换药啊？啊，
1: 那你半夜要起夜呢？
0: 外边那么多人呢，用不着你，赶紧走吧。
2: 王哥，张瑶来了。
3: 你厕所，厕所，厕所，等会儿。
4: 哎呀！哎，是不是走错了？啊？
0: 哎呀！张晨，
4: 是你啊？

0: 咋的了这是？
1: 我把你们怕了。
0: 咋了？
1: 我让人打了。
0: 让人打了？
2: 嗯，被谁打了？对方几个人啊？
1: 两个。
0: 两个。
1: 三个。四个。
0: 五个。六个。
2: 唐伯文，我们没有闲工夫跟你在这儿斗啊。哎，
1: 都这样，哪儿还有心思跟你们斗？张局，
0: 嗯，
1: 这也不知道是喝的多了，还是让他们打的有点脑震荡。
0: 嗯，
1: 我现在看您啊，都是俩人。别动，我们就是四个。哎，不行，恶心，
0: 恶心。哎，对方长什么样，是不是也没看清？
1: 我想想吧。
0: 想，好好想。
1: 没看清楚了。说另外有监控，您得找出一波查监控。我的事儿，他不敢不认真对待。
3: 对呀。
4: 晚上监控系统升级，整个枫林晚监控停了两个小时。
0: 实话。
4: 实话。
1: 查过了。
0: 哼，早日康复，好好养着啊。
1: 张军，您不能就这样走。张军，我平白无故让人打成这样，您来了没问两句就要走，您不能这样对我。
0: 撒开，有什么话咱好好说，你给我撒开。
1: 张军，到底什么人打的？他们为什么打？一天不查清楚，我一天不敢出门啊。张军，这还是法治社会吗？
0: 发现什么问题没？
2: 受伤了，但劲儿还是很大。
1: 不能这样对我。
2: 来来，咋了？
0: 两个。打断的人应该是两个。停顿了一下，说三个和四个。他说三个和四个，只是为了干扰我们。真相都在细节里。而且当他说到打他的人的时候，他用的是他们，他们就不是一个，大概率就是两个。抢劫周荣的也是两个，会不会这两个就是那两个？
2: 他们也可以是三个、四个、
0: 五个、六个。
2: 你看吧，怎么一定得是两个？
0: 我跟你说，他一开始说的是两个，然后停顿了一下，说三个和四个。他说三个四个，只是为了干扰我。这就是细节。

0: 说，哎，都准备好了，东西呢？
1: 他俩已经拿着了。我把刘备的尸体放在那装编钟的箱子里，准备带回来。出门打了辆出租车，刚把箱子放车上，那司机跑了。
2: 天哪，
3: 正正啊，你让出租车司机给打劫了？
2: 肯定不是一般的出租车司机，肯定是政府的人数啊。

0: 铮铮啊，铮铮，有些事儿还真急不得。刮下来，让风吹吹。睡觉。
1: 让风吹吹。
2: 风里有那么多人，拦不住这两个。
3: 他们两个身手都太好了，
2: 就说拦了没拦住。
3: 我们知道消息的时候，人都早跑了。
2: 这波儿啊，波儿自己兄弟在自己地方多少招应点吗？
3: 哥，你知不知道，老木儿喝多了，挨个包房挑事儿，除了你，谁能控制住他？
2: 你的意思是，博文他自己找打？
3: 是那意思，这碰上两个硬茬吧。刘哥，这事如果要是您在那儿，我肯定跟他们拼命啊！我
2: 得了你，
4: 荣哥，找到。您看，这是最清楚的。您看看上次来家里头打，
2: 没事了，撤吧。
3: 我走了
2: 啊。
3: 哎。
4: 上次来家里头打您的是不是也是他们俩？
5: 我这回我都认识这俩。刚抢完手机就去找朗博文，是要他手机密码吧？
4: 昨天晚上杜聪刚离开公司就被撞了。杜聪自己说，这次撞他的和上次撞他的是同一伙人。他上次开的是您平时坐的车。
5: 搞我？
4: 这会不会是朱一飞啊？但他一文物贩子图什么？
5: 肯定跟他脱不了关系啊。
4: 那会不会是他背后有什么人指使？
5: 管他谁啊，三江口上一个搞我的是谁啊？
4: 吴正。
5: 嗯，公安局长都没了，我还怕他一搞文物的？
4: 我现在就带人去找朱一飞。
5: 等会儿让李鹏改去找手机，你跟我去看看老国人。

0: 大夫，
1: 冯哥，怎么样啊？我啊，哎，疼啊我！刚让大夫打了针筒针。哎，还挺有兴致啊。
0: 看来伤得不重。
1: 努力了。大夫说得活过去，好得快。看这个能加速一下血液循环。
2: 拍片子了吗？
1: 拍了。
2: 龙哥，仁哥来了。
3: 洋洋，
2: 您怎么又来了？我给你送饭呀。我把那片子给我拿上来。哎，荣哥，你把那个报告给龙哥念一念。影像表现：近端小腿骨干骨折，骨折线呈横行，位于胫骨正中，骨折线清晰可见，骨折两端对位良好，未见明显脱位。
1: 周围软组织未见异常，不是骨裂吗？怎么又骨折了？
4: 中药，多久能好啊？哎呀，这伤筋动骨的，怎么得100天？
1: 哎呀，你说这节骨眼儿的我动不了。哎，那俩孙子找上了吗？
4: 正在找。
1: 哎呀，我也帮不上忙，养伤要紧，
4: 伤是得养，活儿也得干呀。哎呀，待会儿外边那人你都带走啊！
1: 这怎么行呢？你现在这样也离不开人啊。
4: 荣哥，我分得挺清楚，这个节骨眼啊，找到手机比什么都重要。

0: 要不我在省城给你找个专家啊，再看看，别误诊了。
1: 别麻烦了，这点外伤，三江口大夫能搞定。
0: 波儿，咖啡因呢，都是从咖啡果里出来的，所以说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
2: 文哥，荣哥的意思呢是，有些事儿啊，咱们都在一条船上。我很好奇啊，为什么刚跟你打完电话说丢手机的事儿，然后你就去枫林晚喝酒找茬儿，这不合常情吧？啊，如果我怀疑错了，我这只手就是文哥的。可是没刀啊，呀，去找把手术刀来。
3: 贱人啊，有事冲我，别吓我弟。还有，我得纠正你一下啊，什么叫有些事儿咱们都在一条船上？是所有事儿咱们都在一条船上，对吧，荣哥？
0: 可不吗，夏师爷。
4: 好的，师傅。明白，师傅。放心，师傅。
5: 将军，开会了。咋了？
4: 到底是谁嘴这么大？李倩在周荣那儿受伤的事又传到我师傅那儿去了。
5: 不是我。
0: 不好意思啊，杨洋。
6: 荣哥，您干嘛这么说呢？
0: 让你看到刚才那一出，当哥哥的对不住。
6: 您千万别这么说，荣哥。
0: 你是不是也在想，我跟你哥认识20年，怎么会怀疑到他头上了？其实呢，我也明白，他不想你知道我们的事情。但这次的事情太大了，关系到他的生死。可你看他，都这个时候了。还一副不上心的样子。
6: 荣哥，我能问一下是什么事儿吗？
0: 昨天有两个人闯到我家里来，抢走一部手机。这手机里呢，有你哥杀死陆正的唯一证据。明白了。但现在他腿伤了，怎么办吧？回去吧，照顾你哥去。回去吧。

0: 哥，你咋还下地嘞？你腿行吗？
1: 我活不去了。
0: 你这桶里装的什么东西啊？你不觉得医院的饭菜不好吃吗？我特意给你做的。
1: 我谢谢你了啊。你做的饭我还敢吃？你真想我早点好啊？多给我买点这坚果。哎，周荣是不是特别不高兴啊？
2: 荣哥跟我说，你们要找的那部手机里有你杀死卢正的唯一证据。
3: 他这都跟你说了？
2: 是这样。
1: 周荣是真急了。
2: 哥，我去帮着荣哥找那手机。
4: 帮谁？他脑子有病，你脑子也有病。周荣马上要跑路了。
2: 跑路？
4: 啊，
2: 荣哥要跑路为啥呀？
4: 因为他害怕。人一害怕就想跑。
2: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跑了你咋办呢？
4: 谁想搞他我不知道啊，但这里边肯定没我事儿。
2: 那我问你个问题，你手机是什么时候换的？
4: 我哪记得。
2: 我记得卢正死后的第二天你换的手机。荣哥说的是真的，是你杀了卢正。
3: 你快告诉警察去，快去。
2: 哥，我们不能让荣哥跑了，他跑了，手机落在了警察手里，你就完了。
4: 生意上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啊，祖宗，你把心揣肚子里啊，就这关。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哦啦啦啦，最快的朋友们是等你啊！
2: 上班路程，
3: 有一路协商帮助，必须。
4: 萨瓦迪卡，
5: 英雄兄弟，加油侬！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6: 大家看我的状态还行吗？
7: 太好了！
6: 你们觉得还 OK 吗？
7: 太好了！
6: 不会被喷是吧？
7: 不会。
8: 五十风华，李冰冰历经岁月沉淀，自在发光。
9: 九年后我又回来。
8: 没想到演员张越唱跳功力藏得这么深，这次他彻底撕掉林有有的标签，成为张越本人。
10: 我就是想要在这个舞台上介绍我自己。
8: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首映式上，倪萍上演认亲戚，黄渤倪妮都是我家娃。
11: 你妈妈叫了我十几年妹妹，妹妹你不是我外甥啊，倪妮更是一家人，倪妮嘛，对不对？
12: 大家好，我是依依。
13: 各位好，我是百克力，这里是东方新娱乐。
12: 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你相见。最近李冰冰在一次公开亮相中罕见地谈到了年龄问题，还问媒体啊自己的状态还可以吗，瞬间引发热议。
13: 哎，看来啊，一直以干练强大示人的李冰冰，有的时候呢也会小小的自我怀疑一下。
12: 李冰冰呢，从做演员到转型幕后，再到如今直面年龄与

0: 事业的压力，这份坦诚反而让人看到了他柔软又真实的一面。
1: 接下来呢，我们将一起来聊一聊李冰冰这位时代大花的演艺之路。
2: 大家看我的状态还行吗？
3: 太好了！
2: 你们觉得还 OK 吗？不会被喷是吧？
3: 不会。
4: 一句简单直白的自问自答，轻松俏皮。近日李冰冰一身简约白裙亮相，举手投足间尽显岁月沉淀的优雅感，也瞬间引发全网热议。53岁的她为何依旧活得如此耀眼？
5: 哎呀，只要身体允许的话什么都愿意，因为运动可以让人积极向上。
4: 虽然李冰冰近年来淡出公众视野，但每次现身她始终保持着对自我的高要求，这大概就是职业修养的一种惯性表现了。回顾李冰冰的职业生涯，她是业内公认的拼命三娘，1994年到2006年是李冰冰在小荧屏发展的黄金时代。按公开资料统计，她一共出演过24部左右电视剧。
6: 哎，你真的不用谢我，你应该谢展昭，我当时来不及想清楚。如果能给我点时间让我想清楚的话，我想我是不会去救你的。
7: 我要是真的把自己养胖了，胖得像头猪似的，胡宇翔该不喜欢我了。
8: 武圣王派来的人已经明明白白地表明了他的意图，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4: 千禧年后，李冰冰转向大荧幕寻求突破，虽然早已成名，但成长之路上也经历过数次风波。2004年天下无贼上海发布会，作为主创的李冰冰比其他人迟到了20分钟。
9: 大家好，我今天实在是太尴尬了，可能我太想让大家记得我吧，所以来得这么迟，我都不知道我该说什么。
10: 没关系。
4: 当时他在上台后瞬间红了眼眶，当众落泪道歉。
9: 本来我今天想穿得很漂亮过来，然后心里赞助了我穿一套很漂亮的衣服，但是后来我记得事情就是衣服到了鞋子没有来，然后我一直
10: 能够理解。
11: 这个冰冰对这个记者媒体特别的看重尊重，想把自己打扮得特别的漂亮，反而这个鞋子没有到啊，这个用上海话说叫阿兹没有到，是吧？我想大家还是原谅他的，是吧？
10: 对对，
11: 谢谢谢谢。
5: 涅槃会不会是这个词儿有点大了点儿？但是我确实经历了很多挫败，你从这个黑暗当中穿越出来的时候，你才能够真的拨开云雾见日出。然后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我们可以老，但是不能白老了。
4: 李冰冰在事业上摸爬滚打的一路，少不了一个最坚实的后盾，那就是相伴多年的妹妹兼经纪人李雪。
5: 我俩老因为工作得吵打，最长时间3个多月不说话。我人生不删别人微信，删过她微信。生活当中是姐妹，不是所有的姐妹都可以一起工作的。就是我觉得她在关键时候老是能做出那些别人不敢做的决定。
4: 姐妹俩眉眼相似，气质互补，被观众们亲切地称为冰雪姐妹花。她们携手闯荡，可以说迈过了不少难关。2015年，李冰冰在澳大利亚拍摄《迷巢》时突发疾病，当地医院诊疗效果不佳，一度濒临危险。
12: 我上次在澳洲那个完全是一个就是，那就是个意外，事故。怎么说呢？就结果我一直这样高烧，烧了21天。真的是搞得我很虚弱。
4: 关键时刻，李雪当机立断，顶住外界耍大牌的质疑，果断包下专机将李冰冰接回北京治疗，从死神手中抢回姐姐。这份果断与守护成为演艺界的一段佳话。
12: 那做演员真的不容易，是拿命在拼的。
4: 生活上，李雪和李冰冰是彼此的温柔依靠。事业上，李雪也曾为李冰冰精准规划路线，因为她坚信姐姐值得拥有更好的演艺人生。李雪督促姐姐进步也是毫不懈怠。
5: 比如之前我们在拍《迷巢》的时候，巨石上的项目就已经来了。我想天天泡水里，我这么怕冷的人呢，肯定我这命就没了。我说，巨，不用聊，他还在敢直言，他还在敢直接说话。

0: 但是呢貌似金坚。其实我觉得合作的过程中是什么呢，因为艺人大部分是感性的，他其实有的时候真的特别需要一个推手，但实际上他内心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他只是没有用，没有充分的勇气和自信啊。但是我因为对他足够的了解，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扶持他一下。
1: 作为最早是水好莱坞的女演员之一，李冰冰坦言最难攻克的其实还是语言关。
2: 我从拍这个功夫之王的时候，那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电影需要我在里面讲英文对白，那个时候的英文真的什么都不行，我什么都不懂，然后我那一次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受憋。
3: My leash, you made a promise。
2: 然后拍完那个戏2007年之后，我开始慢慢的开始就是花时间去学英文，就是从那一部戏开始。然后到2011年的时候，生化危机找我，我当时心里其实是很忐忑的，因为我觉得我的英文没有那么好，如果驾驭这样一部电影我肯定非常吃力，但是我还是那个时候我真的特别有强烈的欲望想去接。
1: 每次李冰冰不自信的时候，李雪就会给姐姐打上一针强心剂，从不能熟练地说出英文台词，到变形金刚4在香港地区宣传期间，李冰冰已经可以独立完成30档英文访问。
3: We have an expression in Chinese, 有志者事竟成。 This means 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
4: 拍到这一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真的能感觉到自己进步好大，也能自己觉得自己就是自如很多。
3: I know how to lose them in Hong Kong. I know a military garrison there that will help us。
1: 虽说近年来李冰冰产量不高，但她对演艺事业的热爱丝毫不减。
0: 多少年前我就说过，可以不收钱拍戏，只要戏好看。我们缺的是好戏，因为我们在接触一些新的项目的时候，会发现这些创作者他们会先天有一些压力，会觉得，哎，我这样一个新人，我这样一个新的作品，我能请到这么大的明星吗？我能请到像冰冰姐这么重量级的一个演员吗？
5: 咔一下啊，我不是重量级演员，我是一个普通的演员，一个热爱表演的演员。然后欢迎所有年轻的导演，没什么钱的导演都来想着我，我愿意支持你们。
1: 而妹妹李雪通过这些年的历练，也把自己练就成了金牌经纪人。
0: 所以在我去做公司的时候，我仍然在用对他的那份心去对我所有的艺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独特的一个风格，然后我们也会根据他们独有的风格去为他们量身定制一些适合他们的发展路线。小野呢，就是属于时尚感很强，若涵呢，我觉得她是那种很知性的氛围感美女吧。然后小猴呢，学习成绩好，她是学美声出身，然后呢又做过练习生，像何润东啊、赵达呀、还有子文啊这样的演员都是非常优秀。我们不为流量论，也不会去跟风去复制谁。
1: 姐妹齐心，其利断金。李冰冰和李雪互为依靠，又各自成长，是一段佳话，也是一份珍贵亲情范本。记者姚维嘉综合报道。
6: 提到张越啊，很多人第一反应还是《三十而已》里的林有有，但是最近他再次走进大众视野，让大家看到了他完全不同的另一面。
7: 是的，因为最近的张越在一档唱跳综艺里面的表现可以说是引起了观众的热议。那其实张越一直在默默努力打破之前大家留有的固有印象。
6: 是的，一个演员不能总困在一个角色里，必须不断地向前走。那张越最近的表现也是证明了自己的可塑性，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歌手张越、舞者张越吧。

0: 黑色机甲风皮衣，在90秒内连续完成机械舞、空翻动作和高音爆发，这样的表演太飒了。可是谁又会第一眼就能认出这是谁呢？
1: 这人谁啊？张远，
2: 不认识。
1: 嗨，李友友。啊，
3: 他到底拿什么威胁你了？啊？是你说爱我的呀？
4: 李友友，我再跟你说一次。我爱顾佳。
0: 如果不是张越在演出一开始提到他就是电视剧《三十而已》里的林悠悠，恐怕很难让观众一眼认出他是谁。
1: 我来到乘风这个舞台，其实就是想让大家看见我，我就是想要在这个舞台上介绍我自己。
0: 为了能让大家快速认出并且记住自己，仅表演开场的那一句对白，张越就设计了6个不同的版本。
1: 我大概列了6趴，6个主题，然后我就不断的，我就还跟我工作人员说，我说你们觉得哪一个

0: 票，然后让他们投票，然后从不同角度来介绍自己，然后最后我们都觉得，哦，好像还是直戳自己那一下是最好的。我还是想提林悠悠，然后我还想提自己的名字，我说我就是要这样。
1: 虽说只是个自我介绍，对张悦来说却是个勇敢的选择。毕竟当年《三十而已》热播时，林悠悠这三个字把演员张悦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铺天盖地的负面讨论，无端的谩骂与网暴。因为剧中的林悠悠是个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执迷不悟的他最终被抛弃，狼狈退场。
0: 你觉得我是要你钱吗？
2: 我不知道还以什么方式来补偿你。
0: 有，你离婚，这算什么？一夜爆上热搜啊，通一下就爆上热搜了，真的就是一晚上的事情。我当时还在横店拍戏呢，第二天一早我还要去吊威亚，真的，我在威亚上，然后我从威亚下来的时候，那个武行的老师说：“你是林悠悠吗？”然后我跟看他，
3: 你别想了，
0: 我知道。他说了，你们不离婚是因为你们有孩子。要是没孩子，你试试。也挺幸运的吧，更多的是，其实要感谢这些舆论，因为它能让我更加坚强。
1: 正如张悦所说，他是幸运的，因为出演的第一部电视剧作品就能火爆出圈，这样的案例少之又少。但是林悠悠这个角色就像一把双刃剑，让张悦名声大噪，获得了更多工作机会的同时，却也让张悦这个名字始终笼罩在林悠悠这个标签下。在之后的每一次采访中，林悠悠都成为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0: 我要是不接林悠悠这个本子，大家都不知道我是谁啊。角色是角色，我是我。热搜上去了之后，紧接着就开始参加综艺。那段时间也是每天工作非常忙，然后接触不到外界。那段时间我吃的非常多，但是我的体重当下最瘦的时候39.8，我那时候是累到已经来不及思考了。
1: 近年来，张悦参演了十余部不同特色的影视作品，演绎了不同性格的人物角色，试图一步步地剥离林悠悠的标签。
4: 怎么跟你爸说话
0: 了？他可不是我爸。庄姐姐，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你就休想关进我们家门。
5: 你们俩怎么穿的这般素？回头我让人啊给你们送几套漂亮的衣裳。
0: 你好，
5: 好不好？
0: 是张桂梅老师。你看我行吗？
5: 你不行。
0: 我觉得我身上的标签好像不断的多了一个，多了一个，多了一个，多了一个。每多一个标签，我就会多一份幸福。我觉得我能一直做演员就是顺利的，中间的那些坎坷和困难，我觉得好像也没那么重要。
1: 张悦的演艺之路颇具戏剧性，如今镜头前自信洒脱的他，曾是个重度镜头恐惧者。
0: 就像这种镜头现在在那摆着，上学的时候就看到镜头我不行，
6: 害怕。
0: 然后我老师为了让我就是克服这个恐惧，让全班同学就围着我转圈，就盯着我看。
6: 真的，
0: 然后就默默治我，每一节课都要治我。
6: 那你是那种比较害羞的人吗？原来，
1: 所以北京舞蹈学院毕业之后，他向往的工作跟演员一点关系也没有。
0: 第一份职业是老师，然后大四下半学期实习的时候，我又去了银行当行政管理人员。然后就在最迷茫的时候遇到了我的经纪人，然后遇到了这个2017年那个节目《天生是由我》。
7: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管你什么看法，我的世界我来孵化。
0: 9年前我进女团其实很机缘巧合的，我都没做好准备。那个时候
1: 这次在尘封2026的舞台，对张悦来说更像是一场回归，回归热爱，回归真实，回归那个永远赶场的自己。
8: 9年后我又回来了。

0: 气场全开，将我是张悦这四个字刻在了舞台上。
1: 你有想过拿那个冠军吗？
2: 想要，肯定是想要冠军。对，别人不可能会想要冠军。我不想，不想，我不是不想。
0: 舞台上力争第一，作为演员他也有自己的野心。
3: 有点小野心，我希望自己能得一个演员类的奖。我都想象过站在台上之后我的发言稿是怎样，我要感谢谁，然后怎样，我不要说那些非常非常什么感人的话，不说，就是要撒，然后在

0: 台上就是 hold 住全场。
1: 银行职员到女团成员，从全网黑的演员到逆袭陈浪姐的黑马，张越的每一次逆袭都不是偶然，而是敢于做出改变的勇气。张越取得的成就与其他人相比或许并不是特别优秀，但如果与他自己相比，他的每一步都是在超越过去的自己。
0: 就是你明明知道自己不够完美，我还要往前走。就每个人其实都不是100分的自己，但是我们在努力地做更好的自己，这份坚韧是最可贵的。
1: 记者段文良报道。
2: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首映式上，倪萍上演任清记，黄渤倪妮都是我家娃。
3: 你妈妈叫了我十几年妹妹，妹妹你不是我外甥啊，倪妮更是一家人，倪妮嘛，是不是？
2: 98年小花周也的新年进记录，被看到，被记住，被认可。
4: 我其实还挺喜欢拍打戏的。
5: 由管虎执导、黄渤、倪妮主演的新片《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近日在北京举行了路演活动。
6: 那这部影片里面呢，讲述了一对陌生的男女在异乡相遇，在短暂的相处过程当中的相互慰藉、彼此鼓励，最终和自我和解，遇见更从容的自己的温暖故事。那很多看过的观众都表示，哇，后劲儿太大了。
5: 据说呢，这次路演的现场气氛火爆，我们赶紧去现场看看吧。
1: 还记得在2024微博电影之夜上，黄渤与倪妮同框时那股火花乱飞的默契感吗？
7: 新的火花
8: 乱飞，
7: 层层的噼里啪啦的。
9: 是不是觉得渤哥像一个老大哥一样的存在？
7: 这是老字儿，其实可以把它去掉，你知道吗？
8: 他是我的支撑。
1: 如今这部由两人领衔主演，在微博之夜便赚足期待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在全国热映，
10: 像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11: 人到了这个阶段，都能面临这些了。
1: 在北京举办的电影首映礼上，导演管虎坦言，他试图用镜头在茫茫人海里随便挑出两个人，看看他们在绝境中会真实经历什么，又如何吐露心声。
12: 只有一块短片挺费劲的，其实。
1: 影片讲述了两个陌生的男女在异乡偶然相遇，成为一墙之隔的邻居，在21天的现实相处中，彼此慰藉，互相鼓励，最终与自我和解的温暖故事。对黄渤来说，这是一部非演不可的作品。
13: 老虎已经合作了12次了，对，跟倪妮也梦寐以求的合作了第一次，对，那希望后面这个大家能一块再创作出更好的电影。
1: 而倪妮也在拍摄过程中收获了满满的内心治愈。
14: 我觉得我现在的感受就像这可能看完这个电影的人的感受会很治愈，很温暖。
1: 首映礼现场星光熠熠，众多知名导演、演员及业内好友也纷纷现身观影助阵。
15: 这部电影它在我喜欢的这个序列里，
16: 就是特别打动人心。
15: 羡慕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剧本，创作了这么一部优秀的作品。
1: 这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曾入围2024年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并获得最佳摄影奖。其巧妙的镜头语言也赢得了现场嘉宾们的一致盛赞。
17: 我看管虎导演也是用了非常多的这种拉开的镜头，展示整个城市，然后这两个渺小的人在这个城市里面各种无助和互相的帮助。
1: 作为影片的灵魂人物，黄渤用极具呼吸感的细腻演技征服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18: 因为渤哥的那场哭戏他没有放出来，他的停顿，他憋着他的每一个呼吸，我就觉得那个是最高级的表演。
1: 而对于倪妮的表演，同为演员的辛芷蕾和张译也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14: 让我很有代入感，很让我心疼。你哭的时候我心疼，你不哭的时候我更心疼。
18: 他的那个每一次的眼泪我都觉得流到了我的心缝。
1: 现场最逗趣的一幕当属倪萍老师现场强行认亲，他不仅细数起与黄渤妈妈十几年的老邻居情谊，甚至幽默地把和倪妮的同性之缘也当成了认亲的理由。
3: 黄渤和这个倪妮都是我家亲戚，我就哎，你还不信啊，你妈妈叫了我十几年妹妹，妹妹你不是我外甥啊。
15: 对，发现心声，对，我是叫姐不愿意了。
3: 他妈妈见了我就妹妹，因为我们住的青岛邻居，倪妮更是一家人，倪妮嘛，对不对？
14: 是
3: 好多人问我倪妮是你侄女吗，我哪有这荣幸啊。
1: 如果你最近觉得生活有点累，或者心里有解不开的结，不妨去看看这部电影。就像片中说的，累了就允许自己喘口气，也许一个陌生人的善意就能成为

0: 照亮你生活的光。记者徐文玉报道。
1: 在戛纳电影节上，新生代演员周也亮相红毯，并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2: 那这次周也的造型呢，优雅动人，十分惊艳，可以说在光影氛围

0: 然更从容。被问到第二次走红毯的感受，周也的回答很实在，不慌了，流程全在心里。
1: 今年好像更从容了，而且好像更熟悉这些流程了，我已经知道就是接下来每一步要去做什么事情。
0: 每年戛纳造型都是满满的巧思，还记得周也去年那件刷屏网络的珍珠马甲吗？搭配中分长发，向宫廷里走出来的大小姐。而今年她换了一条灰蓝偏紫的缎面礼服。
1: 今年呢，这个裙子它是有一点点缎面的，然后会有点反光，然后呢它是有点灰蓝又偏紫，所以我们在眼妆上用了一些紫色的眼影，然后搭配一个珠宝。
0: 98年出生的周也已经在演艺之路上做了很多的尝试，2019年上映的《少年的你》可以说是他演艺生涯的起点。片中校园霸凌者未来这个角色让人恨得牙痒痒。
2: 帮你妈还债那么累，今天还能来打球呀。
1: 对我来说，意味着这部电影让大家看到了我，我走进了大众的视野，然后我一步一步拍戏，变成了今天的周也。
0: 周也在《未有暗香来》中完成了从灵动少女到沉稳大女主的关键转型，证明了自己驾驭复杂角色的能力。
3: 大婚之夜，嫁入重臣，这不是2年前发生的事情吗？
0: 再看之后，年代剧里的创业女性，古装战场上的女将军，周也的跨度观众都看在眼里。当被问到害怕被定型吗，她的回答比你想象的还清醒。
1: 其实我不害怕，因为当你有新的角色出现在大众观众们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有可能就会用一个新的眼光去看你。
0: 那什么角色演起来最过瘾？居然不是文戏，也不是哭戏。
1: 我其实还挺喜欢拍打戏的，我觉得打戏其实拍出来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就是可以说过瘾的那种感觉，因为拍出来的动作很帅。
0: 说到这儿，他主动提起《锦月如歌》里一场拍了整整2-3天的大战戏。
1: 有一场我们就是在战场上，然后何燕和那个对面的敌人我们单挑，就那天其实横店的冬天非常冷，但是我拍的就是感觉热血沸腾，又一点都不冷，就是打出汗了都。
0: 从横店的冷雨到戛纳的艳阳，这个27岁的姑娘正一步步走着自己的路。记者陈湘云报道。
4: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5: 我是百克力，
4: 我是依依，
5: 我们下期再见，
4: 拜拜。
6: 他现在人在哪？
7: 不清楚，没有杀人，他就是心脏病死。
8: 这事儿是因你而起，你也走吧，
9: 我们就当没认识吧。

0: 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嫂子，整这么大动静，说走就走？
2: 让开！
3: 高宇东，马上开上会呢。
2: 咱俩分手。
4: 我以后不这么干了。别生气了。
2: 我没生气，我生什么气啊？我就是想分手，我不想跟你过了，听懂了吗？
4: 这事儿至于吗？
2: 这事儿不至于吗？你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呀？你要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办呀？你想过吗？

0: 这是一次特殊的双向奔赴。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2: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3: 那我们再努力努力，
4: 还是要面对。
5: 我觉得你是特别有爱的一个妈妈。
6: 小宝哭得很好啊。
5: 所以只有我们妈妈安全了，孩子才会安全的，一定能过去的。
6: 确实是跟过山车似的。非常感谢他们。
2: 我说他们这么好的名字，他简直不敢相信。
7: 开心的，开心的。
8: 否则的话，没有这个理解，后面是走不下去的。必须要理解才行。
0: 让最温暖的相遇随时发生，让最需要的关怀即刻启程。

0: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2025年，东方卫视《名医话养生》节目全面换新，快闪医院带来公益医疗健康服务的崭新场景。
1: 欢迎来到
2: 快闪医院，
0: 触达真实的健康需求，记录真实的医疗故事，引领健康科普的新理念，随时随地可能就会出现在您身边。

0: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1: 我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院风湿科的陈慎医生。每天都会有很多罹患风湿免疫病的患者慕名来到我们仁济院风湿科就诊，而今天来到这里的人属于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喜欢对彼此以蝶友相称，这是因为他们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系统性红斑狼疮。
2: 红斑狼疮呢，它是一个慢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它呢通常呢是我们说它是一个多系统多器官都会影响到的全身性的一个疾病。
1: 通俗的讲，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出现了紊乱，本来应该保护我们免受细菌或病毒侵害的免疫系统，反而开始攻击我们自身，也就是讲我们通常的免疫功能的失衡。
2: 所以我们狼疮的病人的话呢，他的全身表现就会丰富多样。所以经常我们在形容说狼疮的病人，他可以出现的临床表现可以覆盖到我们全身，从头皮到脚底，从外面的皮肤到里面的内脏，从神经系统到我们的心脏啊、肾脏都可以出现。
3: 同样的话呢，它因为带有免疫学的特征，所以我们患者呢都可以检测到一系列的自身抗体。那么通常来讲呢，它和很多因素都会有关系，比如说遗传啊、代谢啊、内分泌激素啊，包括还有感染啊、环境啊等等，可能会触发这样的一个疾病。
1: 今天我就收到了一个特别的邀请，作为快闪医院的当值医生，
2: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哎，你好，你好，
4: 你就戴着口罩，没关系，
2: 谢谢你，
4: 没关系的，好多人比较顾虑的。
2: 你好，没事啊，最近人有什么不舒服？
4: 没有，
2: 血压最近好吧？
4: 血压可以，我从上次不新冠基本痊愈。
2: 哦，最近有什么关节痛啊之类的吗？
4: 最近都挺好的。
2: 阿拉现在离阿拉最好的状态呢，还欠一口气嘞。
4: 你照吃好了，没关系。
5: 照吃没事。
4: 对，没关系。
5: 好，谢谢。
2: 霞农，
5: 谢谢。
2: 今天在这里，我希望能够解答困扰他们多年的问题，同时也给公众普及一下关于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一些常识。
6: 哎，你好，你好，
2: 你最近咋样？
7: 最近我就是觉得累，别的好像也没啥。
2: 小便都好的，也不发烧。
7: 没有，就是有时候呼吸老觉得，哎呀，就光想长出一口气。家里也不干啥了，
2: 是是是，
7: 就是每天就是休息休息。
2: 而且你心态也蛮好的，
7: 对，
2: 也不是人家那种
7: 家里有暖气，也很暖和，是吧？也不冷也不啥了，每天就想躺，躺过以后，好像那个劲儿上来以后，工作一小会儿都又觉得累了。
2: 就每天这个力气，好像从早起来以后就不够用到最后。
7: 对对对对对，我也找中医看了。中医说是那个气血不足什么的哈。
2: 我们狼疮呢，就是有时候呢，这个疲乏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症状，很多病人就是改善不了。我们累呢有好多，比如说有些它其实就是这个病造成的疲劳，有些呢是跟我们用药有关系，比如说我长期用激素，长期用免疫制剂。

0: 我对我的抵抗力有下降，我也会让我累。第三种呢，就是有些人他带一点情绪的问题，有焦虑啊，有抑郁啊，他自己也会主观上感受到一些疲劳。当然也有一些是工作压力，事业上的事情比较多，天天忙得不行，也会。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很难来评估这件事情。但确实我们现在看到狼疮的指标上，它肯定是个不稳定状态，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疲劳一定还是跟这个病关系更大一些。
1: 这个病是。
0: 对，
1: 好，非常感谢，
0: 谢谢你，
1: 好，非常感谢，
0: 谢谢。
2: 最近我这里全部搬脱了，很厉害。最近有什么压力特别大呀？什么有？
3: 有，就是小孩到时候艺考嘛，可能比较焦虑。
2: 反正我们很多情绪也会影响的，尤其是斑秃呢，也会受很多因素影响。但我们现在看到了，至少狼疮指标上本身不稳定，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斑秃很大程度上可能和红斑狼疮在复发有点关系，当然它是算个小复发。所以你这样的话回去啊，让家里人帮你再拍个照，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到时候有一个大的概念，过一段时间呢我们再拍个照，这样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斑秃的范围大小，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
2: 好，谢谢，谢谢。最近人有什么不舒服吗？
4: 就是这个手好像
1: 有点
4: 又开始了，
2: 好像皮疹有点多出来，手上。你不洗衣服啊之类的哦？小时候他长冻疮吗？
4: 一直长。
2: 我们叫他冻疮样子。上次你是停过激素的对吧？后来现在激素一停还没再吃对不？那我要你恢复一点点，因为手上皮疹有点发，可能短期里面激素会来得更快一点。那就是因为用起来也要时间稍微长一点，天气冷的时候包包暖。其他还好，总的来讲还稳定，免疫指标也都还好。因为他原来没再吃激素，激素停掉了，所以这种呢，尽管不是大的问题，但是它也是代表了这个病不稳定的，需要加点药调整一下，好了以后再减，好不好？头痛了，咳嗽了啥有吧？
1: 有那个。
2: 我看看你以前肌酐最高到多少啊？
4: 肌酐最高的时候好像170几
2: ，那这个基本上还在这个水平上。所以侬个腰骨看啥？侬个腰骨呢是看一个不能够有咳嗽、胸闷的加重，不能够有肌酐进行性的往上跑。对你来讲呢，年纪大了，它有时候肾功能啊很难完全回到正常，就基本上在你原来水平上。对你来讲现在好是什么？我这个肌酐能够维持在这个水平，我不往上再走，因为它要好，它早就好起来了。好不了的，它就是成个慢性化，所以变成慢性的病人，我们的好就是什么呢？不比现在更差，它就是好。
1: 根本也吃得好，有什么也比我身体好用啊？
2: 年纪大了还容易抵抗力差，不能够一味治疗这个肾脏，明明知道它不会好，我就用很多药，它也好不了。相反，我用了很多药，它还会有副作用，这个时候就不值得。我们前提是一定你要能够好，整个人要好。
0: 今天在快闪医院，我回答了很多蝶友的问题，但还是有很多人并不是非常了解红斑狼疮，存在很多认识的误区，甚至会把它称为不死的癌症。系统性红斑狼疮通常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还是认为它是一个慢性疾病，所以难以达到一个治愈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病呢，它因为是个自身免疫病，所以它通常呢不会传染，但是呢它是一个免疫相关的遗传性风险比较高的病，所以我们在亲戚当中，我们在子女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家族聚集发病的一些可能性，它会带有一点遗传倾向。红斑狼疮到目前为止还无法完全治愈，它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它的病因还不是特别明确，现在已知的是它的遗传背景的异常和外界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导致发病，但现有的治疗手段还没有办法完全纠正遗传背景的异常。其次，每个病人的病情和症状都会有所不同，个体之间差异度非常大，这也带来了治疗上的难度增加。另外的话，红斑狼疮是一个慢性的炎症性疾病，反复的发作缓解，每一次的复发都可能带来一些慢性损害的一些加重，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器官功能的持续的损害。
2: 所以我们患者们一旦得了以后呢，它可能是一个终身维持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疾病，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做一个全病程的一个慢病的管理。

0: 搞两个巷子，够折腾吗？你们这一晚。
1: 今天来上海看病的就是一位已经得病18年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
2: 我今年47岁，我是2006年3月份发现的，当时是脸上就是像皮肤过敏性这样的，滤层性的有几个红点，然后就吃了一点皮肤过敏的药，吃了3天以后觉得没有什么效果，而且就是延缓到耳朵，然后手上也有了，而且一到下午的时候它这个颜色也变了，变成淡淡的紫色，它有点稍微的就是痒，然后我觉得有点担心，我就到大医院去看一下吧。他说你那这样吧，你回去不要晒太阳，你换一个小便常规、血常规这一块。哎，我一听见不要晒太阳，然后我眼泪就啪啦啪啦掉下来了。我说你是不是怀疑我是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哎，看你也知道这个病啊？当时就懵了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病，因为毕竟扫盲。我回来以后我也看瘦了，我说他的存活率只有5年。我就完了，我觉得我家孩子还这么小一个，我只能活5年啊。我天天这样哭，那时候也是天天这样哭，也有点害怕，肯定是害怕的。
0: 我现在回忆起来，我只记得我那时候6岁，有写日记的习惯。我记得我每次晚上写日记的时候，都会加上一句保佑我妈不要死掉，就希望她能健康。因为那时候没有概念嘛，就觉得母亲每天好像都吃很多药。那时候在很小的年纪，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病。
3: 你是哪一年到上海来看过啊？
2: 我是2006年11月份。
3: 看过我们医院的
2: 陈主任
3: 、那是我们老陈主任。因为老陈主任当时还年富力强呢，
2: 对，身边带了好多徒弟。
3: 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应该也是他身边的徒弟。
2: 是
3: 因为陈主任是我们整个科室的鼻祖了，
2: 对，
3: 他带着我们这个科室建的这个科，包括他的研究的重点就是红斑狼疮，所以他也被称过中国的狼疮之父。
2: 对，
4: 我大概是上个世纪末加入这个风湿科的，在我刚刚进这个学科的时候，我所看到的病人，或者就是非常严重的残疾状态，或者呢就是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
3: 因为从他们这一辈人开始看这个病之前，其实中国基本上对红斑狼疮都不太了解，很多时候连红斑狼疮检测手段都没有，所以即便有怀疑的病人都不能诊断。所以从他们那辈人开始才真正开始做风湿病的研究，我们才建立了红斑狼疮的检测的方法，包括还有一个诊断标准，以后才带着我们做红斑狼疮的基础研究，怎么来做狼疮的治疗的策略，减少这个副作用，关心狼疮病人的心理健康。所以后面的我们这些后辈都是他们带出来的，都是跟着他们在学。哎，我觉得很不容易，我还能看到我们陈主任看的病人。
2: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心里马就不一样了。我说医生，我这个病人是不是只能活5年？大家，你看你各方面内脏连肾功能什么都好好的，能吃能喝能跑，看你怕什么天啊？他再一讲，我心情马就好了，马就笑了。现在这个手术捏的手捏捏有点疼，
3: 能捏紧现在啊，
2: 能捏紧。
3: 我们现在比如说这个关节，我们这样摁的话，它有疼痛感吗？
2: 没有。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比如说它好发于年轻女性，临床表现呢可以是关节痛、关节炎、面部的红斑、反复的口腔溃疡。脱发，包括在血液检测里面，我们也会看到血的三烯的异常，有容易出尿蛋白引起肾炎，甚至于在一些比较重的病人身上，我们还会有中枢神经系统的受累、血管炎的受累。那这些的话呢，都是我们狼疮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些临床表现。
2: 最难熬的就是开始的那几年。好像是第3年啊，关节带的有点疼痛，曾经严重的住院了，总是发低烧，有时候高烧39.5，最后半个月一个月发一次烧。发烧的病人最难受的就是左一个化验右一个化验，左一个检查右一个检查，到最后吊水，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就那段时间比较受罪的一点。
3: 我们在形容说狼疮的病人，它可以出现的临床表现可以覆盖到我们全身，就是我们说1000个狼疮的病人，他可能中间找不出2个完全一样的。所以对我们医生来讲，我们治疗这样的病人，我们也是个体化分层治疗，我们会把病人按照他的病情的严重程度分为轻的、中的、重的，甚至于是危重症。那针对不同的这些严重度的人群，我们的治疗手段是像现在强度也是不一样的，对激素的需求的剂量、免疫制剂的选择，包括我们生物制剂的在什么时机上用，我们都会有不同的策略。大概你记得最多的时候激素吃几片？
2: 吃6片。
3: 6片以后的话就减到最低的量，你记得减到多少？
2: 最低是2片。
3: 吃到2片。
2: 2片维持。
3: 2片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2: 16年左右啊。
3: 那16年到现在也快8年了，就中间已经不看了。
2: 你看
3: 好吧。21年后来激素现在减到多少？
2: 从1片半慢慢减到1片，后来又隔着1片。
3: 还有什么药在用？
2: 莱福米特
3: 来吃
2: 1片。羟基氯喹吃1片。
3: 羟基氯喹吃1片。
2: 对，然后钙片。
3: 钙片。其他就基本上稳定，
2: 其他没有。
3: 我们感觉呢，这个阶段总体还稳定，包括补体呀，包括症状上，就白细胞稍微有点不稳。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可能我们现在的想法呢，跟以前不一样。红斑狼疮可能是慢性病，它需要长期治疗。但是长期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根据病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它的标准会不同。这个病人呢，因为也属于我们狼疮这个整个病人群里面比较好的病例，因为你看他病程已经将近快20年，起病之初呢，也是在一些比较简单的关节啊、黏膜、皮肤上的一些表现，系统脏器受累并不多。尽管他有狼疮的抑菌，抗体比较丰富，但是在这过去的这个20年当中，治疗也比较简单。激素最多的量用到过30，后面就基本上维持在1片半到1片之间。那么免疫制剂中间换过几个，也是都比较弱的一些免疫制剂。尽管免疫制剂对他来讲也会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硫唑嘌呤引起的白细胞减少啦，比如说羟氯喹有点顾虑啦。但是总的来讲，包括现在在用莱福米特控制关节炎啦，都还是比较温和的一些药物。那么到了现在已经20年过掉了，病人也相对进入了绝经期。我们有时候会认为，哎，进入绝经期以后，病人的这个整体病情可能会更加稳定一点。所以对他来讲，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在过去的病程历史当中控制的还非常好的一个病人。当然他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的器官的损害的发生，比如说像糖尿病、高血压啊、白内障、冠心病，这些都没有出现。所以总体来讲，我们是觉得控制的非常好，病情也比较稳定，而且也没有器官受累，所以我们预计他的生存还是会非常好。所以总体来讲呢，你还是属于整体狼疮里面比较好的那部分，就总体还平稳。所以对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其实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尽可能的让药物相关的副作用要能够小一点，我们能够让这个病情就长期保持这个低级病活动度，甚至于就是缓解的这个状态。药呢尽可能激素少用一点，对你机体会产生影响的药物少用一点。你会觉得现在很累啊，或者说心情不好啊？总体都还好。所以你现在看病基本上全家出动陪着你吗？那你挺好，那你挺好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多病人，他如果能够从家里人那里得到理解和支持，我觉得对病人自己的康复会很重要。
2: 对对，
3: 挺好的。我觉得我总体我觉得你我觉得挺好的，甚至我觉得你就是属于跟我们聊聊天，让我们医生也增强点治疗的信心的。
2: 他思考你们医生的日术治疗的话，
3: 你还不错，你真的还不错。系统性红斑狼疮带一个狼字，在我们传统的理念当中，大家听到这样一个疾病的名称会带来一定对这个疾病的恐惧感，甚至于很多群体还认为这个疾病它是不是一个传染性的疾病。这也是造成了我们的病人得了这个病以后会带来很多害怕，不愿意告诉家里人，甚至不愿意让周围的人知道的这样一个负面的情绪。那我觉得这种情况呢，事实上对患者本身的这个恢复其实是不利的。所以在几十年前，陈春乐教授就曾经想到过把这个疾病的名称换成我们传统中医里面同样也有一个名字叫蝴蝶病， 听上去给人的感官

会好很多。过去我们也听到过一些比如说不死的癌症啊这种称呼，用于来形容我们的这些慢性病。但事实上即便是肿瘤，现在它的一个治疗的手段也非常好，很多患者也可以获得长年的生存，更不要说我们这些自身免疫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更多的还是要普通的这个民众对这个疾病的理解，

0: 各位医生、家长、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彩绘新年温暖童心活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七月，同时也是我们 SLE 解忧杂货铺的志愿者。我对这个疾病的一个比较详细的认知还是到我可能上大学之后，我因为学的是社会学专业，同时呢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医学社会学领域，我当时就关注到了这个疾病。原来这个病的特征并不仅仅是我妈那一种，它其实是千人千面的。这也就促使了我想要接触更多的患者，想要更了解这个病的全貌。其实我们的患者是非常乐意看到这种正面的故事的，尤其是这种病程很长的患者，他就会觉得哇，还能活这么久，年龄这么大，我还能就给他们带来希望。
1: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去的这个20年里面，确实感觉到几个大的变化。一个呢，就是我们对这些疾病的理念、疾病背后的发病的原因，逐步了解的就越来越深刻。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用到的药物品种也越来越多，那这些药物出现以后，我们可以使得这个疾病控制得更理想。我们以前碰到一些特殊的病人，我们很多时候带有安慰性的跟病人说，那既然到了这一步，我们就好吃好喝再混混吧，能多混一年是一年。可是现在我们基本上不会再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有很多的工作可做。所以我觉得现在对风湿科医生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手段可以帮到我们的病人。从病人本人角度来讲，我们也要做很多的自我防护，比如说有很多我们已知的一些触发因素，像我们暴露在日晒下面的紫外线照射啊，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反复频繁的感染啊，包括计划外的怀孕啊，一些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疾病的一些药物食物啊，那你在已知的情况下，我们就尽可能的做好避免。就我们的高危人群，比如说我家里面父母啊、长辈啊、我的兄弟姐妹啊，有相关的风湿免疫病，比如说有红斑狼疮、有类风关、有干燥综合症等等，那么他本人就是一个高风险人群。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尤其是年轻女性，如果出现一些早期的症状的时候，你要特别当心。比如说我有关节持续的疼痛，晒太阳以后出现光过敏，出现一些日晒以后的皮疹，或者面部出现一些典型的红斑，反复的口腔溃疡、脱发，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轻，也是经常容易被忽视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比如说我到了冬天遇到冷水或者情绪紧张的时候，手的发白发紫，我们称它雷诺现象。那这些症状的出现以后，我们就要特别当心自己的早期的筛查，包括我们在生活压力上、日常休息的时间上都做好充分的这个保证。那我想这些就是我们现阶段对自己做的最好的事情。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一桩无师凶案，
1: 我没有杀人，他就是心脏病死。
0: 揭开隐秘过往，
2: 这事儿是你引起的，很多事情只能我自己一个人干。
0: 多重身份交错，
3: 他嘴里描述的这个人畅，怎么也不是我了解到的这个情况。
0: 开启命运困局，
4: 从小到大就是你保护我，现在该换我了。
5: 站住！
0: 高叶、陈静可、郑恺，东方卫视《双面》正在热播。
6: 在城市舞台

上海，当托尔斯泰的史诗笔触遇见百老汇的先锋韵律，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上海大剧院版音乐会盛大首演。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迎来中国首秀。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启幕香港艺术自在野系列演出，在剧院遇见历史，遇见自己。

0: 习近平同普京共同会见记者，指出要顺应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奋击扬帆十五五，启航开拓新征程。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沪举行。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发布，涉及跨省通办、医疗互认等领域。新一轮大范围强降雨来袭，华南、江南部分雨区与前期重叠，多地高挂暴雨红色预警。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意欲何为，古巴指责美方在为入侵找借口。伊朗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美伊或将重回谈判桌，以色列却希望重启战事。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小雪。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双方要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

0: 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同普京总统在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昨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
0: 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昨晚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巨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其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拿着老百姓的血汗钱媚外输诚，强行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发言人正告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称，他将与赖清德就军售问题进行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
2: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以所谓产能过剩为由，欧盟正炮制针对中国的新的贸易工具。对此，商务部今天回应称，此举会损害中欧经贸关系，中方将坚决反制。
0: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商务部表示，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所谓产能过剩的标签，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其实都是产能过剩。欧盟这一双标举措本质上是为掩盖自身产业困境，抹黑打压外部竞争，这将损害中欧经贸关系，破坏全球产供链稳定。
3: 中方不会主动挑事，但是一旦中国国家利益和企业正当的权益受到损害，不可能坐视不理。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0: 有记者提到，白宫称中国已同意未来三年内每年购买170亿美元不包括大豆在内的农产品。对此，商务部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

0: 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俄达成一系列经贸成果。商务部表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三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一至四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实现良好开局。目前，中俄新版投资保护协定已正式生效，下一步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加强在多边和区域合作中的相互协作。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李柏林北京报道。
2: 作为 APEC 决策机制的重要一环，贸易部长会议每一年提前举行，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政策建议和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会于明后两天在江苏苏州举办，本次会议将会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
1: 在会议主会场，现场已准备就绪，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调试。
3: 在我身后呢，就是明天开幕式的会场。参加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参会代表已经陆续抵达苏州。作为每个 APEC 年中固定举行的重要机制性会议，今年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议题内容在传统领域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化，将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
1: 作为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今天举行，吸引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企业代表参加，其中美资企业的嘉宾人数最多，多家世界500强以及跨国企业全球高管亮相。除了这场活动，嘉宾们还聚焦绿色供应链以及贸易数字化等议题展开研讨和磋商。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超大规模市场和创新活力，吸引着众多外资企业加速布局中国产业新赛道。在会议举办地苏州，来自挪威的这家全球涂料巨头刚刚投资3.3亿美元扩建新的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针对新能源汽车电池开发高性能涂料，这也将成为这家跨国企业在海外最大的研发机构。
4: 你可以看到，这几年中国新能源车产业增长十分迅速。眼下这个研发中心已经显得太小了。新中心建好后，在中国的研发队伍将会进一步扩大，新技术和新产品将从这里走向全球。
1: 这家一直深耕玻璃产业的德国企业，结合最新技术，在苏州高新区增设一条生产内窥镜等医疗诊断设备的全新产线。
5: 我们正在建立人工智能、半导体和诊断设备等玻璃纤维生产线。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在中国看到了未来市场的增长。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过30%，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1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实际使用外资增幅最大，同比增长了接近128%。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据公安部今天消息，2024年以来，中美禁毒部门就一起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开展联合侦办。今年2月，根据美方线索，天津警方成功地抓获了犯罪嫌疑人龚某。先期，美方已经在美国的佐治亚州抓捕一名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嫌疑人。这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也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2023年，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之后，两国成立了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去年11月，中国禁毒部门根据美方的线索，在深圳成功地侦破了一起走私可卡因案，查获毒品430公斤。今年4月初，中美联合侦办了一起跨国走私贩毒案，抓获的5名嫌疑人，其中2人为中国籍，3人为美国籍。此外，双方还联合侦办了涉毒洗钱等重要案件，合作成效显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新一轮大范围强降雨来袭，华南江南部分雨区与前期重叠，多地高挂暴雨红色预警。 福建漳州通报泡药杨梅事件，刑拘五人，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

0: 添加剂20公斤。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意欲何为，古巴指责美方在为入侵找借口。第22届深圳文博会今天开幕，上海展区以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为核心主题，集中呈现上海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城市文化消费升级等方面的最新实践成果。
1: 在上海展区核心展位，这个数字一大 VR 体验项目以沉浸式交互形式带领观众重温共产党人的伟大征程。观众带上设备，既能穿越到1921年的中共一大会址，也能登上天宫空间站俯瞰地球。
2: 可以看到我们的空间站，包括我们那个月球车，这一些内容都可以非常身临其境的体验到，所以说感觉还是很特别的。
1: 上海展区展陈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近80家优质文化企业、重点产业项目和上百类精品文创产业集中展出。上海广播电视台带来的实时语音互动智能体，以超高清视听为基础，将 AI 融入居家康养。
3: 那我最近头皮有点麻，通过语音的方式呢，调取我们的 AI 的智能体东东，它类似起到了一个医院导诊台的作用。苏东医院现在正在跟我们做系统的对接，那么它未来它的挂号配药都可以往上走。
4: 2025年，上海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在现场，这些数据通过我身后这样一个黑科技满满的灵异屏生动呈现出来，让现场的观众能够更加直观生动地了解上海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硬核实力。
1: 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收超1.4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3%。文化新业态企业实现营收超8000亿元，同比增长10%。营业性演出超过6万场，票房近59亿元，均列全国第一。上海已连续多年参展深圳文博会，持续打造独具特色的上海文化产业秀场。东方卫视记者毛瑞、王征，广东深圳报道。
0: 新一轮大范围降水来袭，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这两天，广东多地遭遇了强降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1: 从昨天白天到今天早晨，广东34个街镇出现特大暴雨，广州、深圳、珠海等地一度启动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受暴雨袭击最严重的阳江阳春市，多个村镇出现道路积水、房屋进水、树木倒伏等险情，部分村庄群众一度受困。在阳春市河口镇，积水深度超2米，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深入深水区域，将被困人员护送到安全区域。截至目前，阳江全市已经转移超8000人。目前广东省已进入龙舟水时期，冷暖空气将会形成的大范围强降水使得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广东省已于昨晚8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我们已将大中型的水库水位降到安全线以下，腾出库容迎接龙舟水。
1: 在广西柳州，近期部分地区遭遇了地震和强降水的双重袭击。柳州市正持续加大力度推进重灾区受灾群众集中安置工作。在柳南区体育园的这个安置点，住宿区内基本以家庭为单位，物资储备充足，同时配有医疗保障点。截至今天凌晨，2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受灾群众都已搬离，转移到固定场所集中安置的群众超5300人，安置点无偿提供1个月食宿。同时，当地地质勘查部门正对地震造成的地面塌陷等做进一步勘查。柳州市水利局已对全市超300座水库、镇区附近的水电站、堤防、农村供水工程等开展排查，加强次生灾害监测预警。此前，贵州、湖南、湖北等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山洪滑坡等灾害，部分道路通行受阻，各地正组织救援力量转移安置被困群众，抢通道路，恢复通讯通电。在湖南常德市石门县，当前降雨已经暂停，工作人员全力抢修受阻道路，但山洪之后导致地质不稳定，容易引发二次塌方。
6: 这个省道52呢，前天我们就抢通了，但是呢，因为这个地质非常不稳定，频繁塌方，现在呢，我们调用了这个6个台班的这个大型设备进行了这个保通。
1: 气象部门预计，明天开始，湖南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由于间歇期较

0: 段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有媒体报道，福建省漳州市部分杨梅集中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以延长保鲜期，增加甜度。少数不良商家的行为让杨梅行业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市场上的杨梅价格和销量双双下跌。上海已经第一时间加强监督检查，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0: 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是上海杨梅批发的主渠道，近来这里杨梅的批发量从之前的日均40吨跌到了10吨。杨梅是季节性极强的一季作物，果农全年收入主要依赖这个时期。药水杨梅事件曝光后，一些地方对福建杨梅实施一刀切禁入，难免误伤合法经营的果农。
2: 我们也不敢收获，因为收到市场现在也卖不动，都是亏钱在卖， 就只能说尽自己的能力帮果农多分担一点。
0: 其他产地的杨梅也受到波及，
3: 现在老百姓都不敢吃，你说没打药水人家现在不相信啊。
0: 事实上，药水杨梅事件曝光后，市场已第一时间全面排查再售及新进场杨梅，重点排查甜蜜素、糖精钠、脱氢乙酸钠等风险问题。上周六至今已经销毁检测不合格的杨梅1641公斤。
4: 现在每批次进入市场要交易的这个杨梅的车辆呢，首先就要在门口就要进行一个检测，不管它产地是哪里，检测合格才准予入场，不合格的要就地销毁。
5: 检测时间是20分钟之内，出结果。如果显示的上面那条只有一条线的，那就是阳性的，添加剂超标。如果添加剂超标之后，我们会进行第二次复测，如果第二次复测它还是阳性的，那我们就会进行销毁。
0: 就在昨晚，福建漳州市场监管局也发布通报，当地已组织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发现实际涉事收购点5家，查扣问题杨梅225公斤和一批违规添加剂，并立案调查，同时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超20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全部销毁。从上周五到昨天中午12点，共检验杨梅639批次，全部合格。业内人士表示，要从事后救火转向源头治本。目前已有杨梅产区探索出更为绿色的保鲜方式，比如采后预冷、气条锁鲜、真空压缩包装加冰块冷链运输等。必须将杨梅从枝头到舌头全过程透明，才能让行业走出信任危机。东方卫视记者梁卫浩上海报道。
1: 跨越4000多公里，架起生命通道。今天，在上海的医生借助 5G 网络和内镜机器人，为远在西藏日喀则的病人实施了远程呼吸内镜介入手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服务高原地区患者。
0: 上午11点，两地准备就绪，这场跨越4000多公里的手术正式开始。短短10分钟，在精准导航下，器械抵达病灶最近的距离。
6: 大家看一下。对对对，能看到病灶了吧？就在这里直接做活检，好吧？你算一下深度，你用探头量一下深度。
7: 它呢是操控里面那个小的工具，超声的探头。我呢是操控这个机器人的导管，所以我们两个人通过远程的对话，没有什么太多的卡顿啊，或者说这个延迟啊这些，我觉得都是，挺流畅的整个过程。
0: 这台全国产的北极星机器人在肺科医院内镜中心已经完成了50例相关诊疗实践，这一次更是在远程手术领域有了重大突破。此前，肺科医院曾与新疆喀什地区的医院合作，成功进行了 5G 远程呼吸内镜介入手术，这一次又将应用场景拓展到高原地区。
8: 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高端的产品，在很远的千里外给这个患者做这样的一个检查和治疗。特别是我们成立了这样一个培训中心，那么也可以培育当地的一个医生。
9: 我们也是希望上海这边的优质的医疗资源能够真正的全方位的落地在我们祖国的其他各个地方。
0: 结合人工智能、医学影像导航、冷冻治疗和消融技术等多种手段，未来还将实现更多远程医疗项目。东方卫视记者吴海平报道。
10: 昨天是古巴独立日，当天美国宣布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等人。古巴方面谴责美方此举是非法闹剧，意在为军事入侵找借口。
0: 现年94岁的劳尔卡斯特鲁。

0: 我是古巴的革命元老，曾于2011年和2016年两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美方此次起诉的缘由是30年前的一桩旧案。1996年2月，侨居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分子组织兄弟救援会派出两架飞机侵入古巴领空，古巴空军在多次警告无效后将其击落，机上4人死亡。今年2月，四名美国国会议员声称，时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劳尔·卡斯特罗批准了击落飞机的行动。美国联邦检方随后指控劳尔·卡斯特罗等人在该事件中涉嫌谋杀4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对此，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昨天强调，古巴当时是在多次警告无果、自身领空遭受严重侵犯的情况下，在本国领海上空采取合法自卫行动。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炮制的案卷再添内容，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唐行径寻找借口。
1: Esta acusación conlleva una amenaza adicional, puesto que se sabe de la práctica oscura de los Estados Unidos de utilizar acusaciones como esta para actuar militarmente, y debe decirse y debe quedar claro que cualquier intento de utilizar esta excusa para una acción contra estos compañeros dentro de Cuba se topará con una resistencia feroz.
0: 拉美多国政党当天纷纷发声支持古巴。地区舆论批评说，美方所谓指控是借司法之名行霸权之实，企图在古巴复刻其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这不仅是对古巴内政的粗暴干涉，更暴露出其维持西半球霸权、推行唐罗主义的真实意图。就在美方宣布起诉当天，美军宣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有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不过，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后，局势不会升级，也没有必要。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报道说，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计划于6月下旬至7月初举行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并于9月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结束之后，部署在当地的低风中导系统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昨天晚间，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就绩效奖金方案达成了初步协议，原定于今天启动的总罢工将暂缓实施，直至另行通知。
0: 在总罢工启动前，劳资双方达成戏剧性和解。
3: 총파업을불과몇시간앞둔시점에서노사가잠정합의안을도출하였습니다잠정합의도출과동시에공동투쟁본부는투쟁지침3호를발령하여총파업을유보하였습니다
0: 此前，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分歧始终未能缩小。工会原本计划从今天起举行为期18天的大规模罢工，在最后关头，韩国政府强力介入。总统李在明昨天发声指责工会的要求过分，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则亲自带队出面斡旋，将劳资双方拉回谈判桌。从协议条款上看，双方都做出了让步。在维持既有年终绩效奖金制度的基础上，负责半导体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部门将获得一笔新增的特别绩效奖金，公司将拿出业绩的10.5%作为资金来源，不设上限，其中40%将分配给整个部门，其余60%分配给子部门。据报道，设备解决方案部门员工今年有望获得最高约6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72万元的绩效奖金。工会全体成员将于22号到27号对这份初步协议进行投票表决。罢工计划预计刹车，提振了投资者信心。今天，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高斯达克指数均开盘大涨，一度触发临时停牌机制。
4: 韩国社会常说，每10个国民当中就有一个是三星电子的股东。对于韩国政府而言，三星停摆不仅意味着国家核心出口支柱受挫，更是直接影响到数百万国民的财富安全以及整个市场对于韩国经济的信心。那深夜的妥协让今天的三星股价迎来了暂时的回稳，股民们也暂时松了一口气，但是这种在行政施压下达成的微妙平衡

0: 究竟能够维持多久？当高新技术工人的薪酬诉求与庞大国民股东群体的资产安全正面相撞时，这场关于 AI 时代下相关企业的利润该如何分配的深层博弈，在韩国社会才刚刚拉开序幕。
1: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4: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帆十五五启航开拓新征程，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沪举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举行，陈吉宁致辞表示，奋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及动力源，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发布，涉及跨省通办、医疗互认等领域。伊朗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美伊或将重回谈判桌，以色列却希望重启战事。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20号到21号，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浙江省委书记王浩、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出席会议。中央财办、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同志应邀出席会议。
1: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以奋起扬帆十五五、启航开拓新征程为主题，围绕共抓十五五规划开局、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共育世界级产业集群、共推高层次协同开放、共创美丽中国先行区、共促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等展开深入讨论，明确若干重大事项。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长三角地区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发布了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等成果。会议指出，过去一年，三省一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不断深化，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高层次协同开放扎实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持续强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效，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三省一市要进一步坚定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共抓十五五规划开局，落实高质量发展新蓝图，统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统筹龙头带动和各扬所长，统筹硬件联通和机制协同，统筹生态环保和经济发展，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为牵引，发挥苏浙皖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升长三角区域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进一步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会议指出，要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促进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新提升，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合作，支持长三角优势力量共同实施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以企业需求为牵引，组织联合攻关计划，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动区域技术市场互联互通，培育壮大技术经理人队伍，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功能，探索以共保体等保险机制强化科技保险风险保障。会议指出，要共育世界级产业集群，锻造实体经济新优势，聚焦重点领域，加快产业集群化发展，完善跨区域供应链管理机制，保障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安全，推动先导产业积后成市，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加快提升国际竞争力，协同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算力资源跨区域调度，强化数据开放共享，推动跨省市应用场景开放，深化数字长三角建设。

者。会议指出，要共推高层次协同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在国家相关部委统筹指导下，总结评估上海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效果，结合各地方实际，探索将有关开放试点政策有序拓展至长三角其他自贸试验区，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快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建设，优化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功能布局，合力推动航贸数字化平台扩围提质放量，优化完善长三角高等级航道网，提升长三角世界级机场群能级，加快中欧亚班列集结中心及节点城市建设，合力推进省市对接通道项目。会议指出，要共创美丽中国先行区，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方案，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健全入海河流总氮协同管控机制，加强跨区域建筑垃圾执法协作，协同推动长三角生态环境领域执法尺度统一，共同打造绿色低碳发展高地，共建长三角新型能源体系，有序推进深远海风电等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共建绿色低碳供应链公共服务平台。会议指出，要共促公共服务便利共享，提升长三角一网通办服务能级，推动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养老服务标准互认，推进教育资源共享，联合培育专业技术人才，加快文旅体跨区域融合发展，联合举办长三角消费活动，加快长三角统一大市场先行区建设，加强突发事件应对协同联动，筑牢安全底线。会议指出，要共筑区域合作发展新局，在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领导下，推动长三角区域合作三级运作机制高效运转，统筹落实各项重点任务，高标准推进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推动G60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设走深走实，进一步提升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服务辐射能级，加快建设安徽联动发展区，推动上海与苏州重点领域同城化发展，嘉兴与上海全面接轨发展，共建长江口产业创新绿色发展协同区，开展苏浙皖省际毗邻地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政策研究，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21号上午，在圆满完成座谈会各项议程后，举行了成果发布会。陈吉宁代表与会各方通报了此次座谈会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主要成果。公正、刘晓涛、刘杰、王清宪分别代表三省一市讲话。公正说，上海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与苏浙皖三省相互赋能，合力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合力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合力建设统一大市场先行区，大力推动一体化示范区功能提升，提升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辐射能级，构建长三角区域发展共同体。刘晓涛说，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与沪浙皖携手并进，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大力度挖掘内需潜力，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制，强化规则标准衔接，促进要素高效流动，加强软硬设施联通，构建长三角区域发展共同体。刘杰说，浙江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88战略，强化创新生态共建共享，全方位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强化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协作，携手提升高水平对外开放能级，携手创建美丽中国先行区，携手探索共同富裕实践新路径。王清宪说，安徽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全力抓好会议成果落实，将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为引领，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安徽实践具体路径，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把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和民生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会议期间，长三角三省

0: 于是领导考察了上海未来起点社区和区块链创新应用相关进展，参观了上海人民城市实践展示馆，同时并行召开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联席会议、党委政府秘书长座谈会、党委政府研究室主任座谈会，举办了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会议首次创新设置边会活动，围绕企业出海服务协同发展、联合推进航贸数字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治等主题展开深入讨论，形成行动共识。会议确定2027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安徽省召开。记者施政报道。
1: 21号上午，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在上海举行。与会人士围绕新征程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形势、新任务展开深入交流，共话合作、共谋发展。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代表会议轮值主席方致辞，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浙江省委书记王浩、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中央财办、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出席论坛。
0: 陈吉宁在致辞时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为三省一市在新征程上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海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在，同苏浙皖一道，以钉钉子精神和跑好接力赛的坚韧执着，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国家战略贯彻好、实施好，聚焦加强基础研究，共同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色源地，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深化区域创新联合体建设，探索跨区域人才联合培养模式，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共享、科学数据互联互通，聚焦科技和产业协同，共同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深入推进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牵头实施重点产业强基韧链行动，加强未来产业统筹培育，聚焦改革创新探索，加快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进一步提升政策制定统一性、规则一致性、执行协同性，深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完善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促进要素资源跨区域自由流动，更好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肖卫明在论坛上致辞，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阮清、 IDG 资本管理合伙人王静波分别围绕推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加强基础研究、股权投资助力长三角科技创新策源做了主旨演讲。论坛上介绍了企业出海服务协同发展、联合推进航贸数字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治等边会成果，发布了2026年度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第三批长三角创新联合体、省际交通高质量互联互通行动。长三角三省一市党委政府秘书长、三省一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企业家和媒体代表、长三角区域合作办、示范区执委会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论坛。记者施政报道。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今年已经到了第八届，新一批的交通创新、民生等措施今天发布，详细内容请于飞带来。于飞。
2: 好的，小雪。近年来，长三角逐渐织成了一张网，长三角人之间的距离呢也越来越近。今天，沪苏浙皖三省一市达成了新一轮合作协议，将共同推进44项省际互联互通重点项目。铁路方面将加快构建多层次轨道交通网，尤其要强化沿江、沿海、环杭州湾等方向的联系，实现沪宁杭河核心城市点1到1.5小时的高频通达。2026至2030年间，还要建成宁淮铁路、沪苏通铁路二期、沪渝蓉沿江高铁等等。公路方面，三省一市将持续织密省际公路通道，把繁忙的路段通行能力提升30%。到2030年，建成沪武高速扩容、深苏浙皖高速扩容、G228沪浙省际段等等。 航道方面，内河高等级航道网将逐步完善，并构建江海河

0: 和联运体系，将跨省航道增加至15条。此外呢，还要建成杭深线沪浙省际段，加快建设长湖深线沪苏浙省际段等。作为今年长三角交通专题合作组轮值方，上海将对标15-5规划等国家战略，打造长三角互联互通综合立体交通网，推动各方达成共识，形成合力，
1: 打破省市之间的省界标准和管理隔阂，不仅建好铁路、公路、航道这些实体的交通设施，又统一服务和通信规则，全力推动长三角轨道、公路、水运全面互联互通，让人员、区域出行和物流往来更加顺畅。上海牵头会同苏浙皖三省，从年度任务、规划衔接、协同机制、要素保障四个方面，推进从单纯的项目建设到制度协同的跨越，为区域交通一体化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长三角经验。
0: 今天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还发布了第三批12家长三角创新联合体，涵盖核聚变能、绿色燃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
2: 此次发布的第三批联合体由沪苏浙皖龙头企业分别牵头组建，聚焦多个国家战略性和前沿性科技领域。其中由上海电气牵头组建的长三角多元固废低碳制备绿色燃料技术创新联合体，构建了一条创新技术路线，解决绿色燃料原料分散、绿电波动与化工系统稳定运行之间的矛盾。核心成员中，华东理工、浙大、中科大这些高校负责基础研究，上海电气旗下的公司负责装备研发，还有提供做真实场景运行测试的环保公司，各扬所长，集中攻关。
3: 这样呢，从技术理论到工业示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而创建创新联合体，核心是依托长三角丰富的创新资源，深度赋能引领绿色产业链的协同升级。
2: 而首批成立的长三角创新联合体两年来已经有了发展成果。浙江苏州科技公司联合上海交大、吉利汽车研究院等组建的长三角语言计算创新联合体就协同攻关了智能语音技术，两年来的成果已赋能全球60多个汽车品牌，超过200款车型，企业也入选了全球独角兽企业榜单。
4: 都是通过我们的创新联合体产出的信贷的技术成果，快速地打通了我们产学研的通道，加快了我们核心技术成果的这个转化，同时呢，加快我们打通人工智能赋能我们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
2: 长三角是我国科技资源、人才资源最密集的区域之一，未来三省一市之间还需要在战略协同、政策衔接、力量统筹、改革联动方面形成合力，以体制机制创新驱动科创产业深度融合。
5: 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提高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推动我们这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啊，围绕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的一些深度融合，能够大家协力来解决我们或者攻关我们这些重点产业集群当中的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问题。
0: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关键还要落到可知、可感、可及的一件件事情上去。今天第三轮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发布，其中包括打造跨省通办、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新增100项高频事项和10类高频电子证照跨省互享共认，共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实现超400项互认项目，减轻居民的就医负担。深化长三角区域跨省警情处置，缩短跨省警情平均处置时间30%以上，合力提振长三角文旅消费，常态化开行乐游长三角假日列车等等内容。这其中对往年实施项目的延续提升，也有新增的项目。
6: 实施项目发布后，将加强清单化推进和调度管理，持续推动各个实施项目落地，让居民和企业在一体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0: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小雪。
7: 好的，于飞。抗癌利器质子治疗迎来了新突破，在上海瑞金医院，我国首套自主研发的360度旋转术质子治疗系统已经投入临床使用。
2: 位于上海嘉定区的瑞金医院肿瘤质子中心，360度旋转术治疗室内，一名13岁的鼻咽癌男孩正在

0: 接受精准质子放疗，全程不需要挪动身体。这一全新设备可以根据病灶定位360度环绕旋转，精准释放质子治疗射线。
1: 360的计划呢，能够更好的保护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组织，比如放射性的一个脑损伤的一个概率会降低，保护它的视力、它的听力。
0: 这套治疗系统是此前国内首台国产质子治疗系统的全新迭代升级，相比于以往的固定束、180度旋转束治疗设备，新系统搭载360度全域旋转机架与等中心锥形束 CT 子系统，可实现精准三维图像引导定位，显著提升了治疗的精准度和适应性，更适配儿童、高龄老人以及复杂肿瘤患者。
2: 特别是对于那种深部肿瘤的病人，就比如说后腹膜的一个肿瘤啊，我甚至可以看到肿瘤在哪个位置，然后看到底就是摆得准不准，照得准不准。
0: 这套装备不仅可以治疗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常见恶性肿瘤，也能在颅底肿瘤、中枢神经系统肿瘤这类复杂疑难肿瘤中发挥治疗优势。院方介绍，经过临床磨合优化后，这个新装备的年治疗量有望突破1000例，达到国际一流质子治疗中心水平。
3: 大型医疗设备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高质量稳定的服务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它的一个科学的进步反馈到我们的临床实践了。
0: 值得注意的是，患者如果要使用这一治疗方式，需要在医生综合评估之后才能进行，治疗费用大幅低于进口设备。未来团队将进一步推动质子治疗这一抗癌利器的普惠化。东方卫视记者周文韵上海报道。
4: 2026上海科技节将会于周六开幕。为了让科学走进大众日常，科技节期间，外滩 FTC、 恒富风貌区、西岸、淮海路等城市地标全新推出6家科技主题的快闪咖啡馆 X 咖啡馆，市民游客可以手捧咖啡，在轻松惬意的氛围当中邂逅科学、亲近科学、探讨科学。
0: 工作日的午后，在徐汇西岸的这家 X 咖啡馆里，坐着不少高新科技企业的白领。问题墙上关于科学思维的应用以及人工智能未来方向的探讨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5: 最关心的就是这个 AI， 就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因为现在 AI 发展的太迅速了，孩子的就业的方向我们现在也算是焦虑和迷茫的。
6: 未来30年、50年甚至更长，那么我们会被 AI 推动到发展成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那个、这个肯定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讲，一个比较好奇的点。
0: 巨鹿路上的这家 X 咖啡馆更受年轻人的青睐，提出的问题也更加充满奇思妙想。
7: 我提出的问题是机器人能不能帮助家庭来分担养老，
8: 就是外星人到底有没有来过地球，跟我们去进行过这种第三类接触。
9: 每天都会流满年轻人嘛，就是现在大家的思维都比较扩散，问题都是五花八门，很新奇。
0: 在 X 咖啡馆里，只要在问题墙上留下自己的好奇和疑问，还能获得一份爱科学套餐。
10: 他写一些就是科学问题贴在展板上面，然后到我们前台点单的话，会有一个限定饮品7折，然后科学套餐是享8.5折的。
0: 科技节期间，东方卫视《知牛耳者》将推出特别节目 X 咖啡馆，邀请知名科学家和各界嘉宾，围绕培养创新思维、加强基础学科研究等话题进行跨界对话，让崇尚科学成为城市新风尚。东方卫视记者徐向阳上海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伊朗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的谈判意见，美伊或将重回谈判桌，以色列却希望重启战事。美加墨世界杯日益临近，伊朗国家队在土耳其备战，伊朗足协加紧推进赴美签证事宜。
11: 据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的谈判。媒体称，伊方对此极度焦虑。
0: 昨天，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到访德黑兰，这也是他一周内第二次到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基于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文本，伊美双方已通过巴基斯坦进行了多次意见交换。伊方正评估美方提出的最新谈判意见，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伊美或重回谈判桌，这显然是以色列不愿看到的。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晚间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长时间且戏剧性的通话。 特朗普告知，调解方正在起草一份意向书，一旦美

0: 签署该文件，便意味着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开启为期30天的新一轮谈判。内塔尼亚胡则极度焦虑，他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并希望重启战事。目前双方尚未正式公布通话细节，不过特朗普昨天对外表示，内塔尼亚胡将按照其要求去处理伊朗问题。特朗普称，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如果美伊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一方消息。谈判现曙光，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逐步趋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昨天发文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联酋方面当天则宣布，该国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阿方金富查伊拉港出口的原油运输能力将实现翻倍。多方积极信号缓解市场担忧。昨天，国际油价下跌超过5%，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回落至每桶100美元下方。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即将拉开，目前伊朗国家队正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进行集训。21号，全队将前往安卡拉推进签证审批的工作。伊朗国家队将如期参加世界杯。如果个别球员因为某些原因出现签证延迟等问题，足协也有替代方案和应急安排。伊朗国家队本届世界杯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0: 明日上海多云，下午多云到阴，夜里阴，有时有阵雨，20到28度。上海崇明多云，15到26度。北京小雨，18到22度。广州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天津小雨转中雨，18到21度。南京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苏州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重庆小雨，25到31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5到28度。明日上海多云，下午多云到阴，夜里阴，有时有阵雨，20到28度。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当托尔斯泰的史诗笔触遇见百老汇的先锋韵律，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上海大剧院版音乐会盛大首演，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迎来中国首秀，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启幕香港艺术自在野系列演出，在剧院遇见历史，遇见自己。
2: 一桩无师凶案，
3: 我没有杀人，他就是心脏病死。
2: 揭开隐秘过往，
4: 这事儿是我扛起的，很多事情只能我自己一个人干。
2: 多重身份交错，
5: 他嘴里描述的这个荣畅，怎么也不是我了解到的这个清楚。
2: 开启命运困局，
6: 从小到大就是你保护我，现在该换我了。
7: 站住！
2: 高叶、陈静可、郑恺，东方卫视《重影》正在热播。
8: 来了，作为菲律宾，你们去等你。
9: 小粉头，
10: 有一路线上帮去，必须。
11: 萨瓦迪卡，
12: 女武兄弟，加油侬！
2: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

0: 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2: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

0: 要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1: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4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4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 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

0: 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1: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2: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三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3: 扶好，扶好，
4: 放好，放好，
3: 扶好。
2: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5: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6: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2: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10事项目清单。

0: 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3: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4: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2: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2: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3: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2: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3: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

0: 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2: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3: 物长于此，小德盈满，所以成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暖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死、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疾不徐，小德盈满。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5: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

0: 邀您观看东方剧场。妙可懒
1: 惰，妙可懒惰，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懒惰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

0: 怎么他妈又是你？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你爸爸的死你爱找谁找谁，跟工地没关系。
1: 人是在你们工地没的，我不找你们找谁？
0: 好了好了，叫你家大人来啊。
1: 你们家没别人，就我一个。
0: 那我就跟你再讲最后一遍，我一分钱都没有，你爱去哪里告就去哪里告。
1: 你不给钱我就不走。
0: 那你就在这里站着。哦，我告诉你哦，我们工地晚上乱得不得了，你自己看着办。大牌大牌了，
2: 十万。

0: 下来呀、
1: 你先把钱给我。
0: 你先下来吧。
1: 先给钱。

0: 红红红
1: 别像爸爸一样。

0: 你这都是新红家的啊？整这么些，我不怕全压熟了。
1: 别挠了，别挠了！
0: 你给我回来！哎呀！

0: 哎，小红，你看这个适合我吗？
1: 这个适合啊，这是新款，多洋气。
0: 这是我的号码。
1: 这个就是。
0: 你帮我包起来。
1: 这绿的是220，这黄的是230。嗯，你就给我400得了。
0: 行。
1: 好。对了，姐，上次你说这件衣服号不对，我给你拿了一件新的，你看看这个拿回去穿穿能不能行？
0: 哎呦，那我那件在家呢。
1: 啊，没事，那你下次来的时候再带给我呗。
2: 小心，小心。姐。
1: 哎，来了。下次来再跟我说啊。
0: 好。
1: 最后一车了吧？
2: 对。
1: 对这儿，对这儿。慢走啊，姐。
0: 啊，走了。
1: 再来。
2: 姐，你手里老包个丝巾，热不热？
1: 我不热，我体寒。
2: 这个重我来。
1: 还有半年高考了，你就别往我这来了，回家好好复习啊。
2: 姐。
1: 慢走。
2: 姐，我不想考了，我想跟你一块开店。
1: 你小屁孩跟我开什么店？好好高考，好好复习。
2: 我看你一个人太累了，我想帮帮你。
1: 你放心啊，我不累，你好好考试。都在呢。
2: 想干嘛呀？
1: 咋啦？
3: 你弟啊，拉货把我模特弄倒了，说他两句，不乐意了，上局又给我模特补一脚。你看这衣服弄的，我咋卖啊？
2: 你他妈放屁！你说谁进那么多货砸手里啊？哎，
1: 你好好说话，杜哥，这不小事儿吗？多少钱？我赔你啊。
3: 820。
1: 820，你是不是有点？哎，
3: 你干啥呀？
1: 你这个怂的，谁让你动手了？杜哥，这我弟弄坏你的衣服，该多少钱我赔你多少钱。那你不能讹我，对不对？
3: 谁讹你了？
1: 你呀。
3: 我这进价就820，姐姐。
1: 你进价820呢？那我得把我的供货商介绍给你了。你这820进价，添点利润再卖出去，你不欺骗消费者吗？
3: 埋汰人，当大伙面前埋汰我。
1: 哦，没这意思，我就说你要这么做生意，没人敢上你家买衣服了呀。
3: 你是不是不想赔钱？
1: 我没有不想赔，该多少钱我赔多少钱，但你不能讹我。
3: 你就这态度，我看咱俩今天生意都别做了，行吗？来，来来来，大伙都看看啊，这家人把我衣服给我弄坏了。弄成这样了，我怎么卖啊？不想赔钱，这就是这家人，
4: 都省心了。干
3: 嘛呢？怎么呢？
4: 我赔你，
3: 怎么？
4: 我帮
3: 你。
4: 你怎么回事？干什么？
3: 来来来来，
4: 别动手！
3: 来，
4: 别动
3: 手！来，
4: 哎呀，站
2: 别看了，别看了。
1: 你干嘛你？
4: 动什么手啊？
1: 干什么你？
4: 怎么回事？
3: 没啥事儿。他弟刚上我店，把我衣服弄破了。我寻思就过来找他要个赔钱，俩人都不赔。
1: 没有啊，福哥。赔钱可以，但他讹我。
3: 哎，没讹啊，一分都没多要。
5: 信我啊，
1: 你
5: 要信我啊，你把事儿交给我，啊，说话行不行？
3: 行，哥，听你的。这么地，我给福哥面子。

0: 羡慕的。
1: 没事，
0: 别再给我惹事了，赶紧回去。
1: 走，别看了。
2: 知道。
1: 秦老板，
3: 别生气了。
1: 前段时间啊，他还让我帮他协调栈道的事儿，这点面子他不给我，给他送条烟就完了。
0: 一码归一码，我说了赔他就一定赔他。300块钱麻烦你了，福哥，帮我给他。他那衣服最多值150，我给他300，足够了。谢谢福哥了。
1: 谢啥呀？秦老板就是秦老板啊。诚信本分，风雨之后见彩虹，名字也好听。哎呦，森海塞尔的音箱，这是好音箱呢。嗯，街对面有家 KTV， 我听说就是森海塞尔的音箱，进口的，音质也好。那个你看你啥时候要有空？咱合作一曲，森海塞尔，进口的。
0: 调查过我？
1: 你要调查？
0: 没调查怎么知道我爱唱歌？
1: 这打听了一下，打听的。
0: 打听过。那福哥，是不是我不陪您唱这歌？您就不帮我办这事儿了？
1: 这是两码事儿，这唱歌是唱歌，办事是办事儿。你这脾气也得收收，知道吗？搞好关系很重要，知道吗？

0: 行了，别送了，等我消息吧啊。哎，老刘，占道那事儿人投诉你多少回了？给我个面子啊。好嘞。
1: 陈老板。
2: 哎，福哥。
1: 哎，你找我。
2: 你眼角怎么了？
1: 嗨，三姐俩阿姨为一件衣服打起来，我过去拉架去了，挠一下，没事儿。还是工作我也不打算干，烦了。
2: 坐那儿吧。
1: 哎呦，咱这市场啊，不是顾客打架，就是商户内斗。早干够了，咱市场里人要都像你这样，那就好了。
2: 都像我这样，都像我这样，你不就失业了吗？
1: 失业就失业，正好你这店里有餐饮股，咱俩合作。
2: 来，你呀。吃不了业，啊！咱这市场没了你，运转不了，疼吗？
1: 不疼，哎，不疼。不是你找我什么事儿？
2: 也没多大事儿，就最近我老丢货，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咱这儿也没监控，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1: 偷你东西！他不要命了，你别害怕，这事包在我身上。
2: 我没害怕，谢谢哥。
1: 你跟我客气啥？我给你保证啊，你要再丢一次。

0: 我自己掏腰包给你赔，注意安全啊！谢谢啊，
1: 富哥，
0: 你们吃吧，我不饿。
1: 富哥，咱们是不是有点太明显了？
0: 不明显啊。 说来也奇怪了，周边的商户我打听了一圈，都没丢东西，就他们这一家丢了。
2: 富哥，你是不是喜欢人家红姐啊？
0: 吃个煎饼还堵不上你嘴。

0: 什么机会？
1: 追死我！
0: 这能跑啊你？
2: 没事啊，再撑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3: 没事，反正小偷也抓着了。哎，师傅，你把这个救护车灯打开，咱们直奔那个陈塘体育馆。
2: 去体育馆干嘛呀？
3: 不是，我托人搞了两张同一首歌的演唱会的票。
2: 同哪一首歌？同哪一首歌？去不了啊！师傅，直接去医院啊！别听他胡说。
3: 我好不容易托人弄的。
2: 行，歇会儿吧你。同一首歌还？
3: 齁贵的。

0: 就先走
1: 了。好，那下次再来哈。拜拜拜拜拜拜。
2: 看见红姐了吗？
1: 好几天没开门了。

0: 哎，看这篇啊，小义乌服装批发市场近期频繁发生商户丢货事件，安保队长赵开福经过细密的排查，锁定犯罪嫌疑人，并英勇将其抓获，市场恢复了安宁，商户终于安心，大家都纷纷夸赞赵队长真是个好队长啊！
1: 别逗我玩了啊！谁家新闻稿写这个？
0: 谁家没有？我编的就有。你别光嗑了，来喝点水吧。
1: 哎呀，那个，你那个店呢，还得有人看着，你先回去吧。
0: 行，你喝完水我就回。喝完呀？喝完我也不回，
1: 让我出去溜达溜达。
0: 行，我陪你。
1: 你陪着我干什么呀？
0: 我陪你溜达溜达吗？
1: 不方便吗？
0: 哪儿不方便啊？
1: 我又突然间不想去。
0: 咋又不想去了呢？
1: 就是不想去了呗。
0: 赵开福，你什么意思啊？嗯？我天天来，你天天躲，跟我玩躲猫猫呢是吗？
1: 不是，你别多想啊，我可没那意思。
0: 行，我不多想，你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就不多想。
1: 我上厕所。哎
0: 呦，我给你搭把手，走。
1: 我上男厕所呀。
0: 我给你搭把手。
1: 那男厕所你去啥呀？
0: 我给你搭把手咋了？

0: 去了。
1: 咋了？不去了？不去咱聊聊啊。
0: 聊呢。
1: 啥意思啊？跟着哼哼唧唧的。
0: 这个病情你不了解。
1: 我了解，我怎么不了解？那医生都跟我说了，说得清清楚楚的，对不对？不就是受了点伤吗？那有什么的？他医生说了，功能正常，这怎么了？演哪出啊？
0: 不是，我不想耽误你呀、啊。
1: 你耽不耽误我是你说了算的吗？耽不耽误我不是我说了算的吗？你跟我大男子主义是吧？
0: 不是，我可没大男子主义
1: 啊。
0: 打小算过命，说怕老婆，这怕老婆的男人就根本不是大男子主义。
1: 那行，那你继续追我吧。
2: 哼，红姐，福哥跟人打起来了，
3: 周大福。

场演唱会。

0: 行啊。
1: 来啦。
0: 你啥时候开的新店？咋没告诉我啊？哎，
2: 阿顺，
1: 我跟你福哥一起弄的。来呀。

0: 大叔，今天虽然是咱俩第一次正式见面啊，但你姐天天在我身边提醒你。
1: 哎呦，
0: 来，过来，坐。大个子。
2: 来，
0: 真高兴，咱喝点啊。哎
2: 呀，来。你小孩不许喝酒。
0: 我十八了。
2: 十八也不许喝。
0: 就是高兴的日子，喝点吧，成年了。那个阿顺，来，喝点。咱一起啊，敬你红姐，谢谢她让我入股天彩服装店，祝我们发大财。啊，也祝福我们的阿顺学业有成，金榜题名。啊，
2: 你喝慢点儿。
0: 阿顺，过两天服装店就要开业了，你过来啊。
3: 姐，我不高考了，我最近在学纹身，我毕业了就干这个。
2: 谁让你不高考的？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跟我商量一下？必须高考。
3: 你的事也没跟我商量。
2: 那是一码事儿吗？你天天跟这儿混，能混出什么出息来？
3: 你们不也在这混吗？你们没出息吗？
2: 你怎么说话呢？
3: 哎，
4: 别着急，说慢慢商量。
3: 我吃饱了，以后别碰我头。
0: 阿顺，
2: 别管他，吃饭，吃饭。
5: 咱要做买卖呢，就是得国际生产，对不对？观众，好不好？
6: 好，
5: 哎，谢谢，谢谢，谢谢。来来来，
7: 这话咋摆的？我昨天咋说的？
5: 哦，
8: 哎，往里等等，往里点，
7: 你往外走走，这
8: 转一下。
5: 哎哎，
9: 行啊，班长。功夫不浅啊。请假了？必须的呀，我要不请能来吗？来，你去干。老刘。
5: 哎，气球好了，两个。来，给那个看看你嫂子。
9: 好，
10: 谁？
5: 你嫂子。
10: 不是，你动作这么快吗？我都是嫂子了。
5: 红儿，红儿。
11: 妈，慢慢看啊。
12: 我战友。市局刑警，
11: 旺哥，听都听成熟人了，是您吧？
10: 哎呦，嫂子，嫂子，
11: 大雨天哪跑过来，辛苦跑一趟了。
10: 我跟班长这些关系，我要不来，他们得查我一辈子。
12: 我想想啊，哎，我想想啊，
10: 不敢，不敢，不敢，你不是，我小心眼儿。
12: 人来不来不重要，钱到了就行。
11: 怎么说话呢？
10: 必须的，来，
12: 我可不拿，谁当家谁拿呀？
10: 嫂子，这个一点祝福，祝你们开业大吉，生意兴隆。
11: 那我就收下这份吉利了，谢谢谢谢王哥，那我们合个影吧。
5: 来来来来来，
8: 哎呀，福哥，哎，马上
13: 再见啊，三。

0: 那是什么人呀？
1: 还来不来？

阿润，这么晚了还不下班啊？走，吃点东西，喝两杯。

0: 哥，菜齐了，有需要你喊我。哎，
1: 喝一杯。
2: 红姐不是不让我喝酒吗？
3: 红姐还说不喝酒不是男人。今天咱俩第一次单独吃饭，走一个。
1: 丫丫，你找我干嘛？
3: 你这几天为什么躲着你红姐？
2: 我没躲，店里忙。
3: 因为我。
2: 你有那么大面子吗？
3: 你喜欢秦红。我抢了你喜欢的女人，你心里不痛快？
4: 是就嗯一声。
3: 磨磨唧唧不像个男人。
2: 他妈说什么呢？再说一遍。
3: 喜欢啊，咱俩就再碰第二个。啊？来、啊。
2: 我和红姐认识十年了，你跟她认识多久啊？你凭什么呀？
3: 像这东西啊，跟认识时间长短没关系。你知道你红姐最需要什么呀？她在你身边很坚强。同样啊，她也需要一个能保护她的人。这个你给不了的。
2: 我他妈怎么给不了？我现在能保护她，就因为你。
4: 哎，因为我就抢了秦红了，我就在这儿，你能把我怎么样？啊？
0: 哎，我可报警了！
1: 你报警！
4: 闹着玩呢，
1: 回去。
4: 吃饭了吗？气儿没撒，我找个劲儿，来撒个够。哎，
3: 阿顺，你跟你姐从小长到大，这些经历。别人是不可能把他抹灭掉的。你姐不是任何人，她是她自己的。她和我在一起，既是我的选择，也是她自己的选择。你得尊重她。你这几天跟她闹脾气。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我一直看在眼里，我心里很难过。你说可以保护他，你就这么保护他？啊！哎，我承认，我有些时候我很羡慕。我说如果啊，如果有一天红姐不爱我了，她可以选择跟我分开。但你不一样，她把你当亲弟弟，她是不会跟你分开的。你不能让她伤心啊，是不是？有红姐，永远心里都装着你，也不会让你离开的。

0: 叫我来干嘛？
1: 给你看个东西，姐。我设计的，
2: 好看吗？
0: 嗯。
1: 把手给我。
0: 干嘛？
1: 这只手。
2: 没事。
0: 哎，有疤你不知道啊？
1: 我知道。你一年四季穿长袖，天气那么热还围个丝巾，这个图案就专门为你这个疤设计的。你看这地平线，就是你这道疤，我纹上了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了。这是我想纹的第一个纹身。
0: 第几个？
1: 第一个。
0: 你第一？你拿我当小白鼠呢是不是？跟着练手。哎，来来来，纹。
1: 你可想好了啊？这个纹上可洗不掉啊。
0: 纹呗，谁怕谁啊？再说这图案还挺好看的。万一纹失败了，纹在我手上总比纹在客户手上好吧？
2: 能给我点信心，鼓励鼓励我。
0: 还要怎么鼓励？我都让你纹纹身了，你小屁孩，你这哎，什么都不懂。
1: 开始了啊！哼。

0: 真不上学了，我真挺喜欢这行的，姐。而且不管未来怎么样，总得让我先试试嘛。我是你弟，不会让你失望。
1: 那你要想好了啊，你要不上学了就没有退路了。
0: 我能为我自己负责。

0: 市场进了瓶衣服，有你的号，这儿。干嘛？有事求我呢？
1: 你点衣服，
0: 今天饭你请啊？
1: 必须的。你还记得那个黄树泉吗？
2: 记得，当年在我们市场交保护费，我也送你了。
1: 蹲了几年牢，去年给放出来了，现在还是玩黑社会那一套，势力嘛有一点，我最近呢一直盯着他呢。
3: 我们这儿好几起案子他都有嫌疑，
1: 而且我还发现啊，他最近老往你们这个服装市场上跑。我就给你提个醒，你小心点，我怕他对你还怀恨在心呢。
2: 知道了。
4: 路过的人都在看你，咱堂堂福哥现在蹬着梯子给人修招牌，不怕被人笑话？

0: 哎呀，我给我自己媳妇儿的店修招牌，我还怕别人笑话？嗯，来，上这儿。
1: 问人啊？
0: 哎，没事。
1: 见了吗？
0: 行不行？
1: 怎么什么都会啊？
0: 社会大学毕业的，全能型人才。
1: 慢点啊！哎，
2: 福哥，
3: 哎呦啊，还这么结实呢？
0: 嗯，我要干什么？
3: 瞧你这话说的。这么多年没见，我都想你了。这不能来看看你吗？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福哥，这服装市场就是他罩的。
0: 什么罩不罩？我又不是黑社会。
3: 这是嫂子，
0: 有什么事儿吗？
3: 一句两句说不完。嫂子真有品位，我这一路走过来这么多家店，就咱们家店最打眼。进来一见嫂子，人也打眼。福哥好福气啊！
0: 我们这个店是卖女装的，随便挑。你是送人呢？还是自己穿？
4: 怎么说话呢？
0: 哎，
3: 虎哥，你还真说对了。你这店里所有的衣服，算个总价，我都要了。
0: 什么意思？
3: 哎，你这店也不错呀。这样，连这店一块儿都卖我。
1: 嗨，哪有开门不做生意的道理啊？我算算，这楼下的货呢，一共是43,000，楼上还有40,000的货，我便宜点给你，100,000。
3: 好。
1: 这个店呢，毕竟我跟福哥花了点心血，不便宜，就1,000,000。
3: 1,000,000？
1: 啊。
3: 嫂子开玩笑吧？
1: 没开玩笑。你要觉得贵的话，那就只拿货也行。
3: 嫂子，福哥，我觉得你们俩误会我了。我实话跟你们说啊，现在其他那些服装市场都在搞翻修，就咱们这儿啊，越来越破，越来越旧。我打心里难过呀。我为什么难过？因为我对这儿有感情，而且我也在这儿跌倒过，是吧，福哥？这些年呢，挣到一些钱。我就想着把这边的店都给收了，统一规划，统一改造，给咱们小义乌来个大变样。到时候你们要还想开服装商店，我再低价租给你们呀。
1: 那是好事儿啊，是吧，福哥？你这样，你帮他跟管委会牵个线，搭个桥，我给你支个招吧，你捐赠。你就免费把这儿都翻修了，这个钱肯定比盘这些店的钱要少，到时候管委会还能给你立个碑，就在路口，这来来往往的行人看到那个碑就拜你，有礼有面还积德，多好。
3: 福哥，嫂子真厉害啊，你好好考虑考虑，给我一个实际一点的价格。
0: 都说了

0: 不卖。
1: 时代变了，福哥。你看我还是以前的黄树泉吗？
0: 时代是变了，没办法，我变不了。
1: 嫂子，你们好好商量商量，等你们好消息。走了。

0: 现在每天门口都有人坐着，这顾客都不敢来咱们店里了，这买卖还怎么做呀？这是
1: 这黄树全到底想干什么呀？
2: 报道人到了啊！
1: 哎，
3: 虎哥，
2: 进咱们这儿要拆迁，黄树全呢应该想在咱们这儿盘几家店过来，估计想跟开发商谈一下高价卖出去。
1: 怪不得，要我说呀，不如把店给他得了，省得招那么多麻烦。
0: 老张，你要这么做不是坑大家伙吗？
1: 你这话怎么说的？
2: 这一个牙签啊，一掰就断，但这一把牙签儿掰起来就费劲。黄树全不是挨家挨户的恐吓你们吗？我觉得当务之急啊，咱们应该先成立一个拆迁委员会，每一个人都要按手印签字，在联系开发商之前，我们跟谁都不谈，同意不？
4: 哎，对，福哥这个主意好啊，咱们成立一个拆委会，那黄树全要谈的话，就让他来拆委会谈嘛，对吧？
1: 行
5: 好，
1: 那咱们就听福哥的。
4: 他听福哥的，
6: 听
4: 福哥的，
6: 听您的。嗯，
5: 对。
4: 这大晚上干什么呢？你走路不看路啊？
7: 不是。哎，哪儿的？
4: 你们干什么？你们什么人？
7: 刘哥，你们总得有人先开口去跟我们全哥谈谈吧，我看你挺合适。
4: 我跟你们说啊，我们成立了拆委会，你们要谈的话去拆委会找福哥谈。
7: 那你这意思是不愿意跟我们全哥谈了？
4: 我不谈。
7: 那他妈还废什么话？
4: 我干什么？救命！干什么？你们放开！
8: 胡哥，你来了。
9: 人怎么样了？
8: 在里面呢，你赶紧去看看吧。
9: 阿刘，
10: 富哥，
9: 你确定是黄世全人干的是吧？
10: 是。
9: 打你的人都记得吗？
10: 记得。
9: 早上我来了，什么也没带。
10: 不是，
9: 钱拿着。
10: 不是，福哥，不能要。福哥，
9: 听我的。保养伤啊。
10: 不是，
1: 福哥，
10: 福哥。

0: 不去玫瑰城。
1: 你猜他去哪儿了？
0: 那我能知道？
1: 给人点提示啊！全二哥心心念念。
0: 靠，真是天才啊，老板娘啊！
1: 我都不知道今天晚上接不接的。
2: 你当我真相信你了？这点药算什么？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百分百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来，一起来吧，
3: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来可口可乐吧参与 T4 拼图，还有机会接金盖赢红包。
4: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

0: 吃肉。
1: 不饿。
2: 行行行行。
1: 没事没事，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一个好大哥福哥。
2: 来来来来，福哥坐坐坐坐坐坐。大驾光临啊，福哥啊，喝点什么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李总。
3: 昨天晚上在小鹦鹉有个商户叫刘明义，腿被打伤了。
2: 有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谁干的？出来！
4: 强哥，我找人打的。
2: 跟你们说多少遍了？现在是法治社会，不要再搞过去那一套了，跟他妈流氓似的。
4: 对不起，强哥。
2: 为什么打人啊？
4: 那人不跟咱们谈啊。
2: 哦，不跟咱们谈。那福哥来了，福哥，咱俩谈谈。
3: 没得谈。黄卓君，你是不是忘了六年前我怎么把你送进去了？
2: 忘不了。
3: 你是牛逼。
4: 你找人打的？
3: 你慢慢上啊，人我带的。

干嘛呢？啊？玩黑社会呢？全给我带走！走走，来，走走走走走走。

0: 你怎么来了？青红呢？
1: 嫂子不想见你。你这事儿闹得也太不应该了。你为什么不报警呢？哪怕给我来个电话也行。
0: 不知道，黄世全那帮人欺负人伤户，把人老板腿都掰折，当然也上头了。
1: 上头？你玩黑社会呢？要不是嫂子跟我打电话，你也折里面了。
0: 哎呀，要么说还是红姐有勇有谋。得罪谁啊？不如得罪女人。那黄世全怎么样了？
1: 打着那个小子撬不开嘴，死咬着没人指使，黄世全自己也不认，关了几天只能给放了。
0: 这小子阴得很，你以后抓了可不容易，你小心点啊。
1: 这是我考虑的问题，你先考虑考虑怎么把嫂子哄好吧。
0: 没事儿，多大点事儿。秦老板，秦老板，红姐，红姐，我没带钥匙啊，红姐，带钥匙。刚才路过一蛋糕店。

0: 乳蛋糕，他们说特好吃，给买了一块。你要去哪儿？
1: 看清楚了，这是你的东西。
0: 不是，我去哪儿啊？
1: 你跟我装什么傻呀？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咱俩分手。
0: 哎呀，干嘛呀？哎。

0: 吗？
1: 这事儿至于吗？
0: 这事儿不至于吗？你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呀？你要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办呀？你想过吗？你想过吗？秩序吗？
1: 我答应你，我又不这样了啊！
0: 你拿什么答应我？我了解你，下次再有这样的事儿，你还能去，这就是你赵开福。
1: 可是以前我肯定去，但现在不会了，因为我心里有你，你对我很重要。
0: 你去的时候怎么不想着我有多重要啊？你去的时候就把我忘了是吧？
1: 这次真的害怕了，我这几天在拘留所，越想越后怕，我就怕有一天我真的出事了，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静雯，我向你发誓，我赵开福以后再也不会去做让秦红变成寡妇的事儿。咱俩结婚了，我说咱俩结婚吧。你不愿意。

0: 峰哥，你怎么能看上我这样的男的？我呢，其实对结婚啊，跟谁过日子呀，不抱什么希望。而且我觉得，结婚这件事情就是离我挺遥远的。可能是我爸妈的关系吧，所以，我从来没想过跟谁。直到遇到了你。你让我改变了。我遇到你之后，我就觉得跟你在一起特踏实。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哎，跟他就这么过着也挺好。甚至有的时候，我也会开始幻想说，要不就跟他过一辈子。会不会也挺好？你明白一个人突然间有希望是什么感觉吗？但你做这样的事情，就让我知道一下子可能你突然间就没了这个事儿。我太害怕了，你明白吗？
1: 想到你把咱俩事想得这么深，我真的很对不起你，对不起。我希望给我个机会，不会让你去过那个担惊受怕的日子，好不好？
0: 哎呀！

0: 你这拜谁呢？求婚哪有双膝跪地的？哎，这行吧，嫁给我吧，嫁给我吧！啊！
1: 哎呀，
0: 是什么？
1: 太激进了。
0: 新郎新夫都给我准备好了，你
1: 想什么呢？你试试。哎，见人用的。见人？最近我打听过了，
0: 那个拆迁的开发商同意跟咱们拆委会的会长见一面，你跟人见面，你不得穿的像个样啊？是不是？嗯，红姐就是红姐。你说我离开你可怎么办？哎呀，咱俩抓紧点招。
1: 少让你跟人跑，
0: 考虑考虑吧。哎，对了，如果真拆了，你怎么办？
1: 拆就拆了呗，咱们去平潭。
0: 去哪儿？
1: 平潭。你不是老说想去平潭吗？说平潭的冬天比这儿暖和，那咱们就一起去看看，是不是四季如春？顺便你在那儿再开一个天才服装店，我给你打工。
2: 行，行不行？行。哎，红姐，谈完了，我把咱们的诉求啊都跟人家说了，看人家反应问题不大。
0: 那不挺好的吗？赶紧回来吧，啊，给你弄饺子呢。
1: 哎，行行行行行，别碎嘴子了哈，拜拜。先生您好，请问您需要看点什么？买个戒指。
3: 哦，好的，您跟我来。哎，
1: 您看看这些。
3: 哪个能代表天长地久啊？天长地久，您看看这款怎么样呢？
1: 这可以啊，就它了。
3: 好的，
1: 红姐，你嫁给我，你嫁给我吧，红姐。

肠还没消呢，这咋回事儿？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刘队，有件事我弄不明白啊。那个司机叫赵晨是吧？他开车把赵开福给撞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2: 赵晨跟赵开福也没关系。赵晨为什么要杀赵开福呢？
1: 那你应该去问赵晨呢，你问我干嘛呀？我怎么知道？
2: 你当然知道了。赵晨是不是你没有人送酒水的？
1: 嗯，是啊。
2: 因为拆迁款问题，你对赵开福怀恨在心，是不是？
1: 哎，刘队，那你可说错了。我对福哥那是充满了尊重的。他说这事儿不谈了，我就罢手了。毕竟我们俩因为这事儿已经进过一次局子了，我有什么想不明白的？而且我小弟已经进去了，你们还怀疑我杀人，是不是说不过去了？
3: 黄如雪，还跟我这儿装是吗？我问你，你给赵晨30万，你怎么解释？我实话告诉你吧，赵晨全都招了，你跑不了的。

要不是说，还得是咱们刘队呢，啥事也瞒不过你。两个月前，这个赵晨找到我，说他有一批便宜的酒水，我正常进价是4块，他说半价给我，我就拿了他30万的货，啊，我成。

0: 认啊，我确实是贪心了。我早该想到，这么便宜的货，它肯定有猫腻啊！侥幸了，我太侥幸了。
1: 黄守全，
0: 刘队，
1: 还演是吗？是还演吗？
0: 我承认错误
1: 啊，演的挺好啊。
0: 你该怎么罚就怎么罚，该罚多少就罚多少，绝不含糊啊。但据我所知，这个事儿好像不归你们刑警队管吧？

0: 为什么把他给放了？他杀了人啊！
1: 先别着急，听我给你解释。
0: 我不听解释，你抓他呀！
2: 嫂子，
3: 姐，
4: 滚蛋！

0: 旺哥，你跟我说你有把握的。
1: 对不起，你再给我点时间。
0: 别跟我说对不起。

0: 刘叔，
1: 哎呦，阿顺，
0: 你也要搬走了？
1: 福哥一走，这人心都散了，大多数人呢都签了字儿了。我要是不走，不是还得受他黄树全的欺负？算了，不争了。

0: 姐，刘叔说你半个月没开店了，要不我过来给你看店。
1: 回去吧，这店也不会再开了。
0: 姐，福哥肯定希望你能好好的。
1: 别再提福哥了，都过去了，你也走吧，就当我们没有认识过。

0: 请坐。真想清楚了？
1: 想清楚了。
0: 不会再跟我要1000万吧？
1: 肯定不会了。但是权哥，给我的价格应该给比别人的高一点吧？
0: 瞧你这话说的，咱们俩这交情，就算你不提，我也肯定会给你个高价。同样的面积，别人卖我220万，我给你260万。啊。这是60万，当定金。剩下的签完合同之后，一笔付清。
1: 好。
0: 答应了可就不能反悔了啊！
1: 你看我像反悔的人吗？
0: 我们俩之间啊，之前就是有点误会，我早就想找机会跟嫂子好好解释解释，现在看来不用了，你都想清楚了。
1: 当然不用了，这么简单的事儿有什么想不明白的，是吧？以前呢，我这个店吧老有人来捣乱，前前后后吧都是福哥帮我摆平的。福哥吧，人好，对我也好，所以就跟他了。但现在福哥也走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0: 嫂子，以后呢，不管有什么样的需求，都可以尽管来找我。我也不比福哥差，
1: 看得出来。

0: 以后就别叫我嫂子了，叫青红。
1: 好，

0: 你呢，再算算价钱，我这店还有你青红我都要了。
1: 去沙发上坐着等我。

0: 那啥，你猜他去哪儿了？
1: 那我哪知道啊？
0: 给人点提示啊！全二哥心心念念，
1: 靠，真是天才啊，老板娘啊！
0: 我都不知道今天晚上接不接的。

我真相信你了，我他妈天天玩药，这点药算什么？臭婊子！ 你砸我头的时候，我就想干你了，你他妈自己还送上门了，来。

0: 生了，你赶紧走。如果有人问起来，就是你今天没有来过我这儿，你什么都不知道，听到了吗？
1: 那你怎么办？我可以去自首，我说的人是我杀。
0: 自他妈什么手？他的手下都知道他来我这儿了，我跑不掉的，你必须跑。
1: 所以，你一直不让我来找你，是你早就计划好要杀他了。
0: 我不能把你牵扯进来。
1: 我已经牵扯进来了，洪坚，我们一块儿走。
0: 现在我是杀了一个人，我是杀人犯，这不是开玩笑的。
1: 洪姐，从小到大就是你保护我，现在该换我了。

让让，都让让，让让，来，你们都别吵了，赶紧走吧啊，回家去吧啊。

0: 小秋，你给陈队去个电话，让他们加强人手找张岩。
1: 为什么？
2: 我有一个不好的预感。
3: 你和张岩是什么关系啊？
4: 朋友。
3: 这个是你哈？
5: 张岩还有杀人犯朋友呢？
4: 张岩说，如果我来找你，你肯定会帮忙。
5: 帮过我一次，就想让林北跟着你们拼命啊！
3: 你让张岩自己来跟我说。
4: 来不了了。
3: 为什么？
4: 死吗？
6: 这次在电视剧《重影》中，高叶饰演的秦红本是一家服装店的老板娘，马上就要踏入婚姻殿堂的她，却因为心上人赵开福的意外离世，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
7: 我答应他了，他和我一世人，还能救一救我，我可。
6: 因为触碰到

0: 拆迁上的利益，黄树全授意他人制造了杀害赵开福的交通意外。如今看到仇人依旧逍遥法外，秦红决定自己亲手复仇。
1: 福哥也走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2: 以后呢，不管有什么样的需求都可以尽管来找我，我也不比福哥差。
3: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4: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上爽，烧烤更有烟火气。
2: 当我真相信你了。

犯下重罪的秦红不仅葬送了自己的人生，也彻底改变了吕丹顺的命运，两人未来将何去何从？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重影》。

爷爷的遗骸我们已经找到了，但是辨认身份很困难。但我们能够确定，那枚钢珠来自于一把鸟兽枪。这把拐杖是你爷爷唯一的遗物。

0: 谢谢你，杀害你爷爷的人终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为什么这么多年你都没选择报警？30年前，被我来说是家毁人亡的事情，我被沈刚卖走以后，我没有一刻不想回家。但是沈刚怎么会告诉我我是从哪儿来的？他告诉我，我的户口跟他在一块儿，就属于领养关系，我就算报警也没有用。
1: 所以，我只能自己找。怎么会没用？其实找到凶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终究都会找到的，只是时间问题。只要你选择报警，我相信，不管任何地方的警方，都会全力帮你寻找的。10年前，我确实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因为猥亵，被判了。明明不是我做的。 却偏偏变成是我做的，也让我怎么相信？但还是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我想找寻的真相。
2: 好了，那我们聊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吧。
1: 那天晚上，在酒店的不是我，我在我哥家。

今晚8点，1818房间，你懂的。来不来，你自己掂量。妈，啊，我今天不回家吃饭了。啊，跟酒店的人谈事儿呢。好。

0: 有心事啊？说吧，我听听。
1: 妈，我不是你亲生的吧？
0: 谁告诉你的呀？
1: 我想起了一些小时候的事情。
0: 所以呢？
1: 你是从哪儿找到我的？
0: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我记得当时有人打了我，然后把我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
0: 先吃饭吧。

0: 妈，我想去找找我的亲人。
1: 你想清楚了吗？或许你的亲人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新的生活，甚至过得还不错。比如现在这样，你和他相认，把他带到自己的家里来，有没有想过，他会被他现在的亲人抛弃啊？但是血缘是无法磨灭的。 人和人的感情啊，是相处出来的。吃完就早点休息吧，好好看看你现在的这个家。

我觉得黄贤应该知道我不是杨永昌，然后我就上了楼，准备找机会离开。但是，我发现了另一件事。

0: 我之前有看到过，他和我哥一起进了1818房间。我本来以为他就是我哥的女朋友，但是没想到，我怕10年前的事再次重演。
1: 所以你才去了1818房间。
0: 我想阻止他继续犯罪。

0: 起。
1: 10年前因为这张脸被判入狱，现在我还能报警吗？

0: 所以她身上的被子是你给她盖的？嗯。我见她是个女孩，想给她留个点尊严。
1: 案发后，你有找过杨永昌吗？
0: 找过。你昨天干什么去了？那个女孩的死跟你有关吧？ 你觉得呢，哥？你跟我想象当中不一样。谁规定 DNA 一样、长相一样就非得什么都一样了？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今年第一轮暴雨侵袭多地，局部地区突破历史极值，已致湖南、贵州数人死亡。范围广，强度大，夏天还没正式开启，为何今年暴雨来得格外早？以陈年旧案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调遣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进入加勒比海。美国升级对古巴行动，是要复刻在委内瑞拉跨境绑架的剧本吗？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各位好，我是柯洁，
1: 我是尹凡，欢迎收看。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
2: 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

0: 切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称，他将与赖清德就军售问题进行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做出了回应。
2: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的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商务部表示，欧盟的这一双标举措本质上是为了掩盖自身的产业困境，抹黑打压外部竞争，这将会损害中欧经贸关系，破坏全球产供链的稳定。
3: 中方不会主动挑事儿，但是一旦中国国家利益和企业正当的权益受到损害，不可能坐视不理。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4: 进入焦点对话，来关注我国南方正在经历的持续性强降雨。今天傍晚，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晚八点，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100到180毫米的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尤其是福建西南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江西、湖南、两广等地也有可能发生，各地需要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南方这波持续性强降雨从本月中旬就已经开启，湖南、湖北、贵州等地累计雨量普遍超过100毫米，局地突破历史极值，甚至造成人员伤亡。两广一带还遭遇龙舟水的挑战，防汛形势十分严峻。
5: 龙舟水是我国华南地区在端午节前后受南海季风爆发和副热带高压北台共同影响出现的持续性大范围降雨过程。从昨天白天到今天早晨，广东全省695个镇皆遭遇强降雨，其中34个镇皆出现特大暴雨。广州、深圳、珠海等地一度启动暴雨红色预警信号。20号，江门恩平市狂泼449毫米特大暴雨，打破了当地观测室单日降水量和小时雨量记录。水利部研判指出，今天至6月20号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或出现编号洪水。
6: 我们已将大中型的水库水位降到安全线以下，腾出库容迎接龙舟水。
5: 17号以来，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今年首轮强降雨，截至今天早上，共造成6人死亡、10人失联。目前当地降雨已经暂停，但山洪之后导致地质不稳定，容易引发二次塌方。18号，常德里县一小时降雨量达146毫米，刷新当地历史极值。在湖北恩施州，17号到18号的暴雨已致3人死亡、4人失联。荆州17号也遭遇了当地观测史上首场特大暴雨，打破该地73年纪录。贵州贵定县遭遇的强降雨还引发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截至20号晚间，当地已有4人死亡、5人失联。
4: 相关话题，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胡啸，今天是广州龙舟水的第一天。

0: 那么当地暴雨如注，你怎么看这轮龙舟水给广东带来的影响？另外，水利部还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或发生较大的洪水，怎么样看这个防汛的形势？
1: 是这样的啊，就是从目前呢看，龙舟水的开启应该说是这个雨势是比较强的。过去的这一轮降水过程呢，应该是呈现出了雨量大，而且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样一个特点。其实从每年的五月下旬开始到六月的中旬，都是龙舟水的核心时段。这也是我们南海夏季风爆发的这样一个时段。常年呢是五月的第四候。目前呢已经逐渐的开始爆发了。这预示着啊，更多的水汽进入到内陆啊，所以这个降水的强度就会明显的增强，那么接下来的六月份啊，恐怕这个降水仍然会呈现出相对偏多的这样一个状态啊。目前呢，从预测上来看，广东的广西的沿海地区可能降水还会相对偏多啊，特别是珠三角以西啊这些区域啊，可能降水偏多会更加的明显一些。有两点呢需要特别的注意，一点呢就是阶段性的降雨强度会比较强。可能它并不会十分的持续啊，但是出现降水，这个降水就像这个泼水一样啊，降雨像这次的恩平累计雨量都突破了1000毫米啊，所以雨强。
0: 等地最近的这个降雨量也是突破了极致，甚至出现了人员伤亡。那么引发这些地区极端天气的原因是什么？
1: 湖南和湖北的这个降水要比两广地区开展的展开的应该说是更早一些的。这首先的一个原因就是大量的水汽的北上啊，这个水汽的到来给降雨制造了充分的条件。第二个点呢就是冷暖空气持续的影响啊，在中小尺度上啊，就是小范围的这种雷雨云团持续时间会比较长，我们称作是列车效应啊，从它的升在它的消啊，连续持续在某一地制造影响。所以这个降雨强度累计起来就很大。第三点呢就是地形的作用，我们知道在湖北的西南部恩施湖南的西部湘西这带地区多山区所以山区的迎风坡可能也会造成这个降水很强，同时还会造成降水的汇集速度会比较快这就会导致可能会有些山洪这种灾害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可能后面的这一轮过程从24号开始上述区域湖北湖南的降水还会再度的增强大家还要警惕一些次生灾害的影响。
0: 24号开始两湖流域可能雨量还会增强。谢谢胡笑。广西面临的挑战或许比起这些地区来说更加的复杂，不仅多地出现暴雨，特大暴雨，像柳州还面对汛期和阵情交织的严峻形势，当地正持续加大力度推进受灾群众集中安置工作。
2: 从昨天7点到今天，广西局地仍有大暴雨现身，最大雨量出现在防城港市防城区福龙镇纳旗村，累计降水量达223.4毫米，雨势强劲。昨天上午，柳州也遭遇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江河水位上涨，其中融水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3: 我县是出现了特大暴雨，降雨量呢跟前期重叠，还是需要防范山洪地质灾害。
2: 水温监测数据显示，融水县香粉乡河段出现超警戒水位，当地已对境内5处渡口的18艘渡船暂停运营。而对柳州而言，更大的考验是强降水叠加地震带来的双重挑战。本周一，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房屋和基础设施受损严重。最近几天，柳州已发生1.0级以上地震超60次。为更好应对后续灾情及汛期强降水等不利天气影响，当地正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工作。截至今天凌晨，以镇原为中心的2公里半径范围内，受灾群众均已搬离，转移到固定场所集中安置的群众超5300人。
4: 地震的时候都搬过来了，有床铺啊，有毯子啊，吃的东西都有。
2: 同时，当地地质勘查部门正对地震造成的地面塌陷等做进一步勘查。柳州市水利局已对全市超300座水库、镇区附近的水电站、堤防、农村供水工程等开展排查，加强次生灾害监测预警。
0: 暴雨来袭，各地严阵以待。面对今年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湖南省防汛应急响应已经提到了3级，全省累计转移群众5.8万余人。抢险救灾方面，累计出动应急力量5.3万人次，装备7200余套。

0: 做好抢险救援准备。此外，广西和贵州也分别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和防汛应急响应提高到三级。针对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等七省份，水利部已经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紧盯汛情雨情，抓好防御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们继续请出胡啸。胡啸，我们看到这个连日来广西柳州余震不断，还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需要特别注意和防范哪些风险和次生灾害？
1: 是这样的啊，现在目前呢，广西最近这两天降雨也很强，加上之前有地震的灾害，我们其实您也说到了要防御次生灾害。其实次生灾害的种类其实特别多，有这个降雨到来时特别容易出现的，像山洪啊、中小河流的水位的迅速上涨，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具有一定滞后性的地质灾害。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可能出现的像泥石流山体滑坡这些都有可能是在降雨结束之后的某个时间段具有隐患的地点而出现的它具有一定的这种滞后性，不会说边降雨边出现所以这个防范需要特别的留意所以还有一点就是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对于广西这个地区来讲，我们可能在接下来的3到4天的时间就会逐渐的雨水结束了转为相对气温会明显升高的态势，这将会成为我们国家气温最高的区域可能气温也会达到35度以上白天这个气温相对比较高大家尤其是我们广这个地震灾区的朋友们也需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另外一点其实就提醒我们的公众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应急的部门要及时了解最新的预警和预报的信息确保大家的安全。主持人，
0: 汛情叠加高温，大家要更加的注意。谢谢胡啸。而且其实目前的这个极端天气不仅是在中国南方，全国都有。
2: 是我们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北方，从上周以来北方呢也是迎来了明显的降雨，多次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其中呢，北京的一场暴雨是从16号一直下到18号早上，持续长达30多个小时。而这段时间里头北京平均降雨量达到了51.3毫米，城区平均降雨量是58.1毫米，都达到了暴雨的量级。部分区域降雨呢，还打破了5月中旬单日降水量的记录，并且刷新了最早的暴雨日记录。而此外，内蒙古、河北、山西等多地也是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区域性暴雨，部分地区降雨强度创下了同期少见水平，并且还伴随着15摄氏度以上的剧烈的降温。那不仅是贯穿南北持续时间长，降水量也比往年同期显著的偏多。本月中旬以来的这轮强降雨让不少人感到纳闷，为什么很多地方还没有正式入夏，今年的暴雨就来得这么早呢？
3: 据中国天气网发布的数据，本月15号以来，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5月单日最大降水量记录，主要分布在华北、江汉、江南、华南等地。从范围上来看，往年5月份降水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但今年降水已扩展到华中、华北乃至东北的部分区域，降雨强度同样很大。广东阳江有地区24小时降水量超过800毫米，这几乎相当于北方很多地区一年甚至更多时间的降水量。究其原因，专家认为主要与这个季节较少见的大气环流形势有关。一方面，在我国东部海区上空已形成了一个阻塞高压，持续将来自太平洋和东海、孟加拉湾、南海的3支丰沛水汽向北输送；另一方面，新疆北侧存在一个大的冷涡系统，不断甩出冷空气，东移南下。当暖湿气流源源不断北上时，两者持续交汇对峙，形成了南北走向的强降雨带。此外，南方一些地区还出现了列车效应，也就是一连串的对流云团，先后影响同一地方，就像列车的不同车厢先后经过同一铁轨，导致强降水长时间不下线。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中东部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从今天持续至23号。部分地形抬升的区域，如珠江口附近、广西南部沿海一带、江西南部地区等，可能触发比较强的对流降雨。而从22号至26号，主雨带将逐渐北移至长江中下游沿线南北两侧摆动，此时副热带高压北台控制华南甚至江南南部地区。这种雨带形态和天气形势与常年6月下旬的梅雨季相似，天气形势如同快进了一个月。
2: 好，我们继续来和胡夏来讨论啊。我们也注意到呢，最近这一轮强降雨，雨带呢是呈现从西南到东北，从广西、贵州一直

0: 到黑龙江，可以说绵延长达上千公里，所以大家也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一轮降雨会贯穿南北还如此之强。
1: 对，我们接下来的这轮降水过程呢，仍然是降水的范围非常广。首先呢，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副热带高压啊，这个夏季影响我们国家的重要的天气系统，它未来会逐渐的北抬，所以这预示着更多的水汽会输送到北方。另外呢，在我们国家北方目前有一个冷涡系统逐渐东移，所以冷暖空气交汇所以会给中东部制造大范围的降水过程但这轮降水过程实际上相比我们刚刚经历的这轮过程，整体的强度应该是相对较弱的但是有几点需要特别关注。这个区域可能比较强的降水集中在两片一片呢是在我们国家的湖南一直到江西以及福建的一些区域这个上一轮过程这带区域的降水应该强度特别像福建降水的强度应该不是很强所以这轮过程强度会很强。另外一点呢，还是在我们广东和广西沿海地区受到海陆的这种效应的影响可能再加之地形的影响，所以可能降水的强度仍然会比较强所以接下来这轮降水过程整体范围广局地的降雨的强度也是比较强的。主持人，
0: 对，那我们也看到强降雨之下呢，全国不少的地方五月份就打破了降水的记录所以这是今年偶然为之，还是说接下来我国暴雨出现的季节有可能会越来越提前，强度也会越来越大？
1: 我们其实不能很简单的就把它归结于未来可能每到五月份的时候，这个降水的强度都会像今年似的会有这种大范围而且高强度的这种降水。但是呢，在全球变暖的这个背景之下单场降雨强度增强这种趋势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但每年我们要看这个天气系统的配置那么从这个未来的这个天气变化，特别是进入到主汛期就是从华南前汛期的龙舟水开始，在到梅雨，再到北方雨季的这个判断来看，我们都知道我们已经处在了现在厄尔尼诺的这个状态当中这个在通常在厄尔尼诺的状态影响之下全球的平均气温都会创下新高所以在今年的夏季可能中东部的气温还会呈现出偏高的状态我们可能需要关注的是在主汛期期间北方和南方可能都会各有一条比较明显的雨带除了两广地区、华南地区降水偏多之外像是在华北、东北地区降雨偏多的可能性也会比较大所以大家特别是北方的朋友也要做好防汛的这样一个准备。主持人，
0: 对，从胡晓刚才的分析我们也可以了解到现在五月份呢，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已经打破降水的记录，但是到今年七八月的盛夏的时节，恐怕这个汛情依然会带来比较大的挑战，大家还是要严阵以待。好的，非常感谢胡晓接受我们的采访那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以陈年旧案来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调遣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进入加勒比海，美国升级对古巴的行动，是要复刻在委内瑞拉跨境绑架的剧本吗？
2: 进入全球眼，昨天恰逢古巴独立日，美国升级了对古巴的施压力度。五月二十号当天，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前领导人、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等人，指控其涉及三十年前古巴军方击落两架美国民用飞机导致四人丧生的事件。
3: 现年94岁的劳尔·卡斯特罗曾在2011年和2016年两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2021年卸任，与古巴第一任最高领导人、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缔造者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亲兄弟，两人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并肩战斗，共同领导古巴半个多世纪，是西半球反美独立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也是古巴独立和民族尊严的代表。1996年2月，总部位于美国迈阿密的反古巴组织兄弟救援会派出三架小型飞机在古巴上空投放反政府传单，其中两架被古巴空军击落，造成机上三名古巴裔美国人和一名非美国公民死亡。今年二月，四名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司法部就此起诉劳尔·卡斯特罗。信中称，时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的劳尔·卡斯特罗批准了击落飞机的行动，并称此举为冷酷无情的谋杀。《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认为，美方此举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对古巴施压行动显著升级。不过，特朗普20号当天表示，美国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后，局势不会升级，也

0: 没有必要。
1: 在不少舆论看来，美国重提这桩30年前的旧案早已无关理清真相，只是美方对古巴全方位围堵的最新一环。而选择在这个时候出手，和特朗普政府当下面临的内交外困的局面不无关系。
0: 2025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是美国的绝对优先地区，美国必须确保在该地区的主导权，同时阻止全球战略对手渗透。古巴长期被美国视作其西半球战略屏障网的渗透点，又与美国比邻，自然是美国的重点照顾对象。但更重要的是，伊朗战事打到今天已近3个月，特朗普仍未能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来接受美国的停火条件。不仅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降到其第二任期最低，连部分 MAGA 派也开始反水。统计数据显示，民主党已在全美翻转30个州立法席位，就连特朗普佛罗里达海湖庄园所在选区的州众议院席位也被民主党拿下。而近年来，佛罗里达州是共和党重要票仓，该州包括古巴裔在内的部分选民长期要求联邦政府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因此特朗普必须做出反应。针对美方起诉行为，20号当天，古巴方面强调，美方举动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
2: Esta acusación conlleva una amenaza adicional, puesto que se sabe de la práctica oscura de los Estados Unidos de utilizar acusaciones como esta para actuar militarmente, y debe decirse y debe quedar claro que cualquier intento de utilizar esta excusa para una acción contra estos compañeros dentro de Cuba se topará con una resistencia feroz。
1: 好，相关话题我们在本节目是请到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岩峰。孙先生，这个美国翻出30年前的旧账，对94岁的劳尔·卡斯特罗采取司法行动，很多人都觉得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在这个司法行动之外，您这么认为吗？
3: 的确是，他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所谓的捍卫司法和正义，因为我们看到这是一个30多年前的一个案子。第二呢，这个案子其实他是如果把矛头指向劳尔，他的证据其实是非常的脆弱，因为我们看到一些报道，主要是源于一个所谓的录音，来指控所谓的这个劳尔当时下令击落，但是中间这个证据的获得以及它真实性无从可考。第三个更重要的就是，所谓起诉劳尔的证据是击落，这些反古政府的这些飞机，但是我们想想，一个入侵古巴境内的领空的一个飞机，当然古巴肯定有权利击落这些所谓的入侵的这种飞机。所以我们看到，即使从无论是从法理上，还是从证据的获得上，还是从当前这个时间点，美国抛出这个案件的动机来讲，都是想通过所谓的这种司法审判来复制对当年委内瑞拉式的这种入侵的这种模式。当年这个美国是无法这个入侵古巴，但是现在美国一定要重新制造一个借口来抓捕劳尔为由，然后为美国入干涉古巴制造借口。因为我们看到今年1月初，美国所谓这入侵委内瑞拉抓捕马杜罗，正是采用了这种先给马杜罗制造一个违法的一个借口，然后再以国内执法的这种名义发动这种军事入侵。所以我们觉得目前这个当口，美国提出这种起诉只是为了为他真正入侵古巴制造借口。
1: 我们这个再单独的问一下，您觉得在古巴复制委内瑞拉的强掳行动的可能性有多大？
3: 我们从美国这个角度来讲，他一定是希望复制当年入侵委内瑞拉这种模式，因为从美国这个入侵，然后抓捕马杜罗，然后迅速的控制了委内瑞拉局势来讲，对美国来讲仿佛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但是从古巴的这种现状来看，我觉得美国这一企图可能难以得逞。第一个是从古巴现在的形势与委内瑞拉大不相同，如果说委内瑞拉它是一个相对来讲它的这种革命的这种经历相比古巴来讲相对较浅，而古巴从59年古巴革命以来，古共的这种执政能力还有古巴抗拒美国封锁能力大不相同。第二呢，从美国当年入侵之前入侵委内瑞拉来讲，它是其实也是冒了很大这种风险。换句话说，在古巴人眼里，美国的优势是在于情报和特种行动能力，而不是这种军事。而古巴在抵抗美国的这种情报的入侵，抵抗美国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渗透来讲，比委内瑞拉要强得太多。更重要的是，古巴目前国内还是一片团结，所以美国在这个阶段想复制委内瑞拉模式，难度是非常大的。 主持人。
1: 而就在

0: 宣布起诉劳尔·卡斯特罗的同一天，美军南方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经进入加勒比海，随行的还有一艘驱逐舰和补给舰。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原本的计划，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应该前往弗伦基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启动退役程序，但在美股关系紧张的时候，尼米兹号航空母舰被迫延迟退役。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自从今年二月份以来，美军的 P-8A 反潜巡逻机、RC-135C 电子侦察机以及 MQ-4C 无人机已经在古巴周边至少执行了25次任务，重点覆盖哈瓦那与圣地亚哥等古巴核心城市。从罗织罪名到起诉他国领导人，到航空母舰部署周边展开军事威慑，美国这一系列的动作难免不让人想起数月前发生在委内瑞拉的一幕。而在事实上，在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之后，特朗普已经多次威胁称，下一个就是古巴。
1: 今年1月3日，随着美军入侵委内瑞拉，强掳马杜罗夫妇，美国得以控制委内瑞拉石油产业，随后迅速切断了所有委内瑞拉石油输往古巴的通道。1月29日，特朗普又签署行政令，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威胁对所有向古巴出售石油的国家加征关税。在美国的施压下，继委内瑞拉后，墨西哥也被迫停止对古巴的石油供应。经过数月的封锁，当前古巴的现状严峻。5月13日，古巴能源和矿业部长德拉奥宣布，古巴的柴油和燃料油储备已完全耗尽，全国电网处于危急状态。过去数周，哈瓦那每日停电时长已达20至22小时。除了石油禁运，近期美国对古巴的制裁力度也持续加码。5月1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加大对古巴制裁。紧接着5月7日，美国财政部就宣布对古巴军方下属的企业管理公司及合资矿业企业莫亚镍业公司实施制裁。5月18日，美国国务院又以所谓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为由，对11名古巴军政高级官员和3家政府机构实施制裁。此外，美方还声称将在美军结束对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对此，古巴方面回应称，美方军事侵略威胁已经上升到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2: 我们继续来连线孙延峰所长。本月初，特朗普就声称说结束伊朗战争之后呢，就要接管古巴。那么从尼米兹号进入加勒比海等行动来看，美军是在发出威慑动作，还是真的在对古巴发动军事准备这个行动来做准备？
3: 的确，我们从现在一系列迹象来看，美国已经明显的升级了对古巴进行动武的各种准备。除了刚才这个小片里看到的美国的无人机的这种侦察、航母的这种部署，此外我们也看到美国在波多黎各、古巴的这个周边的沿海邻国也增加了这种军事部署。所以从一些迹象来看，美国的确做好了军事打击或军事入侵古巴这种准备。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古巴它的情况跟委内瑞拉、跟伊朗都不相同，特别是古巴当前面临着这种面对威胁，已经采取了一系列这种防护手段，特别是这种古巴面对美国入在反情报、在反这种干涉的这种准备方面，做的我觉得做出了非常充分的这种准备。此外呢，我们其实也更明确的看到，美国的军事实力已经在中东已经被大量的这种牵涉，而且美国在轰炸伊朗的过程中，也明显感觉到美国的军事实力也并没有他吹嘘的这么强大，所以对于古巴来讲，还认为他是有信心让古巴成为像一个刺猬一样，让美国很难以全部的进行入侵。更重要的是，对于古巴目前的这种全民的这种防护来讲，美国如果想简单的这种轰炸或简单的这种所谓特种行动，是根本没有办法实现这种政权更迭。这一点我们在伊朗的案例中明显看出，所以美国想单纯的通过军事行动来改变古巴政权，把古巴作为下一个委内瑞拉，这个企图我觉得目前看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觉得更可能行的是，美国还是要把升级军事威胁作为继续施压古巴的一个手段，逼迫古巴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在意识形态全面向美国投降，这可能是美国当前升级军事装备的最主要的目标。主持人，
2: 那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对古巴做了什么。我们知道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非常严苛的，尤其是能源封锁，不仅是经济胁迫，也更是给古巴人民带来了深重的人道主义。

0: 危机，但是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下啊，这个封锁到现在，古巴似乎并没有出现政权崩溃的迹象，这一点可能也非常让美国感到意外。您对此是怎么来分析的？
1: 的确是，我觉得让美国是的确非常意外。美国曾经以为在入侵委内拉之后可以轻松地拿下古巴，但是没想到古巴给了美国上了一个明确的一课，就是古巴是不是另外一个委内拉，也不是另外的一个美国可以任意拿捏的一个小国。第一呢，我们看到其实古巴从1959年革命胜利之后就开始遭受美国的这种无限的制裁和封锁，所以而且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古巴更是遭遇了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所以从古巴从政府到人民来讲都有抗击封锁、抗击制裁的这样的经验。第二呢，我们看到古巴特别是古巴共产党在革命胜利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这种社会改革措施，无论是在解决民众的这种福利问题，包括特别是医疗和教育平等，还有这种社会这种福利，让老百姓感受到古巴共产党的这种执政经验，所以从目前来看古巴的这种民心还是没有失去的。第三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前这种古巴的这种民意在认为当前的这种困难主要是源于美国的封锁，这一点跟美国的企图大相径庭。美国认为会这种制裁之下，美国会把古巴民众会把不满发泄到政府头上，但是目前看古巴民众不满还是在针对美国这种制裁。所以从这些迹象来看，美国的这种长期的封锁围困只会让古巴人民更加痛恨美国这种霸权，所以并没有出现所谓的看到古巴这种发生的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政治动荡。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古巴的韧性还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主持人
0: 好，而值得注意的是啊，在将近半年的对峙期间啊，古巴政府多次释放出跟美方来对话的意愿，而两国呢也是在第三方的斡旋之下就缓和紧张局势，进行过两次探索性的会谈。不过显然双方的诉求是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
2: 今年3月13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表示古美两国政府官员最近举行了对话，以寻找解决现存双边分歧的方案。报道称，这是古巴方面首次确认与美方进行谈判。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透露，美方向古巴谈判代表释放信号是，迪亚斯·卡内尔必须下台，后续如何推进可由古方自行决定。而古巴方面则认为，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来实现变革，同时避免看起来像是华盛顿在指挥哈瓦那该怎么做。一个月过后，迪亚斯·卡内尔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古巴始终愿意与美国建立文明的邻里关系，在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与交流，但古巴始终坚持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基础之上，不能强加或附带条件。随后，美国国务院证实，美方代表团于4月10日与古巴政府官员会晤。根据媒体报道，美方提出的要求包括古巴政权进行重大经济和治理改革，吸引外国投资，释放所谓政治犯，以及赔偿因果有化造成的美国个人和企业所谓损失等。而古巴方面则将取消能源封锁置于谈判首要议题，并明确告知美方，涉及国家主权、社会制度和民族尊严的问题不容谈判。但古巴并非完全关上大门，双方在煤企投资、经贸开放、制裁调整等领域仍保持沟通。
0: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孙所长。就像我们刚才梳理的啊，在过去两个月的时间里呢，古巴跟美国其实也在进行接触和谈判的尝试，但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双方的这个诉求很难达成一致。那么您分析一下，您认为古巴接下来有可能接受美国的一部分条件来达成妥协吗？
1: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可能的，因为从古巴政府来讲，在对美谈判中其实一直保持着一个非常务实灵活的一种姿态。所以从今年的一系列的美股之间的互动呢，明显能够看出古巴方面是非常积极的要与美国进行斡旋。所以在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官方，古巴与美国开展了几轮的这种谈判，其实在私下里，其实古方也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传递一些积极的善意的这种信号，包括古巴对美国不构成所谓的安全的威胁。第二，古巴愿意在经济、在一些资源开发方面，其实愿意跟美国这种合作。但是古巴方面其实也放出了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底线，特别是在最近美国中情局长访问古巴的时候，古巴明确地向美国表达了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在主权方面是不容谈判、不容逾越的一个底线。所以这一点就表明了古巴的一个坚定的一个态度，就如果经济和讲经济合作，甚至是在释放政治犯方面，古巴愿意释放一些积极 极的这种回应，但如果涉及到古巴的核心

0: 特别是像意识形态、国家制度方面，古巴坚决的不能后退，因为古巴从过往经验看出，如果在政治制度、在意识形态、在这种古共的这种执政地位，如果放弃的话，古巴将不可避免成为美国又一个附庸和殖民地，这是古巴政府、古巴人民无法接受的。主持人，
1: 对，您刚才也说了，古巴方面释放出来的信息是它的核心利益根本不可动摇，同时古巴人民也非常的清醒，所以您再分析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后续还将会怎么做？
0: 我觉得美国一定会继续施压对古巴的一种制裁。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加大了对能源封锁、金融制裁，现在又增加了这种军事威胁。所以下一步，我觉得美国特别是在中东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的时候，它只能会逐步这种升级，扼杀古巴的这种生存空间。所以这对古巴来讲将面临一个，一方面是在内部的这种经济生活、民生的这种严峻的考验，另外一方面要面对美国可能的出现的这种军事威胁，甚至是特种作战的这种风险。所以对古巴来讲，要加强内外的这种联动，要让使自己真正的有对美国进行防御的这种能力。
1: 对，非常感谢您的观点。但是我们也发现啊，这个美国的霸权霸凌行径恐怕并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也可能会因为它的国内外失衡而陷入越施压越被动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好，非常感谢您提供观点。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再见。

明日上海多云，下午多云到阴，夜里阴有时有阵雨，20到28度。上海崇明多云，15到26度。北京小雨，18到22度。广州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天津小雨转中雨，18到21度。南京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苏州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重庆小雨，25到31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5到28度。明日上海多云，下午多云到阴，夜里阴有时有阵雨，20到28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火力橙。百分百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来，一起来吧，
4: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来可口可乐吧参与 T4 拼图，还有机会接金盖赢红包。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当托尔斯泰的史诗笔触遇见百老汇的先锋韵律，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上海大剧院版音乐会盛大首演。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迎来中国首秀。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启幕香港艺术自在野系列演出，在剧院遇见历史，遇见自己。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一个名字很长的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它改编自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

0: 问世就屡获国际大奖。那如今时隔两年呢，他再次以全新的音乐会版的形式重回到上海大剧院的舞台。今天呢，就让我们共同仰望彗星划过城市的轨迹。
1: 1812年的莫斯科，人们在跳舞、相爱、背叛、祈祷。战争在远处，但命运就在手边。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聚焦于《战争与和平》第二卷第五部中短短70多页的内容，围绕着娜塔莎、皮埃尔、阿纳托尔、安德烈等莫斯科四大贵族的情感风暴展开。

0: They speak about each other. Like my line is, yes, Pierre, that good man, a little sad, a little stout. There's not been much love. She develops at the very end with her final interaction with Pierre.
1: The truth is he's known her since she's 13. She is my best friend's fiance. She leaves for my other best friend, who's a bad man. All that he does is just support and love her from afar, so that after her wild journey, she can say, I leave the room smiling.
2: 《战争与和平》本身有很强的普世性，俄国上流社会的这么一些人对于爱的向往，他们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和当下还是有很强的共鸣的。我们到底要去追寻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最终还是落在了我们要去爱，我们要懂得爱。
3: 那颗划过天际的大彗星以一种诗意的留白，将这些个体的命运与抉择放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诘问之中，也在200多年后的今天，以崭新的姿态划过上海的夜空。走进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上海大剧院版音乐会的演出现场，仿佛再次回到了1812年莫斯科风云变幻的贵族舞会现场。
4: 观众入场之后就会看到是一个宴会的感觉。在很多细节的雕刻啊、装饰的部分，参考了许多俄罗斯贵族宅邸的风格，所以乍一看会感觉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俄罗斯风格的舞台，但是细看的话又有非常多现代的元素。把舞台分成了上下两个部分，想要表达就是平民阶层和贵族阶层不同的生活状态。整个舞台上有非常多的圆形，分布在了一个非常大圆的周边，就像一个宇宙，所有的人物在当中环绕交织，也象征着他们的命运是随着这个转盘的转动在不断的变化的。
2: 音乐会版本呢，它不是站桩式的，每一个演员他都是讲故事的人，有时候演员会从观众席上场，有时候会邀请大家一起加入我们的狂欢。乐队也是在台上的，他们也会穿着和音乐会的人物故事所契合的一些服装，加入我们的一些比较华彩的乐段一起来互动。
3: 此次音乐会版本也延续了大彗星国际化的制作模式，中外主创团队再度携手，活跃于西区百老汇的演员与国内实力派音乐剧演员，采用全英文一唱到底的方式，共同为您唱响时代史诗中人。

0: 性共鸣的永恒旋律。
1: Mary 极其善良跟聪明，她从小受到的是军事化的数学理性思维逻辑长大的这么一个女孩，跟其他的女孩一样有天真烂漫的一面，是她不被允许。
2: Dolokhov 这个角色，我觉得她是一个反叛精神的代表，在外面一定要保证非常的强势，但是她心中有柔软的部分，那她可以为了家人赴汤蹈火。如果说不要说是有性别限制的话，我特别想演海伦，她的角色的底色非常浓烈，歌又很好听。
1: 如果没有性别限制的话，我会选 Anatole， 谁不想当迷人精呢？
2: 那就是海伦变成了哥哥，Anatole 变成妹妹，也不是不行。我们中国人用另外一种语言再去讲述另外一个国家的故事，这已经是倒了两拨了。
1: 对的，毕竟文化不一样，工作方式也不一样，
2: 大家都是有一个同样的目标，
1: 聚成一把火。
2: 对，在日常的交往当中能够化解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差异。
3: The local cast have been so welcoming and I feel like I've had a lot of creative license to bring my version, which has been really lovely.
4: I've always loved being here. I've been here a lot. This show is even more international than last time. I think that's the future. That is what is going to be happening, and we're doing it now.
0: 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将在上海大剧院上演至5月24日。让我们一起抬头凝望，在《大彗星》短暂而璀璨的光芒下，共享同一种关于爱与人生的心跳。
5: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悦。我只爱过一个人，却失去他两次。金牌主创打造的全新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来到了上海文化广场，首次与中国观众见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法兰西，共赴这场关于灵魂与皮囊的法式浪漫传奇。
6: 它其实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巅峰代表之作，非常有文采的。
7: 洛朗班，因为它名气实在是很大，冲着洛朗班来的。
8: 这个好像是一个全新的改版的改编，来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
9: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be in Shanghai to see in person this exchange of cultures between France and China.
10: 音乐剧《大鼻子情圣》脱胎于法国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创作于19世纪的同名经典五幕诗剧，讲述了一个才华横溢却因大鼻子而自卑的剑客西哈诺，通过写信默默帮助情敌克里斯蒂安追求心上人罗克山的悲剧爱情故事。音乐剧在原作基础上进行现代叙事的重构，经由讲述者一角的视角，将故事巧妙置入一个充满怀旧气息的艺术家世界。然而无论背景如何流转，浪漫始终是这部作品退不去的底色。

0: 院。2026样剧场香港艺术自在爷系列演出重磅来袭，率先登场的香港话剧团口碑力作都是龙袍惹的祸，魁违十年再遇归来，现在就和我们一起亲临波谲云诡的晚清权力现场。
1: 我问你是乜嘢？
2: 我才是我
0: 也许聚焦清朝宫廷故事的戏剧作品对于许多观众来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题材，而由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潘慧森编剧、司徒慧卓指导的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却另辟叙事角度，将主角设定为晚清大太监安德海这一以往并没有受到过多关注的小人物，让故事从宫廷权谋的表层抽离，升华为关于个体意志与时代和命运之间的博弈。
3: 追求真实很多剧场都可以做，但是我们这个绝对不是一个传统的戏，是比较不正经的。不正经不是一个贬义的事，广东话叫反斗啊。
4: 历史本身就是故事嘛，怎么解构它，重新去找一个角度去看历史最好玩的地方，观众觉得哦，原来你会这样想的，我觉得这个分享很过瘾，很重要。
0: 该剧故事的缘起就是慈禧太后身边的大红人安德海借采买龙袍之名出京，一路招摇南下，而就在他途经山东时被巡抚丁宝桢以太监不能私自离京的祖训擒获，一时间是否要处死安德海的争论引发了朝堂震荡，各方角力，一场复杂激烈又隐晦的官场斗争就此上演。若要说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最独特的艺术表达，莫过于对戏曲美学的巧妙化用。该剧的舞台以简约梁祝与虎渡门勾勒出清宫意象，而演员表演也巧妙融入越剧的身段、步态与唱腔，在古今碰撞间赋予故事不一样的戏剧张力。
5: 这次的舞台就是方方正正，看上去也是比较简单。
4: 我觉得整个舞台不要出现太多东西，因为它需要演员的表演去充满它。你觉得它是一个衙门，一个花园，几进城的一个角落，你怎么想都可以。最复杂的东西其实很简单。
6: 这次重排的导演呢，把戏曲的元素就更丰富了，会说着说着就用一个乐曲的方式就唱出来。起初我也有担心，哎，会不会连不起来，在排练的时候在尝试，就发现情绪最澎湃的时候用乐曲的这个方法去表达出来，像我在演音乐剧一样。
0: 有趣的是，刘守正也将在八月来到上海，在现象级音乐剧《大壮王》中演绎方唐镜一角。当被问及更爱哪个角色时，他也小小调皮了一把。
6: 安德海是我话剧里面最喜欢的角色，不代表我就不喜欢方唐镜。方唐镜是音乐剧方面最喜爱的这个角色，我是比较花心的。
0: 香港艺术自在爷的舞台盛宴仍在精彩上演。5月22日至23日，轻喜剧《宜家女孩》为您讲述一场关于逃离与奔赴的都市故事。5月23日至24日，村声回响，聆听香港村校记忆音乐会，邀您用耳朵丈量土地的呼吸。6月5日至7日，非常林奕华舞台映画精选五部舞台剧，让您在大荧幕上细品林奕华笔下的都市欲望与人间百态。这个夏天，在样剧场与香港舞台艺术自在相遇。
7: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始于1895年的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是全球艺术界的一大盛事。那在这样的国际舞台上，会有什么样的中国作品惊艳世界呢？今天就和我一起到美美与共及第60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作品展，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本次展览分为集与传两大板块，

0: 板块中重磅展出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图像文献，这是迄今为止对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历代绘画精品佳作收录最全、出版规模最大的中国古代绘画图像文献。
1: 文献是一种根，我们用了20年时间呢，在全球收集了12405件套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其中有3000多作品呢是流失在海外。我们挑取了100幅作品呢，做成一个数据可视化大屏，大家可以看这张画的前身后世啊，怎么传播出去，怎么流失，现在哪个博物馆等等，通过这个文献的方式、可视化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0: 如果说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展现的是中国传统绘画的根脉，那么传板块便是由此生发的繁茂之业，7位当代艺术家的创作作品在此汇聚，以各自的方式回应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另一种可能。
1: 朱金石他的作品叫宣纸塔，都是用中国的宣纸做的，用手捏的方式把它有点皱褶，可以代表历史的一种皱褶。宋代有张画叫《独碑刻石图》，一个老者站在碑前，树木非常的这个凋零，他还在沉思历史。施慧老师做了一张作品，他把纸打碎掉，做成纸浆，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长卷，或者说历史的一个碎片。上面有一些文字，你看像是文字，就是永字八法，几乎看不到写什么东西，但是你会觉得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另外一个艺术家汪正红，他本质是专门研究首饰，他把这个首饰变成一种微观的雕塑，而这个微观雕塑来自于写生正经图，他把图里面几十个不同的鸟类做成可移动的雕塑，就是一个鸟的汇集，也把鸟做成一个印章，来一个观者我们就在他背上踏一下。另外一个就是焦英涛老师，可以不同的角度去摇它，他就把这种收集的这些遗弃的废铜烂铁，用今天的说法表现一些才子佳人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些传说。
2: 这个作品呢，是拍摄于江西庐山山顶的一座亭子，在这座亭子的水面之下，还有一个从公元4世纪开始修建的一座大林寺，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播上，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希望大家能够安安静静的在这个大厅里边待一会儿，专注的去观看一下自然的变化，也是你去获取某种自然能量的一个途径。
0: 即日起至5月31日，欢迎您来到世博会博物馆，一起探索古今艺术的共鸣。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来了，来坐一块来为你们吃点面。
2: 吃饭入口。
3: 有移动协商帮助，必须。
4: 好，我的卡。
5: 你有五星的，加油喽！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柱形塑料颗粒，直径不超过5毫米，丰富的颜色对应着专属的号码牌，无论喜欢什么图案都能随心所欲 DIY。 这就是当下成年人特别痴迷的一个休闲活动，拼豆。

0: 上瘾了，
1: 越拼越有劲，
2: 很适合打工人。
3: 夏天我就这样晒晒。
4: 上课开不开心，
5: 好吃不好吃，哎，就可以去试一下。
6: 正好今天大生日，所以想做一个很有纪念的工作。
7: 工位已经被我吸满了，从早做到晚，爽。
8: 喂，你好，
9: 我们这边拼豆还有位置吗？
10: 每逢周末，上海的拼豆店里一座难求，花上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就能在这里坐上一下午，最后还能收获一幅专属于自己的手工作品。
8: 周末一般都满了，四幅，一个在烫，这个都稀释，几十幅有了。
11: 想要隔离，
8: 这是你要是双面做这个效果。R13是个什么颜色呀？H2我来给你。
12: 哎，老板有没有近十一的？
10: 肖小姐，一个不远万里从北京来上海开拼豆店的创业者，从热爱拼豆到看好上海的情绪消费市场，肖小姐和其他两个合伙人已经在上海开了3家拼豆店。
8: 就上海的休闲娱乐行业就比北京的休闲娱乐行业氛围更好一点，松弛一点，然后大家会为了这种情绪去买单。
10: 肖小姐的这家店开在南京西路地铁站附近，客群以上班族为主。作为前大厂员工，肖小姐特别共情那些爱上拼豆的打工人。
8: 就是《甄嬛传》的四大爷照镜子，就当时我是真的每天上班的时候会过来先戴上，戴一套，然后每天在店里接待客人。大家都能在拼豆里找到自己喜欢的，比如他喜欢电影，他喜欢歌手，他喜欢自己的爱豆，或者是喜欢打的游戏，他都可以用拼豆做出来，并且挂在包上展示给别人。
10: 拼豆就像是一个烦恼过滤器，那些需要被治愈的情绪仿佛在时间的流逝中被逐渐消解。
8: 有点累吧，互联网节奏太快了，然后白天也压力大一点。大部分大厂的白领的工作其实就是会多线去处理任务，一天可能有10个工作可能是要同时处理的，然后这中间还要处理很多临时的安排，很多人会找你，反正每天的是精神是很紧绷的。因为我本人就是，可能是我情绪会比较敏感，可能我职场的压力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放松下来，但是我需要一个时间点去干点自己的事情，这事情不管是什么，我专注在这上面度过了2个小时，然后再回来的时候，这件事结束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休息过了。
13: 那我看一下你拼了点啥？
14: 我就拼了一个，
15: 贴在家门口。
14: 对对，贴门。
10: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好几位被孩子种草却比孩子更沉迷的职场妈妈。
14: 家里没有机器，我给她拿直发夹品，就有点糊嘛，之后五一放假了，所以就找了这家店，所以给她来品。平时就可能你会很烦躁啊什么，就做这件事情你可以很专心，可以很静心下来。放假5天，我来了4天嘛。
2: 有点感觉，所以才会说好，我们再挑战一下第二个作品，也是一种压力的释放。现在工作啊、家庭啊、教育啊，都是压力。
10: 在这里，我还遇见了一位程序员，他把拼豆当作职场 gap 期给自己报的成年人兴趣班。
16: 这个叫假面骑士 DK 的啊，是送给一个女生，她比较喜欢特摄，是一个好友，送给女性好友的。
10: 做程序员的6年里，陆博伟说自己没有生活。拼豆这个原本被他定义为女孩子玩的东西，如今却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16: 当时觉得男生就应该干 男生做的事情，就更多偏向于打篮球、打游戏。现在会觉得，这个还有意义。

0: 增长近500%。在小红书平台上，2025年拼豆相关话题浏览量近80亿次。有一些拼豆迷把拼豆桌搬回了家，专心致志搞创作。为了把自己的爱好和作品展示给更多的人，唐姐特地调休了一天配合我们的拍摄。
1: 我一般拼豆的话，喜欢就是说一拼拼一个系列嘛，我喜欢这个悠悠，这是我第一次拼的保留的作品。然后我们家小朋友就喜欢马里奥系列。
0: 能不能用好拼豆笔是区分小白和高手的重要标准。拼豆新手大多只能用镊子取豆，而高手能用拼豆笔大幅提升速度。拼完豆，唐姐还要继续挑选熨烫使用的布。
1: 这是我专门放布的地方，有我平时常用的烘焙布，然后特殊的隔离烫布，然后细的、薄的、粗纹、细纹。我最近这个是刚入的，是白底细闪的，它是一块婚礼用的地毯，你没想到吧？然后有人说，哎，这块布我也能烫什么，然后一搜9.9块，1米多，主题就是婚礼地毯。
0: 唐姐告诉我，小动物图案和毛巾烫最适配。
1: 这个从来以前自己洗澡都没有说去分什么细澡巾、什么中纹、细纹、粗纹这种澡巾。我洗澡的时候好像澡巾用的时候也就是能搓下灰就可以了，但这个还要分纹路。
0: 制作过程中，唐姐看了又看，说的最多的就是
1: 岔口气，感觉岔口气，缺口气啊，缺口气。
0: 我问他究竟是哪口气儿，唐姐拿出她心目中完美的作品做了一番比较。
1: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整体的，它是整体的一个片，然后它是融合的，就是说豆子和豆子之间是互相交融，看不出有一个豆子的位置。它这一边的话，我每个豆摆放的顺序其实它还是能看得到。
0: 唐姐决定把小企鹅回炉重造，
1: 这个烫个也是烫个30秒，
2: 偷偷看一眼，
1: 成功了，还可以。
0: 玩拼豆翻车几乎都是在最后一步，
1: 太容边了嘛，我后面还有一个翻车的，我不敢给你们展示，
2: 展示一下。
1: 这个土翻车了，我烫了大概有1个多小时，拼了1周吧，不舍得扔。然后我又觉得我每天告诉他，好像我觉得哎，这么困难的事情我都发生了，我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了。
0: 入坑半年，这些仅仅是唐姐作品的冰山一角，还有不少拼豆作品他已经寄送给网上认识的豆友们。
1: 那你给我拼，那你给我拼，他说行，我就答应他了嘛，就给他拼。这两个都是他指定的，好像是小羊，那个是一个动画片，是一个很古老的动画片，他说我要拍个照，也给他包备一下，我给他寄了。好，搞定，剩下就是等他来取件了。这个圈子是多少都是热爱生活、热爱那种有热情的人，他们在玩，他们做那种手工，不管是漫展、追星什么什么的手办，其实他们就是拿这个当物料交换的一个信息方式嘛。
0: 其实唐姐一直都是手工爱好者，曾经堆满房间的拼图如今被拼豆取代。平常不大的房子里住着一家四口，而唐姐通常是在孩子写作业的桌子旁支一个小桌板，一边拼豆一边盯着孩子写作业。
1: 我们现在是外贸服装的嘛，我做的这一块，然后关税这一块也影响大，然后工作压力也有，因为我们可能会影响到行业冲击也有一点嘛，所以压力这方面其实是方方面多种压力叠加在一起，人的状态是一个很疲惫很负面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这时候就是想到是情绪需要宣泄的一个出口。
0: 在外面，唐姐是外贸人，

0: 回到家里，她是妻子，是母亲，是儿媳。只有在拼斗的世界里，她能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女孩。成本不高，却能带来创造的满足和内心的平静。
1: 就是花时间让自己觉得放松和快乐的方式吧。
2: 给我自己的生日蛋糕，我比较喜欢哈利波特嘛，所以就给自己做了一个哈利波特的蛋糕。以前会，以前如果自己过生日，就给自己买一个那小小的蛋糕，形式一下。亮晶晶的蛋糕嘛，就像是有蜡烛在上面一样，沉浸式的把它做完了，得到一个成品。整个过程是一个治愈的过程，就像大家一个成年人哄自己开心。
0: 因为在上海开拼豆店，肖小姐和丈夫、女儿目前处于异地状态。生日这天，工作结束之后，肖小姐给女儿打去了视频电话。
2: 哎，可乐。哦，对了，我今天收到你给我的生日礼物了，金色飞贼，是不是？你挑的吗？
3: 对。
2: 你给我挑的？
3: 我爸一块挑的。
2: 你有想让我帮你拼的吗？最近。
3: 我要自己拼。
2: 那你下次来我店里拼吧。
0: 虽然生活在两个城市，但拼斗拉近了肖小姐和女儿之间的距离。或许生活就像这些散落的拼斗，无数个开心、难过、感动、遗憾的瞬间，拼出了那个名为生活的图案。
4: 墓葬发掘，动物骨骼身份确认，甲胄复原。记者走进考古实验室，揭秘这里正在发生的文明探源的故事。七分之一正在播出。

0: 这是考古发掘的第一现场，不在田野，也不在地下。这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的考古方舱，一座来自殷墟的商代墓葬正在等待考古人揭晓3000年前的往事。
1: 这个是当时在殷墟少有的没有被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商代晚期的一个小型贵族墓的。我们现在有更好的技术把它既发掘好又保护下来。
0: 从田野到实验室考古方舱，考古人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小，相对应的遗址所包含的信息浓度却在这有限的空间里成倍增加。
2: 快，戈壁出来了。
1: 戈壁看到没有？铜哥的饼，看到没有？一个木头，看从这儿开始，一节木头下来了。看下面还有，看到没有？沿这个就知道这个
2: 戈饼多长。
1: 这个我们还得就是把它完整要保下来呢。以前发现铜戈的多，发现戈饼的少。看我们这个戈饼的发现，看就是面到这儿了。就在田野这种有机质的痕迹类的，虽然有可能被发现，但是非常难保下来。你看现在所有报告里边基本都是铜器什么什么什么，铜器什么什么，但我们的报告就是铜戈带柄，柄多长多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
0: 刘勇从事实验室考古工作已经有15年，在现场凌乱的动物骨骼、种子留下的痕迹，甚至连清理时的碎土都会被他仔细收集起来。
1: 是这种褐色的颗粒状的，这个是种子的遗迹，这种都是，它整个盖了一层。然后这种有檄纹的是檄痕，你得细看可以。
0: 过去考古主要关注挖出了什么，而现在考古人更在意的是文物和遗迹里还藏着什么。随着科技的发展，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碎土残渣，甚至肉眼难辨的痕迹，都可能在实验室里得到更多信息。
1: 好多植物种子的就是遗迹嘛，痕迹就可以鉴定是什么，是什么种子，然后包括席它是什么围席还是竹席啊，包括这个

0: 这个上面的这个红色的朱砂，现在可以做铲地什么的。刘勇什么都留得底细，来自方舱链接着的技术大脑。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拥有国内最完整的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协作平台，这里像一座大型的文物医院，18个科室各司其职又协同合作。前段时间，方舱内殷墟墓葬的西北角出土了一具训狗骨骼，刘勇随即给他挂了个动物考古实验室的急诊号。
2: 狗头附近发现有探力啊，你们也可以记录一下，那发掘的就是。
3: 咱们之前肉眼只能看到它最上面最表层这一层是有肩胛骨和肋骨，然后现在把那个清理掉之后，发现下面还是叠压的有一层肋骨。
4: 我们后期还要对骨头进行那个测量，来判断这只狗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它生前它的这个生长情况，它是否成年呀，包括它的一些体重啊、大小啊这些，我们大概都是能通过骨头来判断。
5: 能分析出啥狗吗？
6: 这个我觉得那得后期做一下 DNA， 但是因为它整体看着的话确实很大，我是觉得它应该是就是活埋的状态。您看它这个颈和头，我当时觉得就是前身的，然后它这个前肢其实您看它也比较明显，它是蜷曲的嘛。
5: 它自己的爱犬吗？还是说就是肥皂专用的？
6: 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可能是爱犬，就是我个人建议啊，就是咱后期可以把这个狗颈部下方还有它腰部下方的土，咱们做有机质分析，看它有没有别的，就是像草或者是皮脂之类的编织物。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动物考古实验室是国内最早专门从事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研究的机构。经过三代学者60多年的积累，这里建成了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时空覆盖最广的古代动物标本库，超过10万件动物骨骼标本为中国动物考古攒下了第一本实体字典。
7: 这个库房呢，就是我们一个珍品库房，从距今10000年一直到明清时期的，来自于全国20多个省份，然后是200-300多处遗址出土的这样一个动物骨骼，中国最早的家猪，然后中国最早的狗，然后中国最早的羊的标本都在我们这个库房里面，这是中国乃至世界之最的标本。
1: 在这里工作，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各种动物的骨架装进脑子里。
2: 您看这个是兔子吗？
7: 对下耻骨，然后是那个跟狗的对下，掌骨和指骨后面的第二或者第四那个掌。
2: 哦，我知道，
7: 对，
2: 近端。
7: 对对对对。
1: 由于被长期掩埋，许多动物骨骼在出土时就已经散乱残缺，甚至混杂在一起。细致的形态学观察就是给这些骨头办理身份证的第一步。
7: 形态学鉴定能够给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包括它的种属、部位、性别、年龄，然后是包括它的这个骨骼的健康状况等等一系列的信息。这些牙齿的话没长出来吧，跟它跟人长的长牙齿一样的，人基本上23岁，然后是所有的牙齿都长齐了，是吧？然后呢，等于说这表示这个人然后是青年，可以繁衍后代了。而对于动物来说也是这样子的，等它然后是这个 M3 全部萌出，也表示它就进入青年期了。你看。
8: 这个马的牙它有一点凸起了，
7: 是，我们也考虑，比如说这个弯曲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然后是当时然后是有个硬物在这，然后是长期的磨损，然后是造成的痕迹，或者是说这匹马然后是它有个咬槽癖，就是咬合然后是这个圈栏的这样一个比较不好的习惯。
1: 这些细微的磨损和痕迹，就像动物留下的一份生活记录。有了自然科学技术的加持，一颗牙齿能告诉我们的信息也变得越来越多。
7: 同位素分析啊，古 DNA 学研究啊，它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材料。甚至现在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发达了，我们可以对它牙齿进行这样一个非常小的这样一个采样，就可以能知道是说这马从它出生一直到它现在，人喂养它什么样的这样一个食物，这样一个特征。动物学它更多的是关注于现在的动物，古生物学更多研制的是动物的演化嘛，而我们是需要看到这骨头背后的人的故事，看一下人和这个动物是如何发生这样一个密切联系的。
1: 10000年前的狗，9000年前的猪，5000年前的牛和羊，3000年前的马，这些骨头背后连着的是更辽阔的人类历史。而今天，考古人对一块骨头的研究，正从认得出来走向看得更透。 动物考古拥有了更多可量化、可验证的数据支撑。

0: 考古学有几次大的变革啊，特别是科技考古领域，第一次大的变革就是碳十四年代学。碳十四年代学呢，给了我们一个叫绝对的定年，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骨骼，然后是提取它骨胶原，就可以做碳十四的年代学测定。需要的样品量越来越少，精度呢也越来越高，可以达到30年之内的这样的误差值。我们的优势就叫俩字儿：合力。任何一件考古出来的遗物进到我们实验室之后，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条龙的研究，可以通过四通六通信来知道是说这些动物资源是如何流通的，是它本地养的，还是说来自于周边聚落或者周边人群对它的进贡。古年学研究呢，能够告诉我们说这种动物它的老祖宗最初是来自于哪儿。你看一扣骨头来自于我们实验室，正是由于我们有这样的合力，我们能够对它展开全方位的，甚至是符合科技考古发展流程的这样一个研究。
1: 多学科的合力也汇集了更为丰富的人类文化遗存。
2: 这里面金的含量很高，然后同时还有一些汞。
1: 这是从青海都兰2018穴位一号墓运回的唐代甲胄残片，出土时已经锈迹斑斑，但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下，甲胄的成分一览无余。高纯度红铜的表面是一层金与汞的混合物，黄沙百战穿金甲，唐代边塞诗中反复吟咏的对象，此刻变得具体而真实。
2: 通过扫描电镜跟能谱的分析，然后包括超景深，然后还有金相学的分析等等，我们能知道这个铜甲是红铜锻打的一个材质，而且它表面还有鎏金，所以在没有锈蚀之前，就是它表面没有长很多绿锈之前，应该是一副金光灿灿的黄金甲。
1: 为了复原这副鎏金铜甲，修复团队不仅请来了拥有60年甲胄修复经验的专家白荣金对甲胄残片进行拆解，还通过科技手段对拆解下来的甲胄残片做了进一步扫描。
3: 都把背面给它清出来，看看背面的这个有叠压的孔的痕迹啊，剖边的痕迹啊，大小长短啊。
2: 去拍一个 X 光片，我们能明显看到，就是甲片在互相叠压的时候，它某一些就是边缀在一起的边孔是可以完美的吻合的，所以也是通过这些信息，我们能够判断它的一个边缀方式。
1: 比对、拼合、边缀、复原，在经验与科技的双重加持下，国内现存唯一唐代的鎏金铜甲，终于在三维空间中展现出了原本的样貌。
0: 中国考古属于历史学科，我们的目标和历史学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研究古代社会啊。从这个角度来说，那考古好像是一个纯粹文科的这样一个学问，但是别忘了，我们所有的技术手段都是科学的，都是偏自然科学的。因为我们面临的这个遗物是不可再生的，我们面临的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是非常宝贵的，如何用最无损的手段、最全面的手段，对这些文化遗物进行保护和研究，一直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理念。
1: 考古方舱里，殷墟墓葬的发掘正稳步推进，标本库中新出土的骨骼还在等待身份的确认，修复室内复原铜甲的工作已经提上日程，更多跨越时空的文明探源正在实验室里澎湃发生。

恩泽六国的澜沧江，源自一片不可思议的奇绝天地。在这里，神秘的动物生存栖息，奇异的植物扎根生长。世居于此的人们仍保留着最特别的生活方式。峡谷深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

0: 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寒地带，厚实的高山草甸覆盖着大地，冬季结束后连绵成无边的青绿。在这里，阳光的能量通过草甸储藏，转换给其他生命。时至今日，这里依然是人烟稀少的高原牧场。
1: 人们常说我很心愿，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我真的幸运吗？放牧算是幸运吗？现在我年纪大了，能在这里生活一辈子，而且这里又变成了国家公园，我想的确是幸运的。

0: 我们的这个观音山的天气啊变化大得很，啊下雨的云，啊下冰雹的云是什么样的？朝下、弯下，表示着不同的天气。
1: 扎西在日历背面，把每天太阳的方位、云雾流动的样子画下来，用这样的记录来学会如何与自然相处。
0: 看太阳，看影子就知道时间。你看看，我表都不用带了。
1: 这并不是一种被动的顺应。扎西觉得，能和自然对话，便能听到世界上最美的声音。

我们的这个草原上有各种各样的神鱼了，蝴蝶呀，水流呀，蜜蜂呀，粉刺树呀，他们在一起唱歌，是吧？

0: 与自然最亲密的生活方式，使扎西与他的牧场有了最紧密的连接。没有谁比牧人更熟悉草原，甚至也没有谁比牧人更热爱自然。辽阔的原野启示了牧人，也吸引了许多高原探访者。
1: 有时候回到自然界之后，你会想，啊，我今天又来看看我的老朋友了，会有一种亲切感。这种对于探究者而言是一种无比的快乐。
0: 昆虫学者朱孝愚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却把视线投向了石块草原的角落缝隙之
2: 中。一个蚂蚁的群落，
1: 广袤的草原上，其实你有时候连找到一片石头都不太容易，所以这些残垣断壁对于小昆虫而言，可能真的像我们的豪宅。

0: 或者是全宝一样。
1: 在草原上紫外线非常强烈，所以很多昆虫的话白天它必须要躲到这些岩石的缝隙里面，这样它们才能够不被紫外线所伤。
0: 在高原上，蚂蚁虽小，但是蚂蚁的生物量加在一起可能比雪豹大成百上千倍。
1: 我们要把它复原，让小动物回到它们自己的家。
2: 昆虫是陆地上数量最多的动物群体，它们的存在让偌大的草原隐蔽着鲜为人知的忙碌与热闹。
0: 当我们匆匆走过，我们可能很难发现还有许多粪金龟在我们脚下忙活着。粪金龟就像草原上的铲屎官一样，好比像蜜蜂寻找花蜜一样，它们通过吮吸这些流质获取所需要的这些能量，然后会挖掘这种洞穴，把这些牛粪输送到泥土里面。其实对于自然界而言，这种稀松平常的这些物种，它们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这种意义恰恰更加大。
2: 这个隐秘的微观世界也是草原生机活力的源泉。草原生物间的相互依存，使草原上的物质与能量不断循环转换，这是草原维持平衡与健康的秘密。

0: 小虫们必须加快速度，因为这些牦牛粪可能很快会被牧人捡走。
1: 牛粪对我们牧民来说很重要，牦牛吃果园上的草，喝的是矿泉水，所以牛粪是很干净的。
0: 扎西的牧场有上百头牦牛，这些牦牛几乎为他和家人提供了生活所需的一切。
1: 牦牛全身是宝，少牛粪的眼对眼睛不会造成伤害。牛粪容易点着，没有污染，可以取暖做饭。

0: 牦牛的毛很重要，还可以做帐篷，几十年都不坏，还可以做绳子，绳子做的话很结实，可以用它挂河了，
1: 传统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就地取材的创造力，在物质条件改善的今天，完全靠牦牛来生活，对扎西来说

0: 设计丹霞地貌上已然经历了千百年光阴，
1: 他们的同类都在海拔更低的地方，只有他们勇敢地留在了这里。
0: 高海拔地区树木十分稀少，能生长柏树的地方一定有着最丰富的植物分布。
1: 可能这些树自己都不记得见过了多少次日出日落，度过了多少次初夏秋冬，它们可能就这么安静地站了几百年，但看上去并不沧桑。
0: 有了这些柏树的指引，达杰很快找到了寻觅已久的草药。
2: 很久以前有人放牧的时候，经常看到树上的动物吃这种植物，发现原来这种普普通通的植物可以止血，人就也学着用它治外伤。
0: 不仅自身拥有在严苛环境中生存的顽强生命力，还能治愈其他的生命，这是高原植物强大而奇异的力量。
1: 尽管科学可以解释其中的原理，但我还是觉得植物很神奇。山里的那些别花野草，每一个可能都有它的故事。
0: 澜沧江上游地区山地广布，大大小小的支流在高山间流淌，不断向干流汇聚。在这些静谧的高原河谷中，有很多我们看似熟悉的小动物，一直在不断适应着高原的变化，努力生存下来。

0: 这是一只西藏使徒蝉，和平原上的蛙类不太一样。
1: 在高原上，其实所有的两栖类生物它也会有一个生存问题。像我们平原上的蛙类，它可能就是喜欢阴暗潮湿，然后高山的使徒蝉它更加喜欢躲在一些阳光能够晒到的一些大的石块下面，从石块里面吸收这些热量。
2: 没有御寒的厚厚皮毛，也没有长途迁徙的能力，体温随环境温度而变化的两栖动物，却能在高原极端的环境中生存，这是令人惊叹的奇迹。
0: 昆虫、两栖动物这些小生命看似很脆弱，实际很坚韧、很强大，

0: 一些长着尾巴刚刚上岸的使徒蝉，其实是前面一年繁殖的，然后第二年的夏季再会爬到陆地上，所以它整个蜕变的过程也会比平原上会慢一些。如果平原上的蛙类是兔子的话，它就是一个乌龟。如果它没有这些特殊的适应性的话，它们在高原上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生存下去。
1: 受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的挤压，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如今依然在持续升高，这会带来高原上生态环境的变化，从而影响物种的演化。

0: 肯定有虫子在里面，但是具体什么种类还不好说。
1: 我说到我碰了
2: 金牛幼虫的，它的腿完全退化了。
3: 青藏高原的整个隆起的过程，实际上对于生物的影响，首先是灭绝。
2: 就好比恐龙灭绝以后，哺乳动物才能够兴起，很多物种的演化依然造就着这里最年轻的生态环境。

春去夏至，西南季风带来了高原的雨季。昂赛峡谷连日的降雨，让峡谷中澜沧江的水位不断上涨。两侧山崖滚落到河床上的岩石被淹没，形成暗礁与险滩。对于一些漂流爱好者来说，这正是漂流的最佳时节与理想之地。

0: 每一年我都在等这个机会，一到夏天我就喜欢往野外跑，野外的夏天才是我心里真正的夏天。
1: 扎西然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漂流船长，天一放晴，他便迫不及待地进入峡谷，准备开始他今年第一次漂流。
0: 其实漂流不是只有人会做的事情，种子、动物只要需要，河流就会送予一只。
1: 山上疏松的红色沙砾岩长期被雨水冲刷，泥沙在河岸边沉积成突出的滩涂。奔涌的河水在这里改变了流向与流速，形成了一片平缓的回水。扎西然丁最终选择在这里下水。
0: 野外的河流一到夏天脾气就上来了，在河里你说了不算，只有河才说了算。它加速你就得加速，它转弯你就得转弯，

我的办法就是相信河流，把自己交给他，变成他的一部分。你不是在漂流，你就是河流。河流的平静就是你的平静，河流的野性就是你的野性。

0: 沿峡谷下行，河道变得开阔，水流也趋向平缓。惊险与刺激过后，是扎西然丁最放松的时刻。
1: 漂流是以最低的视角完全融入峡谷，融入自然。你不会打扰到山，打扰到树，林子里的动物也不会躲着你，因为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样的。在岸上看不到的景色

0: 只有在漂流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其实不止漂流，只要你走到自然中去，你就会不自觉地抬起头来，抬起头来，你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
1: 复杂的地形与不稳定的气流，让高原上的天气总是说变就变。
2: 哦，马上要下机了。今年雨水多呀，不过也好，这样草就长得茂盛，还好。
1: 天气突变也难免会带来一些麻烦。扎西以最快的速度遮盖好晒干的牛粪，

0: 我们这个观音山的天气的变化特别大我们牧民们很着急把女儿赶回来，因为小女儿会受伤。
1: 气象灾害在气候恶劣的高原上时有发生，强烈的日照让大量水汽蒸发，与高原上空的冷空气相遇而凝结，很容易形成冰雹。
0: 这么下雨下冰雹的话，我们不怨天气，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0: 就算雨下得再大，天总会放晴。医生达杰要趁着雨后土壤正松软，去山里采挖一味特殊的草药。对于达杰来说，这不是简单的采集，而是向大自然索取，必须讲究原则且心怀敬畏。
1: 植物在哪里生根，就一辈子在哪里活着。它不能抛，也不能叫，所以有些植物只能用毒性来保护自己。在野外认错植物是件很危险的事。
0: 夏日里的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大部分植物正值花期。花丛中的几株大戟科植物正是达杰所需。
1: 这个是大戟，它的根部和这个叶子都有毒。白色的牛奶一样的东西碰到身体上或者是手上可能会肿起来，所以挖的时候必须有小心。
0: 大戟虽然有毒，根部却是一味传统的良药，达杰要把它带回去处理，用来医治湿热病患者。
1: 这个不能全都带走，一部分塞根。

0: 留在这里种好，明年会长出新的来。每次挖完之后，尽量把它复原，这样一场雨草就长回来了。
1: 不管有毒没毒，植物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我们依靠植物来解决很多问题，本来就该感谢它，尽量保护它的生命延续下去。
2: 在达杰眼里，每一株植物都是努力活着的生命，所以拿走自然馈赠的每一颗草药，他都谨慎而珍惜。
1: 大自然是养育万物的母亲，她的一切都在那里，你需要它就满足你，但是决定不能贪心，只需要一个，就一定不要打扰第二个。拿走的东西也有用在该用的地方上，不辜负他的慷慨与善良。
2: 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和极大的昼夜温差，让山上的岩石不断崩裂碎落在山坡上，变成了可以流动的流石滩。对动植物来说，这里几乎是生存的极限，但高原上最轻盈的舞者却在这里出没，它们吸引着昆虫学者朱啸鱼前来探寻。
3: 绢蝶它会追逐阳光，就是阳光太阳晒在什么地方它就会飞到什么地方。人有的时候它会借助风力，通过高山上的风，它竖起翅膀就像帆船一样，从一片地方然后瞬间刷了一下就飞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2: 绢蝶体态纤弱却天生无畏，它们一出生便开始了登山的旅程。富含植物碱的高原紫堇花是绢蝶们追逐的目标，
3: 会吃一些有毒的植物，然后起到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作用。绢蝶它也是红色、黑色、白色，其实它没有必要长这么招摇的，它们用一些很鲜艳的警戒色告诉所有的天敌鸟类，我是不好惹的，我不好吃。白天是主动寻找，就是你要去找朋友，去拜访人家。晚上是开宴会，你就打了一个灯，然后你不知道会有哪些客人会来。
2: 绢蝶是追逐阳光的舞者，但有的舞者却只在夜色中出没。夜蛾已经主动造访了，
3: 我们人类有我们自己的审美，说哇，什么鲜艳的颜色是一种美。蛾类它也不关心人类的审美，它的颜色在自然界里面对它来讲是一种保护，是它们生命的色彩。
2: 不同物种有着不同的形态特征，在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国家公园里，是千姿百态的生命让荒野 变得灵动多彩。
3: 一次又一次回到荒野里面，会感叹造物主的神奇之处，创造了如此多样的生物世界。睁开自己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其实也有很多奇妙的故事是你平常被你忽略的。国家公园是很好的一个平台，不仅仅是利益和价值，更重要的是一种情感上的链接，它能够给人带来平静，让人觉得安心。

0: 昂赛峡谷夏季短暂，山里的花还在抓紧时间开放。达杰依然时常来到这里，即便不需要采草药，他也时时热切关注着这片土地。
1: 这座山我已经不知道翻过了多少遍，有些地方去了很多次就可能腻了，但这里无论来过多少次就是不会腻。
2: 这一片卷蟆很多，就上次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变成这样了。
0: 蕨麻藏在土里，庞大的块根可以食用，一些动物也喜欢吃，但不是每一位光顾的食客都像达杰那么客气。
1: 这个地方的蕨麻很常见，动物很聪明，知道哪个地方的蕨麻大好吃。这个地方可能熊跑过，他把崽子放在一边，抛蕨麻给崽子吃，一边吃一边扔，等吃饱了就走了。看这个土挖成这样，这地方以后蕨麻可能就会少了。
0: 因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棕熊等野生动物一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达杰要帮棕熊善后，保护这里蕨麻的生长。
1: 现在种不是最好的季节，但先试一试，过一阵子我再过来看一下，不然的话这里明年就不长了。这个之前我在这附近挖的，现在把它还回去。

0: 自然中的一切并非人类所独有，而是被所有生命共享。但共享并不是一味的索取，及时的回馈是最好的感恩。短暂的夏天被秋天迅速接替，高原雪鸡褪去了夏日的盛装，昂塞峡谷也渐渐褪去了喧嚣。雨季的结束意味着漂流的季节已经走向尾声。扎西然丁要抓住机会，在河水回落前进行一次漂流，静坐听风是扎西然丁下水前的一种仪式。
1: 只有山里才这么安静，能听到水声、风声、鸟声。

0: 每次漂流，我们就在这听山谷里的声音。
1: 把心静下来，抛诸杂念。

0: 想着想着就想到一些家里的事、工作的事、这个事那个事，反正事情特别多。
1: 想要暂时抛开现实的困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峡谷山川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人们依然可以找到暂时搁下烦恼的方式。对扎西然丁来说，这是最纯粹的快乐。
0: 我从小就喜欢水，不会游泳，也不怕水，老偷偷跑去河边玩，就被大人发现了，挨打挨骂也是很开心。现在漂流也是特别开心，特别怎么开心呢，就是这开心我就形容不出来，反正很开心，就像小时候一样，什么烦恼都没有。
1: 这也许是今年最后一次漂流。扎西然丁要与他的队友们共同完成，一起分享最纯粹的快乐。

不知不觉渗透草原，草原上的草好像一夜之间就开始由绿变黄。

0: 再过几天，大婶会给这里盖上厚厚的被子，和我们人一样，把这里的山野要休息休息。 牧场，牧牛吃了几个夏天的新鲜牧草，他们的牛皮筋都上来了，都变硬了。等过了这个冬天，我们就回来的。
1: 几百年来，牧人们一直在这里迁徙、放牧，他们照料牲畜、守护动物，遵循着与自然相处的共生之道。

0: 我们过去的房屋和现在的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过怎么说呢？这片草场是一直在这里的。希望孩子们有花草动物陪伴他们长大。希望他们能照看好牦牛和小动物们。这是传统，这也是我们自己心里想要的。
1: 在扎西这一代牧人看来，现在关键不是如何利用这无比珍贵的自然遗产，而是该由谁来肩负国家公园的未来。
2: 感谢自然，不能只是心里想一想，能做什么就尽早做，尽量做。自然一直守护着我们，我们也必须守护它。
1: 千百年来，人类在这片壮美的土地上留下了印记，植物、动物、牧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山川峡谷却始终巍然不动。
3: 在国家公园里面，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新生和古老。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每个生命个体在时间洪流里面仅仅是沧海一粟。
1: 深邃的澜沧江源大峡谷也许不是原始的荒野，但它仍是青藏高原最具野性最为原真的地方。它能唤醒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激情与平和。
4: 离开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带走，但是你的感觉，你是可以带走的。特别是内心那种平静，那是大自然给你的礼物。

在苍穹之下，地球之巅，人类深感渺小，却总能获得启迪。

0: 一桩无师凶案。
1: 我没有杀人，他就是心脏病死。
0: 揭开隐秘过往，
2: 这事儿是你娘起的，很多事情只能我自己一个人干。
0: 多重身份交错，
3: 他嘴里描述的这个人畅，怎么也不是我了解到的这个情况。
0: 开启命运困局，
4: 从小到大就是你保护我，现在该换我了。
5: 站住！
0: 高叶、陈静可、郑恺，东方卫视《双面》正在热播。

0: 刘队长，您在找什么？这个尸体有人动过，
1: 为什么是葛凯？
2: 什么？我不知道啊。
1: 东西去哪里了？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撒谎！哎，穆村长官，我没撒谎。哎，怎么你们都不相信我？
2: 什么你们？哎，没有，没有谁。
1: 我说错话了？哎，没人。哎，
2: 告诉你，
1: 你要是敢说谎，我一枪打死你！
2: 穆村长官，我没撒谎啊！哎，真的。
1: 有一个人，是有一个人，哎呦，一个病人，我就走了一小会儿，我以为他是个普通病人，没想到发现了喜鹊的尸体之后，他突然就拿刀威胁我，还逼问我，
2: 说什么？问什么？
1: 他问喜鹊的尸体里藏的东西是不是我拿走了？我没拿呀。
2: 人在哪里？
1: 就在这儿，
2: 在哪里？
1: 在刘屋。

0: 哎，木村长官，我刚才不是故意要隐瞒，我就那点意思，你懂的。竟然是你，左双桃。哎，
1: 木村长官，您认识这个女人？
0: 她叫左双桃。
2: 木村长官，他刚才正拿这把刀威胁我。
0: 作战匕首，美国特供给军统的。你是军统？是。你是来追踪西决的？没错。啊，不错，你很勇敢。 那我问，西区的配方在哪里？
2: 我没有找到。伤口是你割开的。我割开的，可我没有找到配方。
0: 撒谎！木村长官，他肯定没撒谎。他如果撒谎的话，他刚才就不会拿那把刀威胁我。您说呢？

0: 虽然没有找到配方，但是也意外的收获。木村剑三，我今天以自知觉悟活路，可是我一个字儿都不会告诉你。我劝你还是省点事儿，直接把我杀了吧。你误会我了，我对杀人没有兴趣。
1: 太低级了，没有美感。乔医生，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您该不会是……
0: 我的梦想是要成为一名医生。
2: 木村长官，您要当什么科的医生？
0: 外科主刀医生。
2: 您厉害，厉害。
0: 你知道

0: 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梦想的？
1: 这我哪能知道呢？
0: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上生物课，解剖青蛙。哦，那是一个活蹦乱跳、可爱的小青蛙。我有钉子，把它的四个爪子全部钉在木板上，然后用刀片把它肚皮划开，然后再把肚皮扒开。哦，里面的身体在抽动，四肢在疯狂的抽搐，什么也阻止不了。我对生物科学的好奇热情。你能成就我的梦想吗？
2: 这我怎么帮啊？
0: 很简单，你看，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活体解剖的标本。
2: 武村长官，您是说你要把它？
0: 你给我拿一身穿的，一身穿的衣服，还有动手术的工具，快快快！
2: 好。我去。
3: 说，你的任务是什么？说，上帝在哪里？你们的组织有多少人在哪里活着？走！
4: 我，
3: 你说，我听。
4: 我只想说，其实我在这个房间里只是一个被束缚、毫无反抗之力的中国人。可是在这个房间吃饭，在每一条街道上，在千家万户，在上海，在华东，在中国，还有很多我们的同志，他们会记下你们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心中满怀愤慨，他们手中紧握着武器，他们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0: 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都会一个一个死在我的刀下，包括你，这是其中的一个。不过我会让你死得很优雅，死得很美。

0: 今天晚上他一定有重要的行动，肯定是去慈安医院找那个医生了。
1: 算了算了，我还是不去找穆村长了，保不成又是一顿臭骂。不行，我不能走，我要是走了以后更没有机会见到穆村长了。我说什么也得去，我还是得去，我硬着头皮我也得去。穆村长官，我是二把刀啊，我今天找您呢，斗胆想跟您商量个事儿，就是小豆子，不，武田信玄的事儿。我听说您要把小武田信玄给带走了，我们很高兴吧？这说明我们把武田信玄照顾得很好嘛。我说这些干嘛呀？我，穆村长官，我的意思是，能不能还是让我来养您的马？您放心，我一定会把您当成我亲儿子那样。哎呀，我这嘴怎么这么笨呢？
2: 我就走了一小会儿啊，我以为他是个普通病人，没想到发现了喜鹊的事情之后，突然间拿刀威胁我，还逼问我。
3: 说什么？问什么？
2: 他问喜鹊的尸体里藏的东西是不是我拿走了？我没拿呀。
4: 您在哪里？
2: 就在这儿。

0: 在哪里？
1: 在刘屋。
2: 不行，怎么说还是不行？这么低声下气的话，你不拒绝？我二表，他好歹也是有过的人啊。

不是哭的时候，明白吗？咱们两个要马上离开这儿，明白了吗？

0: 乔医生呢？在你身后。
1: 掉在里面了，我每天带着去商行，二把刀肯定会认出来。
0: 掉哪儿了？
1: 桌子边上。

0: 这不是真的，我一定是看错了，幻觉，都是幻觉，肯定是我刚才用脑过度出现幻觉。
1: 他怎么坐门口了？
2: 哎呀，
0: 大朋友，你干嘛呢？我在这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再回去，一切就又恢复正常。哎，你手上为什么拿着刀呢？车长啊，
3: 你怎么会？他
0: 怎么了你？这么慌？什么你他的？
2: 哎呦，二把刀，执行任务呢？
0: 执行任务你早说呀，我就不进来了，怪瘆得慌。

0: 这怎么回事啊？啊，吴村长官怎么死了？啊，我明白了，你就是那个杀人凶手。不是。你看，创角尖锐，创圆整齐，创鼻光滑，还有创周不伴有任何皮损，还有皮肤擦伤。看不到啊，木村长官的伤口是利刃所致，凶器就是你刚刚手里那把手术刀，刀上肯定有残留的血迹，很容易证明是不是木村长官。最重要的是，那刀上面还有你的指纹。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跟我狡辩吗？
1: 陈科长，你怎么能乱诬陷人呢？这把刀是我刚才在这捡的。
2: 二哥，我听说木村长官最近想要带走你养的那匹马，你心里有很大的意见，甚至可以说是怀恨在心，这就是你的杀人动机。
1: 陈科长，小豆子对我来说是很重要，那我也不至于为了他杀人啊。
2: 我也不想怀疑是你啊，咱们毕竟同事一场。可是我有什么办法？你出现在案发现场，手里拿着凶器，最主要你还有杀人动机，你让我怎么怀疑？
1: 我二把刀背锅背习惯了，但这个锅实在是太大了，我背不动啊。
2: 二把刀，二把刀，这口锅到底是不是你来背？跟我去宪兵司令部，啊，到那儿了，就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了。走吧。
3: 哟，有人来了。
1: 有人？怎么了？陈科长，我不能让人发现。我懂了。

0: 背不动。天下第一锅，我实在背不动。幻觉，又是幻觉，我不怕，菩萨保佑，佛祖保佑。郑科长，你也是我的幻觉，你根本就没出现在我眼前。
1: 有感觉吗？有感觉，那是幻觉吗？
0: 坐起来。
1: 看看，没忘吧？
0: 你闯大祸了，你知道吗？

0: 陈科长，我真的没有杀穆村长官。是啊，也许真的不是你杀的，但也的确是你杀的呢。你如果是被冤魂附体了呢？那天你拉尸体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你这种方式很容易被冤魂附体。嗯，难道我真的被附体了？ 兄弟啊，在你晕倒的时候，我本来想打给宪兵司令部，请他们过来抓人。我把电话拿起来，而我就突然想到，这些年咱们在商行的种种。哎呀，虽然吧，你是赵安的手下，但是平时并没有太为难我，是吧？而且最关键的一点。 我觉得你这个人本质不坏，所以我就把电话给放下了，还是有点不忍心。毕竟大家同事一场，是吧？我就想着咱们能帮我这兄弟把这个事……算了算了算了，兄弟，是这样。
1: 我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了。你毕竟今天杀的是日本人，那真要是让日本人发现了，我也有危险，我不能再帮你了。我先走了，你自己想办法吧。
2: 陈科长，陈科长，你救我呀！陈科长，想办法救我！陈科长，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好不好？陈科长，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我今天本来想去宪兵司令部找木村长官，请求他不要把小东子带走。在门口等了半天，好不容易木村长官出来了，我一下又不知道怎么开口。等我缓过神来，木村长官的车已经开走了，我就追着他的车跑啊跑，一直跑到了慈安医院门口。我看着木村长官进了心内科，犹豫再三后，我终于想好了说辞，我就去找木村长官。等我推开房间的门，先是看到外面有一个死人，我就怕了，喊了一声木村长官，没人回我，我想会不会是出事了。我心里害怕，我就看见房间里有一把手术刀，我想捡起来防身用。你知道的，自打养了小豆子，我怕我的两把刀伤到他，我都不敢带刀在身上。后面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1: 我说兄弟啊，你千不该万不该就是把那把刀给捡起来，太笨。哎，你让我想想怎么办啊。看啊，一二三，三具尸体，木村长官不用多介绍了，是吧？这个医生就是这个心脏内科的医生，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木村长官的线人。
0: 线人？
1: 哎，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跟你说，你多亏是遇见我，你想想你怎么谢谢我吧，你。通缉令，啊，我在人医生办公桌上找到的。你再看看这照片，你再回头看看这个人。
0: 这个代号喜鹊，不就是坐着的这具尸体吗？
1: 兄弟啊，今天死的人是木村健三，木村健三。只要是让宪兵司令部知道了，那是天大的事，你知道吗？所以咱们得在现场动动手脚，让宪兵司令部的人认为事情是这样的
0: 啊。好，
1: 喜鹊重犯，但是他有心脏病，所以他来到医院心内科找医生开药，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医生是木村长官的线人，他认出了这个药贩，所以他找。

机会通知了木村长官，在医生想要稳住喜鹊的时候，往他挂水的药液里不知道加了什么东西，可能是加的药物过量了，导致他意外死亡。

0: 就在木村长官举枪要开枪的同时，医生划伤了木村长官的手臂。
1: 哎，你干嘛呀？这是我的手，你去划木村的手去。
0: 对不起，对不起。
1: 然后医生趁木村长官不备之时，一刀插进了木村长官的脖子里。但是木村长官是大日本帝国的陆军中佐，怎么能这么轻易被干掉呢？于是木村长官忍着剧痛和医生发生了缠斗。你从这儿把这个窗户撞过去。
2: 不够。
1: 好。
0: 最后木村长官夺过了医生手里的那把手术刀，医生当场毙命。
3: 木村长官由于失血过多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0: 二人双双毙命。我呢也只能想到这样的方法了。
4: 陈科长啊，今天多亏了你，要不然我一个人真是……哎，不对呀、啊，嗯，我突然想到，你怎么也在这里啊？
0: 我来拿药啊。
4: 你这么晚来拿药啊？
5: 我老婆发烧了，我来拿发烧药。
4: 那你拿药，你跑这里干嘛呀？
5: 你以为我想到这案发现场来？你以为我想看到这样的吗？我是看你在门口鬼鬼祟祟的，我想过来看看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4: 哎，你也在案发现场，为什么我被怀疑你没有啊？
5: 你干嘛这么针对我呀？我现在是在帮你。再说了，是你有杀人动机，那上面有你的指纹。
4: 陈科长，你忘了吗？刚刚伪造现场，我是用这布垫着的。
5: 啊，是。那你也忘了吧？你这把刀是从这推车上拿的。你那把，嗯，在我这儿呢。
4: 哎
5: 哎，干嘛呀？
4: 陈科长，你简直就是……
5: 我是什么呀？我是什么呀？
4: 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呀、啊！我的亲生父母啊！
5: 你记住就好。
4: 陈科长，是不是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了？
5: 哎，不是，你要搞搞清楚，我是船上的人。你是水里快淹死的人，你只是运气好扒住了我的船，求我救你一命而已，明白吗？但是我随时都能把你踢下船去。还有，我告诉你二把刀，我帮你可不是白帮的。从今往后你明面上还是赵安的手下，但实则为我干活。以后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但你不许问我为什么让你这么干，你也不许告诉别人我让你干了什么，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5: 哎，你但凡要是有点不明白，那这把刀随时出现在宪兵司令部的政务室里。
4: 那陈科长，那以后你会不会让我干很多坏事？
5: 兄弟，好事还是坏事，你以后会清楚的。啊，走了，
4: 我跟你一起走。
5: 你跟我走什么呀？你活干完了吗？你就走啊？
4: 我这现场不都布置好了吗？
5: 你布置好什么了？万一有什么纰漏呢？这有没有什么脚印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没想到的呀？你不得按照我说的重新再布置一遍吗？我告诉你，只有让宪兵司令部发现不出破绽，结案了，你才安全，明白吗？
4: 明白，明白。那我这一个人得干到什么时候啊？
5: 你爱干到什么时候干到什么时候。反正我告诉你，早上6点清洁工会来打扫。
4: 哎，陈科长，你放。

0: 好点了吗？
1: 你给我老实交代，到底什么组织？
2: 之前不是说过吗？血魂团，青年爱国组织。
1: 左长堂，你还骗我是不是？我在那门口都听得清清楚楚，你已经承认你是军统了。你到底是不是军统？
2: 你不都听到了吗？还问我干什么？
0: 你真是军统的呀？啊？
1: 我没想到我陈家平的老婆居然是个军统。我这些年我谨小慎微，谨言慎行，我小心驶得万年船，但我现在万万没想到，我就是一个装了炸药的船。
2: 所以你想怎么办呢？举报我？
1: 没良心！我举报你？我要想举报你的话，我救你干嘛呀？我举报你。
2: 不过你刚才杀木村那几下，就算放在我们军统也是一等一的高手，说吧，哪儿学的？再结合你之前的种种，我可越来越不相信你只是一个混日子的小汉奸。难道你也是潜伏的？另一条线上的，或者中共的？
1: 我现在是在问你，你怎么反过来来问我来了呢？老实交代啊，你去医院到底是什么目的，什么任务？
2: 你觉得我会把我的任务告诉你吗？
1: 你以为我想知道你们那些什么任务吗？知道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我还不是为了救你，我也为了救我自己。你知道我今天杀的是谁吗？木村健三，宪兵司令部情报科的科长。是，我现在要挟了二把刀，是不是？制造了这个木村和医生互相残杀的现场。可是万一我要有什么纰漏呢？我万一我没想到什么呢？那咱们两个不都是玩完了吗？那是什么的？那可是宪兵司令部的宪兵司令部，不好惹呀他。所以我告诉你，村长，你必须告诉我。你必须告诉我现场每一个情节，我这样我才能想到我接下来怎么面对我们即将面对任何样的事情。快点说。
2: 我的任务是追查一名曾经潜伏延安、代号为喜鹊的军统叛徒。
1: 追查喜鹊的目的是什么？
2: 他盗走了中共鞭辟用纸的配方。
1: 配方你拿到了吗？
2: 没有。
1: 左上桃，你是不是还跟我有所隐瞒？我告诉你，再不说实话的话，咱们两个都将置身于死地。
2: 我没有撒谎。我怀疑喜鹊将配方藏进了伤口里，所以我用匕首割开它，可我并没有找到。不过我发现了一块牛皮纸，这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只不过，可能被人先一步取走了吧。
1: 被取走了？那是不是喜鹊已经把配方给什么人了呀？左上头，你还不跟我说实话是吗？我告诉你，我对你们那些机密，我压根一点都不感兴趣。
2: 可能交易已经完成了吧？
1: 什么交易？
2: 重庆派人来找喜鹊谈判，想用重金买走那份配方。
1: 重庆为什么要鞭辟的用纸配方啊？
2: 他们想伪造鞭辟，摧毁边区的经济和金融。
1: 但是既然交易都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派你去找喜鹊呢？
2: 他们想在

0: 交易之前先除掉喜鹊，夺回配方。可他们之前行动失败了，我的上级也向我下令暂停任务。
1: 我都暂停了，那你今天行动什么呢？你总上桃啊？
0: 我决定违抗命令，我要先一步夺回配方。
1: 叛徒！你就是叛徒！你这分明就是叛变组织的行为。
0: 我知道，可你知道吗？伪造边壁计划是对联合抗日的破坏，是对那些抗日救国牺牲的烈士们的亵渎。
1: 行啊，总上头，你不仅是军统的特务啊，你还同情还支持中共，你知道这叫什么吗？罪上加罪。
0: 支持中共怎么了？我越来越觉得，也许中共的理念和信仰才是中国未来的正道。
1: 你现在是什么都敢往外说呀？你
0: 只要是真理我就敢说。
1: 行，我不想听了啊，你不用再跟我说这些了。别，你说的这些线索我都已经记下来了，我再仔细想一想，仔细斟酌斟酌，看有没有什么漏洞。早点睡吧，早点睡吧。还有啊，我告诉你，明天咱们两个去上班，必须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如常。
0: 等等，
1: 干嘛呀？不是你干嘛呀？哎，我是今天救你的，你不能杀我。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0: 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但凡你敢透露出去一个字，
1: 我不说，你放心，我绝对不跟任何人说啊。
0: 我没开玩笑啊，
1: 我
0: 告诉你啊，像这样的美军战斗匕首，这个家里还有四柄，另外还有勃朗尼 M1935 一把，科尔特手枪一把，刺杀委外交部长陈露用的就是它，还有美军 MK 手雷三颗，氰化物一瓶，投毒广州日本海军五连队致19人毙命的就是那种。哎，
1: 好嘞，我不想知道这些，我不想知道这些了，我救你也是我急中生智，因为我爱你，我什么，你放10000个心好了，好吧？
0: 行，过来吧。
1: 我过去干嘛呀？
0: 一起睡啊。
1: 为什么要一起睡啊？
0: 两口子不都一起睡吗？
1: 那不是最近不是都分开睡的吗？
0: 你今天救了我，我原谅你了。
1: 别，
0: 来吧。
1: 哎，我不是，哎，不是，国，你不会趁我睡着的时候把我杀了吧？
0: 夏平，
2: 嗯，
0: 如果今天我真的死了，你会想我吗？
2: 我会啊，我会想很久很久，所以啊。你以后就算是为了我，也好好对你自己，啊，保护好自己。
0: 要怪就怪我们现在生活的年代，怪日本人为什么要发动战争。
2: 我记得你刚才好像说，中共的信仰和理念才是中国的未来。你是真心的吗？
0: 其实我偷偷看过老陆的审讯报告，我发现他们的信仰才是有力量的，有希望的，他们宁死不屈，值得钦佩。
2: 咱们都要好好活着，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0: 答应我，不要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
2: 我记住了。

0: 你确定那个人是喜鹊？
1: 千真万确。
0: 我已经命令你停止任务，你为什么还要跟踪他？
1: 我不想轻易放弃。
0: 就是因为不想轻易放弃吗？就没有其他动机？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你确定那个人是喜鹊？千真万确。我已经命令你停止任务，你为什么还要跟踪他？我不想轻易放弃。就是因为不想轻易放弃吗？就没有其他动机？
1: 至少你们已经知道喜鹊死了，黑方也不在他身上。
0: 重庆那边派来的人跟喜鹊约定，在大华饭店见面交易，但中途被日本人跟踪袭击了，喜鹊已经跑了。

0: 我跟踪左双桃追查到线索，找到了喜鹊，但喜鹊死于意外，过程中又与木村健三狭路相逢，不得已将之处杀。另外，左双桃已向我坦白军统身份，从他口中获知，重庆方面意图通过伪造边壁实施破坏边区经济的罪恶计划，这也是喜鹊和大雁潜伏在燕安的真正目的。
1: 怎么才来啊？
2: 堵车呀。
1: 你昨天那辆自行车呢？
2: 你做完之后它就坏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没说你胖，是我那个自行车年头太久了。哎，那罗宾给你买。
1: 不吃。
2: 哎，去找你们那边的人了。
1: 啊，怎么了？
2: 有什么新情况？
1: 你怎么说话跟我上级似的？
2: 我当然上级了，我跟你在一块儿，我是又上火又着急呀。
1: 哎，有一件事情很蹊跷，你帮我分析一下吧。
2: 啊，你说。
1: 喜鹊昨天约去医院之前，是跟我们的人约好要交易的，但是行踪暴露了，交易失败。那按理说。

0: 那配方应该在喜鹊身上啊。嗯，可是我没找到。那你说被谁拿走了？他如果要是没有配方，就去跟你们交易。我觉得他没这么大胆量。嗯。但是木村也在找喜鹊，说明他们也没拿到配方。
1: 没错。
0: 那也就是说，他在离开交易地点之后，再去医院的途中，这个配方不见了。
1: 我的推测是，他把配方藏在了伤口里面，因为我看见尸体的时候，伤口有新的缝合痕迹。你分析出来没有？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想想，
0: 你吓我一跳。哎，那你为什么对配方这么感兴趣呢？
1: 因为配方不论是落在我们人手里，嗯，还是日本人手里，那对中共边区的经济。
0: 都是毁灭性打击。果过对军统的失望与厌憎情绪与日俱增，
1: 并有向我党靠拢的意愿，今后可与他进一步合作，同时加以发展培养。
0: 你看我的眼神，好奇怪啊！奇怪吗？就看不出来这个眼神里面是爱我还是怕我。
1: 是因为害怕才这么说吧？啊，你看，承认了吧？害怕就会说谎，爱也是不爱。
0: 我如果说是又爱又怕，你信？
1: 不信？
0: 那我该怎么回答你？
1: 女人只管提问，回答是你们男人的事情。
0: 那你这不是不讲道理吗？
1: 所以回答吧，爱我还是怕我？
2: 我是怕你不爱我。吃吧，车不会坏。不吃，开你的车吧。车真不会坏。
3: 你们怎么才来呀？
2: 出大事了！什么事儿啊？昨天晚上，木村长官殉职了。
0: 你说什么？
2: 马上就要举行默哀仪式了，新任长官也会过来。你们快点啊！
0: 殉职了。

0: 真没想到啊，据说杀死木村长官的凶手就是他那个线人。
1: 阴风数载，一朝阴沟翻船。
0: 对了，罗经理，我们的那批货已经从无锡发出来了，这两天就会到上海。
1: 货到了以后放在仓库，暂时不要动。
0: 啊？为什么？现在正是卖高价的时候啊。
1: 木村现在死了，你不知道宪兵队接下来会不会兴风作浪，这个时候一定要行事谨慎，要不然的话。你什么时候来的？
2: 刚到。
1: 鬼头鬼脑的，
2: 吓都吓死了，大气儿都不敢喘。
1: 站好了，下任长官待会儿就来了。
2: 新上任的长官是谁啊？
1: 内田直树中佐。
2: 内田？哦，就是那天韩露小姐被周安抓走，就是这个内田把韩露接走的，对吧？
1: 嗯，这个人的底细我不太了解，他应该是山下武夫的人。
0: 对，他是上风堂特务科科长黄木为的铁杆兄弟。

0: 赵队长，木村长官死了，咱们的靠山是不是就没了？
1: 木村是个小山头，山计划才是我们最大的靠山。
0: 明白。而且黄金明被杀了，木村要不死，他也不会放过我们。哎，算是逃过一劫啊。

1: 我叫钱正一，有钱的钱，成功的成，一鸣惊人的一。
2: 钱秀才，我对杀人没有兴趣，太低级了，没有美感。

0: 进去吧。是。
1: 进来。

0: 长官好，那天长官让我向您。
1: 你的鸦片计划进展如何？
0: 我最近又开辟了两条通往遮佩国统区的运输线路，运载量比之前扩大一倍。
1: 很好，以后与山计划相关的事宜你直接向我汇报。
2: 是。
3: 我以为你已经离开上海了。
4: 日本人怎么会知道我的行踪？我被日本人跟踪了，我计划全毁了，你知道吗？
3: 所以你怀疑是我出卖了你？
4: 你约我见最后一面，为什么没有来？说。
3: 你开枪好了。
4: 你肯定是跟山下串通好了，故意把我引出来的，对吗？
3: 对，所以你开枪啊！开枪啊！
4: 你疯了吗？
5: 不是，等等我。
3: 你现在相信我了？
4: 你惊动了宪兵队。
3: 你跟我来吧。
4: 一定是山下派人跟踪了你。
3: 山下为什么要跟踪我？
4: 山下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他投资拍电影其实就是个幌子。我这次来调查的这个山计划一定跟他有关。
3: 我只想拍电影，我不想卷入什么山计划。不行，我得尽快逃离那个恶魔。
4: 你不能逃离他，反而你要回到他的身边。
3: 为什么？
4: 因为他在利用你，但你同样也可以利用他。
3: 你是想让我在山下身边做你的线人？你知道山下都对我做过什么吗？
4: 只要我这次任务能够成功，所有的功劳

0: 都有你的一份。
1: 功劳？
0: 什么人？
2: 你跟我来吧。郭先生，我带了些干净的衣服和吃的给你。
0: 他是什么人？
2: 他叫郭韵。上个星期的一天晚上，我刚下了班，正准备离开片场，突然听到道具库里有声响。我本以为是道具师没下班，想去打个招呼，没想到很快就有几名日本宪兵冲进来，到处搜找，我就把他藏到了这里。
0: 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擦板液的味道。他跟你说过什么没有？
2: 他什么都回忆不起来了，只是在说阳光，我想看到阳光，不想再给日本人工作了。
0: 不想再给日本人工作了？那你一定参与了日本人印制伪钞的工作是吗？
3: 我回来了。
4: 哎呀，你看，
3: 为了给你买到你最爱吃的带鱼，我足足排了20分钟队。
5: 谢谢老公。
3: 哟，嘴这么甜。
5: 来，尝尝。
3: 的确不错。
5: 既然你最近表现得这么好，你再帮我个忙吧。
3: 好啊，你还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5: 我想要上海市的下水道分布图。噎着了，来，喝点汽水。怎么？怕我又在里面下药啊？
3: 啊！
5: 瞧你那副怂样子！
3: 你呀，别想着把我拖下水了。
5: 过去点。我们是两口子。你帮不帮我，我都要行动。而且，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不帮我，你也完了。所以你帮我也是在帮你自己呢。哦，
3: 你这是讹上我了呀？
5: 老公不就是用来讹的吗？
3: 你想要的这个东西，我上哪儿去给你弄呀？
5: 据说是战备机密，他们已经全部从工部去转移到宪兵司令部档案处保管。
3: 宪兵司令部，你以为从那儿拿东西，像去排队买带鱼这么简单呀？
5: 你不是我最擅长急中生智的老公吗？
3: 下回啊，你就直接往这汽水里下药，把我迷晕过去算了。吃饭。
6: 军统方面掌握了伪钞厂的线索，近期可能有重要的行动，时间紧迫，请求组织批准我利用军统的行动，以获得更多的情报线索，一举歼灭伪钞厂的同时，丢失的边壁配方与同伴亦能有迹可循。
7: 可以参加端灭日伪钞厂行动，但密切留意军统方面索要地图是否有其他目的，需谨慎从事，切记不可暴露身份。

0: 不不不，这儿吧，喝什么？拿铁吧。您好，一杯拿铁。好的，先生。哎，坐。怎么样？要你带的东西拿来了吗？拿了，就你这破事儿，把我搞得跟间谍似的。太棒了。是这个吗？
1: 对对对，就是这个。
0: 我把这个带出来，可是违反规定的，下班之前一定要还回去。
1: 我知道了，看两眼就还给你。
0: 你看这个干嘛呀？
1: 我呀，看上过一个常州的朋友，投标了一个什么下水道工程，他想了解一下上海的这些下水道用的是什么口径型号的下水管。没想到现在这些东西都成了军事机密了。
0: 日本人就是这样，恨不得连菜市场的菜价搞得跟军事机密一样。
1: 我先
0: 去趟洗手间。
1: 好。

0: 哦，都洗好了。
1: 挺在行啊。
2: 啊？
1: 以前学过？
2: 又炸！我上哪儿学去啊？我这就叫做急中生智，全都是被你这凶神恶煞给逼的。就像把那个不会游泳的小婴儿往水里一扔，他很快就学会了，一个道理。
1: 是吗？
2: 啊，哎，你们没想到啊，这山下还活着呢。
1: 嗯，那就再杀他一次。
2: 我说你们军统，动不动就搞什么暗杀，的确是能起到一些震慑的作用，但是民族救亡之大业，那不能光靠这些方法吧？
1: 那你说应该靠什么方法？
2: 你之后会懂的。
1: 你刚说这番话，我在新华日报上看到过。
2: 嗯，
1: 倒是挺有道理的。
2: 山下为什么明明还活着，这段时间却仿佛人间蒸发了似的？他究竟在干什么？他和内田又在商量什么？
1: 想不想知道？
2: 嗯，
1: 我跟你要这个下水道分布图，干什么用啊？
2: 嗯，
1: 这回倒是学聪明了。那我告诉你，
2: 我不听。
1: 你别别，行。今天晚上我有任务，你呢，在家乖乖待着，别到处乱跑。
2: 哎呦，我说祖宗哎，你又要去哪儿捅娄子去啊？
1: 你放心。我就是跟我上级见个面，你在家暖好被窝，等我回来。
2: 我不。那行吧。你注意安全啊。
1: 嗯。
3: 夹子里，这个叫走上道。
4: 上次我在亚尔培鲁别墅遇险，是你装扮成修女救了我。
1: 是我，
3: 左双桃潜伏在泰和商行，被我们提供了不少情报。下水管分布图拿到了吗？
1: 拿到了。

0: 江思成找到了一个在日本印刷厂工作的印刷工，这个人叫郭运，是被日本人绑架过去的。前一段时间得了痢疾，日本人怕他传染给别人，就想把他给杀了。据郭运回忆，这个伪钞厂是建立在地下，因为他出去的时候没有走地上，是直接从工厂走到了下水管里面。这日本人太狡猾了，像老鼠一样在城市的地下，却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儿。
1: 那郭运。
0: 知道自己走过的下水道位于城市哪个地段吗？
2: 下水道都差不多，但是他唯一记住的是，他走了大概15分钟，然后看到了有一个下水管道的编号是43361。
3: 编号都是唯一的，所以可以以此确定，他走过的下水道位于城市什么位置。
0: 那天刚好是暴雨，下水管破裂，押送他那几个日本士兵都被大水冲散了。
2: 找到了，43361。
4: 沪西朝阳路下面，
5: 郭运说，他走了15分钟，他的出发的地方就是地下工厂，
2: 在15分钟的路程范围内，一定就是这个伪钞厂。
6: 但其实是这样，范围还是太广了。
4: 我们现在就这么点线索。
7: 什么人？
4: 别开枪，我是左双堂的老公啊。
6: 你来干什么呀？快回去！你在这儿，我回哪儿去啊？
4: 你回不去了。
5: 江司长，听我解释，我保证，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是太担心我，所以才会跟着我来。夏萍，
4: 说呀，
7: 解释啊！
6: 各位大哥，我是左双桃的老公，我就看我老婆吧，大半夜的往外跑，我有点放心不下。后来我一想，我一个大男人。
5: 我独守空房，我这脑袋上泛绿光，所以我就跟着我老婆过来。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们刚才说什么，
4: 你也都听见了是吧？就一点点。
5: 我们是什么人，你都知道了。你们是军人吧？对不起啊，我猜错了，对不起。
2: 你猜对了，
4: 江司长是这样的。 听我说，他虽然是个汉奸，可他一定是个混日子的。他胆子特别小，我保证，他什么都不会说的。否则，你都可以不用亲自动手，我亲手杀了他。
5: 我老婆绝对干得出来。
4: 你闭嘴！江司长，是这样的，他帮我获取过很多情报，虽然不是我们的人，但是他也算间接立过功了。
5: 这些下水道分布图，就是他帮我弄到的。
6: 要不这样，您容我说两句好吗？你说。其实吧，我在门口确实听到你们说话，可是分析来分析去，也没分析出个所以然来。要是方便的话，您看，让我见见这郭运，兴许我还能给你捋出点线索来。我要真要是帮您捋出线索了，您就放我回家吧。
5: 您饶了我，我回家还得给我老婆暖被窝、洗脚呢。
6: 这么看来，你还真是个好男人啊！
5: 大哥，您看，您要是留着我，兴许还有点作用；您要是杀了我，那我老婆得守寡了，那多遗憾啊！
6: 陈家平虽然是个汉奸，但是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
5: 是，
6: 要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2: 谢谢。我给你10分钟的时间，10分钟之内，你要是找不到地下工厂的准确位置，
5: 你放心。
8: 10分钟就10分钟，我现在把表调到11点整。开始吧。开始。兄弟，别紧张，你帮我回想一下被绑架那天的情景好吗？辛苦了。我原本是长兴印刷厂的洗手员，半年多前的一天，在我下班回家的路上。 被几个人绑架了，他们在后面用黑布蒙住了我的脸，把
0: 我塞进了车里，这个车开了多久了？挺长时间的，大概有2个多钟头。也许他们是故意绕了路。车停了，我被带到了一处好像是工厂的地方。我听见了很嘈杂的机械声，后来我到了那个尾槽厂，这个时候。 他们才把黑布给我摘下来。那你回忆一下，尾槽厂有多少个人？最多的时候40多个人，不过不时会有新的人来，也会有人离开。说是离开，就是被杀了，技术不好的，生了重病的。 还有不服从命令的，都给杀了。
6: 认识工作的人吗？
0: 不认识。我跟另外几个印刷工一起工作，我们不能交谈，更不能打听对方的名字。我们是用编号互相称呼的。我是75号。
6: 那你有见到其他的工作人员吗？
0: 要这办事，藤雕是什么呢？我们在不同的区域，日本人不让我们之间有接触。
1: 你问的那些问题，之前我们都问过了。
2: 佳平，你要不换换角度，问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想到过的细节。

0: 你们有没有去过其他的病房？我们吃喝拉撒睡都在那里。那他们吃什么？中午两个菜包子，晚上稀饭花卷，每周有一天能吃到肉包子。
1: 那能看到窗外？
0: 当时有几扇气窗，不过都被木板封死了，什么也看不见。那。
1: 有没有听到窗外有什么声音？
0: 有时候好像能听到一些。
2: 是不是？回想一下，
0: 像是轮船的汽笛声。
1: 汽笛声
0: 啊，
1: 那是夏天比较多还是冬天比较多？
0: 夏天能听到，冬天很少，几乎听不见。
1: 那是什么样的声音呢？还记得吗？
0: 我学不上来。
1: 那这样，兄弟，你来听，我来模仿，好吧？
0: 像，
1: 像
0: 啊！
1: 你帮我想一想，间断的次数，还有长短的不同，帮我仔细回忆回忆。我们继续。
0: 也像。

0: 我找到韦少长的位置了，刚好10分钟。 说说吧。那这位先生，谢谢。
1: 走了。
0: 你们就这么对待他？告诉你们可以，但我有个条件。
2: 你还轮不到跟我们。

0: 谈条件的？
1: 刚才说
0: 找到伪钞厂之后，你们是不是会计划行动将之摧毁？
1: 当然，不过在这之前我要先确定你找的地方对不对。
0: 那如果要开始行动的话，左双桃会不会参加你们的行动？
1: 他是我们最优秀的特务，我们当然希望他能够参加了。
0: 好，我的条件就是我也一起参加这次行动。
1: 为什么？
0: 为什么？我当然是为我老婆呀，这么危险的行动我怎么能忍心让她一个人去呢？如果我老婆要是死了我怎么办啊？我们两个甜蜜的日子还没过够呢，而且我们最近一直在努力加油，争取造个一儿半女出来。我们不能让你们的行动耽误了我们两个的正事儿啊。
2: 我说什么呢？
0: 昨天晚上不是说好了吗？
1: 你真的只是为了左双桃吗？
0: 不然呢？一个男人不是就应该为自己心爱的女人付出一切吗？是不是啊，江司长？
1: 好，我答应你。
3: 所以费了这么半天话，伪钞厂到底在哪？
0: 别着急啊，慢慢跟你说。
4: 刚刚江司长已经通过了下水道的编号，大致确定了一个范围，对吗？也就是说，沪西的朝阳路周边15分钟以内的路程。刚刚郭映月说的，他时常能在地下室听到船舶的汽笛声，也就代表伪钞厂在黄浦江的沿岸。
3: 那里离黄浦江近的地方多了。
4: 没错，所以我也问了他，是夏天听到的多还是冬天听到的多。那我们都知道风对声音是有传播作用的，上海的夏天吹的是东南风，也就证明了伪钞厂在黄浦江的西北侧。当然了，这也跟江司长找到的线索大同小异，所以我也问了郭运他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声音。船舶的声音不同，间隔次数都有不同的含义。一声短代表从东船的左舷汇船，两声短代表从东船的右舷汇船，一声长代表本船离开泊位或是码头，而两声长代表船要经过船闸。所以郭运听到的是两声长，也就代表伪钞厂在黄浦江的船闸口附近。
2: 夏平，
0: 嗯，
2: 没想到你懂得还真多。
0: 谢谢老婆夸奖。当然了，制造伪钞的机器噪音非常的大，如果想不引起发现需要用其他的声音做掩盖。我发现这一片是一片工厂区，所以我断定伪钞厂就藏在这片工厂区的下方。
1: 这一片都是工厂，你怎么能确定是在哪家工厂的地下？
2: 这边工厂虽然多，有华资的，有日本人控制的，那日本人的伪钞厂肯定会选择建立在日本人控制的地方。这片工厂有两家是日本人控制的，一个是化工厂，一个是军服厂。据刚才郭运所说，他穿过工厂时只听到了嘈杂的机械声，并没有闻到化学原料的气味。所以我认为伪钞厂在军服厂内，是吗？
0: 老婆分析得非常准确。
1: 不过你们说的一切都是理论上的推测，伪钞厂到底在不在这儿，在我们行动之前必须前往确认。
0: 好啊，但是江司长，您刚刚可答应我了，让我一起参加行动。
1: 我这个人说话算话，但是我还有个问题要向你请教。
0: 请讲。
1: 这家日本军服厂我们要怎么才能进去？
0: 昨晚跟踪左上桃获知军统方已掌握重要线索，

0: 借此线索或可一举歼灭灭杀场，丢失的便秘配方与同伴亦能有迹可循，遂决定以保护左上桃之名义参与其突袭伪钞厂的行动。因情况紧急，未及获得批准，后续情况行动后再向组织汇报。梅花寺，哎
1: 呀，阿巴刀有心了，让我出来骑骑马，是该放松一下了。
2: 哥，我是这么想的，木村长官这一死，小豆子得有个新主人啊。但是能够有资格骑小豆子的，除了我哥还有谁啊？
1: 说得好，这牵马跟骑马就是不一样，骑在马上面，视线高了，视野也宽了，上面的空气很好啊。
2: 哥，那你慢慢骑啊，多溜达溜达。
1: 好嘞，
3: 驾！驾驾驾驾驾！
2: 真是走了一个阎罗王，又来了一个马张飞。
3: 不是哥，你慢点。哎，
2: 这哥哥怎么样？怎么样？啊，怎么样？
1: 别动我，别动我，自己骑，我自己骑，
2: 可以吗？啊，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怎么样，哥，还可以吗？
1: 这日本人骑过的马。日本人一样的尿性啊。

0: 哥，你可千万别生气，一会儿我去劝劝小豆子啊，你一会儿再骑会儿。
1: 骑个屁啊！摔懵了都。
0: 哥，哎，哥，你别走，你在站这待会儿。啊，怎么样？

0: 等等，
1: 行，没事了，你去忙吧。
0: 我，哎哥，你把小叔子弄疼了，你得去向他道歉。
1: 他把我摔了，我跟他道歉啊？
0: 那也行，那你跟我回去，我让小豆子跟你道歉。
1: 行了，算了。
0: 那这样，你跟我回去啊！我向你们两个道歉。
1: 不用了啊，你回去忙吧。
0: 哎，哥，我们三个互相道歉。你听我说，为什么要道歉呀？你是我哥，那小豆子把你摔了，他自然得向你道歉。但是你又把他气得不舒服了，你也得向他道歉。那这件事情因我而起，我又养了小豆子，所以我也得向你们两个道歉呀。
1: 你不正常。
2: 这个是你哈？
3: 我是不知道，张岩还有杀人犯朋友呢，
2: 风险太大了，你知道吗？船上都有 GPS， 哪一艘船出港，海事局立刻就能知道。
4: 况且你和张岩到底是什么关系？
2: 我怎么会知道？
3: 你让张岩自己来跟我说。
5: 来不了了。
3: 为什么？
5: 死吗？你是说马伟成抛海的尸体？是张岩，
1: 这只是我的猜测，但是我很难想象像马伟成这样的人，为了包庇秦红，宁可背上莫须有的杀人罪。秦红的母亲说他没有先天性心脏病，那他为什么在跟马伟成的交往过程当中，要一直铺垫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呢？而且我们现在翻回头看啊，马伟成家中的这个证据和周围的证词。指向性是不是过于明显了？
6: 所以您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为的就是让我们查到马伟成，查到秦红死了。
1: 只要坐实秦红的死，我们就会结案。如果吕端顺接触张岩，一开始就是为了给秦红找一个替死鬼呢？那天晚上你从药店回来，发现林畅死了之后，你仔细看过他的尸体吗？这个人见过没有？
7: 认识。

0: 诈骗犯。
1: 在马伟成的描述中，张岩是个诈骗犯，并且很善于利用男女关系来换取自己的利益。他接近吕丹顺也是同样的目的。假设张岩看到了这笔钱才和吕丹顺谈恋爱，那么这件事情被吕丹顺发现之后，是不是有可能成为他和秦红杀了他的动机？孙阿姨，
2: 救救我！
3: 阿四叔叔，
4: 小乔，这边走了，站住！
5: 叶童，
6: 等等，
5: 来不及了。
7: 那你怎么办？
4: 走，
8: 站住！
4: 走。

0: 因为你是我哥呀。那小豆子把你摔了，他自然得向你道歉，但是你又把他骑得不舒服了，你也得向他道歉。那这件事情因我而起，我又养了小豆子，所以我也得向你们两个道歉呀。
1: 你不正常，你再不正常，我就给你撵出商行，我不带你了，信吗？
0: 哥，嫂子，耳环。
1: 怎么会在这儿啊？
0: 哦，我懂了。哥，你跟罗太太又再续前缘，梅开二度了。
1: 低调，这回不能让冠军再知道了。
0: 啊，那是那是。果然是久旱逢甘霖啊，要不然怎么连耳环都弄掉？
2: 你滚！你继续忙吧。
0: 哎，哥，你还不赶紧把耳环还给人家，免得又被罗冠群发现端倪。

0: 首先，我想弄清楚你们具体的行动计划还有安排。
1: 我们会跟飓风队一起行动，先救出被绑架的专家还有工作人员，然后布置好炸弹，彻底摧毁伪钞厂。怎么了？我们这个计划有问题啊？
0: 我打探过了，这家工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同时还有一支日军陆军小队进行日夜把守，想要从正门进去那是非常困难的。
1: 那你是小瞧了飓风队的战斗力，对付几个还没有准备好的日本兵绰绰有余。
0: 但是你别忘了，宪兵司令部的护西分队就在距离这家工厂不到15分钟的车程，一旦战斗打响，他们的支援会非常迅速。
2: 那你有什么建议？
0: 只有一个办法，
2: 说来听听。
0: 每天晚上8点，这家工厂的白班还有夜班的工人会进行一次换班，除了工人以外，日军小队会留下2名士兵进行把守，其他的人也会进行换班。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内，整个工厂上下只有2名工头，还有2名日本兵，
1: 是防卫最薄弱的时候。
0: 没错，但是这换班的时间呢不会太长，最多20分钟吧。
2: 20分钟？那我们根本来不及部署和实施行动。
0: 但是如果在这20分钟之内能做到有的放矢的话，我想我们还是有成功的可能的。
1: 你说的有的放矢是指什么？
0: 行动开始之前，我们先潜入到工厂内部，找出印钞厂的具体位置，然后让飓风队可以直奔主题，在支援到达之前我们完成任务。
2: 这个工厂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而且还有一支日军小队，我们怎么混进去？
0: 所以啊，你们认识我这个管总务的人，算是你们运气好。我打探过了，这家工厂的午餐还有晚餐由市里的一家叫做开运饭馆的餐厅提供。等到餐车到了工厂之后，工头会检查每个人的劳工证，然后再有饭

0: 店的伙计把餐食带进工厂内进行逐一发放。
1: 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伪装成饭店伙计？
0: 没错，这家饭店规模庞大，人员众多，流动性频繁，工头不可能认识每一个人的面孔，只要我们做到人证合一，工头就不会怀疑了。
1: 但即使我们进到工厂，怎么才能找到伪钞厂？
2: 这也是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我们现在完全一点线索都没有。
0: 不过你想想看，日本人囚禁了工人还有专家，但是要保证他们每天的基本生存，对吗？好，伪钞厂上上下下三四十人，加上日军的小队，他们的餐食怎么提供呢？
1: 我记得郭运说过，他们每天中午可以吃到包子。
0: 嗯，还是我老婆记性好。没错，中午菜包两只，晚上稀饭还有花卷，每一周呢晚上有一次可以吃到肉包子。那这个就是开运饭馆的菜单。
1: 我明白了，他们送往军服厂的餐食其实有一部分是送到地下伪钞厂。
0: 没错，所以一定会有人把一部分餐食送到伪钞厂，只要我们跟踪这个人就能够找出伪钞厂的位置。
3: 这是个好办法，

0: 把戒指给我，记住了，千万不要讲话。这次巡逻完之后，宪兵司令部一定会对我们所有人展开调查，包括工厂里的每一个人都会逐一排查。咱们几个假扮送货的伙计，画像一定会被画出来。尤其是咱们俩，经常跟日本人打交道，所以要做好充分的伪装。
1: 我看今天他们是吃肉包啊，这两个大桶应该是送给工人的，下面两个小的应该是送到伪钞厂的。嗯，你分析的没错。这个篮子里应该是给日本兵还有工头的。
0: 一会儿我们怎么分工？你们几个在外面给工人发放包子，我进去伺候日本人还有工头。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信不过我，
1: 哼。
0: 好，没问题。果果，帮我看一下。

0: 老板呢？怎么才来呀？远啊！哎，我今天怎么都是生人呢？又换人了。
1: 我问老板去。
0: 哟呵，我看你这脾气还不小。
1: 可不小嘛，往你们这儿送50分钟，市区送才10几分钟，给的工钱一样，换你没有脾气？
0: 证件带了吗？带了。
2: 打把手。
0: 哎，快点干啊！干完了咱早点早干早散。哎呀，哎，你脸露着。
1: 烫了吗？
0: 哎，等会儿。我说你们既然不想来，你们干啥来了？
1: 还不是我吗？上次跟客人打起来了，周老板给惹生气了，也因为我连累了我这几个兄弟。
0: 周老板最近怎么样？
1: 问你话呢？哑巴？没听说吗？周老板最近娶了个二房。 他这娶二房全是剥削我们的钱，你说他这二房是不是也有我们哥几个一份啊？
0: 你想的，想完了吗？
1: 啊，
0: 跟我走吧，
1: 走吧，走吧。

0: 来，你把这个抬下来呀、啊！快快快快！
1: 哎，我们的呢？
0: 跟我来。
1: 哦。
0: 宋卫队长，晚饭送到了。来，
2: 什么菜？
0: 今天什么菜？啊，今
3: 我在跟他说话。
0: 啊，你宋卫队长，他是哑巴。
4: 那个长官，您别生气，让我给您介绍好吧。今天的菜是这个白斩鸡、油焖茄子、油爆虾、咸烧白、互相排骨，还有这个榨菜肉丝汤。
0: 哟，这菜不错呀！各位长官慢慢吃，我先去送饭了啊。
3: 你放心，我们会像之前一样，把最好的饭菜都留给你。
0: 长官，打打你好。
1: 好好照顾长官们，我陪着去送菜去啊。
5: 哎啊，不用，我自己去。
1: 啊啊啊！
5: 白人，干什么呢你？没睁眼，你小心点。
0: 哎，柴俊，没事吧？啊，哎呀，你看，哎，
5: 告诉你啊，给我长点眼，听见没有？
4: 长官，他们先去云门了。
5: 你干嘛呢？
4: 等会儿，等会儿，
0: 虾，
4: 好东西啊，虾掉地上了。
3: 咦，把它吃掉。
1: 哦，哎，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吃吃吃吃。哎呀，虾是好东西啊，虾必须吃，虾。
6: 嗯。好吃，好吃，
1: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5: 哎，站住！
3: 走这边。
1: 哦，
5: 快滚！

0: 我们要暴露了！救救我！救救我！救救你！再不走，我们就暴露了。
1: 已经看到我们了，不救他才暴露。

0: 我已经走远了，谢谢你们救了我。刚才我要是被抓住，我就死定了。你现在一样死定了，知道吗？哎，等等等等，他是军夫，我杀了他，他会揭发我们的。
1: 我不会揭发你们的。
2: 我只是想偷点东西填饱肚子，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3: 小畜生坏了我们的大事！没有。
0: 你翻墙过来，就是为了偷吃的，填饱肚子。
2: 是啊，我们晚饭就一碗稀饭，一个包子，根本就吃不饱。
0: 去哪儿了？
2: 孙工头，他那个推车上有铁皮桶，那里面有包子。
0: 你怎么知道？
2: 那孙工头的铁皮桶里有包子。我之前偷过，在哪儿？
0: 就是之前有一次，我在车间荒地那儿解手，就看到孙工头推着推车从那儿经过了。我在想，那上面的铁皮桶是不是里面有吃的呀？我就跟上去了，看到一间仓库门口，孙工头打开仓库门就进去了，然后推车就停在那儿，我就趁机靠近，打开那个铁皮桶。
2: 里面果然是满满一大桶肉包子，我拿了两个就跑了，
4: 别提多香。还记得是哪个仓库吗？记得，是23号仓库。知道怎么走吗？知道。
2: 带我们去，否则我就杀了你。好，好。
0: 怎么走？
2: 在森林里。
0: 好。

0: 他怎么回来了？
1: 哎，你看这个桶不是咱们拿过来的吧？这说明他已经送到那儿了，拿的是昨天的桶。

0: 就是这儿，这里就是23号仓库。上次我来的时候，这里有日本兵把守，我是趁他们撒尿了才拿到包子的。
1: 确定吗？
0: 确定。
1: 行，我要回去了，到了防外的时间了。
0: 我猜，你们一定是抗日的吧？
2: 你少废话。
3: 还有，记住了啊，见着我们的事儿，不能告诉任何人。
0: 是不是只要我一个字不说，我也算抗日的？
1: 你问他。

0: 你就不怕他出卖我们？
1: 有一天，如果我真的被出卖了，那也一定不是他。
0: 魏超常肯定就在这儿，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么重要的地方，连个宪兵都没有，而且也太安静了吧？我去看看。哎，现在是吃饭时间，宪兵肯定是去给他们送包子。既然包子是送到这里的，就一定没有问题。时间差不多了，赶紧撤。

0: 长官好，谢谢长官，我不会。
1: 你是开车的？哎，
0: 对，我是开车的。
1: 你来到开运饭店多久了？
0: 没多久，一个多月。
1: 周老板的腿怎么样了？
0: 啊？什么？
1: 我听说上个星期你们的周老板发生了车祸，撞断了一条腿，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0: 哦，好多了。
1: 最近的伙食很不错，请代我向他问好。
0: 好的，长官，好的。

0: 你们俩干什么去了？地上的虾不干净，吃完就拉肚子。收拾你们东西，赶紧给我滚蛋！
1: 走走走走走，
0: 给我滚！
2: 怎么样？伪钞厂在二十三号仓库。你们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3: 车间门口的左侧有一个红色按钮，应该是警报器。嗯，生产日军军备物资的工厂都会安装这样的警报器。
2: 咱们得想办法让那个警报不被触发。现在距离他们换班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先与飓风队会合。 根据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来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3: 好。嗯。

0: 江司长，我是飓风队队长陶大春。你好，
1: 你好。飓风队所有队员听候江司长的指示。江司长，你们真是了不起啊，居然能潜入日本人的工厂。
0: 这是多亏有人帮我们弄到了劳工证啊。谁
1: 这么大脑袋？
0: 我不能告诉你他的名字，我只能告诉你，他是我们潜入在敌人要害部门的人，代号红桃五。明白。
2: 这位就是洪涛，
3: 曹队长好。哟，还是位姑娘啊，厉害厉害。这位是我们苏浙行动委员会六队的队长刘武成。啊，
2: 你好。
3: 这位是，我自我介绍一下吧。陈家平，。
2: 汉奸一个。汉奸？啊，这个事儿说来话长，不过他现在是我们这一方的人。哦，你好，
3: 江司长。嗯，我想尽快知道军服厂的建筑分布情况，以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2: 好，行。都听清楚了吧？
1: 听清楚了。
2: 这次行动，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我们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是，明白。时间差不多了，
4: 准备出发。
5: 是。
2: 你留下。
4: 为什么？
2: 你放心，我是不会杀了他的。等行动结束之后，我会把他放了。哎，
3: 我也不希望参加你们的行动。
2: 江司长是吧？
3: 能不能把我老婆留下来陪我聊天啊？
2: 想什么呢你？
0: 他必须参加行动。
2: 行。
3: 好啊。
0: 哎。

0: 我一会儿没法保护你了，行动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啊！你看，他们这么对我，为他们卖命，一点都不值得。
1: 小五，
2: 到，记住你的行动任务了吗？
3: 记住了。一会儿小刀的时候，小心一点离得远远的，别往前冲。啊！哼！8点15之前，把车开到军服厂后面的岔路口。
1: 记住，一定要把车灯关了，从西边绕道走，避开有可能会前来增援的宪兵中队的行进路线。
2: 明白。
4: 行动，一会儿见。为什么不让陈家平参加行动？日本人很有可能已经拿到了中共编闭的铜板，而且应该就在这座北朝场下面。我们这次的任务不仅是摧毁北朝场，还要拿回铜板。陈家平虽然帮了我们很多，但毕竟不是我们的人。 如果让他知道关于铜板的消息，甚至走漏风声到了共产党那边，那会对我们的计划造成很大影响。

0: 我们两名日本兵，还有森光大王，
1: 除了门口守卫的，一共10个日本兵，走了9个，还有一个应该在办公室。

0: 是伪造法币的事。
1: 但这人都哪儿去了？设备呢？

0: 你们先站着别动，我下去看看什么情况。
1: 队长，

0: 韦超长肯定是转移了，底下的东西都堵死了。
1: 韦超长肯定是在地下，否则我们不会发现韦超纸。只是，为什么他们突然转移了？

0: 司长，现在打算怎么办？
1: 行，撤！
2: 撤！

0: 没事吧？啊！
1: 你怎么逃出来的？
0: 回头再告诉你，宪兵中队马上就要到了，正门肯定是走不出去了。
2: 那怎么办？
0: 扎强，躲起来，然后逃出去。
3: 扎强，躲起来，
0: 躲起来。

0: 虽然你救了我们，我很感谢你，但你知道的太多了。我如果要出卖你的话，我会等到现在。你以为我真的会相信，你只是一个普通的汉奸吗？你骗得了左双桃，但你骗不了我。我真不应该救你。哼，你不应该做的事太多了，你不应该参与我们的行动。 更不应该去左双桃为妻。
1: 但我不后悔啊，为了我心爱的女人，做什么都值得。不知道姜思畅，你为自己心爱的女人韩露小姐能做什么呢？

0: 你以为我们会相信你的鬼话？小五是怎么死的？日本人为什么会识破我们的计划？如果陈家平真想出卖我们，为什么还要救我们出来？他只是想救你吧。
1: 当然只想救我老婆了，谁想救你们这些王八蛋？
2: 你说，
3: 姜思长在哪儿？
2: 你问他去啊。
1: 问我干嘛呀？
2: 你说不说？你再不说，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1: 把枪放下！
2: 让他走吧。
0: 为什么？
1: 我相信他。
2: 你相信陈家平？他是个汉奸。
1: 我相信左双桃。
2: 所以我也相信他相信的人，带着陈家平离开，管好他，以后不要再掺和我们的事儿。
4: 你放心吧，不会有下次。嗯。

0: 你知道江兆国为什么不让你参加最后的行动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中共编辑的铜板很有可能落在日本人手里。他本以为能在伪钞厂找到这块铜板，但他不想让你知道。你觉得伪钞厂转移到哪里了？
1: 我现在也没什么头绪了。怎么了？
0: 你到底是谁？
1: 什么？我是谁啊？
0: 江兆国也是因为和我有同样的怀疑，才会想要杀你灭口。难道你是那边的人？
1: 什么这边那边的？我呀，哎呀，就是你老公。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就行了。
0: 我猜你也不会多说的，只是有一天我害怕，你连我老公也不是。
1: 其他的呢，我还真不敢保证，但是唯有这件事情，我绝对保证。

0: 江先生，这是我为你准备的冰块和威士忌。谢谢。江先生真是神通广大，居然能找到我们地下工厂的地点。哼，我看神通广大的应该是你们吧。大华饭店我的行踪暴露，今天我部署这么周密的行动，最后居然也功亏一篑。
1: 我喜欢跟江先生这样开诚布公的聊天。江先生可以在这先住一阵，你的日常所需我们会为你准备。对了，房间里还给你准备了西服。
0: 西服就不必了，我这身儿挺好。
1: 酒我会喝，但不代表喝了你的酒就会跟你们谈合作。
0: 以后的事情我们可以慢慢谈。 不过。

0: 我有件事情想请教一下江先生。
1: 请讲。
0: 这个劳工证是从哪里来的？
1: 伪造的。
0: 我们已经核验过了，劳工证是真的，每一张劳工证上都有不同的编号。追溯这个编号，我们查到这张劳工证是从太和商行流出来的，重庆那边也有我们的人。我们最近得到情报，有一个叫洪桃武的军统分子就潜伏在太和商行内。这张劳工证是洪桃武给你的，对吧？
1: 哎呀，我不知道什么太和商行。
0: 江先生，至少我们已经给你体面了，我希望你也给我一个体面。合不合作我们可以暂缓再说，但这件事情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不然大家就都不体面了。

伪超常已经转移，行动一无所获，军统方面损失惨重，我亦有可能被牵连。另外，左商桃对我的身份亦有怀疑。

0: 此人王大普，同僚是金融专家，参与过边币的印制和发行，其真实身份为代号大雁的军统特务，盗走边币铜板后一路逃窜至上海，有消息称此人被日本人抓获，如有新情报速与组织联系。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专家来给大家讲课，大家欢迎。
2: 同学们好，

0: 来了，最后一分里面就给你。
1: 下班路口，
2: 有一路协商帮去旅行。萨瓦迪卡，
3: 旅游兄弟，加油侬！
4: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专家来给大家讲课，大家欢迎。
1: 同学们好，在上课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革命靠的到底是什么？很多同学可能会说，靠的是信仰，靠的是枪杆子，这些都没错。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经济。没有经济的支持。

其实没有钱，你们有很多事情做不了。那钱从哪里来？发展金融。很多同学又会问了，那什么是金融呢？今天，咱们就从这枚根据地流通的银元说起。

0: 哎，
1: 你出来一下，到八里桥路有一家慧心茶馆，
2: 我在这儿等你，迅速。
0: 有什么事儿吗？
1: 你来了就知道了，记得不要让赵安的人看见你。
0: 赵安？他又找我麻烦干嘛呀？
1: 反正你记得不要让赵安的人看见你。
0: 好，一会儿见啊，不见不散。

0: 喂，
1: 果果，哎，我等一下要出门一趟，你不是说要买文具吗？我顺路带你一段。
0: 好，那我们停车场见。
1: 好，快点。

0: 陈树刚为什么跟着我们？抓我！
1: 抓你？
0: 驾照国很有可能被日本人抓了，而且有可能出卖了我。
1: 你怎么会知道？今天早上陆冠群还有赵安被叫去了宪兵司令部，我想那天一定向他们下达了抓捕我的命令。
0: 没想到姜司长会是那样的人。
1: 出卖了我，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你，另一方面可以借日本人的手杀了我。既然这样，我跟你一起跑。我叫你出来，不是跟我一起逃跑的。逃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相反还是罗冠群这个老狐狸技高一筹啊，故意把我引出来。
0: 他为了不让你落到赵安手里，那我就给他老罗一个面子，把我自己交给他好了。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那我怎么办呢？我眼睁睁看着你被抓起来。不过，也许只有你能救我。我怎么救你呢？
1: 现在还没想到。

0: 你现在照常下去，去买你的文具。那万一他们杀你了怎么办？我想了一下，江兆国会是因为我跟韩露走得太近了，虽然这个理由有些牵强，但是在他们没有确凿证据以前，我可以抵挡一阵子。
1: 做不到，你能做到，相信你自己。等这次事情之后，你答应我，一定继续当一个混日子的废物，平平安安的。 混一辈子，
0: 不管我是不是废物，我都会平平安安的，啊。

0: 亲自接我呀，老罗。
1: 你得跟我去一趟宪兵司令部。
0: 哎呦，升职还是加薪啊？
1: 去了你就知道了。这回我是真帮不了你了。
2: 罗经理回来了吗？
3: 没有啊。
2: 车都停在楼下了，还说没回来？
3: 这，真的没回来，没人在里面。哎呦，左小姐啊，左小姐。
2: 罗经理，何必躲着我呢？
1: 大马生，你是不是瞎了？我不明明在这儿吗？
3: 哎呀，刚没注意。
1: 你找我什么事儿？
2: 听说你亲手抓捕了陈家平。
1: 是，分明心事我也没有办法，心如刀绞。
2: 至少你应该为他说句话，对吗？嘿，
3: 左小姐呀，你是不知道啊，咱们罗经理这个嘴皮子都快说破了。没办法，因为日本人手上有个证据。
2: 什么证据？
1: 赶紧去倒茶去。你应该听说了吧，昨天军统特务偷袭了日本人的军服厂，为首是重庆派来的，官职还不小，身上搜出了一张劳工证，说是陈家平给的。
2: 太和商行手上有劳工证的只有赵安吧？
1: 是，那可能陈家平偷，不重要，重点是口供，人说了勾结的是陈家平，没提赵安。
2: 你就信了？
1: 日本人信了。
2: 宪兵司令部跑我们家翻了个遍，陈家平办公室也被翻了一个底朝天，没有半点所谓和重庆勾结的证据，仅仅一句口供，你凭什么抓捕他？
3: 哎哎，左小姐喝茶。哎呦，哎呀，左小姐你消消气啊，日本人啊，别说是一句口供啊，就是一个眼神，他应该马上可以定罪。而且现在这不光光是这个劳工证的事情了，日本人说有这个情报，有一个代号叫红桃五的军统特务就潜伏在我们商行。
1: 现在日本人怀疑陈家平就是红桃五。
2: 这根本不可能。
4: 我也觉得不可能啊，刚查出个梅花四，现在又出来一个红桃五，要不这样，把他们全叫来，来我这儿打扑克，没完没了。
2: 罗经理，陈家平跟了你这么长时间，这商行上上下下都知道他是你罗经理的人，你就没有想过吗？会不会是有人想先陷害陈家平，再把你拖下水？
1: 哎哎，我两袖清风啊，没有人能把我拖下水。
2: 那你就是见死不救了。
1: 哎呀，左双头，我这心里跟你一样，时刻担心着家平的安危啊。

0: 罗经理，我现在只能求你，算我求你了，求你救救陈家平。
1: 罗经理，一会儿还有个饭局呢。
2: 行行行行，
1: 村上大小姐，你放心，日本人呢，我一定再去收集。
2: 你这边呢，也想想办法，我们同心齐力。

0: 赵安自从当了日本人的走狗之后，不知道残害了多少爱国志士，罪恶滔天，死有余辜。还有一点就是，赵安屡次怀疑到我的身份，不除掉他，身处商行的我始终也是危在旦夕。要嫁祸给赵安，我一个人办不了，要想办法把罗冠群拉入伙。
1: 我们的雷劈火已经从无锡发出来了，这两天就会到上海。
2: 货到了以后放在仓库，暂时不要动。
1: 啊？为什么？现在正是卖高价的时候啊！
2: 木村现在死了，你不知道宪兵队接下来会被信封捉弄，这个时候一定要行事谨慎。
0: 走私物资到底藏在哪里？
3: 确实无法再说多想念。背后
0: 如何才能劫走这批走私物资呢？

如何让这批走私物资到赵安手上？等到罗冠群上钩。

0: 对对对，是有这么一批棉纱给了罗经理的。哎，双堂，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
1: 姨妈，你不知道，贾平出事了，有人诬陷他暗通重庆，宪兵司令部把他抓起来了。啊！要死了，怎么会出这种事情啊？所以我才来打听一下。
0: 姨父和罗经理之间有没有什么生意上的往来？这样我去拜托罗经理给家平求情，我这心里也有个底啊。
1: 双堂，你尽管去找罗经理去开这个口，他要是不愿意帮忙，我上你姨父找他去。
0: 还是别让姨父知道了。
1: 为什么？
0: 他这个身份，不出面的话，心里也难受，出面又得罪日本人。
1: 就别让他难做了，我去找罗经理求求情，缓一缓日子应该就没事了。哎呀，双堂，你真是越来越懂事了。你不要担心，家平一定没事的啊。你看看，你都瘦了。
2: 那天，加了他们。谢谢，怎么样了？
1: 这个电台是我之前帮罗冠群建设的，频率是11671，所以很快就找到了。每天冠军码的号码。对，这个数字对应的就是这些英文字母，只要找到这个，电文就迎刃而解了。
3: 交给我的事儿啊。

0: 昨天夜里我叫了几个兄弟突袭了浦西码头的九号包围，那是一个小的货船，防守啊相当的松懈，没费多大力气就得手了，然后我们就把船给炸了，连夜就将抢到的那十几箱的货物运送到了东方仓库。那这个就是那批货物里的鱼渣。
1: 对，

0: 日本今天发现在国统区有这样的棉纱在买卖，以为是从上海走私过去的，最近正在调查。
1: 也就是说就陈家平有希望了？
0: 还说不上有希望，但事情开始以我们预想的方式发展了。
1: 那就行啊，没事没事，别着急。
2: 陈太太，
3: 陈太太，已经按照你的吩咐，我假装无意地发现了东航仓库那批棉纱，并且及时向赵队长汇报了。
0: 他怎么说？
3: 东航仓库是赵队长的地盘吗？棉纱又是紧俏货，这到嘴的肉他当然是当仁不让了。
0: 他知道是谁的货吗？
3: 大马烧这两天在黑市东查西问的，赵队长都听说了，他怀疑是罗冠军的货。
0: 你们把货都接走了？
3: 当然呀。
0: 那他有没有起疑，为什么罗冠军的货会出现在他地盘的仓库里？
3: 听说浦西码头有一艘船沉了，赵队长推测是罗经理的船，他的货一时没有时间安放，就摆在那里几天。
0: 干得不错。
4: 棉纱的下落查到了吗？知道这批棉纱运哪儿了吗？
5: 临安那边有一个交易点，
4: 现在日本人正在调查运输往国区的走私物，其中包括湖北、浙北，已经找到线索，就是棉纱。如果这个事儿让日本人知道了，位置保不住，我的脑袋都保不住。
5: 那个劫匪抢走这批棉纱，我想最多也就是拿到黑市上脱手换钱，这个日本人不一定能知道吧。
4: 但愿吧。所以千万记得，这笔货在谁那儿一定要找到，找不回来没关系，不能让日本人知道。
5: 是。行，我想办法再去好好查查。
4: 你没听错吗？
5: 我听得清清楚楚，二把刀亲口说的。
4: 你怎么碰到二把刀了？
5: 我不是心里发愁吗，就想着找个饭馆喝两杯，哎，结果我看到二把刀进来了啊，我就在角落里啊，二把刀没看见我，然后我就看这个二把刀啊喝了几杯之后啊，就开始满嘴跑火车，还跟那个伙计吹牛，说他怎么样怎么样帮着赵安搞到了一批棉纱。
4: 他说的那批货就是我们那批货吗？
5: 对对，因为他说这批棉纱是赵安的死对头的，那不就是您吗？哎，他还说赵安要怎么样怎么样重赏他呢。
4: 赵安怎么知道的？
5: 怎么知道的？是不是我去黑市上打听，然后被赵安知道了，他就猜这是您的棉纱？
4: 你是猪吗？你是猪，老猪吗？坏了。
0: 你就没有想过吗？会不会是有人想先陷害陈家平，再把你拖下水？
4: 坏了，坏了！
6: 干嘛呀？这么吵，大半夜的。

0: 怎么了？
1: 为什么我的祸又被解了？为什么解祸的是赵安呢？你是不是又跟他搞鬼了？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要不睡，我就先睡了。
2: 陈家斌不在，宣纸都没人替我买。
3: 你说这陈家斌到底是不是红桃五啊？

0: 是不是他已经不重要了
1: 啊？
0: 陈家平的罪要找人顶，
1: 顶罪啊？那找谁去顶罪啊？
2: 你想啊，江兆国那劳工证从哪儿捞出去的？
1: 赵安。哦，你意思是让赵安？哎，不能嘛，那日本人是不可能相信赵安是红头的呀。
2: 日本人不相信，就设法让他相信。
1: 啊。
2: 不管陈家平是不是红头，以后都不能信任他。
1: 既然都不信任他了，那干嘛还竭尽全力救他呀？
3: 你以为我是救他？我是救我自己。
2: 这一次我是备战一战，我跟赵恩不是鱼死就是网捕。
1: 那有什么办法能让赵恩变成红头五啊？罗经理，你是不是已经有锦囊妙计了？
0: 我跟重庆的通缉公司已经商量好了。
4: 家平被送到宪兵司令部后，那天直树亲自审讯了他。家平一口咬定说，是因为江兆国误会了他和韩露的关系，心生妒忌才有意陷害于他。可是日本人根本就不相信这个说法，但除了江兆国的口供以外，也没有其他证据。我听说，是罗冠群为家平求了情，日本人才没有对他动刑，后来就把他转送到了留置所。
5: 留置所，
4: 其实就是宪兵司令部的监狱，就在离华政路不远的地方。
5: 那江兆国现在在哪儿？
4: 江兆国被软禁在了宪兵司令部的内部招待所，日本人想要策反他。
5: 谢谢你帮我打听这么多消息，一定冒了不少危险吧？
4: 没什么，我主要负责整理档案，出入各个科室也不容易引起怀疑。双刀，你有办法救家平吗？
5: 我还在想办法。

0: 哎，过来给我洗脚。哎，哎，县长大，今天该你给老大洗脚了，过去。
1: 让你洗脚是给你命令的，罪子当死你我！臭小子，你
2: 服了，顶嘴！
1: 服，你就是欠揍，赶紧给我洗脚。
2: 哎哎哎，洗洗洗！哼，
1: 快点！
2: 来来来，
1: 赶紧的！
3: 来，大哥，舒服不？哎，这还差不多。我告诉你，我只给我老婆洗脚，明白吗？陈家平，你闹了几次事了？三次。来了没几天就闹了三次事了，你是想找死吗？
2: 长官。 我是被冤枉的，
3: 这里每个人都说自己是冤枉的。从今天开始，我给你跳到206牢房，收拾东西，跟我走。
2: 哎哎哎，
3: 快点！
2: 哎哎哎。哎哎

0: 你怎么弄的？不管全打他，你能不能马上带我走？我再也不想跟那个魔鬼在一起。操！妈！滚去！
1: 这样，你先让浦东赞助一段时间。
2: 什么叫赞助啊？
1: 你不是要永远跟我在一起吗？永远在一起。乖了，乖了。我不要听范了，我已经听了很多遍了。你骗了。我赵安，就算骗天下所有的人，我都不会骗你张淑云半句。那。
0: 什么时候送我去浦东？明晚9点，到黄浦江7号渡口等我，记住，别让罗冠杰引起怀疑。没事，东西，进。

0: 怎样了？
1: 见到了，他叫侯四，是个走私贩子。
0: 他怎么会知道我的手上有棉纱？
1: 我找人在黑市上放了风声，他顺着这个线索找到我的。
0: 他给多少钱？
1: 100块一包。
0: 黑市上一包70多块，他给100块？
1: 他知道我的背景，不会骗我。
0: 1400包面纱，那就是14万块钱。
1: 不过侯四说，这么大批量的货他运不出上海，要我们自己想办法，他在城外接应。
0: 你这个脑子也得动动了，很好办啊，正好日本人让我们往国统区运鸦片，出城的通行证我们有。
2: 陈家平，我告诉你，206住的是个疯子，和他同住的三个人，一个被扣掉了眼珠子，一个被咬掉了耳朵，
3: 另一个呢？
2: 那个整个手被咬掉了。去吧，

0: 王大普，他是陈家嫔，以后他跟你一起住，你要对他好一点。
1: 欢迎你，我叫王大普，陈家嫔。
2: 你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啊？
3: 剧情无聊，节奏拖沓，表演做作，谁会花钱看这种烂片吗？就是。
2: 怪不得今天电影票不但是免费白送的，而且只要进了影院，中途不离席，还能白白领一块钱。
1: 这完全就是一部大烂片嘛！哎，
2: 我到这儿来啊，就是为了杜飞来的。可是他就仅仅出了一分钟，从头到尾我就看着韩露一张脸，在荧幕上晃来晃去，这烦死人了！
1: 你说这韩露得多大的本事啊？
2: 这么多当红明星给他作陪，
3: 这背后啊，肯定是有大老板在捧他呀。
1: 是吗？
3: 刚刚我听林总那个人说，今天这个电影院几乎就没有人是买票进来的。

0: 90%的都是向我们这样来当托的，我猜呀，这些就是那个大老板花的钱，
1: 可不是，
0: 就是为了哄韩露开心的，
2: 可不是嘛？
0: 哎，我们走吧，赶紧去领钱，再晚就迟了。
1: 哎，行行行，等我。
3: 今天的记者招待会来了很多人，很隆重。
4: 我不想去了。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一声，我有点累了，想回去休息。
3: 韩露小姐，今天的记者见面会，你最好还是出席一下，因为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当着所有记者的面宣布，一件关乎于你我的事情。
4: 什么事情？
3: 我想当着全部记者的面向你求婚，我对你的真心，我想你是知道的。
4: 不，山下先生，对不起，我……
3: 韩露小姐，我不喜欢强迫你，这样好不好？你先考虑一下，我呢，去应付一下记者。我等你过来。

韩露小姐，你知道江兆国被抓了吗？你说什么？我想你已经猜到了，山下先生并不是一名普通的商人，他在为大日本帝国做一件很伟大的事。他是一名很有权力的人，只要韩露小姐愿意嫁给山下先生，他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韩露小姐，现在只有你。 才能够保住江兆国的性命了，你可以考虑一下，不过时间已经不多了，山下先生和记者们都还在等着。

0: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已经告诉你们洪大武的身份了。
0: 你很清楚，我们想要的不止这些。哼！你来上海的任务是什么？为什么对中共的边壁这么感兴趣？

0: 该老板安排了两名特务，潜伏在中共边区的金融系统，代号分别为喜鹊和大雁。在他们身份暴露之前，他们已经拿到了边壁纸的配方和边壁铜板。之后，他们逃离了延安。我这次来上海，就是要与他们会合，把这两样东西带回到重庆。
1: 你们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0: 重庆政府启动了一项伪造边壁来摧毁中共边区经济的秘密计划。喜鹊就是我要在大华饭店见的人，当时被你们的人跟踪了，所以我们没有见到面。后来他离奇地死亡了。

0: 我也没有拿到编壁纸的配方。
1: 那大雁呢？
0: 大雁失踪了，一直联系不到她。

0: 么乱？
1: 长官，长官，救命啊！救命啊！等等，我鼻子，我的鼻子没了。
2: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是想越狱吧？
0: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1: 你一共做了六把钥匙，囚房的钥匙、走廊的钥匙，还有各个楼梯口的钥匙，对吧？我说你为什么挖人眼珠子、咬人耳朵呢？就是不想有人跟你住在一起，
3: 耽误你制作钥匙吧。
4: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猜出来的？
1: 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4: 你觉得呢？
1: 通过观察日本兵腰间的钥匙，记住每个钥匙的形状，然后再绘图出来，按照图再把钥匙做出来。这做钥匙的材料呢，应该就是这床上的金属合页吧。我说我这床住得摇摇晃晃的，哎呀，这也是另一个你不想和其他人住在一起的原因吧。
4: 你比前几个人都聪明，不过一个人太聪明未必是好事，他们可能丢掉的只是眼睛和耳朵，而你丢掉的可能是命。
1: 钥匙不要了。你找找啊，我没出过这屋，钥匙还在这屋子里。
4: 把钥匙给我，
1: 把刀放下。
4: 你到底想怎么样？
1: 我没想怎么样，我就想我出去的时候别少只眼睛少只耳朵，再吓着我老婆。
4: 把钥匙给我，我不动你。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4: 怎么样，你才肯把钥匙给我？
1: 等我出去吧，我出去了就把钥匙给你。
4: 不行，我时间来不及，明天我必须逃出去。
1: 为什么非要明天呢？
0: 明天晚上有一场慰问演出，那个时候日本人的守卫最薄弱，那是最好的时机。
1: 啊，那你可能出不去了，我还没到时间离开呢。
4: 把钥匙给我，我带你一起逃出去。
1: 我跟你逃出去？你开什么玩笑呢？我怎么可能跟你出去啊？我是被冤枉进来的，调查完我就能把我放了，我跟你跑出去，我更解释不清了呀。我
4: 这个地方我待的比你时间久，我只见过进来的，才从来没见过出去的。

0: 这个是你哈、啊？我是不知道，张岩还有杀人犯朋友呢，啊，
1: 风险太大了，你知道吗？船上都有 GPS， 哪一艘船出港，海事局立刻就能知道。况且你和张岩到底是什么关系？我怎么会知道？你让张岩自己来跟我说。来不了了。
2: 为什么？死吗？你是说马伟成抛海的尸体？
1: 是张岩，但这只是我的猜测。但是我很难想象，像马伟成这样的人，为了包庇秦红，宁可背上莫须有的杀人罪。秦红的母亲说她没有先天性心脏病，那她为什么在跟马伟成的交往过程当中，要一直铺垫她有先天性心脏病呢？而且我们现在翻回头看啊，马伟成家中的这个证据和周围的证词。 指向性是不是过于明显了？所以
3: 您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为的就是让我们查到马伟成，查到秦红死了。
1: 只要坐实秦红的死，我们就会结案。如果吕端顺接触张岩，一开始就是为了给秦红找一个替死鬼呢？那天晚上。 你从药店回来，发现林畅死了之后，你仔细看过他的尸体吗？这个人见过没有？不认识。这个呢？
4: 他叫张岩，是他陷害的我，他是个诈骗犯。
3: 诈骗犯，在马伟成的描述中，张岩是个诈骗犯，并且很善于利用男女关系来换取自己的利益。他接近吕丹顺，也是同样的目的。假设张岩看到了这笔钱，才和吕丹顺谈恋爱，那么这件事情被吕丹顺发现之后，是不是有可能成为他和秦红？
5: 杀了他的动机。孙阿姨，救救我！
6: 安氏叔叔，
5: 小乔，这边堵了。站住！
7: 林头，
5: 站住！
7: 来不及了，
8: 那你怎么办？
5: 走。

0: 这个地方我待的比你时间久，我只见过进来的，还从来没见过出去的。别痴心妄想，跟我逃出去你还有一线生机。
1: 我考虑考虑吧。
0: 没什么可考虑的，留在这儿你只能等死。
1: 你说的也有点道理啊，那我跟你跑出去我有什么好处啊？
0: 你想要什么好处？
1: 给钱吗？
0: 我救你的命，我还要给你钱。
1: 你当然得给我钱了。这第一，我本来不需要跑，我现在知道你秘密，我不得不陪你跑。第二，

0: 你忘了最重要一点，你那几把钥匙不够，还有最后一把钥匙呢。你没有那把钥匙，你开了再多的门，你也跑不出去呀。
1: 那把钥匙，西村不挂在腰上，平时都跟他的私人钥匙放在一起，就在他左边的裤袋里。你确定有这个本事拿到钥匙吗？
0: 嗨，确不确定呢？你先告诉我能给我多少钱吧。
1: 你想要多少？
0: 1000。
1: 我没有那么多钱。
0: 在这浪费时间呢，你没钱你出去干嘛呀？哎呀，还不如在这待着混口饭吃。
1: 800吧，我全部的财产呢，怎么样？
0: 你认识那把钥匙吗？
2: 鼻子给割掉了。
1: 长官，我没有，我没那么残暴。
3: 他说他没有，
4: 他有的，他有的，确实有的，手里有刀啊，他
3: 是吗？
1: 长官，这个人脑子有问题，你看这是刀吗？这是我平时用来修指甲的。
3: 哦，这个没有问题。
4: 有啊，长官，你不能相信他呀，长官，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长官，你救救我！
3: 这是刀吗？你看看。哦。鼻子还在脸上，耍我呢？你想死吗？
4: 别！
3: 我帮你。
4: 长官，坐吧，坐吧，坐吧。那个，您不是说他总爱挖人眼珠子、咬耳朵吗？我刚刚做梦梦着了，太真实了。
3: 老实一点，再闹事我宰了你！
4: 哎，长官，长官，长官，
3: 好好的对他。
1: 长官，打扰您休息了。
4: 对不起，
3: 好好相处。
4: 哎，不敢了，不敢了。

0: 这把钥匙分三个部分，钥匙的身长相当于你食指的总长度，钥匙的长度相当于食指第一关节和第二关节的长度，还有第三个部分，锯齿部分呈正方形，三面凹槽，等边长度是你第一指节的三分之一，放心，我都记清楚了。哎，
1: 别高兴得太早，
0: 怎么了？
1: 做钥匙的材料已经没有了。不是，这床上这么多荷叶呢，你全都用完了？
0: 你真以为我前面做的几款材料每次都是一次成功吗？现在能用的，不是厚度不够，不然的话就是锈迹斑斑。
1: 用木头呢？
0: 木头太脆了，根本承受不住用力。

0: 哎，这应该可以啊，桃花心木的硬度绝对够，顺着木纹雕的话，问题应该不大。
1: 山下先生，那我先回家了。既然都要结婚了，就不要叫我山下先生。
2: 好啊。
1: 啊，今晚的记者招待会我很满意，你也累了吧？早点回家休息。

0: 便秘同伴就在王大铺手上，他急着想逃出去，必定是将同伴交给军统上级，只要跟踪他，就能找到同伴。
1: 真没想到，江兆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也许你并不了解他。 你放心吧，我会说服他的。哦，对了，山下有没有跟你提过山计划？没有。不过山下的司机藤田对我说，山下正在为大日本帝国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那你呢？今后什么打算？ 真要嫁给山下，我已经打算好了。

0: 东西带来了。
1: 放心吧，无色无味。
0: 毒性够大，
1: 毒死一匹马都没问题。

0: 那天中佐答应我可以单独与江先生一起。
1: 这条裙子还在啊？
0: 你为什么要诬陷陈家平？
1: 原来你是因为这件事儿才来找我的。
0: 为什么？
1: 这是政治，你不懂。
0: 我是不懂政治，但我懂一个人应该有最起码的正直和良心，无论如何都不应该陷害一个曾经帮助过你的人。
1: 哼，左双桃让你来的吗？
0: 陈家平对我有救命之恩。你回重庆后，我曾一度想不开，如果不是陈家平，我早就已经没命了。
1: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陈家平被日本人关押在了留置所，只有你更改口供，才有可能救他出来。
1: 好，我答应你。
0: 你要告诉那天给你劳工证的人是赵安，赵安是真正的红桃五。
1: 想要嫁祸于赵安，光靠我一个人的口供恐怕不够吧。
0: 他们还有另外的计划，你只要这样说就行了，就当是帮我最后一件事吧。
1: 最后一件事？你什么意思？
0: 啊，你什么时候去找内田？
1: 中午吧，每天中午内田都会回到宪兵司令部。
0: 那我下午再来找你。
1: 再来找我？
0: 我看到

1: 杏花楼的绿豆糕又上市了，想买些过来和你一起吃。
2: 内田会允许你这样一次次的来找我吗？
1: 反正这里也是新兵司令部，你也逃不掉的，不是吗？
2: 是啊，这里是宪兵司令部，逃不掉。你还记得我们之前一起拍过一张照片吗？那天你穿的也是这条裙子，那天的天气也很好。
3: 韩露小姐，这么巧，你也在这儿。 对了，恭喜你啊！
1: 恭喜我什么？

0: 这什么意思啊？你不是都已经看到了吗？你答应他了吗？你说话，你答没答应他？
1: 昨天，他们说要处决你，如果我不答应，山
0: 家到底是什么人？我只知道那天在帮他做事，他有很大的权力。
2: 我怎么早没有想到，山下武夫，他就是山计划的掌控者，他就是。绿豆糕，你已经买好了？这什么？这什么？啊？
1: 你给我！
2: 这什么？这什么？你拿过来给我看一下！
1: 你给我！
2: 这什么？毒药是吗？
1: 你想毒死我是不是？你想把它撒在绿豆糕上，让我吃了毒死我是不是？是，我就是要毒死你。但我不仅要毒死你，我要跟你一起吃绿豆糕，我跟你一起死。
2: 疯了！
1: 我没疯，我很清楚山下武夫的手段，他不会放过你，也不会放过我，他会把你当做要挟我的砝码。我们两个永远也别想摆脱掉他了。
2: 你是真的疯了。
1: 我不能死，你知道吗？我身上有任务，我得好好活着，我不能跟你一起死。你这样还算活着吗？
2: 你得救我出去，我必须要离开这里。山下武夫是山计划的掌控者，他那么爱你，你一定有办法。
1: 让他把我放出去的。你的意思是让我真的跟山下结婚，来换取你的自由。如果我们以后还要在一起的话，
2: 你就做一点牺牲好吗？你的意思是想让山下的脏手再来碰我，
1: 再来玷污我吗？
2: 韩露，你听我说，
1: 我不想再听你说了。
2: 你说的每一个字都在侮辱我，也都在侮辱我们的爱情。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再帮我一次，最后一次好吗？帮你一次，拿我算什么？
1: 等我出去以后，我把山计划给毁灭了之后，你跟我一样，都是英雄。英雄？你觉得我想当什么英雄吗？哼，哼哼。
2: 既然你不帮我，我就一口咬定陈家平就是红头。
1: 你真的太卑鄙了！
2: 你不是想帮陈家平吗？你不是想救他吗？好啊，没问题。先把我弄出去，我要拿到山下武夫亲。

0: 我一手签发的释放令之后，我立刻改口。
1: 知道，山下无父，他表面上对我非常温柔，可是他其实是个十足的变态。
0: 我们都成年人了，我不在乎。
1: 你无耻！哼。

0: 老唐，我去跟书冠商量点事儿，你先走，快开！
1: 队长，快来不及了，马上到点了。
0: 来不及了，我跟后车说点事儿，跟住，跟住，
2: 快来不及了，快，
0: 跟住！
2: 走！
0: 队长怎么了？

0: 请替我转达对山下先生的感谢。
1: 山下先生说，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亲手放走自己的敌人。既然山下先生这么给我面子，那我也送给山下先生一份礼物。
0: 什么礼物？
1: 一个真相。你说，
0: 其实陈家平不是洪涛，是我有意嫁祸于他。
1: 你为什么这么做？
0: 因为我之前听说他跟韩露的关系很暧昧，但我没想到的是，他背叛我的人并不是陈家平，而是山下武，所以我就没有必要陷害陈家平。你之前言之凿凿，现在突然改口，你觉得我会相信吗？你信不信，对于我来说重要吗？
1: 是韩露有求于我，我才告诉你真相。至于未来你要不要处决陈家平，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0: 如果陈家平不是洪涛武，那真正的洪涛武是谁？
1: 那你只能让你的手下再用枪顶着我的脑袋问，没准我会告诉你。
0: 我知道，江先生怕死多半是装的。 你告诉我们的情报看似很重要，其实你早就笃定我们根本找不到配方和铜板，所以告诉我们也无妨，对吗？像洪涛武到底是谁这样重要的情报。

0: 你是不会告诉我们，不过你放心，我会查出来的。江先生，我们这次合作没有达成共识，深为遗憾。不过有遗憾就有期待，我们来日方长。
1: 我也同样期待与内田先生的再次相遇。不过我绝对不会再给你。
2: 用枪顶着我脑袋的机会，
3: 我看未必。赵恩在哪儿？我不知道。
4: 我问你，赵恩到底在哪儿？
5: 赵天长官，我真的不知道。赵队长。
0: 赵队长，三碗尿之后，说让我先走，然后他要找陈树干商量点事儿。
6: 没有，赵队长没有上我的车，他居然让我们赶紧走，他伤了后面的车，我真的不知道。
0: 那田长官，我们抓住一个人，他交代一下情况。你看，
6: 人带过来。
0: 我是，把你刚才交代的再说一遍。这一批棉纱的买家是谁？
3: 周老板。
6: 哪个周老板？就是杜月笙在重庆搞的那个通铁公司，专管江浙上海一带的周庆森老板。据说他不了不少钱，可以搞得锦秋物资。
0: 你这么说，买家是重庆生活？
6: 我就是个跑腿儿。
0: 你是什么知道这批棉纱的？
6: 周老板告诉我的，他说上海那边有个人能弄到上等棉纱，那个人是谁？
0: 没直说呀。不过有一次，我听到他给那个人打电话，我听到他好像是军统的人，代号叫什么？红桃五。李天长官。
6: 这个叫陈树干的是赵恩的心腹。既然是心腹，你不会不知道你们赵队长就是军统的红桃五吧？
3: 不可能，这不可能！
0: 李天长官，他不可能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5: 李天长官，我真的不知道，您相信我。那您说。 周老板为什么不来？我也不知道啊。说好了5点在这集合呀、啊。哎，会不会是他提前发现这有埋伏先跑了呀？
4: 我明白了，内田长官，周安把咱们都骗了，他故意让我们继续到这里，就是为了分散你们的注意力，他好有时间逃跑。内田长官，这事跟我没关系，我真的不知道。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3: 林天长官，你饶我不死，你给饶我一条命，我以后给你做牛做马，只要你不杀我。
5: 那我为什么不会认为你跟昭安是同谋？
3: 你把我们引开，好掩护他逃走呢？
5: 没有。

0: 淑媛，淑媛，
1: 你怎么才来呀？
0: 出事了。
1: 怎么了？你拎这么大个箱子干嘛呀？
0: 这里面是我全部的家当。
1: 什么意思啊？

0: 我跟着日本人的日子彻底结束了，我多亏脑子灵光逃过了一劫，不然你就见不到我了。陈书干他们死了，
1: 那现在怎么办呀？
0: 我跟你一起去浦东，我们躲一段时间，然后想办法离开上海。
1: 那以后呢？以后我们一直这样逃吗？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依靠了，你不能让我这么活着呀。
0: 楚云，相信我，箱子里面的钱够我们花一辈子。我带你去香港，我们买一幢大房子，我到那边投资做点生意，我们的日子不会很差。到时候我给你办一场轰轰烈烈的婚礼，然后你给我生个大胖小子，我们一家三口不愁吃不愁穿，过好日子。
1: 去香港？
0: 香港？去他的皇军国军日本人，滚蛋！我跟日本人当了这么多年的孙子，我为什么？我就是为了能赚很多很多的钱，我活出个人样，我让你跟着我过好日子，对吧？
1: 对。
0: 舒燕，这段时间你跟着我受苦了，后面我补给你。我们现在马上去摆渡船。
1: 等一下。
0: 怎么了？
1: 我还有东西要拿。
0: 什么东西啊？
1: 我的一些金银细软啊，还有刚做的几身旗袍。
0: 在哪儿呢？
1: 我藏在对面的那个破庙里了。

0: 淑云，进来，淑云，淑云，进来，救我，淑云！小安，你找我老婆干嘛？我在这儿呢。
1: 老万群，你怎么在这儿？
0: 我老婆在这儿。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
1: 淑云呢？
0: 她就在我旁边。
2: 淑云，
3: 淑云，跟赵队长说句话呀。
4: 别怕呀，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你今天就表现得非常好。
1: 罗怀清，你大爷！你胁迫赵淑云，淑云，
5: 赵安。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从头到尾都是你逼我的。
1: 淑云，我对你是真心的，你忘了罗冠群是怎么打的你吗？
0: 赵安，你谁都不信，偏偏相信女人。可就是因为女人骗了你，你得死。
1: 别听，你别听罗冠群骗你，你就是把我埋了，他也不会放过你，你听到了吗，淑云？淑云，
2: 罗冠群，你给我住手！哎，
0: 不是我埋的你，是淑云埋的你。
1: 淑云，他在骗你，淑云，
4: 加油！

1: 罗文全，你放了我吧！我有钱，我把钱都给你。我有钱，你看那个箱子里面都是钱，这是钥匙，给，我扔上去。你看看箱子里面都是钱，给你。
2: 哎呀，久安。

0: 让我失望了，
1: 罗文君都给你，淑云，我求求你也别再倒土了，淑云，你要救救我，淑云，淑云，你看看箱子里有我给你的礼物，淑云，上次我们一起看到的，我要给你惊喜，你看一眼，淑云。

0: 这是赵队长给你买的礼物，你想怎么处置？
1: 群哥，我错了，群哥，你饶我一条狗命吧，群哥，我赵海已经完蛋了，我在上海待不下去了，我走。群哥，你饶我一条狗命吧，群哥，我错了，我不该谋你的位子，我不该抢你的货，我不该对罗太太有非分之想，我求你了。我你饶我一条狗命吧，我求你了，群哥。
2: 赵安，你也有今天，你也有今天，你也有今天。
3: 五爷，我对你是真心的，少爷。我真心的想带你走，
4: 断他者数破罗网，解除横死笑才者，就把一切怨苦也，千顷光明更吉祥。断他者数破罗网，解除横死笑才者，就把就。
2: 黄泉路上，我送你一程啊！
3: 是真心的，少爷，我想给你过好日子，
0: 我想在你身边买大房子。想念你好久。

0: 都蹲好了。
1: 刘经理，赵安的手下除了昨天晚上被抓的，剩下的全在这儿。

0: 赵安勾结军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你们肯定知道一二。如果有问题、有证据，通通向我汇报。如果包庇隐瞒，后果就跟他一样。大马超，
1: 在。
0: 如果他们不说，把牙给我打了。如果再不说。 把心脏给我挖出来。
2: 是。
0: 怎么样，都明白了吧？有谁要检举揭发赵安的啊？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
3: 我知道，我说，我也说，
4: 我说，
5: 我也说，
4: 我说，
5: 我说，
4: 别急，别急，都一个一个来啊！你先说。

0: 赵队长，我请理。您觉得赵队长会逃去哪里了呢？我怎么知道？
1: 我估摸着呀，八成是死了。您觉得呢？我也是前几天偶然听到赵队长在他办公室。
0: 计划着要逃跑的事儿。罗经理，您放心，我懂的。很多事情用眼睛看，往肚子里装，但绝对不能从嘴巴里露出来。
2: 钱秀珍，这事儿我知道你帮忙了，我记着呢。
0: 哎，对了，罗经理，您看过《东周列国志》吗？魏国呢，有一个名叫侯婴的看门小吏，心怀韬略，却隐藏不表，直到相识了信陵君，才以身见贤，并最终为信陵君献上了切符救赵之计，保全了魏国。
2: 什么意思呀？
0: 没什么，就是如果罗经理有兴致要读一读《东周列国志》的话，我随时可以借给您。
2: 钱秀才。你的本名叫什么？
0: 钱成一，日拱一卒，终成一世的那个成一。
3: 罗经理，真没想到啊，赵安才是真正的红桃坞。
2: 哎，是啊，没想到这个红桃坞藏得这么深。
3: 赵安畏罪潜逃，这也更加证明我们家平的清白。
2: 江赵国忽然把口供推翻了，说红桃坞不是陈家平，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
3: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他不是一直记恨家平和韩露的关系亲密吗？才有意陷害。既然人家韩露都出手相救，他也只好道出真相。你说是吧？
2: 红桃坞没画死。
3: 您说我们这次去找内田长官，能顺利接家平出来吗？
2: 证据嘛是齐全了，不过日本人不好说，陈家平也不好说呀。
3: 已经好几天没有家平的消息了，被关押在那个可怕的地方，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
4: 看的什么书啊？日本人连你这么忠心耿耿的汉奸都抓了，真他妈瞎了狗眼。开始的时候我想过翻墙出去来的，不过后来发现根本不可能，整个楼梯都看清楚了吗？一楼就是日本人活动的范围，可最右边有一间饭堂，那儿有个后门直通外面，而咱们要经过二楼下到一楼，要先过三道铁门，后面还要再过四道铁门才能逃出去。逃生路线就是这样，记清楚了。
5: 演出八点钟开始，一共八个节目，想逃出去的话必须在演出结束之前逃走。
6: 沉默是一片深海。

0: 环球视野交叉观点。
1: TikTok 是一个典型案例。
2: 高市早苗能不能长期执政
3: ？They want to change our government。
0: 环球交叉点，捍卫中国立场，传播时代强音。

0: 今日の遊園地ツアー正直始まるよ。
1: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钥匙给我？
2: 是，
1: 说实话，你不在的时候，这个屋子里我已经翻遍了。我现在还真想知道，你到底把钥匙藏在什么地方。
2: 但是你没翻过我的书吧？
1: 你是汉奸，我不是，日本人的东西。
2: 加上你手上那把。一共是七把钥匙，八百五开始。第一把钥匙
3: 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赶紧的呀！

我下一条。

0: 你是怎么知道大雁的？
1: 我是听罗经理说的。那你又怎么知道王大普就是大雁的？
2: 我在囚室里见他制作个钥匙，这手法极为精湛。我之前听说大雁是通调师，所以我就在猜测这个王大普会不会就是大雁。
0: 那既然怀疑，为什么不向我们汇报？
3: 那天长官。
2: 我要是向您汇报了，顶多就是把他抓起来再审讯几次。可是他还是会什么都不说的。但是，我就在想，如果我跟他一起越狱，会不会就能找到铜板的下落？
3: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的话吗？你这个红桃五和王大普是一伙的，不是吗？
2: 李天长官，我真的不是红桃五。如果这次我能找到铜板，更能证明我的清白啊！李天长官，请您一定要相信我。
0: 不过这个王大普对你并不信任，自己跑了，把你困在这里。
2: 内田长官，你想想看，如果我真的跟这个王大普是一伙的，他怎么会丢下我不管呢？
0: 那王大普现在跑了，你也没有办法再接近他。
2: 什么？麦阳路上，一家废弃的油厂。为什么？他被关押以后，唯一离开直流所的一次，就是去这个油厂干苦力。他了解那儿的环境，对那儿的环境非常的熟悉。现在，宪兵队四处搜捕他，我猜，他一定是躲在那儿的。内田长官。
0: 我一定能找到铜板的下落，请你相信我。好，我就给你这个机会。感谢内田长官。
4: 全家平已经死了。
5: 怎么可能？
6: 内田长官，您是在跟我开？

0: 开玩笑吗？我为什么要开玩笑？他怎么死的？谁杀了他？是我亲手杀死他的。
1: 你为什么要杀他？他伙同一名要犯越狱，被我们当场抓捕。
0: 为什么越狱？那天召唤，现在已经查出来了，红袍武士赵安，陈家便是无辜的。你是在责怪我，错杀无辜了？没有这个意思，只能怪那个小子命不好。
2: 着急见江司长，到底什么事情？
1: 重要的事情。

0: 这大雁这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咱们贸然跟他接触，难免会有什么不测吧？
1: 那你说这个大雁会出什么事儿吗？
0: 可能会碰到从延安追来的人呢，要么就是被日本人给抓了，这都有可能。

0: 听说你找我有事儿啊？你干什么？周文芳，你把枪给我放下！放下！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做生堂，你知道自己干嘛吗？把枪放下！
1: 你为什么要陷害陈家平？
0: 我陷害陈家平，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为了保护你吗？
1: 陈家平死了，是你害死的他吗？陈家平死了，顶多是一个汉奸死了，或者说是一个隐藏的中共死了，你至于这么伤心吗？贾司长，你是没有心爱的人吗？你爱过人吗？
0: 你可别忘了，你是在执行任务。陈家平是你家里利用的工具，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公私不分了？我问你，你有没有怀疑过陈家平的身份？还是你早就怀疑了，但是一直瞒着不报？
1: 甚至可以说，是因为你的信仰已经开始变质了。我的信仰没有变，变质的是你，是你们！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还是抗日救国吗？你们做的一切还是抗日救国吗？你们所谓的伪造边壁计划，枪口对准的不是日本人吧？
2: 是我们的抗日同盟，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江司令，我手下人都很清楚，左双桃就是在一起用事的，让他出去冷静一下，好吧？让他出去冷静一下，
0: 先把他给我关起来。
2: 好，好，好。

0: 你平时跟我抱怨抱怨就算了，你说你非要，我说你，你真心回答我，我真的说错了吗？
1: 我们都是命运的执行者，政治上的事情很复杂，上峰给我们下派的事情，自有他们的考量，不需要混太多。
0: 可我觉得，你也不像以前那样坚定了。
2: 陈家平，到底怎么死的？
0: 他和另外一名要犯在越狱的时候被当场抓获，是那天亲手把他杀了。你看到尸体了吗？我觉得这次他会给你一个意外。
1: 觉得陈家平还能活着？你是真的爱他，是吗？
0: 我没有资格爱他。
1: 我当初就不应该同意你们结婚。
0: 刘队长，虽然你很严厉，但我觉得你跟江司长不一样，你心里有光亮的东西，我能感觉得到。

0: 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其实我也有话想跟你说，但今天时机不对，改天吧。
1: 柳队长，你说陈家平这次真的能给我们一个意外吗？

0: 小耗怎么出去了吗？
1: 你怎么出来的？断了电闸，把西村引过来抢夺钥匙。
2: 宁天长官，请您赐我一刀。
1: 顾若金，虽然受了点伤，但我还活着，死不了。老天爷长眼，不把你收拾了，我肯定不会死。
2: 你听我说。
1: 现在你杀了我，你也出不去，而且杀了我，对你没有任何好处。那我留着你，我有什么好处啊？我可以给你钱，就像咱们约定好的一样。<笑>又想骗我？现在这种情况，我不会骗你，要不然咱们就是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境地。我可以发誓，只要咱们都出去，我一定把钱给你。 钱，你出去了也没什么用处，对不对？
0: 钱呢？
1: 我藏在一个不可能被别人找到的地方。
0: 在哪儿？
1: 我可以带你去。

0: 你要是不想死，我就不会让你死。
1: 那你这儿也出不去啊。
0: 蒲山庄的车每天晚上都会从这里路过。蒲山庄，
1: 杜老板办的慈善组织，城里每天都会有人饿死、病死，蒲山庄的车就会把人拉到城外，然后埋了。
2: 下来帮忙！哎，来那边。

0: 谢谢大君。
1: 待て。
2: 隊長、ポシャ庄の車です。
1: また霊柩車かよ。
2: はい。
1: この中に全部死人とは限らない。

0: 全部検査しました。下です。行ってよし。はい。
1: 啊！停下，停下，憋不住了，憋不住了，
2: 哥。那我也去。
1: 走走。哎呦！
3: 你确定箱子还在旅馆里？
4: 放心吧，肯定在。我是被叛徒出卖才被抓的，日本人不知道箱子的事儿。
3: 这个必要吧，一开枪惊动了旅店里的客人，说不定又得让日本人给抓过去，得不偿失啊。
4: 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演了吧，你想要的根本就不是钱。在茅山的时候你上过我的课，你是共产党。
3: 什么共产党？你认错人了吗？
4: 你忘了我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在刘志所我见你第一面的时候我就已经认出来了，你想要的是箱子里另外一件东西，是什么你心里清楚。
3: 所以你这么说吗？咱们俩又不是一条船上的人。
4: 我跟你们共产党从来就不在一条船上。

0: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陈家平应该还活着。
1: 真的吗？不过他的真正身份是共产党。共产党？有证据吗？和他越狱的是我们的人，叫王大普。之前劫富在延安的时候，他偷了边壁的铜板。
0: 陈家平一直想夺回来，但一直没有成功。而且王大普之前在茅山的时候见过他，他是共产党这件事情。 已经确凿无疑了。
1: 陈家平现在在哪里？
0: 罗大普想除掉他，被他跑了。现在不知道。

0: 怎么样？现在心情好受些没？不过你一会儿啊，必须跟我去跟江司长道歉去。他现在心情好，说不定还能网开你一面。
1: 我不去。
0: 听我的，必须去。

0: 刘队长，那我该怎么向江次长道歉？
1: 这次你的功劳很大，潜伏员数载，苦心积虑，才最终拿到这价值连城的鞭辟铜板。
2: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党国的大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来，坐坐坐，坐下。
3: 江司长，我刚跟总政他聊过了，他也非常后悔他自己做的事情，要不就让他写个检查吧，自我检讨一下吧。
4: 江司长，您想怎么惩处我都可以，
3: 只是
4: 让我为你们倒一杯酒，这酒可以吧？
1: 一起庆祝一下吧。 好，我们一起庆祝一下。
5: 司长，请。
1: 到。来，
2: 谢司长。
1: 为我们顺利的拿到了鞭辟铜板而干杯，为我们的计划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干杯！
2: 干杯。
1: 中共边区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2: 不满司长，通过这两年的观察和研究，他们可是欣欣向荣。假以时日，必是党国的心腹大患。
6: 所以反共比抗日更重要。
2: 委员长说过，日本人是昼夜之患，而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搞垮边区的经济，现在是最重要的。
6: 司长明鉴。
2: 但就是从喜鹊手中流出的彬彬印制配方，现在还下落不明呢。是啊，
4: 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配方真的……铜板呢？铜板不见了。应该走了。嗯，那我送你一个。
2: 左丞，逃呢？
4: 往那走了。
2: 追！他跑不远，分开找。
7: 是。

0: 怎么样，没事吧？怎么会在这里？
1: 我差点栽在他手里，逃脱之后又悄悄地跟着他。我拿到了。
0: 所以你也知道我的身份了？知道。那你也知道，如果把铜板交给我，这意味着什么？知道。
1: 为了我曾经丢失，现在我重新找回来的信仰。江兆国他们在找我，我来引开他们。
0: 别开玩笑了，要走一起走。他们不知道你在这里，他们的目标是我，你有机会逃走的。你知道我这么说是对的，绝对不能让铜板再落到江兆国手里，好吗？
2: 我们一人拿一块，就算有任意一方被抓住了，我们也有接近对方的筹码，明白吗？嗯。家里见。

0: 周围全是我们的人，你跑不掉了。
1: 你别担心了，是刘队长交代我把你藏在这儿的。
2: 刘队长，
1: 是的，刘队长命令我去救你，幸好我赶在江司长的手下之前发现了你。
2: 谢谢你。

0: 夏萍，是周清芳救的我，我刚才差点被抓了。
1: 不好意思，
0: 是谁告诉你这个地方的？
1: 刘无常。
0: 那你们就先在这躲一躲，我去和刘队长会合，江司长可能还会派人四处搜查你们的下落，一定要确保安全之后再离开这里。
2: 好。

0: 我刚刚碰到刘无常，本来以为他是要抢通版的，可是没想到他告诉了我一条躲避搜寻的暗道，我就来了。刘队长和江兆国是不一样的人。
1: 是啊，之前我对他有一些误会，现在看来，他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你。
0: 问吧，你就是梅花四。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南京。
1: 认识我之前？
0: 刚认识你那会儿，那个时候我比较迷茫，不知道中国的未来在哪儿，也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儿。但是共产主义思想，给我指明了道路。
1: 那时我们都在一起了，我怎么一点没察觉呢？
0: 哼，组织呢，让我秘密入党，但是要保留原有的身份。那后来，我们约好领证那天，你没来，为什么骗我？我没有骗你，其实组织已经同意了我们结婚的申请，但那一天突然有任务。
1: 而且是我第一次任务，就永远不告而别了。后来组织呢，让我执行前夫任务，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再也不能回到你身边了。
0: 所以啊，你把我扔在了南京。其实后来我有回去过，但是我没有纪律，所以我不能和你见面。
1: 后来你也离开了南京了，我也是在那时候第一次遇到军统，从此我们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可是殊途同归啊，我们在上海又相遇了，不是吗？上海，上海那天你在执行中共的任务，
0: 反正赵安差一点发现我。 我必须要想出一个合理的理由，来证明我为什么会出现在火车站。
1: 所以你就利用了我，
0: 你也利用我了呀，不然怎么洗脱你刺杀山下的嫌疑？嗯，
1: 我是利用你了，但我见到你我还很开心呢。你呢，开心吗？

0: 这个是你哈，我是不知道，张岩还有杀人犯朋友呢，啊，风险太大了，你知道吗？船上都有
1: GPS， 哪一艘船出港，海事局立刻就能知道。况且你和张岩到底是什么关系？我怎么会知道？你让张岩自己来跟我说。来不了了。
0: 为什么？
2: 死吗？
0: 你是说马伟成迫害的尸体是张岩？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但是我很难想象，像马伟成这样的人，为了包庇秦红，宁可背上莫须有的杀人罪。秦红的母亲说她没有先天性心脏病，那她为什么在跟马伟成的交往过程当中，要一直铺垫她有先天性心脏病呢？ 而且我们现在翻回头看啊，马伟成家中的这个证据和周围的证词，指向性是不是过于？

0: 明显了。
1: 所以您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为的就是让我们查到马伟成，查到秦红死了。
0: 只要坐实秦红的死，我们就会结案。如果吕端顺接触张岩，一开始就是为了给秦红找一个替死鬼呢？那天晚上，你从药店回来，发现林畅死了之后，你仔细看过他的尸体吗？这个人见过没有？
2: 认识。
0: 这个呢？
2: 他叫张岩，是他陷害的我。他是个诈骗犯。
0: 诈骗犯？
1: 在马伟成的描述中，张岩是个诈骗犯，并且很善于利用男女关系来换取自己的利益。他接近吕丹顺也是同样的目的。假设张岩看到了这笔钱才和吕丹顺谈恋爱，那么这件事情被吕丹顺发现之后，是不是有可能成为他和秦红杀了他的动机？孙阿姨，
3: 快找我！
4: 阿四叔叔，
5: 小乔，这边堵了！
6: 站住！
7: 叶童，
8: 等等，
7: 来不及了。
8: 那你怎么办？
6: 走！

0: 我是利用你了，但我见到你，我还很开心呢。你呢？开心吗？就知道。我不想让你牵扯其中，我想让你安全的离开。那你还和我结婚？你执意不走啊？我又想。 完成对你的承诺呀！是吗？可是我跟你结婚，我只是为了刺杀山下。哦，你信吗？
1: 信，也不信。你觉得我是真的爱你吗？
0: 那肯定，这点自信还是得有的。瞧把你嘚瑟的！
2: 下手真重啊你！我真以为你被厉天掌柜给杀了。哼，我那是苦肉计。我跟厉天长官说，只要让我跟踪王大普，兴许有机会能拿到铜板。
3: 那天还得信任。
1: 是啊，比你都信任我。生我气了。<笑>哎呀，日本人下的死命令，我不把你交上去能行吗？是啊，家平，你看你被关在留置所，但日本人自始至终没有对你用刑，都是人罗经理四处奔走帮你求的情。哦，你看看。
3: 还是双桃替我说公道话。嗯哼，谢谢你啊。好了，我就当你受委屈了。回头啊，我给你设个酒宴，除秽布新。
2: 哎，对了，老罗，最近伤亡怎么样？
3: 老样子，没了赵安，清静了很多。哎，你说奇怪了。
2: 这赵安手上这么多军统的人命，他怎么就能是这军统的冯桃武呢？
3: 哼，王天木手上有多少76号的人命，不也投靠到这儿了吗？
2: 说的也是。
3: 现在啊，赵安终于是吹灯拔蜡了，接下来太和商行就是。

就是我们的天下了。你还记得那个看门的钱秀才吗？连他这样的都想投靠我帮我做事儿。你说现在的人啊，

0: 破坏跟经济打击双重组合，看来日本高层啊，现在作战思维发生变化了。可惜啊，如果我要是能拿到这铜板，你别说是你的车，那田直树的车我都不屑于坐。哼，
1: 庆生的狼言大话。
0: 讲讲我们的将来吧，现在日本跟美国就要开战了。 怕是兵也不了，日后的形势就更难讲了。嗯，
2: 走，
0: 大头，你先回去休息一下，我跟嘉平再聊几句。
2: 什么事儿？知道你受委屈了，先好好休息，不用着急上班。哎，还有个事儿啊，最近我有一笔交易，要找我信得过的人。走，你信得过的人？那儿呢？
0: 大马勺脑子不好使，我最需要的还是你。什么东西？ 到时候跟你说吧，但是你要记得我刚才在车上跟你说的话，日本人现在是靠不住了，我们得想想我们自己的将来。
2: 你这话说的不清不楚，那我告诉你，别以为我会原谅你。
0: 好好休息。

0: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为了不让身份暴露，很多时候都是在暗中帮我。很多我以为是从你这里打探出来的消息，比如红玉旅馆救人那次，其实是你故意泄露给我的。那你也帮过我呀，就像杀凤七的那一次。
1: 哎呀，要是没有你们的佐证，我也不会那么快就坐实凤七的罪名。那你说，
0: 我们这算不算同床异梦啊？哎呀，
1: 算，但是也不算。咱们两口子的梦，终究会走到一起的。
0: 所以你后来有意无意的带回来一些中共的资料，想让我看到，包括老陆的文件，还真是用心良苦啊。其实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想要争取你，但是我又不能只跟你说呀，
1: 所以就只能用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影响你。不得不说，你对我的思想工作做得不错。是因为我了解你。
0: 我了解你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嗯，想想，我们各自任务真正有交集的，是慈安医院那次吧？想必你是追踪到了喜鹊的线索，才会出现在那里。
1: 没错，我们正在调查被军统特务盗走的边壁用纸配方，还有同伴。
0: 现在想想，你还真是慧眼啊！知道我的身份，还装作一副害怕的样子。要是一
1: 个男人会演戏，那一定是被你们女人逼的。
0: 哎，不打自招了吧？说吧，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
1: 撒了多少谎？我对天发誓，除了我的身份以外，没有半句假话。
0: 我不信，男人撒谎，只有第一次和无数次。
1: 那你不是也骗过我吗？

0: 那不一样，女人撒谎是为了不让男人伤心，男人撒谎纯粹是骗女人。
1: 你这又是什么歪理邪说呀？

0: 你那天故意暴露自己，是不是就为了和我们一起参与突袭北超厂的行动？
1: 我是看有那么多证据，你们也没推理出个所以然来，跟着着急。当然了，最重要的我还是担心你的安全。
0: 最后这句话，真让我感动啊。
1: 哎，你是不是也是从那次行动之后开始怀疑我的？
0: 我早就该怀疑你。但是我没想到。
1: 让赵安顶包红桃五这件事儿，你设计的很漂亮。
0: 什么叫没想到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就应该比你逊一筹？哎，我可没这么说，要不然我也不会多让你了解共产党的抗日行动，还有共产主义思想。
1: 我也不知道自己对你们了解的够不够深入。
0: 没关系啊，你了解我就可以了。 了解了我，却等于了解我们。我现在跟军统彻底决裂了。你们会接受一个前军统分子吗？
2: 我会为你作证啊！你不像江兆国他们那样，你始终坚持我们提出的团结统一、积极抗日的号召，并且你的思想，还有行动。
0: 也都是向我们这边靠拢。我已经准备好了。嗯，好，我也尽快向组织汇报，争取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尽早的真正的并肩作战。
1: 我无比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0: 好，不过在等待的这段时间呢，还是要多加当心的。毕竟啊，你夺了江兆国到手的这铜板，他这个人。
1: 想必现在是气急败坏，暗杀报复，这就是他惯用的手段。他们那一套我清楚，对付不了。现在铜板已经到手了，等再找到这边壁的用纸配方，还有真正的北超厂，那我的任务就结束了。我一定要和你共同完成最后的任务。梅花寺，红桃坞，这回要正式联手了。
0: 嗯。
1: 这段时间要多注意安全，商行呢就不要去了。我会和罗冠群打招呼，就说我的太太为了我劳累过度，所以得在家安心的休养。你就好好在家待着，哪儿也不许去，听话。那你呢？
0: 我，得联络上级啊。
1: 哎，
0: 嗯，
1: 你们的上级是谁啊？
3: 你们平常都怎么联络？这等于什么都没说，还是没有把我当自己。边壁铜板已追回，请指示交接时间与地点。此次行动中身份有泄露，空一男在上行久留，左上桃已知晓我的身份，他已和军统决裂，参与我党地下组织的意愿强烈，望组织批准。

0: 进来，
1: 罗经理，那边有回应了。
2: 怎么样？
1: 答应了我们的要价。那接下来，
2: 一步一步来呗，按计划走。
1: 是。

0: 先生您好，我在二楼订了个包厢咖啡厅，先生里边请。来。
1: 902，汽车在902，快！
2: 是。

0: 放开我！
1: 全身上下都锁开了，什么都没找到。
2: 不可能啊！
3: 我的情报告诉我，BNB 纸的配方就在他身上。

0: 谁？你们什么人？不想说啊。你们做什么？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嗯？你要干什么？
1: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2: 爸，那个喜鹊怎么处理？
3: 一文不值。

我怀疑喜鹊将配方藏进了伤口里，所以我用匕首割开它，可我并没有找到。不过我发现了一块牛皮纸，这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只不过可能被人先一步取走了吧。哎呀，

0: 哟，二把刀，看见我回来，是不是很失望？
1: 我哪敢失望啊！我明明是又惊又怕。
0: 啊，不是不是，又惊又喜，又惊又喜。你也看到了赵安还有陈树干的下场了吧？哎，
1: 看到了，看到了。多亏你媳妇儿及时提醒我。
0: 我交代给你的任务，你没忘吧？
1: 我哪敢忘记啊！我最近一直在跟踪大马勺。

0: 有什么发现？
1: 大马勺最近是有点反常，他好像在秘密的与什么人联系，但又怕暴露自己的行踪，他每次打电话都更换不同的电话亭。
0: 就这些？
1: 我还没说完呢。大马勺认识我，我不敢太靠近他。后来有一次，我买通了一个乞丐，在他打电话的时候接近到他身边。据那个乞丐说，大马勺在与电话那头的人谈价钱，说什么500条小黄鱼，少一条都不行。
0: 500条小黄鱼，那就是30斤黄金啊。
1: 是啊，也不知道这些宝贝能卖这么多钱。
0: 电话那边是什么人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没了。
1: 哦，大马勺还去了一趟照相器材商店。
0: 干嘛呀？
1: 他买了显影罐跟定影粉。
0: 这是要冲印照片啊？
1: 没错，他还把洗出来的照片装进信封给寄出去了。
0: 寄给谁了？
1: 哦，对，我翻拍了信封。
0: 可以啊，你是怎么拿到这封信的？
1: 那天我跟踪大马勺，看到他在安德路路口的邮箱里投了信，当时是上午8点，我知道邮递员一般是9点开箱取信，我就借着这中间的一个小时，直接撬开了邮筒的锁，很快就找到了他的信。哦，对了，除了信封，我还翻拍了照片呢。
0: 不是，我说你这抖包袱呢，不能一次性拿出来。
1: 我不是想给你一个接一个的有惊无怕吗？啊，不是，有惊有喜吗？
2: 什么意思？到时候跟你说吧。但是你要记得我刚才在车上跟你说的话，日本人就也是靠不住了，我们得想想我们自己的将来。
0: 行。哎，你拆开信封的时候，没被发现吗？
1: 没有。封口之处是用水蒸气熏过之后再拆开的，没留下半点痕迹。陈科长，
0: 嗯，
1: 自从我决定做一个好人，我多多少少还有点不适应，我也没有什么经验，你得多多指点我。
0: 哼，大宝刀，你当初拿着你那两个修脚刀在我面前比划的样子，我还记得一清二楚。没想到，改邪归正。哎，
1: 是啊。遥想当年我初闯江湖，总觉得这世道如此艰险，必须无恶不作方能有立足之地，没想到现如今却当上好人了。

0: 回来了，哎，
1: 内田长官，你就是钱成一？是，不过大家都叫我钱秀才。是你写的解法信，说赵婉其实是被罗冠群给杀的。
0: 是，虽然没有最直接的证据。
1: 但我认为那是十分合理的推断。你在传达室多久了？2年多。具体做什么？
0: 收发报纸和信件。你看看这个，有什么能想起来的就告诉我。看邮戳编码，寄件人的地址应该在安德路一带。
1: 任何人都有可能去安德路一带寄信，这能说明什么呢？
0: 您说的对，您说的对。长官，我能开一下台灯吗？
1: 开。

这封信应该是我们太和商行内部的人寄出去的。为什么这么说？这信封是用牛皮芯制作的，这种纸不易渗水，韧性好，是制作信封的首选。但是这两年物资紧缺，现在市面上的

0: 信封都换成了便宜的水浆牛皮纸，还在继续用牛皮新纸信封的只有为新政府工作的各个机构部门。据说这种纸在光照下不会透视，保密性强，而安德鲁一带为新政府工作的部门只有我们太和商行。
1: 看来我没找错人，看看信封里面。
0: 长官，这是机密，以我的身份不合适吧？
1: 我觉得合适。
0: 啊，是。

0: 这部电影很无聊，我建议你还是别看了。 我要和山下五福结婚了，你是不是很看不起我？我想过逃走，也想过死，但后来我决定留下。江兆国希望我留在山下身边。 但最终我做出这样的选择，却不完全是为了他。那是为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已经为他牺牲了我的一切，我的身体，我的灵魂，还有我的尊严。我做了这一切，但我却觉得我错了。
1: 彻底错了。你能让我做点什么吗？什么？
0: 我知道我并不了解你，但直觉告诉我，你跟他们都不一样。我并不会打探你的身份，我只是愿意相信你。所以我觉得，你能让我做点什么？
1: 为了能让我的生命重新有价值起来，那你想做什么呢？我现在是最能接近山下武夫的人。虽然他从来不告诉我他的秘密，但我知道他很有权利，并且正在计划着邪恶的事情。
0: 你不怕危险吗？不怕。那你不怕失去你所拥有的名誉、地位、光环吗？不怕。我不怕死，但我怕毫无意义的死去。

0: 怎么这么晚回来啊？嗯，上级给你回复了？
1: 申请呢，我已经递交给组织了。
0: 我可以加入你们组织了？
1: 别着急呀，我倒杯水。
0: 嗯，
1: 上级让我再进一步的对你考察一段时间。
0: 就是没批准的意思呗。
1: 考察不是没批准，这是一项非常严格且严肃的事情，不是有个人意愿就可以的。不过组织已经同意了你协助我工作的提议。
0: 就是给你打下手呗。
1: 嗯，不乐意啊？哎，罗冠群，让我明天上午去找他一趟，一定是有很重要的。

0: 他不是让你休养一阵吗？说明他到了需要用到我的时候了。我在想，是不是他已经拿到了喜鹊手中的配方？
1: 没想到，之前军统和日本人为了喜鹊厮杀好一阵子，最后被罗贯群黄雀宰后了。
0: 好在啊，罗贯群只是向暗中敲山下一笔。 这样反而我们有机会了。你什么计划？我先看罗贯群怎么跟山下交易吧，再择机而动。我也要参加这次行动。 看这些干嘛？其实我在想，罗冠群会不会把事情想简单了？他给山下写匿名信，打匿名电话，还狮子大开口的讨价还价。我不相信山下一点对策都没有。
1: 你担心事情败露？
0: 这事情一旦要是败露了，我跟罗冠群可就都完了。
1: 可我还是不明白，跟看这些书有什么关系？
2: 明天下午，山下要陪韩露去日校店买婚礼上穿的衣服。你陪韩露一块去。嗯。地方都好了，在顾家弄，一幢三层的石库门房子，很隐蔽，视线还好，特别利于我们监控。哎，对了，另外我还私自拉了一条电话线，直接通到那里。电话公司啊，绝对查不到那个地点。
3: 直接带我去那儿。好嘞。罗经理没有来啊？
4: 关你什么事啊？是是是是，罗经理的报纸。
3: 陈科长。 你来上班啊？是啊。哎呦，最近商行出了那么多的事情，你能回来，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是啊，咱们这商行里啊，老面孔是越来越少。是啊，陈科长，您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4: 你能从那个鬼地方逃出来，真是了不起。
0: 怎么不看你那《东周列国志》了？看完了。
3: 啊？
5: 我还以为你会一遍一遍接着看呢，看懂了就不用翻来覆去的看了。哎，哎呦，哎，来了！
2: 哎，
5: 罗呢？
2: 在等你呢。
5: 人呢？
2: 哎，哦，他们在这儿。那个，我带你去。
5: 啊，行，开车去。
2: 不，开车。 罗经理说了，开车啊，进进出出的，他引人注意了，我们走过去，
5: 走吧。

0: 在屋里是吧？
1: 对，等你呢。
0: 哎呀，我说大哥呀，你这什么破地方啊？
1: 哎呀，这是我的指挥中心啊。
0: 拉倒，这么破，你指挥什么呀？
1: 有人出一大笔钱，想买我。

0: 手中他想要的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0: 中共鞭辟指的配方。
1: 鞭辟指配方？这我倒有所耳闻，这东西怎么在你手里啊？
0: 这次的交易只有你、我、大马勺三个人知道。如果交易失败了，我们三个人的脑袋一起落地。
1: 我说大哥，咱生意做了这么多，怎么就这回就得非得交脑袋呢？
0: 你知道这次跟谁做交易吗？
1: 谁？
0: 山下五夫。
1: 山下五夫，
0: 怕了。嗯，哎，陈科长，你走不了，你已经知道的太多了。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2: 陈科长，坐，听罗经理把话说完。
3: 不是，大哥。我就是戏台上的小喽啰呀，你这出戏我唱不了啊！我，
0: 你少给我这儿装！宪兵司令部留置所你都能逃出来，这事儿非你莫属！十条大黄鱼，
3: 十条，还是大黄鱼？那我也干不了，这我命没了，我要钱有什么用啊？我
0: 告诉你啊，这件事儿只要你稍微用点小聪明，你就能完全胜任。
1: 大哥，你让我干嘛呀？
0: 你也知道，现在是什么局势，往后的日子肯定是越来越难过。
4: 你也不想混到自己走投无路的境地吧？
1: 不行，
0: 日本人都靠不住了，什么靠得住？钱靠得住吗？嗯，哼，天天通货，很快钱会成为一堆废纸。黄金，只有黄金拿在手上是靠得住的。日本人垮了怕吗？不怕。嗯，共产党又打回来了怕吗？
1: 不怕。
0: 国军又回来了怕吗？还是不怕。柳得明月照五湖，不怕无处下金钩。
3: 大哥，别背你那破诗了，你到底让我干嘛呀？

0: 没办法一个一个查呀。
1: 山下先生，そこは外麻路です。
2: 嗯。

0: 喂，我是山下。
1: 五分钟后，劳合路，大山皮货行对面电话亭。
0: 如果迟到，交易取消。
2: 沉默是一片深海。

0: 喂，我是山下。
1: 五分钟后，劳合路，大山皮货行对面电话亭。如果迟到，交易取消。

0: 以交易了吧？
1: 七分钟后，绿班路，如果迟到，交易取消。
0: 你搞什么名堂？
2: 绿班路，
3: 好嘞，您坐好啊。
2: 快，

0: 山下五夫肯定想知道跟他们交易的人是谁，不管是他的手下还是他本人，肯定会设下埋伏。只要我们拿到箱子，他肯定会想办法跟踪。我不停地更换交易的地点，就是想摆脱他们跟踪埋伏的人。
1: 那你要摆脱不了了，
0: 那个时候就你该上场了。
2: 大哥，你这计划倒是不错，但你最后一通电话打到旅班路上那电话亭，下午3点10分左右。
3: 为什么？
4: 停车。

0: 你猜我跑多少地方？
1: 待会儿你出了电话亭，会有一辆黄包车经过，你把东西扔到黄包车的后座。
0: 你耍了我半天，配方什么时候给我？
1: 等我确认了金条的数目，自然会给你。还有六点钟，继续在这个电话亭等我消息。
0: 我凭什么相信你？金条给了你，配方不给我怎么办？
1: 你可以选择不相信我，但我觉得。 你没有别的其他选择。
0: 哦，我相信你，不过我没空等你了。一会儿你打电话到菊川日照商店。
1: 好，知道了。

0: したのか。
1: もっと遊ばれた。
2: 那里边路转过去就是怒山西路啊，下午三点十分，那是同行车行换班的时候，好多车在那儿。
1: 奖惩真没有用的。行行行。

0: 哎，中国人的黄金就应该回到中国人的手中，你们说是不是？啊！行了，别要了，快数数，看看数目对不对，别到时候怪我。我亮他也不敢少一根。数数。哎，你说你把山下耍得团团转，他要的东西你给不给了？你说给不给？
1: 哎呀，虽然这山下打死也想不到是你跟他交易，但是他要是拿不到这配方，兴师动众查起来，这怎么着也会查到咱们头上吧。不过算了，还是别给了，要不然就行，要不然啊，还得让我再送你。左山一满，年货两期。
0: 这个编剧纸配方其实我没什么用，这样，替我交给山下大佐。还是得送是吧？送哪儿去？霞飞路，霞飞路有个电话亭，6点钟，我会打电话到菊川日桥商店，你在6点之前把这个东西。 放进电话亭的电话机后边，记住啊，6点之前你得迅速离开。菊川日桥商店。对，那个时候他应该跟他未婚妻在一起。
1: 行行行，我明白了。
0: 不许动啊！
1: 你不信我吗？
0: 我信，你多信我，我多信你啊！怎么样？安源计划进行。

0: 比起明显不一样，所写的原料及配比也不相同，这份配方是假的，罗冠确实在试探我。
1: こんにちは、山下先生、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2: 甘露は？
1: 甘露さんがあちらで試着しております。
0: 罗冠全给我的小布包放到夏飞露的电话亭后，最终还会回到他手上。到时候如果里面的配方不是他放进去的那张，

证明了调换配方的人是我，罗冠爵一定是把真的配方放到了别的地方。他会在6点钟打电话给山下，告诉他配方在哪里。那也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0: 山下先生，快来看看。韩露小姐的气质雍容华贵，所以啊，我特地挑选了韵剪锦的皇室款，怎么样？
1: 美，太美了！<笑>
0: 我被你夸的都不好意思了，我还觉得这身太华丽了些呢。
2: もしもし、何かを紹介しましょうか。
0: 婚礼的时候还会带上脚印。
2: はい、左小姐是找你的电话。
0: 是和氏果子店的老板东田君，我去接就好。
2: 好。

0: 喂，
1: 哎，是我。
0: 哦，是东田君啊，康尼奇娃。
1: 6点钟的时候，山家会接到一个电话，
2: 电话里会告诉山家你的地址，你和韩露一定要想办法弄到这个地址。
3: 我想在婚礼上为宾客们准备合适点心，左双桃帮我联系到了这家，他们着急敲定点心的种类花式，我就让他们打电话到这里来了。
4: 嗯，让你费心思了。
3: 应该的。
0: 嗯，你是说水羊羹、醉中和玉秋吗？
5: 对呀，我都要。
1: 注意安全。
0: 好的，再见。

0: 哎，大哥，你找几个人假扮成讨债的。六年的时候到顾家弄32号。
1: 讨债鬼啊，不用办，我认识一堆的。
2: 这个东田君啊可真啰嗦，不过我都交代好了。
3: 多亏了有你啊，不然这么多事情我一个人真是顾不过来。韩露小姐，我为你挑选了一根博多带，我觉得配上会更好看，要不我们再试试，你觉得呢？那我去试试，给我吧，我来就好。6点钟，山下会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会告诉山下一个地址，我们必须先一步弄到地址。那我该怎么做？别紧张，一切照我说的办。

0: 安洛，今天时间不早了，你试的这一套韵姐锦和服就定了吧？
1: 对了，今天光顾着给我选和服了，还没给你挑一套呢。
2: 我不急，今天主要是帮你试。另外，六点钟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去办一下。
1: 六点？哎呀，现在才5:30，来得及。你不在的时候，我和双桃帮你挑了一套，你去试试吧。
2: 嗯，是韩洛小姐精心挑选的，维锦的文赋与智库。
1: 嗯，
2: 我去拿过来。

0: 就这儿，兄弟们，现在的赌鬼就在楼上。
1: 赌鬼，
2: 我下。

0: 阿洛，怎么样？
1: 怎么跟想的有些差距呢？左双桃，你觉得呢？
2: 可能是不是面料的问题啊？太过松软了，没有把山下先生的身材特点展示出来。
0: 我倒是觉得还好。
1: 哎，对了，你还记得我们选的另外一套吗？
2: 哦，对，是最紧致的面料，那个比较硬挺，可能更适合山下先生。我拿过来。
1: 好，你快点啊。哎呀，婚礼是女人一生的大事，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完美无瑕才行。你可不许不耐烦啊。
0: 我怎么会不耐烦呢？好，我就试到让你满意为止。
1: 好，
3: 别管他。
1: 衣服来了，快去试试吧，一会儿你还有事儿呢。啊，快去。哎呀，快去。
2: 应该是东田君，他刚才问我你们的口味爱好，我实在不知道，又不好意思打扰你们。韩露小姐，你去接一下吧。
1: 好，我去接电话，你快去试啊，快去试，快去试。

0: 喂，是东田君吗？
1: 您问这儿是菊川日求店吗？
0: 是。
2: 我找山下先生。
0: 山下先生正在试衣服，请问你是哪位？
1: 我跟山下约好的。妈，
3: 你干什么？把他们赶走啊！你有病！你要把警察引来吗？
0: 他试的是和服，还有各种配饰，可能还要一会儿。要不你等会儿再打过来。
2: 你能让他快点吗？
1: 山下好了吗？
4: 警察，快
5: 走！站住！站住！
6: 站住！站住！
1: 你告诉他，我等不了了。地点是？
2: 三外通路，从西往东，第六根电线杆对面的电话亭。
1: 东西在电话机后面，听明白了吗？
0: 好，我记下来了。我会转告他的。

0: 赶紧走。
1: 喂，东田君啊。
2: 哈鲁小姐，怎么样，山下有怀疑你们吗？
1: 葛英没有啊。

0: 这是最后一件了，你快去试试嘛。
1: 嗯，很快的。
0: 相关套路从西往东，第六根电线杆旁边的电话亭，东西在电话机后面。
2: 好，但是我必须在山下之前赶到。但我现在的位置，相较于日向商店来讲，离三关堂路更远。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拖住山下。
0: 好。
3: 啊！哎呀，韩露小姐，没事吧？
0: 陈家平让我们拖住山下。
3: 韩露小姐，穿和服走路是要走碎步的。
0: 是啊，你看我这差点摔一跤。这身坠锦织和服配上羽织，果然不同凡响。嗯，走上堂你觉得呢？
3: 嗯，我也这么觉得。这一身果然显得山下先生更加高大伟岸。
4: 对了，刚才电话怎么会响了两次？
0: 啊，接完东田电话之后，我又接了一个。
4: 找谁的？
0: 找你的。
4: 找我的？谁啊？
0: 他没说，那个人怪乎乎的，但他留了个地址给你。
4: 地址？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你刚刚在试和服啊？
4: 还不到六点钟。
0: 你弄疼我了。
5: 我的手表为什么会慢了？
3: 会不会刚刚试衣服的时候不小心碰到表板了？
4: Hello， 地址呢？
0: 地址，地址我记在纸条上了。
4: 纸条呢？
0: 你不要吼我，你吼我我就更想不起来了。
4: 好好想想，好好想想。
0: 我放在包里了。我去找，我去找。在这儿。

0: 刚刚跟左双桃商量了一下，既然是日式婚礼，就应该穿着最传统的纯白和服。你看这套。
1: 谭露，我很期待你穿上白无垢的样子，但是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我马上走。
0: 你不许走！你如果不陪我试完这套和服，我就不结这个婚了。
2: 谭露小姐，
3: 三公谭露までどのくらい？
4: 5分。
3: 早く。

0: 反光。
1: 对不起，我今天做得不够好。
2: 你做得够好了，我现在很担心你。山下是个老狐狸，
1: 我知道该怎么对付他。
2: 我今天在帮你换衣服的时候，看到你身上有很多伤，他经常虐待你吗？山下真是个魔鬼，你这样下去太痛苦了，你应该尽快离开他，离开上海。
1: 在我做完我认为我应该做完的事情之前，我不会离开。
2: 可你这样做是如履薄冰，
1: 就当是拍一部惊险电影好了。我演过爱情的，喜剧的，还有古装的，还没拍过惊险电影呢。就像罗宾汉那样，想想也很过瘾。你要答应我，你和陈家平一定要幸福地在一起，永远不分开。我已经不可能再幸福了，所以只要看到你们能幸福，也算是一种满足了。

0: 你说什么？配方不在三观堂路的电话亭里。
1: 对，这电话后面就这么一颗纽扣。
0: 那这纽扣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玄机啊？
1: 我都检查过了，什么都没有，就是普通的扣子。
0: 这不是纽扣，是袖扣。
1: 袖扣？
0: 配方会不会被山下提前拿走了？
1: 不会啊，我亲眼见到山下比我晚到的呀。
0: 那就是罗冠群骗了山下。
1: 我觉得也不可能。如果罗冠群想要骗山下的话，那他拿到金条完全就可以逃跑了，干嘛非要等到6点再打电话呢？没有这个必要。
0: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太奇怪了。
0: 再好好想想。
1: 不管怎么说，今天你表现得很出色，还有韩露。
0: 就是没想到，我们第一次真正合作就失败了。
1: 这件事情还没结束呢，山下没有拿到配方，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0: 也是，一点都不小心。上次伤还没好，这次又受伤了。点酒没了，买个点酒。
1: 哎，算了吧，药房都关门了，明天再说吧。啊，
0: 我办公室有点钉。
1: 哎，我陪你一块儿去。
2: 你就别去了，好好待着，我很快就回来啊。
3: 注意安全啊。
2: 嗯。

0: 刘备还有人吗？
1: 没有，他哥哥。
0: 啊。楼上还有人吗？

0: 小姐到了。
1: 给。
0: 哎，谢谢。
2: 雷田长官，但凡是订了良友杂志，并且有玻璃台面的办公室，一共有八间，
3: 但是有这种结构的只有罗经理这一间。我现在可以确认，这张照片就是在罗经理的办公室拍的。所以我断定，这封给山下先生的信必定是罗经理
4: 或者他手下寄出去，配方也必定在罗经理的手中。

0: 大平，大平，吃点水果。
1: 罗冠群，他完了。
0: 什么意思？那天已经知道了，与山下交易的人是罗冠群。他怎么知道的？他安排钱秀才暗中调查这件事，我刚跟你拿药的时候，刚好听到钱秀才在向那天汇报。
1: 罗冠群要是一旦垮台，把咱们就全完了。那天还说，要让罗冠群和他的手下碎尸万段，我们得赶紧撤离，不容多想了。不行。
0: 为什么？
1: 罗冠群有没有把线索放在这电话亭里？这只有他知道，而且只有他有配方的线索。咱们这个时候逃跑了，那线索全都断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2: 来了，
3: 怎么了？完蛋了！什么完蛋了？那天已经知道，跟山下五副交易的人是你。
4: 淑云啊，
2: 嗯，你回避一下，我跟嘉平有点事儿。
4: 哦，哟，是嘉平来了。
1: 哎，嫂子，那你们先聊。哎，
2: 他怎么知道的？
1: 那天安排钱秀才暗中调查这件事儿，钱秀才发现翻拍配方的照片里，倒映出来的玻璃，你办公室里拍出去的。
2: 钱秀才，这个瘪三王八蛋！
1: 你别看他人畜无害啊，实则是包藏祸心，野心勃勃呀。

0: 你要是怎么知道的？左商堂去商行帮我拿药，就看着你屋灯开着，他就过去看看怎么回事，就听到他们两个的谈话了。你，还有你手下全部的人，全部斩草除根。老罗，商行咱待不了了，只有跑，只有跑才能保命，知道吗？
1: 行行。
2: 你想什么呀？啊，你难道没有个藏身的地方吗？商行这个地方，既生人勿生，我想过会有这么一天，但是没想到会这么突然。啊，你呢？怎么办？
3: 左商堂的姨妈给我们找了个地儿，躲一阵子吧。
2: 好，嘉明，把你连累了。你可别想白白连累我，我的金条呢？嘘，他不知道这事。我让张马超带舒云星过去，我收拾一下。
4: 我陪你一块收拾，然后我送你去。
2: 你这是信不过我呀！是不是？如果是那天的话，你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哎，哎，内田长官，现在去有什么事儿吗？好，好，好。
4: 怎么说？
2: 让我去宪兵司令部说紧急会议，
0: 有去无回啊，老罗。

0: 罗太太，你放心，那个地方还很安全。
1: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啊，龙武里三百十五号。哎呀，给日本人做事啊，早晚都是这个结局。
0: 幸好罗经理还真是有先见之明，早就铺好了去香港的路子。

0: 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牵挂你老婆，挺儿女情长啊。
1: 从此沦落天涯，也就淑云能陪我了。哎，你呢？准备去哪儿啊？
0: 我啊，去延安啊。
1: 怎么？
0: 日本人还有国军都不会放过我，我只能去延安投奔共产党了。
1: 看着也挺像共产党。

0: 哎，对了，为什么左上涛听到内田说山下根本没拿到配方啊？
1: 不可能啊，我就把配方放在了三官堂木的电话亭里啊。
0: 三官堂电话亭不是霞飞路吗？
1: 那是试探你用的。赵安顶了洪桃五的罪，洪桃五还在商行里边呢。是大马勺的主意啊，跟我真的没关系。哎呀，行行行行，你怎么解气怎么来吧，好吧。反正啊，我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0: 我问你啊，为什么山下没拿到配方？
1: 我怎么知道？
0: 你不知道谁知道啊？
2: 你怎么这么关心配方的事儿啊？你不会真的是共产党吧？
0: 你胡说你！啊，我在商行上班上得好好的，还不是因为你，我现在变成过街老鼠了？你不给人山下配方，所以山下才为之动怒。你捞金条捞多了，捞够了，我怎么办啊？我跟左上头怎么办啊？
1: 干什么？
0: 巡逻队。
1: 笑死我了！
0: 你是不是把配？

0: 你是不是还有机会能再捞一把？
1: 我没有。罗冠军，这回想吃独食了是吧？啊，发誓，我真没有。
0: 我告诉你，你要不跟我说实话，巡逻队就在边上。我一脚油门开过去，咱俩谁也别想跑。
1: 行，我真的跟你发誓，我没有。我如果骗你，让我老婆再给我戴一绿帽子行了。
2: 那你什么时候把这配方藏到电话亭里的？昨天晚上，一个人去的。一个人，没人跟着。没有。
1: 这边，我猜猜。哎呀，这不太好走。
2: 是不是开不进来吗？
1: 这里开不进来啊。到我们这边。
3: 这里怎么这么臭啊！哎呀，我们现在是逃亡啊，罗太太。我本来想着可以赢货两讫，想着是挺美，我也不想招惹山下这个魔鬼。你说我不把配方给他干嘛？
2: 这不是纽扣，是袖扣。

0: 我本来想着可以赢获两器，想着是挺美，我也不想招惹山下这个魔鬼。你说我不把配方给他干嘛？
1: 行，看来你真没骗我。
0: 我骗你干嘛呀？我俩兄弟一场。一会儿到地方了，我再多给你两条大黄鱼呗。
1: 哼，
0: 半个小时过去了，我还没去宪兵司令部，那天肯定怀疑我。
2: 轻点啊，老太太，这里隔音不好的呀。
3: 大马勺，这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
2: 讲究讲究吧。来，罗太太，到里面坐。

0: 看来配方已经落到张淑云手里了，如果让罗冠群跟他会合，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怎么了？
2: 没看到吗？
1: 啊，
2: 两个人影跑过去。
1: 人影？
2: 啊，
1: 有吗？
2: 啊，
1: 什么人？
2: 不会是日本人的特务吧？你找那地儿安不安全？
1: 当然安全啊，你没看错吧？
2: 没有，不能。大哥，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帮你看看。钱给我。
1: 好好好。
2: 一旦有问题，我就开枪。你听到枪声，马上开车走啊！
1: 你小心点。
2: 明白了，我去了。

0: 应该是两楼的了。
1: 怎么那么快啊？谁啊？谁？谁？

0: 怎么样？没事吧？
1: 太紧张了，看错了。
0: 那就好。
1: 哎，老罗，你直接走进去吧。啊？
0: 啊？你不送我了？
1: 那里面路太窄了，车开进去不好开出来。再说我和左上他也得逃命呢。
0: 啊？
1: 哎，枪留给我防身吧，你那儿还有吗？
0: 行。
1: 金条
0: 啊，
1: 我明天再来找你拿啊。
0: 哼，你不怕我溜了？
2: 哼，你要能溜的话，躲这儿。
0: 行，你当心点啊。
2: 哎，老罗，
0: 啊，还有线啊？
2: 我跟了你这么久，马上就分道扬镳了。在你眼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啊。哎呀，这个不好说啊，我得想想，明天告诉你呗。
2: 行，明天。
0: 明天说。

洛洛，你别怪我，我也没办法。我原本以为因为上次的事情，你还没有原谅我，会不会去找了别的女人？所以我就一路跟着你，一直跟到了三官堂落的电话亭。我见你掏出那宝贝的五彩凤梨。 从里面取出什么东西放在电话机后面，也不知道你要干什么。等你走后，我就把你藏的东西拿走了。回到家，我研究了半天，也看不明白是什么，所以也就没太在意。可直到今天晚上，我听到你跟陈家平的对话，才知道你藏的东西。 原来是那天长官他们一直在找的东西。这时候你要带着我跑，我就想，你们男人怎么动不动就想带着女人吗？你是觉得我会很感动吗？你有问过我的意愿吗？我不想跑，任何人带我跑，我都不会跑的。所以。 你让大马勺带我来的路上，是我打电话给的那天长官，并且把东西交给了。

0: 得了，我都交代完了，人终有一死，死的其所也是值得的。老陆，不管你今后在哪儿，我们都将为了共产主义信仰。
1: 并且战斗下去。

0: 多谢你了，罗太太。内田长官，你太客气了。其实以后啊，也没必要叫我罗太太了。
1: 我还是喜欢叫你罗太太。

0: 原来配方是被张淑云拿走了。
1: 可是我看到大玛莎的尸体，我就知道那天已经收下了埋伏，所以我就只能放弃了。
0: 落到那天手里，罗冠群也算罪有应得。
1: 我在来的路上路过了玉墨书画店，可是遗憾的是我不能亲手解决掉罗冠群的狗命。不过想必他现在已经血肉模糊了吧。

0: 早安，你也有今天，你也有今天，你也有今天。
1: 我已经跟内田长官说过了，你栽赃陷害了赵安，还把他活埋在了这里。
2: 罗经理，你的罪行简直是罄竹难书啊。
3: 张书仪，张书仪，你个臭，你个臭。
1: 接着骂呀，你是不是还想打我呀？你要是敢继续啊，我反倒还瞧得起你一些。罗冠群，从今天起，我要跟我的过去彻底告别。
3: 杀一个猪狗不如的人干什么？我求求

0: 在我们夫妻的份上，你瞧瞧，你瞧瞧，
1: 对待这束桂花，竟如何似小在掌，就把一切与枯叶轻轻。
2: 罗太太，罗经理的生死，由你来决定吧。

0: 寒いし。
1: 胆大的，胆大的，胆大的，胆大的，胆大的，胆大的，胆大的。山下现在已经拿到了配方，我也没完成老陆生前交给我的任务。
0: 我不甘心就这么撤离了。
1: 我想我们还会有机会的。
0: 你有什么计划了吗？
1: 三年之后我会和上级去会面，一是交接同伴，二呢是对现在的形势进行探讨还有分析，之后再做决定吧。想必这几天那天一定会对陆万清的手下进行一番清洗，但是厂子光咱们找这个地儿呢，在法租界里还是很安全的。这几天咱们就在这躲一躲，尽量哪儿也不去。
0: 这对付了赵安和罗冠军，没想到还冒出个钱秀才。
1: 哼，其实他一直都在盯着咱们。
2: 走走，来上班了。
1: 那双隐藏在川大师背后的眼睛，就像是天上盘旋的秃鹰。

小兄弟，我又来找你聊天了。哎呀，这蚂蚁都饿了呀！来一点，刷一刷。 动，你就越动啊，这蚂蚁就咬得越厉害。

这就对了，不能动。难得吧？虽然说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了，可是万一你还有什么没有告诉我的呢？我这个人呢，没什么优点，就是细致。谁几点钟上班？几点钟下班？收了什么信件？接待了什么访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经侦查，栽赃赵安的那批棉纱，罗冠群在上海还多次囤积采购棉布、西药等稀缺物品，在未得到宪兵司令部允许的情况下，私自运往浙北国通局。有些是交易了桐油、木材等，再运回杭州、苏南一带进行倒卖；有些是直接进行现金交易，数额巨大，令人瞠目。这是审讯记录和账本。

0: 太和商行现在就剩一个空夹子了，需要马上有人站出来。是，是。对了，刚才你说东周列国之里面那个看门小吏叫什么？
1: 侯嬴，后来正是他为信陵君献上了切符救赵之计。
0: 那看来，你想做侯嬴那样的人物？
1: 不敢，不敢。
0: 这次虽然你立功不小。
1: 但以为就此把你扶上商行经历的位置，恐怕还是难以服众啊。是是，不过希望长官给我机会，为日本帝国再尽效劳之力。
0: 你还能干什么？刚才
1: 听长官说，山下先生的宏图伟业。
0: 唯独少了边壁铜板。可惜啊，当我们知道王大伯的真实身份以后，他已经越狱逃走了。
1: 另外，我还听说，咱们商行一直暗藏着两名前夫分子，中共的梅花寺和军统的红桃五。
0: 是，商行现在内部的人该抓的抓，毙的毙，该跑的也跑了，唯独就是这个梅花红桃到底是谁？
1: 依然是个谜。根据我们之前所得到的情报，他们的目的应该就是山下先生倾尽全力的秘密计划。如果这两个人一天抓不到，山下先生就依然寝食难安。长官，我前程一再次醒令：一是夺得边壁铜板，二是铲除梅花寺红桃五。
0: 你。

0: 震动的投资投资来接来接来接他是有孩子天空的发电感就你孩子
1: 你是什么人啊？
2: 我是跟内田长官一起来的。
1: 有什么事吗？
2: 我想问一下三号文书馆里有人吗？
1: 有啊，怎么了？
2: 刚才在三号文书馆里好像传出来什么奇怪的声音。
1: 什么奇怪的声音？
2: 就是通的一声，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可能是文件箱掉在地上了吧。
2: 哦，对了，我还听到刷啦刷啦的声音，好像是在撕纸。
1: 没有听错？
2: 绝对没有。
1: 我去看看。啊。
0: UK 生今変区の全面封鎖力が強めているそれは変区の経済の発展が
3: 十分進んでいる意味をするすでに強行状態になった
4: それでも致命的な打撃にはなれませんでしただ
3: から水計画の第二段階は変区経済の乱すと破壊を中心とする
0: いいな
5: 谁啊？
6: 鲁报告，你在里面吗？
5: 啊，是我在，有什么事吗？
1: 啊，你把门打开。
5: 哎呀，我这手里全是文件，你稍等一下啊。
1: 门怎么打不开了？
5: 可能是被卡住了，你稍等一下。
7: 林秀才，你没事吗？
2: 啊，没事没事。
7: 青山君，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有没有私下什么文件？
7: 私文件？怎么可能啊，我没有啊。
5: 你们如果怀疑我，可以检查这里的每一份文件，看是否有被撕毁的痕迹，也可以对我搜身。来，宪兵司令部。

0: 有吗？
1: 你到底有没有听清楚？
2: 我
3: 田成一，
2: 哎，我在这里呢。
3: 你去那干什么？进来。
2: 哦。

0: 杉井計画第2段階の思考値を新 D にする。
1: 新 D 会不会是一个地名？

0: 是你为什么跟踪我？
1: 刘队长死了。什么？是陈家平杀了刘队长，也是你害死了刘队长。
0: 不可能！陈家平跟我说刘队长救了他，还告诉他可以躲避搜捕的暗道。刘队长是想救你，他根本没想救陈家平，他只想夺回铜板。
1: 陈家平却杀了他，
0: 我不信。
1: 你太天真了，刘队长怎么可能去帮一个共产党？你被陈家平给骗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当时就在离刘队长不远的地方，是陈家平向他开的枪，我看得清清楚楚。但当时我太害怕了。没敢上前，也没有办法救刘队长。
0: 不可能，家平不是这样的人。
1: 什么不可能？我亲眼看见的。江司长说的对，你已经被赤化、被洗脑了。
0: 刘队长，尸体在哪里？

0: 刘队长，虽然你很严厉，你心里有光亮的东西，我能感觉得到。光亮的东西。
1: 其实我也有话想跟你说，但今天时机不对。

0: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1: 我这不想着你还是生煎包吗？跑了好几家呢。没碰到什么情况吗？没有。
0: 有心事儿，
1: 就是有点担心，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0: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和老陆说过的最后一句话吗？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只要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1: 并肩战斗，

芳芳怎么会有外滩公园的月票卡？会不会外滩公园是一个固定的接头地点？

0: 陈科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哈，研究的啊。那喷泉在那儿呢吗？这不洗车又不花钱又干净吗？
2: 难道陆芳芳在外滩公园的接头人就是梅花寺程家平？
3: 啊，

0: 先生，看看喜欢哪一个。
1: 这就是刘队长给你写的信。其实刘队长早就发现你心态的转变了，只是他对你太过于心慈手软，否则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红桃五专员近日察觉你信仰动摇，理想泯灭，使我内心陷于焦急惶恐。凝聚意志，保卫领袖的宗旨必须烙刻于心。

0: 切记。
1: 怎么样？现在对你之前的所作所为悔悟了吗？
0: 现在想想，
1: 你是多么的单纯，多么的幼稚啊！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崇高的人，崇高的主义。我们不是，共产党人他更不是。大家都是为了一己私利，你争我夺，不择手段。我们的人已经查到了陈家平和他上级的接头信息，把铜板拿回来交给我，杀了陈家平，替刘武成报仇。
2: 我该怎么办？
1: 你知道你该怎么办？杀了陈家平有问题吗？

0: 芳芳，
1: 你怎么才来啊？
0: 芳芳，你干嘛？
1: 别动，我是鹦鹉。抱住我，这是命令。不要转头，在我9点钟方向用狙击手正瞄准着你。
2: 接头目标已经出现，可以射击。
3: 等等，那个女人不像是来接头的。
4: 明知道有危险，为什么不撤离？
5: 这个是你哈？
6: 我是不知道，张岩还有杀人犯朋友呢，
5: 风险太大了，你知道吗？船上都有 GPS， 哪一艘船出港，海事局立刻就能知道。
7: 况且你和张岩到底是什么关系？
5: 我怎么会知道？
6: 你让张岩自己来跟我说。
8: 来不了了。
6: 为什么？
8: 死吗？你是说马伟成抛海的尸体是张岩？
9: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但是我很难想象像马伟成这样的人，为了包庇秦红，宁可背上莫须有的杀人罪。秦红的母亲说他没有先天性心脏病，那他为什么在跟马伟成的交往过程当中，要一直铺垫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呢？而且我们现在翻回头看啊，马伟成家中的这个证据和周围的证词，指向性是不是过于明显了？
10: 所以您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为的就是让我们查到马伟成，查到秦红死了。
9: 只要坐实秦红的死，我们就会结案。如果吕端顺接触张岩，一开始就是为了给秦红找一个替死鬼呢？那天晚上，你从药店回来，发现林畅死了之后，你仔细看过他的尸体吗？这个人见过没有？
11: 不认识。
9: 这个呢？
11: 他叫张岩，是他陷害的我。他是个诈骗犯。
9: 诈骗犯？
10: 在马伟成的描述中，张岩是个诈骗犯，并且很善于利用男女关系来。

0: 来换取自己的利益。他接近吕丹胜也是同样的目的。假设张岩看到了这笔钱才和吕丹胜谈恋爱，那么这件事情被吕丹胜发现之后，是不是有可能成为他和秦红杀了他的动机？孙阿姨，
1: 就找我。
2: 阿世叔叔，
3: 小乔，这边走了。站住！
4: 叶童，
5: 等等，
4: 来不及了。
5: 那你怎么办？
4: 走，
5: 站住！

0: 接头目标已经出现，可以射击。等等，那个女人不像是来接头的。
1: 为什么不撤离？我撤了，你就撤不掉了。
2: 几名狙击手，
1: 目前只能确定一个。
2: 明白，是哪方面的人？金董还是志伟？
1: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你进入射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却一直没有开枪，一定是知道今天你会在这里与上级接头，想把我们一网打尽。但是他们在疑惑，因为没有上下级会像是我们这样见面的，我们这样看起来像是在约会。
0: 或者偷情，
1: 所以他们怎么想？但显然他们已经对情报产生了怀疑。
3: 但是这种怀疑，恐怕只是暂时的。
1: 是的，所以我们要尽快想出对策。
0: 时间、地点都没错，陶队长，到底开不开枪？
3: 我们的目标是将陈家平和这上级一并除掉。
4: 此事开枪，会进入真正的目标。我真是没想到，你就是鹰武。当初我也没有想到梅花寺会是你。所以你早就知道我的身份。
1: 梅花寺同志，说说现在的形势吧。
4: 上岸的事情你听说了吧？我们有身份做掩护，山下还拿到了配方。
1: 我辜负了组织对我的信任。组织原本的计划是让你撤离上海。我看过老陆编写关于你的工作报告，我料想你不会同意撤离，所以我已经向组织重新请示过了。
4: 可是现在外一筹莫展。有一个线索，你知道新地吗？
1: 新地，我听到了山下和内田的对话。山下说，希望山计划第二阶段的开始就在新地，可惜后来我被打断了，后面内容没有听到。
4: 那新地会不会是一个地名呢？
1: 我查过了，上海没有叫新地的地方。
4: 那是什么？
1: 一定要查清楚。不过眼下最主要的是要从这里脱身。 箱子里就是铜板吗？只要你把箱子交给我，就明确了我是你的上级，他们就会开枪。
4: 我们现在既不能交接铜板，也不能轻举妄动。
1: 是的，他们的首要目标是铜板，然后是把我们都除掉，因为现在无法确定我的身份，所以他们还在犹豫。
4: 但如果我们有任何想要离开的举动，他们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会直接开枪。你的三点钟方向就是苏州河。只要我们能跳进河中，就会躲开狙击手的射击范围。
1: 你的意思是，我拿着箱子往河堤跑？
4: 不行，你但凡碰了箱子，他们就会对你进行。

0: 我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你亲我。不敢了吗？
2: 看来这个女人不是来接头的，瞄准陈家平。
3: 生我气干嘛呀？
2: 他们要跑，向陈家平开枪！瞄准那个女的。

0: 原来陈家平的上级是你。原来出卖陈家平的人是你。陈家平呢？
1: 我不知道。他出什么事了？他出了什么事情？难道你不清楚吗？他还活着吗？我不知道。只知道。
0: 他是为了救我，其实你是真的爱他，是吗？这句话应该我来问你。你是真的爱他吗？我爱他，但我必须杀了他。
1: 这里面就是铜板，你们的阴谋不会得逞的，
0: 你也根本逃不掉了。
1: 你们的罪行早晚会招人。

0: 大家往后退，往后退，
1: 往后退，往后退啊！
0: 后退，
1: 好了，别看了。

0: 我没死，你还失望吧？你死了，我更失望。至少你没否认，是一名军统顶级特工该有的样子。陶大春肯定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费尽心思设下的埋伏，居然还是没能除掉你。
1: 为什么这么对我？你背叛了我，背叛了你重新建立的信仰。这跟我的信仰无关。
0: 大概什么有关？你杀了刘队长，我要替他报仇。
1: 刘武昌死了，怎么，还不敢承认啊？这不像你啊。他救了我，为什么要杀他呢？所以你的罪行才更加不可宽恕。我没有杀他，我没有杀刘武昌，杀了他的人。
0: 一定是为了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且教唆你背叛和杀我。哦，原来是这样。
1: 你杀了卢芳芳？
0: 卢芳芳死了。

0: 不是你杀的吗？
1: 陶队长，铜板我拿到了。
2: 干得不错。陈家平呢？
1: 死了。
2: 你确定吗？
1: 如果他没死，我也会找到他，并亲手杀了他。
2: 好。这个女人怎么样了？
1: 受伤了，她我也会带走的。
2: 为什么？
1: 我不想让她死那么痛快。
2: 原来你早就知道她跟陈家平有染。好，人我就交给你了，新仇旧恨一并解决。

1: 同伴，最终还是回到你们手里了。那刚才箱子里是什么？你不用管了，我用别的东西替换了。
0: 为什么？为什么现在出卖我们，现在却又帮我们？
1: 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 我跟陈家平那是私人恩怨，我不能被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我坚信共产党是正义的，相信共产党才能给中国带来希望，所以我不会让军统拿到同伴，不会让他们邪恶的计划得逞。

0: 你在这下车吧，一定要将铜板带回边去。
1: 谢谢你，同志。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0: 不知道，我已无路可走，也无处可去。
1: 为什么你宁愿走上这条绝路，也不愿意相信家平是被陷害的呢？
0: 我更相信我看到的，
1: 家平一定还活着，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
0: 我也希望他活着，他应该死在我手上。之后卢芳芳下了车，再发生什么我就都不知道了。
2: 看来我误会你。
0: 我也误会你了，扯平了。
2: 扯平了。老婆，记得婚礼上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0: 嗯，
2: 你不是完美的，我也不是完美，
0: 但我们加在一起就是完美的。
2: 但是现在没那么完美。

0: 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吗？
1: 什么人？哎，别！
2: 三、二、一，松。
3: 你在干嘛呢？
1: 思考为什么豆浆一定要配油条。
3: 你可以加个蛋啊。啊？
0: 怎么了？
1: 没事儿，淡掉，还可以加。

0: 上下先生，梅花寺和红桃五都已经死了。你确定？
1: 确定。我亲眼所见，不出所料，他们果然自相残杀，最终同归于尽。嗯，钱秀才，你不但帮我揪出了卢芳芳这个潜伏的中共，找回了边壁的铜板，现在。 你还帮我干掉了梅花寺和红桃五，你很有才能，我十分欣赏。
2: 多谢盛夏先生。
1: 看来，太和上恒经理的位置，非你莫属了。

0: 所以也是你告诉千秀三伯伯锁上他的身份。你为什么要杀刘队长？
1: 我没杀，不是陈家平。
0: 是谁？你说不说？
1: 是江司长。
0: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这江司长，
2: 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刘队长是叛徒，战队开始倾斜，信阳早就偏到共党那边。
0: 那江兆国是怎么知道的？我说的。
1: 所以也是江兆国让你撒谎，陷害陈家平的是吗？
2: 不是，我不那么做，江司长会杀了周清芳。
3: 所以钱秀才杀了卢芳芳，嫁祸给左上涛，对吗？
2: 钱秀才是个恶棍，也是人在，他干了很多坏事，却没人诉说，就不停地找我们聊天，我什么都知道，他为我一个要求。
0: 那刘队长那封信呢？刘队长
1: 的笔迹是我伪造的。我以前研究过笔迹学，
2: 而且很擅长。
0: 原来那封信在哪？
1: 江司长烧毁了。
0: 信中内容是什么？告诉我。刘队长说，
3: 希望你能追随自己内心的信念和理想。信的最后，他还送一句诗：“卧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你伤得这么重，活不了多久了。

0: 哎，你今天那一刀差点要了我的命。
1: 哪一刀？
0: 那一刀。你不是躲过去了吗？那我要是没躲开，你不就守寡了吗？我坚信你会躲过去。我的天，太吓人了。
1: 你怎么发现的呀？我在家等你的时候，一直反复思考发生过的这些事情。我就想开窗透透气，然后我看到对面有望远镜的反光，我忽然就想明白了，这些事情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0: 之前我太傻，果然，我去找胡俊，他也都坦白了。还行，没那么傻。
1: 你呢？
0: 我呀，我在现场看到卢芳芳身上插着那把刀，说实话，有那么一秒，我的确怀疑过你。 而后来我仔细想想，就算真的是你杀了卢芳芳，你也不会傻到把刀留在现场吧？

0: 回到家里，我看着你拿着刀在削苹果，我就确信了，杀了卢芳芳的人一定不是你。而且你没发现吗？咱们家附近太过安静了，从未有过的安静，说明早就有人设下了布防。
1: 你知道吗？其实，当你说这一刻我们不完美了，我就明白你意思了。毕竟有些话不能直说，万一有窃听器呢？
2: 默契啊！
3: 哎呀，一个钱秀才，一个江兆国，各自设局，为的就是挑唆我们两个相互残杀。
1: 庆幸的是，我们都选择了信任彼此。
3: 但是现在依旧不完美。山下。
4: 我突然想喝杯咖啡，你在车里等我就好了。
5: 好的。
6: 如果你真的嫁给山下无妨，你就会成为一名臭名昭著的汉奸，你会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你知道吗？我一次次的让你失望，让你痛心，那是因为我承受了太多，我背负了太多。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任务彻底失败，我也无颜再回到重庆。在我生命里，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一个人。让我们忘掉这一切，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好吗？这是去香港的船票。

0: 同志们，决战的时刻到了，欢迎新同志加入我们的战斗。这位是高放
1: 同志，
0: 他用无线电截获了重要情报。
2: 同志们，之前我们都被误导了，辛迪根本就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部宣扬军国主义的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辛迪，而且这部电影即将在陆华电影院上映，并且我已经锁定韦超长就在陆华电影院的地下。
0: 明天下午2点，山下武夫和韩露在上海山下的住所将举行日本传统结婚典礼，之后他们会前往陆华影院举行露天婚礼。晚宴过后，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田军六将抵达现场，与山下签订电影投资协议。投资电影就是个幌子，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山计划第二阶段的启动。所以我们这次的行动目标是解救韦超厂被绑架的工人和专家，并将以印刷的法币、编币用纸及印刷设备彻底炸毁。但事实上还有两个巨大的甚至无法解决的困难。地下韦超厂分为

小豆子，一会儿4点我们要务必准时完成任务。嗯，等完成了今天的任务，我们就离开上海。我带你回我的老家。我的老家在哪儿？在美丽的热河。我的家乡可美了，有大草原，有湖泊。 那里的草最丰美，那里的水最甘甜。你可以每天都吃得饱饱的，喝得足足的，然后就一直跑啊跑，一直跑到月亮升起来，草原就会变得特别的安详。我就可以带你去吃烤羊肉。哦，对了，你不吃肉，你就爱吃草。

这些年我糊涂啊，居然为日本人做事儿，还差点酿成了大错。所以我要坐在家乡的草原上，望着天上的明月，好好反省。怎么，你还看不起我？你不也差点成了日本人的马，所以你也得反省。陈家兵虽然对我凶巴巴的，但他是个好人，我真羡慕他呀。羡慕他什么？当英雄啊，那种感觉一定很不错，尤其是当完了英雄回到家，还有个漂亮的老婆给他暖被窝。对呀，我不是还有你吗？小豆子，以后的日子我们两个过。嗯。

0: 小姐，你的，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大明星的母鸡呀、啊！<笑>山下先生，这把刀啊，就有偷女人东西的臭毛病。真香！
1: 山下先生，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你不要开枪好不好？
2: 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隔离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各位早，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欢迎大家在早晨7点锁定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胜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发布，涉及跨省通办、医疗互认等领域。中方对俄免签政策延至2027年底，上海口岸迎来俄罗斯旅客入境高峰，中俄往来热度持续攀升。上海医生为西藏日喀则

0: 患者实施远程呼吸内镜介入手术，5G 加国产机器人造福高原患者。上海连续举办4场保租房进校园活动，今年定向提供1.2万多套房源，为高校毕业生推出一系列补贴政策。特朗普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丰度浓缩铀，称到手后可能将其销毁。伊朗最高领袖要求浓缩铀不得运往国外。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000人，动用200多套导弹系统。
1: 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现场发布了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涵盖政务服务、医疗卫生、食品安全、工商保险等等多个领域，共10个项目。
2: 自2024年起，沪苏这晚每年发布10件实事。两年来，一网通办新增开通政务服务169项，居民服务一卡通服务事项增加61项，10种门诊慢特病纳入跨省直接结算范围，相关举措极大方便了大家的跨省生活。在今年发布的10件实事中，打造跨省通办、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等5件事是对往年实事的延续提升。比如，为了改善患者就医体验，3省一市卫生健康部门要进一步健全完善互认工作机制，协同强化检查检验质量控制，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联合培育专业技术人才，财政电子票据赋能、工商保险跨省报销等5件实事则为新增。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共同举办重点活动，3省1市要共同发布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岗位需求3000个，培育示范性数字技术创新创业团队100支，尖端数字技术工程师400名，高水平数字技术工程师5000名。
3: 实施项目发布后，将加强清单化推进和调度管理，持续推动各个实施项目落地，让居民和企业在一体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2: 论坛上，长三角新一轮省际交通高质量互联互通合作协议正式签订，共同推进44项重点项目。到2030年，将在全国率先建成布局完善、立体互联的高质量综合交通网络。省际铁路方面，将建成沪渝蓉沿江高铁，加快建设沪杭高铁，如同苏湖城际铁路，开工建设沪杭霍县铁路等一批重点项目，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其中，先期工程已于去年9月动工的新建沪杭高铁，今年将全面推进，预计2029年建成。新建沪杭高铁东接东方枢纽、上海东站、西达杭州西站，开通后上海到杭州最快只需约40分钟，不仅为沪杭间再添一条快捷直达通道，也将促进上海东站对长三角腹地的辐射覆盖全面成型，加快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上海报道。
1: 为了进一步便利中俄两国人员的往来，促进双边交流合作，中方决定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底，俄方也表示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政策在发布之后，上海口岸迎来了俄罗斯旅客的入境高峰，中俄往来热度持续攀升。
2: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T2 入境大厅，不少俄罗斯旅客正在有序办理入境手续，他们中既有携家带口的观光客，也有频繁往返于两国之间的商务人士。
4: My plans in this country is visiting your famous places, also go shopping and go on dancing championship, world of dance. So I'm very grateful for you that you don't use the visas and you can invite Russian as tourists easily.
2: 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自2025年9月14日免签政策实施以来，截至5月21日12时，已有31.8万名俄罗斯籍旅客从上海口岸入境，同比增长67.8%。其中，利用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占比超过90%，中俄人员往来呈持续增长态势。
5: 为提升旅客通关体验，边检机关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举措，提前研判口岸客流动态，合理调配执勤警力。持续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增派俄语特长民警现场值守。
2: 随着免签政策的延续和口岸通关服务的不断优化，上海边检部门预计未来将有更多俄罗斯旅客通过上海口岸入境。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0: 从5月份以来呢，上海举办花卉节，近347公顷的花海展览，2000余种新优特色植物轮番登场。那么在花卉节过后，这些植物和景观设计去哪儿了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0: 汇节期间，在上海黄浦区太平湖沿岸，一组名为“生命冷静”的花艺装置坐落其中，数千根彩色丝线从树冠垂落，被绣球花海环绕，如同冷静折射出的阳光光谱，吸引诸多市民游客的关注。在花卉节撤场后，这组花艺装置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找到了新的归宿。
1: 我们医院有4个空中花园，在花展第二天移过来的时候，我们楼上的天空视角的老人是看着这个整个丝带布上去的，老人坐在那里竟然坐2小时，丝带的5个颜色其实非常温暖，和右下角的那个绣球呼应，和我们在做慰老服务和人文关怀非常契合。
0: 而在今年花卉节的黄浦主会场，栽种在新天地花园中的5株绿绒蒿火爆出圈。它生长于我国西部高海拔地区，对温湿度、光照要求严苛，而且一生只开一次花。育种师在保育基地精准控温，提前唤醒花期，才让这抹蓝色得以在城市中绽放。花展结束后，5株绿绒蒿又重新回到云南，去完成它新的使命。曾经点缀街角的时令花坛，如今被串联成了全城绽放的繁花地图，不仅拉动了商圈消费，带火了赏花文创，也催生了花卉育种、花艺培训等一系列的新业态。在上海黄浦区呢，花卉节期间的优质景点正在漂流进入社区以及口袋公园，让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值。
2: 从我们样本的企业的数据监测来看，就比如我们新天地的话，也是同比的销售额也是增长了37%。豫园商城的话，同比增长了52%。我们会对一些园艺景点以及艺术装置进行一个拆解和再利用，让我们的绿化景观能够留在市民群众身边，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3: 在今年的上海花卉节期间呢，在苏河湾绿地公园啊，一只5.2米高的巨型小狗意外走红，受到众多游客的追捧。这只看似潦草的巨型装置狗，为什么能够牵动大家的热情？而后续它会被如何安排呢？我们继续来看。
0: 在上海苏河湾中心绿地，一座高达5.2米的西高地白梗犬绿雕被网友和游客们称为潦草小狗。细叶真毛随风飘动，模拟小狗的毛发，自然萌态，生动传神，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周边商圈客流增长显著。
4: 那其实它从开幕的开始，我们的客流基本是翻番的增长。那整个五一期间的话呢，它的增长同比也是超过60%。我们最近就在推出这种宠物主题的，后续的话也会围绕着这个小狗的形象，能够拉动更多的零售，或者产出更多的 IP 类的文创产品。
0: 花卉节结束后，潦草小狗的这一绿雕景观初步计划实现延展3个月，相关部门也在探索长期保留的可能性。而在上海思南公馆，一只花艺大橘猫爬上了重庆路广场的树梢，拿着通往幸福的钥匙，慵懒又俏皮，为街区注入爱意与治愈感。
5: 如果上班很累的时候，我们就算走在马路上面，一草一木给我们的一个价值感，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好，就是一天的劳累全都没了。
0: 设计师告诉记者，类似这样的花艺装置和绿植景观的造价成本一般在数万元到数10万元不等，优质作品为街区带来的客流和销售额增长也十分可观。从思南路到淡水路，街道广泛吸纳社会资源，采用适配本土气候的植物，打造长效花境，结合店铺风格和建筑肌理进行一店一策的设计，实现景观效果与养护成本的平衡，与商户共享流量红利。
6: 花卉节期间，上海全市有3000万客流为花而来，超过20亿元的商圈销售额也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从潦草小狗到爱神小猫，这些留下来的花卉景观呢，也会持续的释放生态活力，让节庆的热度延续成为日常的温度。
3: 昨天上午，借助强大的 5G 网络和先进的内镜机器人，上海的医生为远在西藏日喀则的病人实施了远程呼吸内镜介入手术。这是上海市肺科医院在 5G 加机器人加远程医疗创新模式上的重要探索，也将推动更多优质的医疗资源服务边远地区患者。
7: 上午11点，远在西藏日喀则的病人已经准备就绪，肺科医院的内镜中心顾医生开始操作。
8: 好，你穿着它的，好，再往里进，好，打开看一下，对对对，能看到病灶了吧，是吧？来，就在这里直接做活检，好吧？
7: 依靠手术机器人，上海的医生轻轻推送手柄，千里之外的导管就会在患者肺部气道穿梭。器械抵达病灶最近的距离后，再由日喀则医院的医生进行下一步活检操作。整个手术过程的信号传输

0: 延迟在毫秒级别，几乎感觉不到。
1: 通过远程 5G 来连线，那在上海就可以遥控这么远的地方去进行一个操作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卡顿啊，或者说这个延迟啊这些。
0: 凭借 5G 技术高速率、低时延和高可靠性的特点，远程医疗正在快速发展。而全国产的北极星机器人在硬件上提供了技术手段，目前

0: 在我们祖国的其他各个地方，那包括像肺科医院每年有大概200多名的外国医生来短期或者中长期的进修学习，在这个过程里边也把我们的医疗的装备设施或者是一些技巧也都带到了世界各地。
1: 结合人工智能、医学影像导航、消融技术等多种手段，未来机器人将实现更多远程医疗项目，不仅提高诊疗效率，也将减少患者奔波的负担。记者吴海平报道。
2: 海关总署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进行解读，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
3: 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
4: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每年来往港澳的小型船舶达到了8万艘，成为大湾区跨境物流、经贸、民生交流的重要支撑。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粤港澳三地要研究制定来往港澳小型船舶卫生监督统一的规则及标准，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3: 在监管协同方面，若干措施提出，要探索供港澳短保质期食品便利通关措施，推广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助力大湾区菜篮子安全稳定供给。
4: 例如，为保障港澳短保质期食品如糕点、面包等安全的高效通关，若干措施提出，探索创新产品清单加企业白名单加风险监测的监管模式，聚焦源头管控、过程监管和闭环抽检，对白名单企业及产品实施精准管理，降低口岸查检频次，提高通关效率。
2: 昨天，我国南方地区的降雨仍在持续。与此同时，新一轮的降水过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6号，也就是本周日到下周二，还将有一次降水过程。
5: 昨天，江南、华南等地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广东、广西和山东半岛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广东阳江、江门、珠海、深圳、惠州、汕尾等局地出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此外，昨天起，新一轮大范围降水过程影响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4号至26号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来袭，较强降雨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中北部等地，公众需关注临近预报，持续做好防雨措施。
6: 昨天起，广东进入到了龙舟水时期，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广东全省的平均降雨量较历史同期略偏高。那为了确保铁路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对部分列车实施了停运。
5: 所谓龙舟水，通常指的就是每年端午节前后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因与龙舟赛时间重合，故俗称龙舟水。在气象学统计下，通常将其界定为每年的5月21号到6月20号的降水，是华南地区前汛期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水利部昨天对龙舟水期间防汛形势作出研判，预计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可能发生较大的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要高度关注局地极端暴雨可能带来的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 昨天，广东全省大部普遍仍有中到大雨。截至昨天15时45分，广东共有46个暴雨预警，其中3个红色预警、19个橙色预警、24个黄色预警和

0: 25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仍在生效中。为了确保铁路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昨天对广站高铁、深汕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实施了停运，另外部分列车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铁路方面表示，具体停运车次可通过12306网站和 APP 实时查询，后续将会根据雨情和线路的状况来调整铁路运行情况。
1: 20日晚，在广东阳江阳春河口镇大洞田村，村中出现了严重的道路积水、房屋进水，多名村民被困，消防人员展开紧急救援。
2: 20号晚上10点多，受降雨影响，阳江市阳春河口镇大洞田村多条道路积水严重，村民家中进水，有人员被困。消防人员在现场看到，通往村里的路已被积水封堵，水最深处约2米多，车辆无法进入。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挨家挨户搜救。在行进途中，发现2名八旬老人被困在家中，此时老人家中1楼大门已被积水封堵。消防人员使用梯子将老人从2楼小心翼翼地转移至橡皮艇上，随后送至村外安全区域。在转移过程中，消防人员遇到其他村民求助，被困村民屋内水位已没过腰部，消防人员趟水进屋后给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先后背出多名老人及1名小孩，通过橡皮艇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消防人员多次往返，将7名被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记者了解到，目前村中积水已基本退去。
1: 从5月17号开始，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损毁。湖平山镇是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昨天上午，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派出2架直升机，为受灾严重村庄的村民送去应急物资。
3: 2架满载方便面、矿泉水等生活物资的直升机从常德市石门县全民健康活动中心操场起飞，前往受灾严重村落，紧急运送救灾物资。
4: 现在最有效的手段是我们直升机还可以到达，你其他的话根本没办法，走一两天可能还爬不过一个山头。我们今天的紧急任务呢，是要把这个急需的一些物资、装备和人员啊，运送到这个受灾点。
3: 据了解，受山区复杂地形及局部多变小气候影响，应急救援直升机只能抢抓降雨间歇的有利窗口期紧急起飞，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湖平山镇上空，记者看到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在山区峡谷地带尤为明显，泛黄的洪水裹挟泥沙沿山谷奔涌，河道两侧淤积大量泥石，沿岸部分民房被泥沙损毁，多处临崖山区道路受损严重，路基垮塌，部分路段被完全冲毁。经过1个多小时的飞行，直升机飞抵湖平山镇，通过悬停的方式将物资通过绳索投递给当地村民。目前随着水位逐步回落，石门县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5: 昨天，江西新余、萍乡等地短时间降雨超过了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24小时降雨量超过了180毫米。新余、宜春、吉安等地相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那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新余市发回的报道。
6: 那么从今天上午开始呢，江西的新余市的雨水区还有宜春市气象台就先后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目前呢，降雨也是主要集中在这几个县市区。那此外呢，从今天上午的11点多开始啊，吉安市的气象台也变更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其中的2个乡站的站点的降雨量就达到了100毫米以上，为暴雨量级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江西的新余市的汉源村。今天早上5点多到8点多的时候，这里3个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125毫米，河流上游大量的洪水汇入，河水呢快速上涨，导致这个村的村道啊被淹，12栋房屋进水，一些村民家里的1层啊都已经被水淹没了。房屋呢被淹的水位最高时候呢能达到80公分，村中通往外面的道路呢也被水淹没了，一些村民呢就被困在了村中。大家看到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一直到上午11点的时候，这里还是被水淹过的，水位呢就已经没过了这个桥的这个护栏杆的顶端了。那可见当。

0: 当时的这个水量是非常大的。那从今天早上开始呢，当地呢就启动了防汛预警的响应机制，消防啊、派出所、党员干部，还有一些群众呢等等，共超过了100多人就迅速集结，并且开始了逐户排查，转移了17名的被困村民，同时呢还立即对周边的区域断电，消除安全隐患。目前呢，洪水正在慢慢的退去，被淹的道路呢也重新恢复了通行。此外，雨水区梁山镇的一个地质灾害点呢，目前发生了倒塌，出现了险情。那据初步统计呢，在新余市汉岩村周边的1000多亩农田呢，目前已经被淹了，但是呢，没有人员伤亡。受强降雨的影响呢，新余市的南安江等一些水位呢，也在迅速的上涨，涨幅达到了3到4米。新余市呢，也已经启动了防汛应急的响应，一些工作人员呢，开始逐户的排查。全市呢也投入了公安、消防、供电等救援力量呢，超过了900多人。目前当地各部门呢也在密切的关注的降雨有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啊、中小河流洪水呀、山洪和地质灾害等等的次生灾害。江西新余市从昨天上午10点到今天的上午10点，24小时之内呢，新余市的雨水区最大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82.3毫米，达到了大暴雨量级了。同时呢，还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啊、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1: 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未来几天江西还将会有2轮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中北部分地区有暴雨，25号到27号还将会有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我们的节目也将会为您随时的关注雨情。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特朗普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丰度浓缩铀，称到时候可能将其销毁。伊朗最高领袖要求浓缩铀不得运往国外。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000人，动用200多套导弹系统。
3: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针对新一轮美伊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之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4: 特朗普此前多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称美国一直在对掩埋在废墟下的伊朗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负责此事。稍早前，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特朗普在昨天采访中还谈及霍尔木兹海峡，他说该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他还称伊朗正因美国海上封锁承受巨大经济损失，若无美国批准，任何一艘船都不能顺利通过。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94艘商船改道，并击中4艘商船，使其失去动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军队以高水平战备状态展示国家的防御实力，并挫败了敌人针对伊朗民族的邪恶企图。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伊武装力量。哈塔米表示，伊朗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将给出坚决、令对手后悔的回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 起部分无人机生产。

0: 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发起的打击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没有摧毁他们。报道称，伊朗军事能力重建包括替换损毁的导弹发射场、发射装置和恢复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有美国政府官员称，尽管重启不同武器部件生产的时间存在差异，但有情报显示，伊朗最快可在6个月内完全恢复其无人机攻击能力。根据美方近期情报评估，尽管遭受美以袭击的严重破坏，伊朗仍拥有弹道导弹、无人机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这意味着其军事生产能力的快速重建并非从零开始。
1: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本周二到周四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
0: 俄国防部昨天表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所有导弹均成功击中目标，验证了预定性能。同一天，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消息称，两国总统通过视频的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
2: Учитывая рост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в мире, появление новых угроз и рисков, наша ядерная триада, как и прежде, должна служить надежным гарантом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союз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Беларуси.
0: 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本次俄白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000人，动用了200多套导弹系统。
1: 法国巴黎上诉法院昨天裁决，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和法国航空公司在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法媒分析说，这对法航和空客来说虽是象征性的，但被判有罪将影响他的企业形象。
0: 法国巴黎上诉法院当天宣布，空客和法航两家公司对空难负全部责任。作为法人，这两家公司被判处22.5万欧元罚金，约合人民币177.9万元。据法国媒体报道，这是企业被判处过失杀人罪的最高罚款金额。2009年5月31号，法航一架空客 A330 客机从里约热内卢起飞前往巴黎，第二天凌晨在靠近巴西的大西洋海域上空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2023年，法国巴黎一家法院裁定，对空客和法航均不予起诉。这一裁决引起遇难者家属强烈不满，随后家属们提起了上诉。
1: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外交部昨天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以色列已将数百名被以扣押的援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全球兼任团队外国活动人士驱逐出境。
0: 以色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以色列绝不允许任何违反对加沙合法海上封锁的行为。18号上午，以色列海军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兼任船队。这支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该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昨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表示，美方正在与古巴接触，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是目前没有实质性进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
0: 卢比奥当天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临行前在机场对媒体说，最近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官员与古方会晤，中央情报局局长到访哈瓦那，美国务院与古方也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但他并没有看到什么进展。卢比奥称，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方首选，但他表示从目前双方接触的情况看，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卢比奥同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这一选项，如果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威胁，他有权也愿意采取相关行动。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情报机构正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针对美国施压，哥伦比亚多个团体发表声明，支持古巴应对美方压力。墨西哥、乌拉圭等国也已向古巴运送援助物资。
0: 哥伦比亚声援古巴运动发表声明，反对美方宣布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并指出这种行为缺乏法律依据，意在为

0: 可能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哥伦比亚古巴居民协会谴责美方持续对古巴施加军事压力和单边制裁，呼吁解除美方封锁，让古巴人民自由生活。本月早些时候，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巴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他强调，加勒比地区是和平区，这一点必须得到尊重。近期，墨西哥、乌拉圭等国已陆续向古巴运送援助物资，帮助其应对美方封锁导致的物资短缺。
1: 英国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去年净移民人数降至17.1万，较2024年的33.1万减少了将近50%。
0: 净移民就是流入移民与流出移民人数之差。英国年度净移民人数曾于2023年达到94.4万人，为有记录以来最高值。近年来，英国政府逐步收紧移民政策。英国首相斯塔默昨天对移民管控政策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并称数据显示这届政府正在有所作为。
2: Migration has come down. The last government lost control. It was nearly 1 million. It's down to about 1/5 of that. The figures that came out today. So all of these things show that, and I'm really proud of this, that despite all the other discussions that are going on, this is a government that is delivering for people across the country.
0: 智库英国未来认为，英国净移民人数已在急剧下降，但根据他们研究，大多数民众并没有这一体会，反而认为情况恰恰相反。据路透社报道，英国现任工党政府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移民管控措施，包括进一步提升技术工人签证的薪资门槛，以应对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的挑战。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重挫，而英国改革党在竞选中以反移民为口号，收获大量选民支持。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上海连续举办4场保租房进校园活动，今年定向提供1.2万多套房源，为高校毕业生推出一系列补贴政策。福建漳州杨梅事件引发信任危机，上海严把杨梅入户关，批发市场每批必检，不合格就地销毁。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时间来到了7: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3: 各位早上好，我是荣胜男。下面我们来关注上海及长三角的新闻。
1: 正值毕业季啊，上海连续举办了4场保租房进校园活动，直接把房源信息送到想在上海打拼的年轻人的身边。那他们能够顺利地找到心仪的落脚点吗？大学生们会青睐怎样的房源呢？我们一起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5: 所以我们就想把大家安排到大家住一起，刚毕业大家的压力都小一点。
6: 月初，保租房进校园活动走进了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的奉贤校区，研三学生小孙正在咨询。去年，他刚在奉贤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临近毕业，他要给自己和两位员工物色落脚点。通勤40分钟之内，生活便利，配套完善。除了这些，小孙的目标很明确，要找的就是在奉贤区内的保租房。
5: 说是可以申请到这种人才补贴，就是为期6年，前3年是每个月减2000，后面每个月减1000。
6: 逛了一圈后，他锁定了位于奉贤新城的育文苑小区，一周后去往实地踩点。两室一厅给2名员工合住，平摊下来每人每个月的房租只要1000元左右。
7: 市级人才公寓就是1号楼，但区级人才的哪些房源还没有确定。
8: 这个我可以等一等。
7: 对的，可以。如果你要就是等上个1-2个月，等我们这个区人才公寓的具体政策下来之后，再来就是如果你符合这个政策的话，就可以来租。
6: 有点遗憾的是，小孙看的这处育文苑1400多套房源，待租的还有一大半。但是能享受市级房补联动补贴的1号楼，因为住户能享受每月2000元的市级补贴，200多套早已满租。而其他楼栋的补贴政策则还需要再等一等。盘算之后，小孙决定先在周围找找过渡房，等上一段时间，等符合补贴政策的新房源一推出，再来第一时间申请。
3: 一边是源源不断的新房源入市，另一边记者在跟踪采访时也发现，房源虽多，但真正能够同时满足租金低、补贴快、通勤短的房子，往往还是要等、要抢，甚至要拼手速。
6: 上海这些年持续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供应力度，今年定向筹集1.2万

0: 多套间保租房房源，总量为历年之最，同时也出炉了一系列补贴政策。但记者了解后发现，大学生群体对于不断更新的政策有时并不太了解。大四学生小沈已被张江一家公司录用，企业希望他五六月份就能入职，因此找房子的任务迫在眉睫。
1: 哎，我是在那个广南路地铁站下了，
2: 坐地铁要倒一下的，11号线到16号线过去，大概是50分钟左右。
1: 但我感觉价格可能有点贵了，超过我的预算。
0: 小沈在现场看了一圈，发现有一个明珠在线低租金人才补贴的政策挺吸引人，但门槛不低。
2: 应届生的话，如果符合条件，可以补房租的50%，对，最高是2000，就每个月。条件的话，就是您这边学校，是双一流的，然后在张江那边工作。他的工作单位的话，要是科技行业为主的。
0: 小沈不是985/211院校毕业，也不是研究生，时间紧迫，他只能放弃了申请保租房，转向中介机构另找房源。而之后，我专门向浦东新区工作人员了解，才发现浦东今年放宽了人才认定条件，小沈的情况其实很有希望申请到补贴。
3: 那么我们今年把条件放宽到了，就是如果您是服务于我们大张江区域、大金桥区域的人才，那么只需要满足本科学历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的重点产业领域呢，可以说在张江地区的企业90%以上都是满足条件的。
0: 那怎么能知道自己符不符合人才政策呢？其实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打开手机里面的明珠在线小程序，这里呢有一个低租金青年公寓的入口，点进去就可以查到最新的申报条件，直接输入自己的信息尝试去申请，如果系统能通过，就说明可以申请补贴。所以别被门槛吓退，很多政策是动态调整的，要主动去问去查。再教大家一招，打开随身办，进入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专栏，里面呢提供了根据工作所在地筛选房源的功能，可以帮你快速的锁定公司附近的保租房，提高找房的效率。
4: 近期媒体报道，福建省漳州市的部分杨梅集中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35甜味剂以延长保鲜期，增加甜度。少数不良商家的行为让杨梅行业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市场上的杨梅啊，价格和销量的双双下跌。上海已经第一时间加强监督检查，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5: 我现在是在全市杨梅批发交易量最大的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中心。那么我们看到呢，现在每批次进入市场要交易的这个杨梅的车辆呢，首先就要在门口就要进行一个检测，不管它产地是哪里，检测合格才准予入场，不合格的要就地销毁。
6: 作为全市杨梅批发主渠道的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杨梅的批发量从之前的日均40吨跌到了10吨。
7: 以前有大车，只不过现在都是小车了。
5: 量是不是没有以前多了？
7: 少多了。
6: 福建漳州泡药杨梅事件曝光后，这里第一时间全面排查在售及新进厂杨梅，每批次都要检测，重点排查甜蜜素、糖精钠、脱氢乙酸钠等风险问题。5月16号至今，已经销毁检测不合格的杨梅1641公斤。
8: 收到样本到实验结果出来，我们做的是一个快速的检测，检测时间是20分钟之内，出结果。如果显示的上面那条只有一条线的，那就是阳性的，就是添加剂超标，我们会进行第二次复测。如果第二次复测它还是阳性的，那我们就会进行销毁。
6: 杨梅是季节性极强的作物，果农全年收入主要依赖采收季。泡药杨梅事件曝光后，一些地方对福建杨梅实施一刀切进入，难免伤及合法经营的果农。
9: 我们也不敢收获，因为收到市场现在也卖不动，都是亏钱在卖，就只能说尽自己的能力帮果农多分担一点。
6: 紧随早熟福建杨梅，头茬浙江仙居杨梅也已经上市。往年类似这样的特大果售价每斤可达30元，而今年批发价7元也少人问津。有媒体了解到，不同于简单粗暴的添加违规物质，已有杨梅产区探索出更为绿色的保鲜方式，比如采后遇冷、气条锁鲜、真空压缩包装、加冰块冷链运输等。业内人士表示，要破除消费者的猜疑和恐慌，必须将杨梅从枝头到舌头全过程透明化。记者梁卫浩报道。
4: 4月份开通的跨省城际铁路宁马市与市郊线即将满月了，那这条线路给江苏南京以及安徽马鞍山两地居民的出行生活都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0: 以前呢，出省我们叫做收拾行囊。

0: 常出远门，而现在我们出城的叫做换身衣裳串个门。我现在所乘坐的呢就是宁马 S2 号线，那么从南京到马鞍山半个多小时，票价才不到10元钱。
1: S2 开通它非常好，它就是带动了两省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今天跑这个站，下个周我们就换一个站转转。马鞍山的人呢，他也可以到我们那边一日游，真的很方便。
2: 今年4月22号，宁马市域郊铁路正式通车，全长54.23公里，设16座车站。五一假期，这条线的客流超过72万人次，高人气也让宁马线的服务快速升级。从5月8号开始，周五、周六，南京至马鞍山方向延长了运营时间。那么，南京人来马鞍山的第一站会去哪儿呢？看这里。下午2点，马鞍山本土奶茶店桃酥店门口队伍一眼望不到头，这其中有一大半都是南京来的游客，
3: 就是朋友们就想坐个地铁出来玩玩，然后去泡个脚。
2: 同样，宁马市域郊铁路也给南京带来不小的客流。
4: 历经了多少年，盼望了以后搞活两地的经济，因为你从每趟车的车流量可以看出，南京人也特别满。
2: 今年五一，马鞍山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8.1万人次，同比增长73%。南京都市圈客源占55%，商圈客流突破120万人次，直接拉动消费超7000万元。作为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共运营的市域郊铁路，宁马市域郊铁路让南京与马鞍山实现了一日生活圈、一小时通勤圈。文旅的火爆只是初期效应，未来两地将围绕产业协同、区域创新、城市更新、民生福祉等加强交流，共同发展。
5: 昨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与华为通过深入合作，共同建成了我国首个面向未来的全场景 AIF5GA 万兆全光校园。
6: 校方介绍，此次运用华为 F5GA 全光技术建成的校园网络，已在教学实验实训、科研公共技术平台、实验动物管理实时监测以及网上办公和基建安防等10余种场景稳定运行。该技术摒弃了传统修补叠加模式，以全光网络为底座，同步完成光纤入室、无线覆盖以及物联网融合，一次铺设可稳定服役30年。
7: 智慧校园建设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教育范式的改革。华为的全光网它最大的特点，它就网速很快，我们从知识的传播可以变成了知识的重塑。
6: 校方介绍，该系统还将赋能附属医院，让科研人员得以深耕基础前沿研究，临床创新探索成果转化，有效推动医学科技创新、临床研究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东方卫视记者周文运报道。
5: 有关于长三角区的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自2024年起，沪苏浙皖每年发布10件实施项目，两年来，长三角高铁营业里程从约7100公里提升至超8100公里。10种门诊慢特病纳入跨省直接结算范围。长三角首条跨沪苏浙两省一市的快速通勤铁路，沪苏嘉城际铁路正式进入跨省域主体施工阶段。这条城际铁路全长170公里，覆盖上海青浦、江苏苏州、浙江嘉兴。沿途既经过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风景最为秀美的地方，同时又有科创新城、科创中心等创新高地。未来，这条轨道将让长三角实现无缝换乘。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今明两天在江苏苏州举办。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今年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议题内容在传统领域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化，将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在南京海关所属苏州海关的全程监管与护航下，今年首批100箱约75公斤苏州白玉琵琶顺利完成出口属地查检，启程前往马来西亚，这也是苏州白玉琵琶首次出口马来西亚。琵琶保鲜期短，苏州海关将服务前置，为出口企业量身定制鲜素通关方案，实现枝头采摘、快速通关、空中直达。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解读关于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行动的若干政策措施。 政策聚焦规划、土地。

0: 资金、审批等关键环节，推出7个方面、23条具体举措，将重点支持老旧住房成套化改造，完善教育、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杭州市首届八仙花展浪漫启幕，此次花展打造主会场加4大分会场全域格局，布设20余处花卉景观与小品。作为主会场，吴山景区精心打造8组主题园林小品，将钱江潮韵、宋韵风雅与八仙花境融为一体，同时布局多处特色打卡点，兼顾观赏性与互动性，让市民游客在移步换景间沉浸式感受花展魅力。
1: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盛楠带来。盛楠。
2: 好的，子龙，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5月20号到21号，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上海举行，3省1市围绕一体化发展重大议题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文汇报的评论说，从2005年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首次召开，到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再到如今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20余年的协同深耕，长三角早已超越地理概念上的城市群，成为了一个攥指成拳的创新共同体。那么站在15的新起点上，长三角正以攥指成拳之势，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协同升级、体制机制突破上协同发力，推动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落地生根。只要创新要素在这片土地上自由的流动，协同共振，长三角就一定能够不负重托，真正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最强大脑，为全国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科技支撑。那么第35届上海科技节明天开幕，第5届上海科技传播大会也将在同日举行。文汇报的报道就说了，作为上海市民一年一度参与科学、体验创新的一个重要的平台，本届科技节有一点特别之处。明年的这个时候啊，世界科技传播大会将首次在中国举办，就落户我们上海。由此呢，今年上海科技传播大会也将作为向世界展示我国科普实力的一次重要的预演。从科技传播人才培养、科技传播理论构建，到推动科普成果走向市场，再到成功申办2027世界科技传播大会，上海正在把科普从一次次的活动升级为支撑创新之城的系统能力。在上海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背景之下，科学能否被更多人所理解、认同并参与，正在成为衡量城市创新生态的一个重要的考量。科技传播已经从创新的附属品变成了加速器，不断地提质破圈，吸引更多人才加入，并从中获得了职业成就感。那么2026中国城市咖啡发展报告近日也是发布了，我们上海的咖啡馆的数量突破了万店门槛，达到了10,336家，继续成为全球咖啡馆最多的城市。那么解放日报的报道就说了，上海的人均年咖啡消费量啊，并非是全球第一的，但是呢，却成为了全球咖啡馆最多的城市，这与我们上海的文化紧密相关。在上海呢，咖啡馆既是我们喝咖啡的地方，也是休闲、社交、开展文化活动的空间。上海的咖啡馆所满足的刚需，更像是一种情感层面的需求，对新鲜事物的接纳，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这些特质啊，与我们上海的城市的气质高度契合。而咖啡馆所吸引的也不仅仅是咖啡爱好者，更是我们每一个热爱生活的普通人。在上海，连锁咖啡店为市场带来了标准化的生产和服务流程，独立咖啡馆又在丰富市场供应、满足个性化需求上功不可没，这两者的融合已经愈发明显。那么，《新民晚报》的消息啊，在日前举行的垃圾分类市民大讨论当中，大家普遍认为，经过近7年的持续推动，我们上海的垃圾分类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我们要守住成果，补齐短板，仍需政府、社区和我们的市民共同去努力，让新时尚真正成为好习惯。记者同时从绿化市容部门获悉，上海全市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量3增1减，效果非常明显。2023年至今，新一轮居住区生活垃圾投放点更新工作已经达成了阶段性的目标。改造后的投放点基本都配备了洗手、通风、除臭、排水等等功能，让我们的居民朋友啊愿意扔、方便扔，精细化

0: 人性化闭环化的创新做法，也让上海市民的分类坚持得到了一种尊重，而反过来呢，也激励了更多人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啊，1997年，上海在首轮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当中，在奉贤区庄行镇发现了狗獾。狗獾呢，在我国属于较为常见的鼬科动物，但是在上海啊，由于我们城市的扩展和自然栖息地的消失，狗獾变得极为罕见了，所以被列为了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2018年呢，庄行镇狗獾种群的栖息地投入到了开发当中，当时呢只有十几只。为了保护这群特殊的护郊原住民，奉贤区林业部门成功地将四窝狗獾诱导入新的栖息地。在5月22号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来临之前，新民晚报的记者再次来到了奉贤区野生动物栖息地，发现狗獾的数量啊已经在5年当中翻倍了，这也成为了国内首次成功引迁狗獾的案例。同时呢，也充分展现了上海超大城市生态修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设成果。好，这一时段报天下的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子龙。
1: 好的，盛楠，我们把时间回到上海啊，来看一起事故。清晨送学高峰，有一些家长呢，为了赶时间，会图一时之便而忽视了交规，比如说贸然开门下车的这样的一个危险举动。那近日的早高峰时段，在上海市徐汇区就上演了一起开门杀，事故双方其实都有责任，这场意外也给所有的送学家长们敲响了警钟。
2: 当天早上8点不到，市民高某某驾车送女儿上学，途经天平街道事发路段时，未紧靠路边停靠，而是在一排已经靠边停放的车辆左侧临时停车，形成危险的双排停车。随后，高某某年仅10岁的女儿从车辆左侧开门准备下车，而此时阿某某驾驶着电瓶车搭载着8岁侄女途经此处，直接撞上了突然开启的车门，电瓶车上的两人均摔倒在地，头部磕碰受伤，
3: 有生命危险吧？
4: 你赶快朝旁边转一下。
5: 本起交通事故是一起经典的开门杀事故，然后最终经过我们警方调查呢，机动车驾驶员未将车辆紧靠路右侧停放，没有提醒后排乘客观察来车方向，那么导致事故的发生，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电动车、自行车驾驶人呢，因为搭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人员未为其佩戴安全头盔，导致其头部受伤的后果加重，那么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2: 民警表示，事故中一个是爸爸送女儿，却未叮嘱孩子开门前观察后方，并从右侧下车；一个是叔叔送侄女，却未让侄女佩戴好安全头盔。两名女孩都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相关责任应由随行成年人承担。所幸送医救治后，电瓶车上二人伤情并无大碍。
1: 前两天的一个晚高峰，在顾代路附近，一位抱着幼童的母亲突然向交警求助，孩子呢已经高烧3天了，坐车去医院的途中遇上了堵车。接到求助之后，民警立即开着警车送医。
6: 他说他的小孩子发烧很严重，他说现在路上比较堵，然后需要我们帮助帮他送去医院。
2: 民警上前查看，发现孩子面色通红，眼皮耷拉着，浑身抽搐。询问得知孩子已经连续3天高烧，坐网约车前往医院时又碰到了交通拥堵。
7: 不行，上我车，我送你过去吧。
2: 民警当即让母女俩上了警车，拉响警笛后一路疾驰，直奔医院。5分钟后，警车停在了医院急诊室的门口。包家伟下车后，又抱起了孩子，一路小跑冲进急诊大厅。
6: 在路上，他母亲跟我说，他小孩子刚才抱了蛮久了，已经可能有点抱不动了。所以下车之后，我就跟他说，让小孩子我来抱着，直接赶进去，这样抓紧时间嘛。
2: 民警帮着挂号陪诊，直到医生确认孩子情况稳定后，才返回岗位继续执勤。据了解，患儿经及时救治，目前已无大碍。
1: 线上认购养殖场里的香椿燕和安格斯牛在家坐等高额返利，这看似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啊，实则呢是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陷阱。近日，上海警方就成功破获了这样的一起诈骗案，犯罪团伙一共诈骗老人180多名，涉案金额超过了200万元。
3: 三只香醇燕，投资900元，收益1600元；一份安格斯牛，投资3000元，收益2400元。今年3月底，上海警方陆续接到多名老年人报案称，参与这个云农场投资项目后，不但收益没到账，连本金也收不回来。

0: 警方调查发现，骗局其实早在2023年9月就已经开始。
1: 他们一开始是承诺老年人是投资的这些钱呢，会125%到150%左右的回报，在100天之内会把相当的钱以积分的形式回到自己账户。
0: 掌握该团伙确凿犯罪证据后，4月15号，专案组分赴多地开展抓捕行动，一举抓获杨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杨某交代，自己出资成立科技公司后，安排王某担任公司法人，招募张某等2人作为销售，利用他们在农产品商店建立的老年客源实施诈骗。
2: 这些阿姨妈妈他们也很喜欢投资，就是其实我们这种小项目，他投个900、3000都可以，但是他们就一来就拿几万几万的来。
0: 为增加骗局的可信度，杨某还在吉林临时租下3间农场，组织投资者参观考察。经查，该团伙共诈骗老人180多名，涉案金额210余万元。目前4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记者王洪仁报道。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中方对俄免签政策延至2027年底，上海口岸迎来俄罗斯旅客入境高峰，中俄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海关总署发布支持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对港车、澳车北上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新一轮大范围强降雨来袭，今年龙舟水期间，广东降雨量将偏多，江西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就绩效奖金方案达成初步协议，工会暂缓总罢工计划，或挽损100万亿韩元。
5: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看东方。

0: 又来到了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今天上午以前北部地区有雾，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
0: 回到新闻当中，为了进一步的便利中俄两国人员的往来，促进双边的交流合作，中方决定对俄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的年底。俄方也表示将会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那政策在发布之后呢，上海口岸迎来了俄罗斯旅客的入境高峰，中俄往来热度持续攀升。
2: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T2 入境大厅，不少俄罗斯旅客正在有序办理入境手续，他们中既有携家带口的观光客，也有频繁往返于两国之间的商务人士。
3: My plans in this country is visiting your famous places, also go shopping and go on dancing championship, world of dance. So I'm very grateful for you that you don't use the visas and you can invite Russian as tourists easily.
2: 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自2025年9月14日免签政策实施以来，截至5月21日12时，已有31.8万名俄罗斯籍旅客从上海口岸入境，同比增长67.8%。其中，利用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占比超过90%，中俄人员往来呈持续增长态势。
4: 为提升旅客通关体验，边检机关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举措，提前研判口岸客流动态，合理调配执勤警力。持续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增派俄语特长民警现场值守。
2: 随着免签政策的延续和口岸通关服务的不断优化，上海边检部门预计未来将有更多俄罗斯旅客通过上海口岸入境。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1: 5月份以来，上海举办花卉节，近347公顷的花海展览，2000余种新优特色植物轮番登场。那么花卉节过后，这些植物和景观设计去哪儿了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5: 花卉节期间，在上海黄浦区太平湖沿岸，一组名为生命冷静的花艺装置坐落其中，数千根彩色丝线从树冠垂落，被绣球花海环绕，如同冷静折射出的阳光光谱，吸引诸多市民游客的关注。在花卉节撤场后，这组花艺装置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找到了新的归宿。
6: 我们院有4个空间